0: 去年7月连续降雨3-4天吧，然后水位持续上涨，最后怀柔那边洪峰也下来了，顺着白河，顺着路面是吧，水都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从下边大概7-8米。
1: 眼前的白河流量当下约为每秒钟17立方米，而在257区域性大洪水中，这里的流量峰值接近每秒钟4400立方米，远远超出了河道的承受能力。因此，洪水过后出现了大量堤坝坍塌、路段损毁的情况。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密集的修复工程在这里持续开展。
0: 防洪河道护堤又重新加固的，重新硬化这个路面，前面都是这种情况。
1: 在这处洪痕附近，仍然能看到一些被冲过来的断枝。现在，当地已经完成了对河道的清淤工作，并修整了两侧的树木，让河道更加畅通。而在这片区域，还不止这一处洪痕标识。
2: 这里是密云区的四合塘村，那我身旁的这条河道呢叫四合塘沟，它也是白河的一条支流。那平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都是处于一个干涸的状态，但是在去年7月份的连续降雨当中呢，这条河的水位最高是上涨到了这个位置。那现在呢，在这个位置也增设了这样的一道洪痕，我们在这条洪线上面不仅能看到当时淹没的水深，而且这里还有一处二维码，用手机扫码呢就能看到关于这条洪线的坐标、水深等一些基本的信息和数据。
3: 这样的标识牌咱们在密云区已在9个镇设立了266个，在一些固定的建筑物上设置洪线，铭记这场洪水的历史，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1: 据了解，全市的668处257洪痕标识分布极为广泛，不仅覆盖了山洪沟道、河道、水库、自来水厂、再生水厂等水务设施，更将范围延伸至城镇、村庄、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以及交通、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并在不同的位置选择了不同的标记方式。铭记过往，更要守护未来，因此有洪痕的地方就有全新的避险措施。在这处洪痕标识附近，就新增了一处高地堡垒避险点。进入汛期后，如果遇到了紧急雨情，这里将会成为村民的安全屋。
4: 平时我们组织了多次培训，其中就有这个高地堡垒的避险培训。路上呢，也设置了多个指示牌，让村民第一时间的找到咱们的避险点。
1: 现在，密云区的各个村庄基本都设置了这样的高地堡垒，他们是基于往年降雨情况选择出来的，地理位置较高，淹没风险较小，设施也较为完备的建筑。这里已经存放了食物、药品、发电机、强光手电等应急物资，为即将到来的汛期做好准备。据了解，市水务部门正在推进257洪痕标识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实现所有点位信息的可视化查询。
5: 这不仅是大地的记忆坐标，更能成为城市智慧防汛体系的重要数据节点，为首都防汛和公共避险提供有序的智慧支撑。
1: 北京台报道。
6: 在密云区的白河河畔，有一段长343米的河堤，曾经被封了22年，周边的居民只能是望河兴叹，连散步遛弯都得绕着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今那里又怎么样了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7: 早在2000年，某公司就租用了这里，随后便将河堤道路的两端全部封堵，冬天开溜冰场，夏天搞钓鱼场，还建起了蒙古包做餐饮，甚至将部分区域再次转包给别人。这一封就是22年。
8: 贝壳公司承租了这343米河堤之后啊，他利用这个河堤紧挨着这个河面这个天然的条件，然后用于这个经营，并且把这个河堤这个道路两端予以封堵，这样周边居民就无法进入该河堤进行通行了。居民对于该公司封堵河堤这件事情也反应也非常的强烈，非常有意见。
7: 这段343米的白河河堤位于密云西大桥南侧，是守护首都水源安全、城区防洪与生态民生的重要命脉。22年来，周边居民对此意见极大，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到的相关投诉从未间断。
9: 以前这块没有通的时候都不知道这面什么样，想过来也没过来。
10: 过去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这条路没开通都是堵着的，只能从周围的路走，得绕一大圈，特别麻烦。
7: 2021年8月，作为河道管理方的原告某单位，终于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

0: 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起，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原告已不能再向被告收取有偿使用费，这意味着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2022年，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某公司立即退还占用的343米白河河堤。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被告公司没有主动的予以腾退，于是案件就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如果按照判决书这个腾退10米河堤的判决这个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跟周边这个环境的不是很和谐。
0: 此外，腾退土地上不仅有4个用于餐饮的蒙古包和一座垃圾站，还有被告公司多年前栽植的40余棵柳树和多片草地。如何既确保国有土地顺利收回，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依法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成为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3道难题。
1: 于是我们联合了相关部门，然后又找到被告公司，最后协商，我们突破了这个原有判决腾退10米范围限制，最后将这个腾退的范围扩展到21米。
0: 法院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考虑到40余棵柳树已经生长多年，对保持河堤水土、美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法院建议予以保留。土地顺利腾退了，但法院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在河岸重建修复中，法官发现了新的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坡道是非常缓和的，无论对于周边群众的通行，还是老人推婴儿车行走，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河堤的地面距离这个桥面的高度落差达到了1米多，这种情况下周边群众还是无法通行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向区政府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区政府对该段河堤进行统一的整治。
0: 区政府高度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迅速拨付了专项资金，对这段343米长的河堤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如今，曾经被封堵22年的河堤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享受着来之不易的美丽岸线。
2: 现在这块通了，感觉这面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带孩子过来溜达溜达，觉得可好了。
3: 下班的时候走在这路上也非常的就是舒心。
4: 眼下荔枝迎来了丰收上市季，不少市民纷纷尝鲜，但荔枝该如何适量食用，入夏之后还有哪些水果多吃容易上火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5: 又到了荔枝上市的时节，大家看我手里呢就有这样一盒荔枝，这个荔枝呢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如何正确的食用，今天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现在我们来到了北京中医院的临床营养科，请到佟丽主任来教教我们这个荔枝到底怎么吃。
6: 佟主任介绍，荔枝果肉清甜可口，营养丰富，含有维生素 C、 足量钾元素及抗氧化物质，有助于维护免疫力与皮肤状态，调节人体电解质，辅助稳定血压，但是对于糖尿病人群以及想减肥的朋友来说不太友好。
3: 对于荔枝来讲呢，它其实糖分比较高，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这个荔枝摄入你更要限制。常规来讲的话，成人一般是一天10到15颗是比较合适的。
5: 15颗？
3: 对，15个啊，像这么大的个荔枝不能太多。那么对于我们儿童来讲，我们建议每天吃不超过5个。
6: 除此之外，佟主任提醒，荔枝果肉性质偏温，吃多容易上火，而荔枝壳恰恰有清热降火、收敛止泻的功效。荔枝壳虽然不能直接食用，以免表皮扎伤口腔，但是可以去皮泡水饮用。
3: 我们可以用这个荔枝皮清洗之后晒干，再给它去煮水，大概5到10克，我们煮水煮10到15分钟，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皮捞出去，我们喝那个水，每天1到2次，这样可以起到一个降火的作用。
6: 专家同时提醒，夏季各类水果大量上市，不少水果糖分热量偏高，食用务必适量。夏季吃水果要遵循种类多样、控制总量的原则，每日食用量保持在1个拳头大小最为健康。
3: 因为我们常规来讲呢，其实吃水果 是大概每天是在200到350克左右是合适的，容易上。

0: 火的其实还是一些高糖的水果啊，比如说咱说的这个荔枝，还有大家常吃的龙眼，还有红毛丹啊，是高糖三剑客哈，它肯定会容易上火。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能量比较高的，像榴莲啊，它除了这个糖分高之外，它也是这个水果里面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包括像我们吃的一些熟透了的芒果，那这类的都是容易上火的。
1: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您早，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最近啊，陈克明食品道歉冲上了热搜，很多人这才反应过来，陈克明手擀面，结果那个手擀俩字啊，不是告诉您这面是怎么做的，而是人家注册的一个商标。这面条啊，并不是手擀的，而是机器压制的。面条的包装上还配着像妈妈做的手擀面这种广告语。而且啊，这个商标早在2025年的10月就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宣告无效到了，可是呢，在线下第三方店铺等等都还在卖着，有的店铺销量已经过了万袋，还写着官方授权。直到被媒体曝光，陈克明才出来道歉，下架了产品，承诺全面整改。记者近日走访一家超市，一款面条标注为手擀，但透过包装袋能清晰看到，这款挂面明显是机器压制而成。记者在该品牌设于某网购平台的旗舰店中搜索到了与超市同款的产品，该产品在宣传页的显著位置标注有传统手工制作的字样，并配有手工和面的配图。然而当记者联系客服核实后，对方却表示该产品并非手工制作，实为机器生产，并承认宣传页面配图仅供参考，会通知店铺将此产品下架。
3: 反映的问题，这两个工单一起帮您做，现在做整理记录哦。挂机后呢，这里尽快转派有权监管的行政职能部门去核实查处的。
2: 玩文字游戏的并不只是手擀面，在奶制品销售区，一款标注为儿童成长的牛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款牛奶的包装上醒目标注着 DHA 加 ARA， 营养成长真出色。但记者仔细查看配料表后发现，其中含有食品用香精成分。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随即拨打了该品牌的消费者服务热线。
4: 是有使用香精，但是不受影响。但凡能添加进去的话，都是在标准范围内的。
2: 那这款儿童成长牛奶所遵循的生产标准究竟是什么标准呢？
4: 这标5191就是我们生产这个儿童奶的生产标准呢，它是乳制品的一个生产标准，也适用于儿童奶的生产呀。
2: 记者随后查询了解到，对方所说的 GB25191-2010 其实是调制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前国内并没有专门针对儿童调制乳的国家标准。
5: 其实儿童牛奶的话，国家并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但是对于调制乳的话，国家是有相应的标准的。调制乳指的是我们正常成年也好，儿童也好，或者是哺乳期妇女都可以吃的牛奶。
2: 既然没有专门的儿童奶国标，那为什么不少乳制品企业都要专门打着儿童奶的旗号来宣传销售呢？
5: 调制乳的话，一般主要成分就是生牛乳和水，但是有的商家的话会打一些噱头，比如说含 DHA， 这是深海鱼当中经常含有的，我们通过正常的食物也是可以补充的。孩子真正需要补充的是维生素 D， 一般选择牛奶的话，最简单最好就是普通的纯牛奶，它的成分就是生牛乳和水，千万不要添加什么白砂糖或者是过多的一些添加剂，这样的话反而对孩子可能有害。
2: 针对市场上这类包装宣传的擦边球现象，市民及业内人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6: 诚信嘛，诚信为主嘛，没得用说啊。但是这种都是一种销售手段，他比如说就是我说我今天我要买个糖 OK， 我只是要买个普通的白砂糖，而不是说我要什么无添加什么桂花香什么白糖，我就只是要买纯的白糖而已。
7: 很多企业的广告用语啊，或者广告宣传方式啊，他就想把流量引回来，那不合理。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企业他就是说通过广告宣传词来引导消费者来看，有一点点误导，消费者就对你这个品牌的信任度会降低了。
2: 您看啊，不少消费者是冲着手擀买的挂面，结果手擀是商标，面呢是流水线的机器生产的。而有人以为买的是120瓦的快充充电头，没想到啊，120瓦是个商标，实际功率呢只有22瓦。3分钟奇迹洗发水，您别误会啊，这奇迹没有，3分钟呢也不是承诺，那只是注册的名字。这还有更绝的啊，多半袋面，多半桶面，包装上的多。

0: 多半是一个商标，想买山里来的土鸡蛋，结果山里来的土这几个字儿是个商标。诸如此类的心机商标啊，让消费者是极度的反感。很多人都说啊，我以为买的是品质，结果是一场文字游戏。
1: 白象多半袋方便面是多了半袋面吗？先来看看消费者是如何理解的。
2: 它其实多半是个商标。
3: 哦，懂了。嗯，想着他可能多一半就想着去买它，就放弃了另一个，就有点失落感受吧，就是感觉被骗了。以后就大概觉得好吃就可能会买，如果不好吃就不买了。
4: 确实在玩文字游戏啊，就有点点小欺骗。
1: 但也有细心的消费者发现，多半的旁边有商标字母 R， 也就是说多半是一个商标。从商标注册的角度，多半作为一个文字商标，在没有与商标法冲突的情况下，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所以多半这个文字商标本身在程序上是合法有效的。
5: 这个多半它就是商标，具体的克重以包装上的显示为主。
1: 打着同样套路促销的还有一款酱油。今年3月，相关部门对13款宣称零添加的酱油进行检测。千和御藏本酿380天酱油，每千克含有0.0110毫克的镉，虽未超出安全限值，但引发了消费者对零添加酱油安全性的质疑。千和味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表声明，称酱油产品检出的微量镉来源于原料，并强调所使用的原材料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千和公司还在声明中强调，千和零是公司注册商标，千和零系列产品是零添加产品。经自查，该系列产品符合公司生产工艺要求，在生产过程中除生产所需的食品原料外，未使用食品添加剂。而这一声明内容引发了消费者的质疑。
6: 我希望还是透明化一些比较好。对，就是你把那个酱油，就是那个你写的就是什么酱油就是什么酱油，不要去拿那个零去诱导顾客去消费它就可以了。
7: 以前买过，对这个牌子产生误会，它是个品牌，不是这个零添加，这个那个配料表里面零添加，它只是个牌子。
0: 包装是产品的名片，更应该是诚信的缩影。靠着玩文字游戏打宣传的擦边球，或许啊能换来一时的销量，但是却终将消耗消费者的信任。市场的良性发展从来都不是靠话术取胜，而是凭借实打实的品质。守住诚信的底线，做好产品本身，我想啊才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
1: 从山里来的土鸡蛋，到机器压出来的手打挂面等，近期越来越多的商标文字游戏被爆出。例如，手打挂面其实是机器生产的，手打只是商标。山里来的土鸡蛋中，山里来的土实为商标。
8: 像我手上这种抽念宝之类的，就是有可能它的名字叫什么一万毫安，就是它的名字叫一万毫安，而不是它本身的容量是一万毫安的。
9: 比如说我之前经常会买泡面吃嘛，然后有一次我就发现我买那种大碗装，有大碗装这种标识的泡面，但是买回来之后发现跟普通的分量其实差不多，我就会觉得有点亏吧。
1: 一些商家抢注零、土、纯等字眼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还有一些商家将产品描述性词汇注册为商标，印在包装的显眼位置，让消费者以为是品质承诺，实际上却和产品真实属性没有任何关联，让不少人买东西时踩了坑。
10: 那么一些企业啊，它是把自己的注册商标跟产品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个产品的名称啊、广告语这些信息去加以组合，然后呢，通过对字体字号的一些处理哈、包括排版和颜色的一些处理，最终起到一个误导消费者的效果，使消费者呢对这个产品的真实的信息啊，比如这个商品的成分啊、质量啊、产地啊这些特征，产生一些误解和误认。
1: 据统计，商标审查部门已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申请，并对4721件已注册但存在严重误导行为的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11: 对心机商标，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商标是用来识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不能当作广告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1: 受访专家表示，刻意利用注册商标进行引人误导的宣传，本质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0: 这些具有误导性的商标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并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 而且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条款，就是虚假宣传。如果说你这个商品事实上并不是100%的原材料制作的，或者是并不是零添加的，但是你又增加了这种字眼，让相关消费者构成混淆或者是误认的话，那事实上是有可能构成虚假宣传。
0: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新机商标的套路往往难以辨别，即便在购买之后发觉异样，维权又会面临成本高、难度大、得不偿失的困境，不得不吃下这个闷亏。
2: 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一方面是要创新监管的手段加强事后的这种监管对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虚假宣传的行为加强执法的力度。
1: 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我们也呼吁企业不要通过企图通过这种行为来获得牟利即使是谋取到不正当利益也不能长久。普通的消费者如果认为这个商标容易导致误认或混淆，或者是有欺骗性，也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去申请宣告商标无效。
0: 新机商标增加了消费者购物时的鉴别难度，让本应简单的消费行为变得复杂而充满陷阱。对此，法律专家建议加强消费教育，畅通维权渠道。
3: 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这个消费者的这种日用产品，它是需要时间去积累你的口碑，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觉得对企业的建议就是尽量把心思放在自己产品质量上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类产品的话，可能大家要慢慢不要完全被这个商标一句话就有这样的一个想当然的理解，可能还需要看一下它的配方表吧。
4: 重庆两江新区智慧湾区生态公园投入使用以来备受市民好评。最近呢，当地不少居民却发现经常有人利用弹弓在公园里打靶。如今大家走在公园里呢，都有些担心，生怕弹弓打出的钢珠伤到自己。
5: 拿定
3: 啊，
5: 专家一般都打得大。
6: 这是当地居民用手机拍摄的照片。公园的一棵树上挂了不少瓶子，一位大爷拉着弹弓瞄准着树上挂的瓶子。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最近这几个月总有一些老年人在公园里玩弹弓，树上这些瓶子都是这些老年人挂上去的。
7: 打的人多不多嘛？
5: 现在有三四个人了。
6: 当地居民袁大爷告诉记者，树上的瓶子打腻了之后啊，这些老年人还会将公园路边的玻璃围栏当作靶子，不少玻璃围栏都已经是遭到了破坏。记者在公园里数了一数，总共有5块围栏玻璃遭到损坏，玻璃中有明显被钢珠弹打中的痕迹。
8: 你看嘛，这个烟子。
7: 哦，玻璃那点打了个眼影哈。
8: 嗯，还打了个烟子，还是全路砸的噻。
6: 袁大爷说，每天到公园散步的居民不少，这些老年人在公园里随意打弹弓，如果伤到人，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查询了解到，弹弓被视为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器械，在开放公共场所如公园绿地、景区随意射击，属于扰乱公共秩序或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两江新区智慧湾区生态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公园面积较大，平时没有注意到公园下面打弹弓的情况，接下来会安排保安加大巡查频率，如果发现打弹弓的老年人，将第一时间上前制止。
4: 曾火爆全网的死了吗 APP 如今升级归来，正式更名为在吗在吗，并已经在杭州一社区开启试用。升级之后的 APP 使用情况怎么样，受不受欢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在杭州南兴街道紫花埠社区，88岁的独居老人柳特荣每天都要在这款在吗在吗手机 APP 上点击签到，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如果两天没有签到， APP 后台就会自动拨打其紧急联系人的电话。
10: 我如果和这个一点一起去了，一到那个平台里去了，一到社区，他那个地方也知道了。
11: 我是柳特荣，我是柳特荣，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助，请立刻回电询问我的状况。
10: 子女不在身边，我在远方，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啊，那么一点就行了，就这个东西啊，方便易于操作。
9: 85岁的范雨田奶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此前一直是社区人工巡查的重点关注对象。这款在吗在吗软件下月将与平安扣配套使用，老人遇到紧急情况只需按一下就能。

0: 快速报警求助，增添一道可靠保障。
1: 家属一听，他们就知道了。
2: 哦，
1: 对我来说呢，有个安全感。简直可抢救
0: 了。守护老人安全的在吗在吗 APP 此前曾因名称死了吗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更名后更贴合温情守护的定位。街道和开发者合作，一方提供服务，一方提供测试场景，让这份安全守护惠及更多老人。
3: 那帮助非常大，对，我们会去反馈说我们最近在迭代哪些东西啊，包括说会给他们去看，然后他们来试用之后又会跟我们反馈说哪些东西好，很坦率的去讲，就是哪些东西不好，然后可以要怎么样去改进，这些对我们帮助都非常大。
0: 据了解，南星街道是杭州市上城区内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街道，老年人口占比达到44.4%，其中高龄独居孤寡老人超过2000人。传统的人工巡查模式频次有限，难以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的安全守护，存在不少监管空白。
4: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彭程。
5: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以晴为主，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在6级左右，山区局地的阵风在7级以上，户外活动请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同时要远离临时搭建物，防范高空坠物。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9度，预计傍晚前后风力会明显减小，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气温也是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在12到14度之间。接下来关注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周五、周六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这两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周日天空云量明显增多，夜间天气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气温也是继续回升，白天天气较热，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之间，夜间体感较为舒适，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之间。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6: 感谢彭程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方面。欧洲近日遭遇了异常的高温天气，多地的气温刷新了历史同期的记录。对此，有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7: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7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6: 自今年2月底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以来，伊朗国家队能否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直备受大家关注。当地时间26号，伊朗国家队在土耳其安塔利亚进行训练，备战世界杯。
8: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另据路透社报道，由于美方不希望伊朗队在美国境内过夜，因此在小组赛阶段，伊朗队会在比赛当天前往美国。根据赛程安排，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进行2场小组赛，分别是6月15号迎战新西兰队，6月21号迎战比利时队。另一场小组赛将在西雅图举行，他们的对手是埃及队。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6: 缤纷悉尼灯光节是澳大利亚每年5月到6月举办的大型艺术节，涵盖灯光、音乐、创意与美食4大板块。眼下2026年缤纷悉尼灯光节正在火热举行，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8: 2026年缤纷悉尼灯光节日前拉开帷幕，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沉浸。

0: 浸式灯光秀场。艺术家们通过投影技术将动态图像、彩色灯光投射到悉尼歌剧院、当代艺术博物馆、海港大桥等多个地标建筑，带给观众一场极具冲击力的精彩体验。据了解，缤纷悉尼灯光节起源于2009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该活动已成为悉尼的文化旅游名片。本届灯光节将持续到6月13号。
1: 近年来，章鱼在法国布列塔尼海域活动愈发的频繁，数量也在大幅增加。由于章鱼数量众多，而且容易捕获，因此深受当地渔民的青睐。但是一些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
2: 章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优质海鲜，营养价值很高。渔业专家表示，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去年布列塔尼海域的章鱼捕捞量已经超过4000吨。起初，当地渔民觉得章鱼的出现是意外之喜，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由于缺乏天敌制约，章鱼开始不断挤压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破坏生物多样性。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章鱼泛滥的具体原因，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水温度升高可能是主要诱因。
3: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竟然有一件文物和著名的隆福寺藻井撞款了。
5: 我们现在面前所及的这四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其实这种的神话传说呢，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啊，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遗址叫齐天遗查啊。我们这次玛雅展是首次把四个大地支撑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6: 哦，这四个全来了，
5: 四个全来了，
6: 哎呀，真不容易。
5: 他
6: 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地神似的这种来支撑的屋梁是吧？
5: 哎，
6: 然后还支撑的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5: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隆福寺。
6: 啊，对啊，
5: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四个力士在托举着它。
6: 对对，四个力士
5: 在托举着它。啊，哎，也是这样子。
6: 所以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4: 2025年5月17号，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朱媛媛因病逝世。一年后，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7: 5月26号，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朱媛媛凭借一座《小城大事》入围最佳女配角。消息传来，网友纷纷表达追思与怀念，感谢她用真实而走心的演技诠释了每一个角色。《小城大事》于今年1月播出，剧中朱媛媛饰演极富个人魅力的女企业家高雪梅。荧幕上的她笑容灿烂，明媚坚强，很难有人能想象到，拍摄时她随身带着止痛泵，正在与癌症抗争。
8: 她这个最后还忍着一些疼痛在表演这个节目，还是很敬业的。然后这个演技也是非常的不错，是一种我觉得这个奖项肯定是一种褒奖。
7: 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李云芳，到《家有九凤》里的初七凤，再到《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陶慧，朱媛媛用真实细腻的演技、生活化的表达，自然流畅地塑造每一个人物形象。她把角色融入生活，用细节表现性格，表演毫无雕饰痕迹，只把生活的本质重现给观众，留下一个又一个经典影视形象。
9: 演技挺好的，反正之前看过的作品演技挺好的，挺自然的。
10: 就是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有点震惊，我们对他去世都表示很遗憾，这么优秀的演员。
11: 演技当然很好了，很怎么叫，跟普通人一样，就是能把人物带进去呗，是吧？我是比较喜欢他，但是他走了以后他的戏我就不看了，有点睹物思人的感觉。
7: 一位演员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与怀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0: 又传递了怎样的价值观？
1: 那我觉得朱媛媛她作为一名演员，一定是一个在今天我们这个流量至上时代里面，一个非常有演技，而且是用自己的职业信仰去践行了一个戏比天大的一个女演员，能够让那个不管是年轻观众还是这个就是让中青年甚至老年观众都全年龄段的观众都非常的关注并且喜爱，我觉得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朱媛媛的演技的这个精湛，以及她平时为人的这种接地气和扎根生活的能力。
0: 提名是对演技的认可，而观众的肯定则是对演员真正的褒奖。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在海淀区六一小学上演。
3: 灵动的舞台，真挚的演绎，一幕幕校园成长故事徐徐展开。六年级学生赵希彤带来优美的昆曲片段展示。
4: 能站在舞台上去学习这个昆曲，然后呢，你会非常有成就感，了解到了昆曲的传承以及历史。
3: 学业日渐繁忙，赵希彤的父亲曾考虑让他退出戏曲社团专注学习。
5: 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可能学习上的这个任务也比较重，当时还跟孩子沟通说要不要把这个社团退了，然后就专心学习。我觉得孩子当时说的非常有条理，然后就说这个参加这个社团呢，不仅没有耽误他的学习，反而还对他的学习有帮助吧。他觉着在社团的这个生活学习也比较快乐。
3: 本次玲珑时光文献剧特邀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全程专业指导助力演出，全体参演师生家长反复打磨舞台细节，揣摩角色内涵，让校园戏剧真正扎根课堂，融入校园。
6: 孩子们通过这种参与会宣泄消解掉他平时的那种心理压力，他会找到一种我们讲心理学叫觉知和关照。
3: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十年聚力向心而行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系列活动在通州区举办。
3: 活动现场，一张张照片展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变迁，无人驾驶小巴展现了前沿科技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大运河文化广场古色古香的牌楼前，两名骑行爱好者正迎着冬日暖阳穿行。如今的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庄严屹立，运河商务区高楼拔地而起，环球影城年接待游客超千万，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满目葱茏，三大文化建筑成为新的城市地标，大运河碧波重现，一座有活力、有韧性、有温度的现代化新城矗立在京东大地。
7: 这些设施的建设，包括我们森林公园的建设，包括我们运河水系的治理，创造了一个能够吸引年轻人在这里安居、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城。
3: 十年间，城市副中心累计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近万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实现翻番，实现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的节奏，推动这座未来之城蓝图变现实，愿望成实景。
8: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这个做好呢这个与周边的这种产业协同，通过这种产业辐射带动吧，促进整体的这个京津冀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3: 北京台报道。常言道，居者有其屋，房子通常都是家里最核心的资产，产权无小事，登记系民生。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让我们一起认识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副主任李义峰，来看看他和同事们是如何用责任与担当为每一处不动产确权，让咱们老百姓吃下定心丸。

当然到居者有其屋，有了这个红本本，我们才心里更踏实，对吧？我现在呢是在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办理大厅。对于我们普通人啊，房子是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这张不动产权证书就是最硬核的法律护盾，产权无

0: 小事登记系民心，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了让这张证书在我们手里没有后顾之忧，这里的工作人员要付出多少努力。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工作一线，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用责任和担当为每一处不动产确权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的。
1: 啊，您好，
2: 我许浩。
1: 啊，您办什么事儿？
2: 我来办房本。
3: 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近三年年均处理不动产登记27万件左右，占全市不动产登记总量近1/4。在这里，每一本房产证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家庭数十年的积累，每一次材料提交都承载着群众对未来生活的渴望。而李义峰，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副主任，正是守护这份期待的把关人。
4: 阳件的我们已经给他收了，
5: 对对，先给人老百姓收了，别让人跑了。没有独生子女证，有奖励发放，应该可以，应该是可以。但是他这个父母的这个怎么能相互印证一下呢？
3: 在他看来，自己工作朝前一步，多预判一个风险，就可以增加一个家庭的安稳；多核查一份材料，就可能减少一次当事人的奔波。
5: 安置是定东定西苏坟三个村，是不是？
1: 对。

0: 刚才我发现就是他们这个在立项过程当中可能还没有这个没有提到房屋性质，虽然说在咱们首次登记的时候没有强制要求必须得明确，但是在后期老百姓办证的时候办小证还是对于这个房屋性质很迫切的。我看有差不多4000户老百姓都涉及到这个房屋性质问题。
1: 柴令有啥问题吗？
0: 建设单位本次登记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影响，但是呢对于后期他作为这个安置单位再去给老百姓办小证的时候，老百姓拿到的这个证没有房屋性质，对于老百姓来说他的上市啊或者说做什么抵押呀、一些在社会中实际的用途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房屋性质是指啥？
0: 咱们比较常见就是商品房或者是保障类住房或者是像经适房，按经适房管理，就是这几种房屋性质。
1: 一次性把这个问题解决？
0: 一次性解决，在建设单位最开始的源头解决，总比把证发下去以后让老百姓一家一家来找我们解决，那样的效率更高嘛。
2: 房屋性质并未明确标注，这一疏漏很有可能让近4000户腾退上楼的居民利益受损。为了不把隐患留给未来，李易峰决定追根溯源。
0: 房屋性质在当初的这个立项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明确，也希望就是这个问题咱们就在咱们这个阶段就解决掉了，一步到位。
3: 给老百姓宣传的就是按照经济适用房管理，所以说其实房屋性质已经明确了，只不过当时立项的时候可能一个疏忽吧，立项批复里边就没有明确的提出来。
4: 这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建成的农民的回迁房。我们等于1/6的居民都迁到了这个，
0: 量很大。
5: 租这个房老觉得不踏实吗？
6: 起码有房证是自个儿的了，现在都不知道这是不是自个儿的，这种心理。
3: 这个应该是我们以前施工楼号叫29号楼，
0: 入住率还是挺高的，基本上都入住。
3: 这就是咱们这个小学校，
0: 小学校
3: 啊，北边那是幼儿园矮的那个。
2: 走访调查、致函问询，李易峰就像一位协调员，在政策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只为给群众一个无忧的房产证。
3: 这个李主任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在及时的对接，看看是怎么通过其他的佐证材料，把这个问题相当于提前的化解了。如果产权性质不明确，那老百姓拿到这个房屋产权之后，可能扭回头来又找回来了，哎，说您看，这上边您给我发的证上边没有产权性质，我无法交易，没法过户，一系列的问题。这样这个问题发现的越早，其实对于我们开发主体来说越有利，这个确实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啊。
2: 在李易峰看来，不动产登记工作不能怕麻烦，更不能把麻烦留给群众。朝前服务的意义正在于。

把隐患化解在登记环节，让群众的房产证真正成为定心丸。

0: 咱这个房就上市交易不了，孩子这个户口就落不了，然后上学呀什么的都多一道手续，比较麻烦。
1: 当时是承诺的是5年给房本，
2: 5年跟这个期许还是有一点出入的哈。
1: 对，
3: 朝阳区的这个历史办证难呢，是全市项目数量最多的，占全市约1/3的量，情况也非常复杂，走访社区啊、军民啊、属地啊去沟通的时候，深刻地表达出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这个小小的产权证对于他们来说意义还非常重大的。
0: 还是觉得这房本在自己手里，产权办下来，自己心里踏实。
3: 所以我们也秉承着一个百姓无错优先的一个原则，争取呢把一些老百姓无错的这一部分分离出来，帮助他们完成房产证的一个居住梦。
2: 行，精度够是吧？
4: 对，够。
2: 如果发现跟一开始的这个图纸当中或者是说设计当中有出入，赶紧说，
4: 这块精度一定要保证，因为这个跟后续跟百姓的办证是有直接关系的。
5: 必须有点难，有细商。
6: 一纸证书承载了数年的等待，李易峰带领科室用无错优先原则啃下硬骨头，这是对民生无小事最生动的注脚。改革的温度终将融化历史的寒冰，
3: 保证百姓的权益为第一，把这个办证难的路径呢打通。我们目前累计呢已经为16万套房屋打通了办证路径。
7: 跟您看两天工作，我对不动产登记印象有很大的改变。材料本身就很难，一摞一摞的看又不能错，还要跟各种各样的这个申请人打交道，怎么面对这么复杂的工作？
2: 我做这个工作已经有17年了，在这个17年工作当中啊，确实每天都能遇到形形色色的各种问题。最开始也是紧张，然后总感觉自己会不会说错，会不会办错，那个时候还是每天很焦虑的。做好窗口工作，其实要始终保持一个共情的心态。有的时候如果你只看材料呢，你会把这个事情理解得过于片面，两边各说各话，这样呢百姓的诉求得不到解决，而我们的政策呢又落实不下去。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刚上班时间不长，是一个老大爷来的，当时呢他是替家人来办，所以呢他缺一个委托书，后来自己反思了一下，我觉得都很生硬的语气让他把相关的这些材料补上，他认为我在刁难他，最后还把我给投诉了。我当时特别不能理解，后来其他一位老同志代替我那个位置，然后给这个大爷办，可我在旁边看着也就10多分钟就把这个事儿办完了，而且大爷非常高兴，这件事给我的触动还是挺大的。怎么让百姓能接受你，你怎么能把你的政策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直接地告诉百姓？其实是需要语言的锻炼，还有自己自身的一种坚守和信任。
7: 其实您刚才说完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10个字，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可是这话说起来挺容易，但是背后意味着巨大的付出啊。什么在支撑你们这么做？
2: 其实支撑我们的就是一种信仰的支持，是从一次深夜的坚守开始。那个时候是房地产市场的高峰期，每天都能干到8、9点钟、90点钟都很正常。
7: 每天？
2: 几乎每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在夜里12点之前还在受理，全大厅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只有我和外边的申请人。当我把这个业务办完的时候，当时那个申请人拿着那个申请书看了半天，写了名字然后日期，抬头看着我笑了一下，他说您看我是写今天还是写昨天？后来我一看表，已经过了12点了。担当并不是简单的唱唱高调啊，做做样子，它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坚持，是一次一次对这个工作的认真负责，不敷衍了事，同时呢也是要跟群众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在我们归字朝阳分局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党建品牌的朝前服务，这个朝前服务的朝不仅是朝阳的朝，也是将服务向前延伸，主动服务的一个特色。就在前2年，我们曾经受理过一个父亲赠予给子女的这么一个登记过程，女儿呢已经年近古稀，父亲就102岁的高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启动了我们的这个党员先锋的一个专项活动，我们众多部门约到一起共同上门，

0: 帮助老人在家解决他的登记问题。迟老先生还特意送给我们的一幅字，叫“为人民服务好”。其实这幅字呢，对于我们来说，既是鼓励，是表扬，也是一种鞭策，能让我们的同志们更好地为百姓服务，树立为百姓服务的信心。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朝前服务党建品牌下所有不动产登记人的使命与共同的担当。
1: 从普通教师到学科带头人，从教师到园长，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幼教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一起去认识昌平区南邵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巩爱弟。
2: 一会儿如果说这个狼来了，我们小朋友就要跑到自己的家里面去，才能不被大灰狼捉住。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26年前，巩爱弟选择成为一名幼儿教师，就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爱孩子。
2: 毕业呢，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其实更多的是激动跟期盼，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跟孩子在一起，那种双向奔赴的快乐，是吧？对吗？
1: 从踏上幼教岗位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思考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多年的实践让他明白，教育既要启迪心灵之美，也要点亮智慧之光。
2: 怎么了，宝贝？
1: 为了提升专业能力，他坚持每天阅读专业书籍，年复一年累积了60000多字的读书笔记，对每一个教育环节都反复推敲。
2: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看这个东西放去我把它搅废纸之后，
2: 他老搞。
4: 对，
1: 在巩爱弟看来，学前教育是人生的启蒙底色，一句鼓励，一次等待，一个拥抱，都在悄悄影响孩子的一生。
2: 面对不一样性格的孩子呢，沟通的方式呢，其实也是要更加灵活多样一点的。您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呢是比较胆小内向的，那么我们老师呢更加要面带着微笑，说话呢语气要温柔，要慢，语速要慢，要多抱一抱，多鼓励一下孩子，给孩子这个营造一种充足的安全感。
1: 2024年，他接任南邵镇中心幼儿园园长，他成了园里忙得脚不沾地的人。针对科研短板，他以工作室为平台，让科研与办园需求深度贴合，推动教师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研究者。
2: 坚信儿童在前，教师在后，我们要相信孩子是积极主动有能力的学习者，相信孩子的力量，因为他们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你是司机哦？那我坐的是副驾驶的位置是吗？好嘞，那小司机我们注意安全啊。
1: 谈及想给幼儿园留下什么，巩爱弟表示，一是温暖向上的园所文化，二是规范扎实的育人根基，三是一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口碑。
2: 其实不是说我们园所获得了多少荣誉，我们老师拿了几个一等奖，我更愿意听见的是家长对于我们老师的认可，对于园所的认可。孩子在幼儿园这个3年的生活呢，是快乐的，自主自信的，是温暖有爱的，就是即使他们将来大班毕业以后再次回想起这个所幼儿园，他们还是愿意再次回到这里的。
1: 北京台报道。
5: 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大量成果，这些成果要想从实验室变成新产品，服务百姓生活，离不开测试验证、精密加工等产业化的过程。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
6: 我身旁的这个设备呢叫真空泵，那么它呢可以在这里面形成一个真空的状态，用来测试新材料呢和新设备，比如说体积更小、续航时间更长的电池，或者更为耐用的脑起搏器等等。那么过去呢这类的设备呢只能依赖进口，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呢必须要送回国外的厂家进行维修，但是怀柔呢现在成立了真空技术联合实验室，可以实现像真空泵这类的设备就地维修保养了。
7: 现在真空泵的产地是在捷克，我们大约使用了2到3年的时间，目前这台真空泵存在了一些问题，所以过来进行维修。对我们来说，能够在怀柔进行维修的话，一方面能够大幅度的节约我们的维修费用，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科研的实验进度不会受到影响。
8: 我们怀柔科学城的许多大科学装置和研究平台都有这种真空环境的应用场景。我们做这么一个真空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为了使这些

0: 设备保持非常良好的这种运行的状态，从而来提升我们的科研进展以及成果转化的速度。
1: 多厂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创新出纳米级精度的国产仪器设备，解决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怀柔区的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起到了重要作用。
2: 有了怀柔这个加工平台之后，对我们一个最直观的帮助是，它从图纸的定制到工艺到我们最后的精密加工，这整个流程我们都是可以自主把控的。有了这些之后，我们就更加的把重心放在一些产品的研发或者是技术的提升上。
3: 我们做这个平台就是打通从实验室到工厂规模化的生产，真正于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1: 在怀柔区的北京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内，郭俊杰正在测试自己团队研发的三轴加速度芯片。这类芯片广泛用于手机、汽车、机器人、医疗健康设备上。过去这些芯片只能依赖进口，在北京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的支持下，郭俊杰团队实现了这类芯片的国产替代。
4: 这类高端芯片我们在实验室可以出小批量的样品，但是我们没办法解决大批量的产业化问题，因为这需要非常高端的生产线，同时呢还需要大量的检测测试以及验证设备。所以怀柔的这个平台大大的减轻了我们的设备投入。
5: 我们做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啊，从表面上看是在做传感器的测试和验证，实际上我们是在支撑更可靠、更稳定、更高性能的传感器产品研发从实验室来走向应用，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安全、更智能、更便捷的服务。
1: 真空技术联合实验室、北京智能感知共性技术平台和北京高端精密加工共享服务平台，这三个平台都是由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实现了对在京科研院所和企业的零距离服务。
6: 我们会推动三个平台深入融入怀柔科学城的成果转化体系，围绕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产业的关键需求，持续推动平台的开放共享和专业化服务，为更多的科技成果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走向一到十的小时中式，迈向十到一百的产业化应用铺路。
7: 维修真空泵、加工精密零部件、测试芯片，这些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次维修、一次加工和一次测试，但是本质上却是在帮助科研成果跨过产业化的门槛，帮助创业公司跨过技术上的死亡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所做的工作，既是助力我国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也是帮助老百姓尽快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
8: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再次把时间交给彭程。
9: 好的，雨萌，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北方降雨明显减少，南方主雨带逐渐南压，重庆的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的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北方多地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增多。中午时段天气较热，南方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预计到本周末，高温范围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体感上相对舒适一些。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8: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近日，位于云南省丘北县的普者黑景区上空出现了绝美晚霞景观，夕阳西下，天空由湛蓝渐变为金黄粉紫，层次绚烂而温柔。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2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

0: 我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9: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8: 我是伊西切尔，
9: 万物轮回的底色。
8: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0: 喂，出啥事了？
11: 团长
10: 啊，
11: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0: 嗯，
11: 谢谢团长。
10: 啊，不客气啊。
12: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
12: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秦腔靠你们俩，
1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6: 1126套餐，
17: 20份
18: 霸王叉100份。
19: 什么？
1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5: 你说，
1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娘子，这几日可曾听见温大人的劝说？如果跟温大人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也是不错的。
1: 锦溪，你是最明白我的，又何必来试我呢？我是不会和温实初在一起的。父亲病重，困在宁古塔，真是一族没有人来照顾。从前云里能为我做的，如今都要靠我一人扛起。温实初帮不了我，我只能靠我自己。
0: 好，娘子既然心意已决，就不会是一个人。奴婢和浣碧都会追随着娘子的，只是不知道娘子预备怎么做呢？
1: 云里死得蹊跷，我不能不理会。他去滇藏之前曾和我说过，准格尔部叛乱至今未平，常有细作混入滇藏。他的意外是滇藏乱民，还是准格尔细作所为，都不得而知。更或许还和宫里有关。可无论是哪一种，眼下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为他报仇。我腹中的孩子注定要成为遗腹子了。可是国君王一脉不能因我而终止，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分，好好长大。还有我的父亲，我从前步步隐忍，只为能保住他们平安。可是如今父亲突然病重在宁古塔，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0: 娘子，你想要做到这些，这天下可就只有一个人能帮你啊。
1: 不错，云里曾告诉我，皇上曾在梦中唤我的名字。我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要尽力一试。我要用皇上的手，皇上的权力来报仇。
0: 娘子，这一步可是难之又难，险之又险，你想清楚了吗？
1: 我还有退路吗？云里死了，我这一己之身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0: 小姐的意思是要和皇上重修于好吗？若是小姐和皇上在此相会，恐怕只瞒得了一时。要是有朝一日惊动了宫中，有人起了杀机，那咱们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1: 回宫。

0: 禀大人，
1: ，
0: 这好端端的，怎么想起神仙玉女粉来了？小姐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只是小姐这样憔悴之力，生出来的孩子又怎会好看呢？所以要吃一些益气补血的吃食，再加上神仙玉女粉内外兼养。你更好好的待自己，就最好不过了。那些益气补血的药膳，要见效快的才好。我讨厌看到自己这样病殃殃的样子。好。
1: 益气补血，用东阿阿胶即可见效。我会每日配了，拿给锦溪。你一定要细心调养。来，我给你把脉吧。

0: 脉象华儿冲和，并无不妥。华儿，你一定要悉心调理，切勿再伤心动气了。太医院恐有差遣，我还得回宫候命，要我会尽早给送过来。嗯，
1: 锦溪，
2: 哎，你且送送温太医。
1: 是，
2: 温大人。我要回宫的事，先别叫他知道。
1: 是，
2: 终究不过是一色世人。

0: 皇上又在延禧宫。
1: 是，皇上身子好了以后，最常去的就是延禧宫和春喜殿。
0: 宁贵人已经不用担心，倒是安嫔。
1: 安嫔娘娘看似温顺，心思却不好琢磨。
0: 本宫不让她生，她有什么法子？你告诉惠春，每次侍寝后都要盯着安嫔服用避孕的汤药，以免后患。
1: 是。

0: 快去把这香炉里的东西倒了。
1: 是。锦溪，这宫里有没有什么人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的？
0: 现如今能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的只有苏培盛，他从小伺候皇上长大，最了解皇上的性子。娘子若想设法回宫，必须要有能碰得上皇上的机会。
1: 可如今我们在宫外，身边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为我所用的东西了。
0: 娘子错了，苏培盛跟着皇上一辈子，什么没见过，收买苏培盛最好的办法绝不是金帛和利益。
1: 那
0: 苏培盛是身子残缺的人，不能娶妻生子才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苦楚，所以宫中才有太监偷偷地与宫女相好，结成对事，就当彼此安慰彼此的苦处，了胜于无。
1: 锦溪，我不许你为我做这样的事情。
0: 这是最好的打算了。奴婢与苏培盛是同乡，奴婢刚入宫时，苏培盛对奴婢也是颇为照顾的。而且入宫这么多年，苏培盛对奴婢也并非无意，奴婢愿意尽力一试。
1: 锦溪。

0: 你跟着我已经受尽了旁人没有受过的辛苦，现下还要为了我要与他结为对食，这在宫中虽是常见，可他终究不是男子。
1: 娘子，这条路奴婢已经想得很明白了，你再劝也是没有用的。奴婢不是说过，只要你决意回宫，奴婢为你做什么都是愿意的。至于以后，不读如何知道？万一幸运，苏培生就是奴婢终身的依靠了。奴婢去收拾收拾。
0: 你要去哪儿啊？
1: 苏培生在宫外有一个私宅，奴婢知道在哪里，也有把握能见到他。
0: 锦汐，你实在不必为我这样，咱们总还有别的法子。
1: 这是最好的法子了。再说娘子回宫本对苏培生无害，如果有一天娘子真的再复得宠，对苏培生只有好处。再加上奴婢的一些微薄力量，此事便可有把握。娘子放心。

0: 锦溪，是你？来人
1: 啊，来了，
0: 换上皇上欣赏的茶叶，先喝我的吧。啊，
2: 多谢苏公公。
0: 哎，自个儿家里别那么生分，叫我的名儿吧。
2: 裴生。
0: 哎哎，坐坐坐。
2: 这宅子新装了。
0: 哎，
2: 住得可舒心呢。
0: 哎，还行，只是一个人住有点冷清了。哦，这么多年也都惯了。
2: 那我现在才来说要陪你，有些晚了。
0: 怎么，你终于肯了？
2: 累了一天了，腿酸了吧？
0: 啊，
2: 其实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千回百转，该是谁身边的人就会到谁身边去，只是可怜了婉嫔，从此便孤身一人，无人照拂了，实在是有些不忍。
0: 你是指婉嫔和皇上？
2: 你可有把握？若是婉嫔还有机会，那我岂不是也能两全其美，各不辜负了？
0: 哦，眼下宫中皇上身边正缺一个可疑的人，只是宫中皇后独大，婉嫔要是以废妃的身份入宫，恐怕太难了。
2: 难不难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力就好。
0: 啊，
2: 若是皇上有一天能和婉嫔重新在一起，那你我岂不是也顺理成章的在一块儿了？

0: 苏公公，
1: 奴才给娘娘请安。哎呀，
0: 公公免礼，快坐。
1: 多谢娘娘。
0: 浣碧上茶。
2: 哎，
0: 坐。我早已不是娘娘了，公公不该这么叫的。
1: 奴才这么称呼娘娘，自有奴才的缘故。
0: 公公此话我就不懂了。
1: 那日锦汐来找奴才，虽然没多说什么，但是奴才也猜得出几分。如今见娘娘虽居禅房，却容光焕发，奴才心里就更有数了。
0: 那公公此来又是为何呢？
1: 奴才是来道贺。

0: 恭贺娘娘，心愿必可达成。
1: 公公何出此言？
0: 啊，娘娘，奴才在皇上身边多年，皇上想些什么，倒也能够揣测几分。当年若非娘娘执意不肯向皇上低头，皇上怎么舍得让娘娘出宫呢？要不，如今也总在妃位了，可不是？
1: 从前的事，就不必再提了。
0: 娘娘的意思是，
1: 我当年任性离宫，然而我家中得罪，我又有何脸目再侍奉皇上？离宫这几年，我也十分想念皇上，种种情由，还请公公代为转达。
0: 是，娘娘当年是奉旨到甘露寺修行，如今却在这里。其实奴才心里边也明白，必定是在甘露寺受了委屈，这里荒山野岭的，娘娘您受苦了。
1: 其实日子苦些怕什么，只怕心里更不安乐。我若此生还有机会再见皇上和公主一面，那我便死也瞑目了。
0: 哎，承蒙娘娘昔日对奴才的关爱，这件事奴才必当尽力。
1: 公公请起。只是世事无常，只怕皇上早有新人在侧，早已经忘了我了。
0: 哎，娘娘言重了，奴才若没有几分把握，也不敢贸然的来见娘娘。
1: 这么说，公公心中早有良策了。
0: 自娘娘出宫了以后，皇上心里十分惦记着娘娘，可是以皇上天子之威，是绝不可能低头来就范娘娘的。娘娘冰雪聪明，往细里想就知道，若不是皇上默许，即便有太后赞成，这两年方若能这么频频的来看娘娘。
1: 哦，
0: 皇上病重的时候从未换过纯元皇后以外的人，娘娘可是头一位啊。那日太后也在，可把她吓了一跳呢。这就是皇上对娘娘的旧情，也十分要紧的旧情啊。实不相瞒，果郡王当时也在场，他也听到皇上的抑郁。可惜王爷是再回不来了。
1: 王爷怎就回不来了呢？
0: 啊，这原是宫中密事，本不该说的。皇上的意思又是密不发丧。哎，可惜呀。果郡王这一脉到这儿给生生断了。
2: 啊，娘娘累了吧，喝口水再说吧。
1: 王爷年纪轻轻的，真是可怜。
0: 哎，可不是嘛。哎呦，尽顾着说别人的了。其实娘娘想要见皇上一面也不是不能啊。前两日正说起2月2龙抬头要敬香踏春的事情，奴才就尽力地劝皇上到甘露寺来敬香，到时候再引皇上到凌云峰来吧。
1: 难为公公，此事不容一般，还请公公费心了。
0: 哎，倒也未必十分艰难，且容奴才再想想法子。
1: 苏公公，眼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报您这片心意。
0: 哎呦，娘娘，这件事奴才既是帮娘娘，也是帮奴才自己。有什么事奴才会着人来报的，奴才先告辞了。
1: 浣碧去送一送。
0: 哎，刘步，刘步，
2: 不用了，奴婢去送就好了。

0: 啊，这个你先留下用着。
1: 这，
0: 哎，拿着吧，小瞎子还在后面呢。过两日我再着人送些料子来。你身上的这身衣裳，都已经是前几年的样子了，啊，也该换换了。我走了。

0: 咱们回去了。
1: 是。
2: 慢点儿，
3: 来，
2: 小心点儿。
4: 皇上驾到！
5: 皇上吉祥。
6: 起来吧。
5: 谢皇上。
6: 朕刚去看了皇额娘，她的气色还是不太好。听说你一直照顾着，
5: 臣妾孝敬太后是应该的。
6: 起来吧。
7: 皇上，您瞧这天气多好，连惠嫔娘娘都带着小公主出来踏春了。
6: 是啊，再过几日就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了。
7: 哎，按理说是要踏春，还要祈福敬香的，皇上可还是要在宝华殿祈福？
6: 年年都在宝华殿，连宫都没出过，算什么踏青春游？
3: 在这儿呢。
6: 朕可听说京城里的百姓在这一日都要出游踏春赶庙会的。
7: 是啊，
6: 与其如此，朕还是省省心，在养心殿看折子吧。
7: 哎呦，皇上，龙抬头可是大日子呀。俗话说2月2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啊，这可是祈求一年风调雨顺的大日子，皇上您可别含糊着过了。这一天民间的百姓最爱去拜花神迎春了，可要数花神庙里边最热闹。哎呦，那人山人海啊，去年奴才还被挤得满身是汗，脚趾头都差点没踩烂了呢。皇上可是想去那儿？
6: 人多太闹，朕可不想凑这个热闹。
7: 奴才是想要是把踏青游春和祈福敬香搁到一块儿，倒是有个地方最合适。
5: 臣妾倒是记得小时候去凌云峰赏春，风景秀美，再去甘露寺烧香祈福，一日时间倒也是正好。
7: 哎，还是惠嫔娘娘知道，奴才正想提这个地方呢。现今甘露寺春色正美，也不失是一个清静散心的好地方，再加上甘露寺又是皇家的地方，闲人少啊。
6: 甘露寺，
7: 哎，奴才知道甘露寺有皇上不想见的人，反正咱们只是到那儿去敬香嘛，又不见他，再加上如今出宫正好可以为太后的病情祈福，更显得诚意些。要是时辰早，奴才再陪皇上去凌云峰踏春去。
6: 2月2，百姓进香出游，
7: 哎，
6: 也好吧，朕就正好去看看世情百态。
7: 这，奴才这就去办。
8: 很安排好。
9: 奴婢听说2月2那日皇上要出宫为太后祈福。
10: 出宫去哪儿啊？
9: 去甘露寺。
10: 不能去呀。
9: 奴婢已经打听过了，甄嬛患了肺痨，已被赶去凌云峰，并不在甘露寺。
10: 那就好，叫人看着点，让皇上早去早回。
9: 是。
11: 苏培盛也算用心，只怕这些衣裳都是回去后连夜叫绣工按照我的尺寸给赶出来的。这些衣料是给你的，你看连颜色花样都是你素日里喜欢的。
12: 也就如此吧，好不好的都是命。
11: 什么？
12: 奴婢喜欢。苏培盛府里的总管说要娘子盛装，送这些东西怕也是这个意思。
11: 苏培盛的意思我知道，他是希望我盛装一举赢得皇上的心，只是这样未免落了刻意。
12: 可是那日听苏培盛说起皇上对娘娘的心意，也正是闻者伤心呢。
11: 当真是情深一片吗？这样总把别人当影子的人，伤了自己又伤了别人。皇上待人凉薄，凉薄之人施舍的所谓真情，请信你会

0: 感动吗？可是苏培生说的那一刹那，奴婢见娘子的眉心微动，难道娘子内心里真的没有转过什么念头吗？
1: 先把你伤得体无完肤，再试一点无济于事的药物，又有什么意思？
0: 无论有没有意思，只要皇上有这份心，我们就事半功倍了。
2: 皇上，请用茶。
3: 宫里来的婉嫔，现下何处？
2: 回皇上话，现下婉嫔因病已搬至林云峰的禅房住着。
3: 她病了？病了多久？有无大碍？
2: 婉嫔应该已经见好了。
3: 岂有此理！什么叫应该？你是住持，难道连这都不清楚吗？你倒说说，来的时候好好的，怎么就病了呢？
0: 这皇上恕罪，婉嫔来到小寺静修佛法，是小寺上下的无上荣耀。
2: 是
0: 小寺上下无人不尊他敬他，不敢有一丝的怠慢。只是婉嫔心怀大慈大仁之心，不愿叨扰旁人，事事皆要亲力亲为。哦，还自请为寺里的老弱孤子换洗衣物、看柴挑水。
2: 是
0: 婉嫔的身子本来不好，一日不堪风寒，便病倒了。
2: 是。
3: 他竟换洗衣物、砍柴挑水。
0: 是啊，是。
3: 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回皇上，自打婉嫔病后，小四便独独辟了禅房，让他安心休养。想来，如今应已大好。
2: 是。
3: 那你引朕去禅房探望吧。
0: 是
2: 是。
0: 小姐用茉莉水梳头，满头都是淡淡的茉莉香，真是好闻。
1: 希望这淡淡的花香不会让人讨厌。
0: 小姐，我怕，我既怕小姐今日不成功，又怕是成功了，以后的路会更险，更难走。
1: 除了这条路，我没有路可以走。
0: 小姐身穿这身佛衣，未免也太素了一些吧。小姐既然下了心思，也总该细心打扮才是。
1: 皇上在宫里，浓艳素雅都看得多了，我便是要这样洁净到底。
0: 出去修行，任何修士在这山中都显得会突兀些，不如这样正正好。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子，她是皇上的妃子，她是皇上的妃子，她是皇上的妃子。
1: 皇上昨晚又没睡好，不如……皇上，皇上怎么会来这儿？
0: 娘子，真的是皇上，奴婢没有骗你。
2: 嬛嬛，方才甘露寺的姑子说，婉嫔是因病才搬到这里住着，现下已经大好了，咱们正瞧着还是病殃殃的。
3: 皇上，奴才也是头一回跟着皇上到这儿来，怎么会知道莫愁师太，婉嫔还病着呢？
2: 你方才说什么？婉嫔昨晚又没睡好，什么叫又没睡好？
1: 为皇上的话。 我们娘子当初被人硬说成是肺痨赶出了甘露寺，那冰天雪地的，娘子身子又弱，病就更重了。其实这病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肺痨，而是我们娘子自生育之后月子没有调养好，一直咳嗽着，落下的病根儿而已。本来还说吃着药到了春天，这病也能渐渐好起来，可是娘子自出宫之后就一直惦记着皇上和公主。
3: 神清恍惚，夜夜睡不好，才拖着一直没有痊愈。

0: 叫他们全部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都在下面守着，一只苍蝇都不准放上来。还有，今天的事儿谁要是说出去，就是不要自个儿的脑袋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下去，
1: 快走。
0: 皇上他，
2: 皇上有娘娘伺候着，啰嗦什么？
3: 是是是，嬛嬛，朕来了，朕来了。
1: 四郎，我等了你这么久，
3: 你让朕心痛。
1: 水到渠成，只是不想你这么顺利。哎呀，
2: 两下里都是友情的，这不是一拍即合吗？请好吧，
1: 走吧。哎。

为什么哭啊？人人都道，嬛嬛当年任性离骨，错到无可救药。唯有嬛嬛自己知道，也是到了今日才知道，当日这么做，当真是半分错也没有。

0: 从前嬛嬛总以为四郎对我是半分情意也没有了，不过因为我是龙月的生母，又长得和纯元皇后有几分相似，才要我留在宫中。嬛嬛这样倾慕四郎，当初当真是被那句婉婉泪情给伤着了。
1: 现在还说这些做什么呢？
0: 四郎，出宫这些年，嬛嬛无时无刻不在想，若四郎对我还有一分真心，不，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嬛嬛便死而无憾了。如今嬛嬛离开四郎已经三年，三年未见，四郎还一直惦记着嬛嬛。刚才听皇上说，嬛嬛因病别居，就从甘露寺赶到凌云峰来探望。嬛嬛只要知道四郎对我还有那么一点真心，这三年的别离又有何遗憾？若是早能知道，嬛嬛宁愿折寿十年。
1: 不许胡说，嬛嬛，甘露寺三年，你的性子柔软了不少。若非当初你这般任性、意气用事，朕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出宫？你生下龙月三天，朕废去了你的名位，让你好好思过。若你的名位还在，又怎么会知道出宫以后的苦楚？
0: 什么都不要紧，嬛嬛只要四郎在这里。四郎，我多怕一生一世都再也见不到你了。还有龙月，我们的龙月。
1: 龙月很好，你不知道他有多乖巧可爱，静妃疼得不得了，只可惜朕不能带他出来给你看。
0: 嬛嬛久病缠身，在甘露寺备受苦楚，何尝不是当年任性倔强的报应？嬛嬛虽然离开了紫禁城，可心中惦记的无疑不是紫禁城中的人。方若来探望嬛嬛，我甚至都不敢问四郎的近况，就怕方若会告诉我，四郎已有新人在侧，已经全然忘了嬛嬛。嬛嬛只能每日诵经百遍，祈求四郎与龙月安康长乐。如今能与四郎重会，已是嬛嬛毕生的福气了。
1: 过去的事你已经受了教训，若非你离宫三年，朕怎么会知道竟会对你如此牵挂？
0: 四郎情深意重，嬛嬛越发无地自容了。
1: 你可知道这些年宫里发生了多少事？朕连个说贴心话的人都没有。你走了以后，朕去过一次碎玉轩，除了长相思，你什么都没带走，就连这枚簪子也放在了梳妆台上。
0: 长相思是当年皇上亲手所赐，除了相思，别的身外之物嬛嬛又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呢？
1: 嬛嬛，当初朕曾命你落室出家，如今为了朕再度装饰吧。
0: 四郎说什么嬛嬛都愿意，只是有一事相求，嬛嬛是废妃之身，能在侍奉皇上身边已是万幸，实在不愿宫中的诸位嫔妃因为今日之事再起争端。
1: 还说自己是废妃吗？方才朕在苏培盛、崔景熙面前是怎么称呼你的？

这些年你在朕的心里是从未离开过，朕一直把你当成婉嫔，你若不愿宫中多

太后也是甘之如饴。嬛嬛如此善解人意，朕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孤苦一生呢？太后病重未愈，朕就下令甘露寺每月举行一次祝祷，朕亲自上香就是。

0: 方寸舞台如何重现甲午风云？
1: 失去斗志再强的炮弹也击穿不了敌舰的装甲。
0: 满腔赤诚，倾情铸就英雄风骨。
2: 我就把手伸到那海水里，想找到一种跟他的连接。
0: 品读话剧《邓世昌》幕后匠心，
3: 演员就是在深入的理解之后，给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
0: 周四晚21:05，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6: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
5: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娘娘，皇上从甘露寺回来了。
1: 哦，这个时候回来，正好请皇上过来一同用晚膳。
0: 可皇上已经传了口谕，说今日疲乏，不需嫔妃前往请安，已在养心殿歇息了。
1: 2月20大日子，皇上必定留宿景仁宫。

0: 今日怎么？
1: 你去打听，看看今天在甘露寺可出了什么岔子。
2: 奴婢已经打听过了，可御前的人嘴都紧得很，什么也问不出来。
1: 哼，越问不出东西，就越是有古怪。
3: 皇上可惦记着婉嫔娘娘呢，一回宫就打发奴才捡好东西来奉与娘娘。
4: 有劳公公了，如何帮皇上瞒住宫里，那就得看公公的本事了。
3: 是，这个奴才一定会尽力的。
4: 那我父亲的事？
3: 这个奴才知道。这件事若是由娘娘亲自开口，就会让皇上觉得上回相会之事是娘娘有所图谋的，所以奴才已经寻了个机会提起来。皇上爱屋及乌，自然关怀娘娘的父亲。虽然老大人还是戴罪之身吧，皇上却已派了人从宁古塔送老大人回京医治了，想来不日后就能顺利抵京了。
4: 那我该如何感谢公公的盛情呢？
3: 哎呦，娘娘您是贵人，奴才怎敢向娘娘讨赏呢？
4: 以我今时今日的地位，即便你开口向我要什么，我也未必给得起，你又何必急着推脱呢？
3: 娘娘言重了，奴才只是略尽绵力罢了。
5: 娘娘可听说皇上最近常往甘露寺去，说是去烧香。
1: 哼，甘露寺那儿有个谁你不清楚吗？
5: 简秋不是说甄嬛已经不在甘露寺了吗？
1: 听说皇上每回去甘露寺祈福，都要去甄嬛如今所住的凌云峰。到底是咱们失于防范了。
5: 皇上这样与一位废妃来往过密，恐怕有损圣誉，不知娘娘有何打算？
1: 打算？哼，到底只是些捕风捉影的闲言碎语，且看看再说吧。
5: 那皇上若再去甘露寺祈福，娘娘可否请求同行？这样也好安心。
1: 皇上意欲独行，本宫也无可奈何，只能先看着情势，再想办法。
4: 娘子，苏公公来了。
3: 奴才给娘娘请安。
4: 公公免礼，快坐。
3: 多谢娘娘。
4: 浣碧，上茶。这茶虽不是什么名茶，却也清香扑鼻。
3: 哎呀，多谢娘娘。娘娘，您怎么了？
4: 我们娘子这几日一直坐而不止。
3: 哦，哎呀，恭喜娘娘，恭喜娘娘啊！
4: 这除了锦汐和浣碧，公公是头一个知道的。
3: 哦，是吗？哎呀，恕奴才多嘴一问啊。娘娘这身孕可有多久了？
4: 不前不后，刚刚一个月多上一点儿。
3: 哦，哎呀，那可不正是皇上头一次来凌云峰的时候吗？
4: 是。
3: 哎呀，奴才可要好好的贺喜娘娘了。娘娘您这个身孕有的正是时候啊，正好借这个由头回宫去，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4: 皇上知道我有了身孕，难免会欢喜过头，还得请公公在皇上身边提点着。
3: 是是是，
4: 皇后身子欠佳，宫中诸事烦扰，我的身孕实在不必惊动他人。
3: 是，这个奴才明白，只皇上知道就行了。可是娘娘有着身孕，总得请太医来为娘娘安胎请脉呀。
4: 我们娘娘现在身份未明，许多事情上都未免尴尬，此事就更怕张扬了。倒是太医院的温实初温大人与我们娘娘曾有几分交情，不如请他来为娘娘安胎请脉，怕是妥帖些。
3: 哎，还是锦汐考虑周全呢，如此甚好。皇上一向称赞温大人妙手仁心，必定会应允的。
4: 公公在皇上身边久矣，自然知道该如何说。
3: 是，
4: 我只要在这荒山野岭当中能够安安静静待产就好。
3: 哎呀，娘娘您这是说笑话了，皇上怎能让娘娘在这儿待产呢？必定是要接回宫里去好好养着的。
4: 我既是废妃出宫，哪里有再回宫的道理？

0: 我只盼这孩子能够平安长大就好了。
1: 哎呀，娘娘，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呢？您怀的是皇室血脉，怎能不归入宗室玉蝶呢？皇上又一向重视皇嗣，必定是珍而重之啊。
0: 皇上如今能这般待我，已是我最大的福分了，我哪里还敢再奢求什么？若是皇上能给我腹中的孩子有个名分，即便是以答应身份回宫，我也感激涕零了。
1: 哎呀，娘娘，您有着身孕，可千万伤心不得。娘娘和皇嗣要紧，奴才会想法子和皇上说的。
2: 那这事儿可是要抓紧办呢，万万不能走漏了风声。我们娘子现在只身在外，万一让人知道有了身孕，那又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1: 奴才知道轻重，你好好伺候娘娘。奴才回头就回禀皇上，只温太医来为娘娘安胎。
0: 多谢公公。
1: 奴才告辞。
3: 温大人。
4: 呵，苏公公驾临啊，不知有何贵干？哎，
3: 温大人，咱们也甭客气了。今儿个呢，我是奉了皇上的口谕，给温大人带个差事来的。皇上钦点了大人为一位小主请脉安胎呀。
4: 哦，多谢公公提点，可不知是哪宫的小主呢？
3: 说来这位温大人你也是认得的。
4: 哦，我也认得。
3: 如今这位小主正在凌云峰小住着呢。
4: 难道是
3: 这件事儿？可是皇上特意交代的，容不得第三人知晓，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4: 下官明白了。
2: 哎呦，温大人，
0: 瞧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先坐下来喝口茶润润吧。
4: 我没心思喝茶。你父亲已经回京医治了，是苏培盛让小瞎子当太医院请的太医。苏培盛是御前的人，他怎么会突然接你父亲回京呢？
0: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又何必要费口舌来问我这些呢？苏培盛有没有告诉你，我有了身孕，要你来看顾我，为我安胎？且我的身孕不是你所知道的两个多月，而只有一个多月。
4: 环儿，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0: 因为我遇见了皇上。我这个孩子是皇上的，所以苏培盛会让你来为我安胎。
4: 可这孩子明明是……
0: 是谁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皇上认定这个孩子是他的，认定了我腹中的孩子只有一个多月。
4: 你疯了？这可是欺君之罪啊！这万一……
0: 没有万一。若是有万一，那这个万一就是你不肯帮我。你去告诉皇上，我已经有两个多月的身孕，根本不是他的。
4: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环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你若是生下这个孩子，我会照顾你们母子一生一世，你大可以放心呐。你
0: 能照顾我和孩子一生一世，可是你能帮我把我病重的父亲从宁古塔接回来好好医治吗？你能保全我的家人不再为人所害吗？你能帮我查明云离的死因，为他报仇吗？
4: 说来说去，终究是我无能，我不能帮你。
0: 不是你不能帮我，而是我命途多舛，我好不容易离开了紫禁城，可是现在还是不得不回去。因为这天下是皇上的，没有人能帮得了我那么多。如果有别的办法，我也未必肯走这一步。如今你肯帮我就帮，

0: 我也不会勉强你，我和这孩子的路本来就难走，可即便再难走，一步一步就算要死，我都要保全他。可是，我如果这么抱着你走下去，只能抱着你回宫踏上旧路，环儿，那条路太苦了，我才宫外无依无靠。
1: 是坐以待毙吧。宫里的日子哪怕是斗得无穷无尽，总比在这里动也不动就被人害死的好。石柱哥哥，有些事你不愿意去做，我也未必愿意。只是事到临头，我并不是一个洒脱的人。
0: 可以任性来去。早知道有今天，我情愿你永远也不知道过君王的死讯。罢了，环儿，这世上我拿你最没办法，除了帮你，除了听你的，我也没有其他帮助你的法子。
2: 你既然要保全别人，我便拼命保全你就是。微臣叩见皇上。
3: 温太医，情况如何？
4: 回皇上，婉嫔娘娘有喜，已有一月，只是。
2: 只是什么？只是娘娘的胎相略有不稳，需要好好静养，为保万全，恐怕不能与之过分亲近。
0: 你尽心尽力照顾好婉嫔，太医办的事，平时阴谋即可。
4: 是，
2: 平身吧。
4: 谢皇上。
0: 锦溪，拿些水来。
5: 皇上，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这样的规矩？皇上什么时候来的？我竟不知道。锦溪也不叫醒我。皇上来了半个时辰了，见娘娘睡得好，不忍心叫醒娘娘。
0: 是朕叫锦溪别叫你，特意叫你多睡会儿。苏培盛告诉朕，你有了身孕，朕欢喜得很。
5: 皇上也真是的，欢喜便欢喜吧，不拘哪一日来都行。今儿外头下着雨，山路又不好走，何必要巴巴赶过来呢？你有了身孕是天大的喜事，朕高兴得很。到底是你的福气好，朕第一次来看你，你就有了孩子。
0: 皇上，
5: 朕是担心你。温太医说你胎相不稳，又说不许这样，不许那样，朕可担心极了。
0: 还要四郎这样挂心，当真是。
5: 若非你有了身孕，宫里的事这样多，朕真没个高兴的所在了。来，朕叫他们把炖好的燕窝带来热一热，浇上牛乳。从前你。

0: 长相思还在你这儿。你立功三年，再也没有人能弹出那么有情致的曲调了。好好的，怎么又掉眼泪了？
1: 缓缓久不弹长相思，只觉恍如隔世。
0: 朕再得你在身边，亦如隔世。随朕回宫吧。
1: 欢欢是狒狒，还是不祥之身。即便身怀龙翼，也不敢再妄想能够再回宫廷。

0: 既是废妃，就重新在册，随朕回宫。
1: 那太后会不会不允？你现有了子嗣，太后想必不会阻拦。朕为你安排好就是。
2: 甄嬛有了身孕，
3: 千真万确，奴才亲眼见温太医在太医院配的是安胎药，
2: 可宫中并无小主怀孕，能让温太医照顾的也就只有凌云峰的那一位了。出去吧。
4: 这，
2: 千防万防，还是防不住那个狐媚子的肚子。没有孩子还好说，那么快就有了孩子，那就难办了。
4: 娘娘，咱们好不容易让宫里清静了，若让甄嬛怀着孩子回来，只怕这宫里要有大变。
3: 皇后娘娘，您得想想法子啊。
2: 虽然没有废妃回宫的先例，但无论如何，本宫不许她回宫。
4: 眼下只有把她困在宫外，才能斩草除根，免去后患。
3: 娘娘不好了，太后方才发病，又晕过去了。赶紧吩咐保华殿为太后送金祈福。是。再准备下去，明日早上本宫要亲自去那儿上香，为太后祈福。小姐，生捐束缚会不会伤着胎儿？应该不会。温太医说了，汉灵帝的王美人。 因为惧怕和皇后的威势，有了身孕也不敢言说，每日束缚，一直瞒到生育之前。何况我两三日数一日，只需要束上两三个月即可，且不必束得太紧。
5: 温大人还开了固胎的药来，再穿上这宽大的衣裳，还真的跟一个多月差不多呢。
3: 只要皇上不与我亲近，便可瞒天过海。

0: 温大人，你可有皇儿的消息吗？他确实有消息，让微臣带给你。什么？
1: 皇儿，她怀孕了。啊！皇上或许准她回宫。啊！
0: 真的？只是回宫之事，这是皇上一个人说了还不算，还需要太后来点头。你日日服侍在太后身边，若是太后提及此事。
2: 还希望您多多为皇儿说话。是是，那是自然的。回宫只是个开头，往后的路怕还是千难万难的。娘娘可要有准备才是。若是皇后和安氏知道娘娘要回宫了，也必不肯善罢甘休的。皇上是铁了心要接我回去，皇后未必阻拦得了。
3: 只怕他顺水推舟，来个请君入瓮，只待我回宫之后，再用他的中宫之权来对我动手，倒是不宜应对了。想不到这几年宫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与他抗衡，他也算得意够了。不过，即便他真要做什么，那也是枉然。小姐若已妃位回宫，不出几个月生下孩子，便是根基稳固，到那个时候。 小姐要和他斗，也未必没有资本。只盼小姐身在荣华富贵中，可千万不要忘了咱们的恨。
4: 娘子，不好了！太妃她从阿进那儿知道王爷的死讯，已经整整3日不吃不喝，怎么劝都不听。
2: 带我去瞧瞧太妃。

0: 逝者已逝，难道生者也要个个都跟着去吗？我又何尝不想跟着云里一起去呢？一了百了，便什么烦恼都没有了。难道太妃只要儿子，就不要孙子了吗？我这肚子里的孩子，还等着换太妃祖母呢。孩子已经没了父亲，难道太妃也要离他而去吗？
1: 贤弟呀，我与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竟没有好好的看住他。如今不是白发人了。

0: 嬛儿，你有身孕在身，却不可悲伤过度，快别哭了啊！
1: 太妃，您吃点饭吧。
0: 好，我吃些便是。
1: 姬云，拿饭菜进来。
2: 来了。

0: 太妃，以后恐怕我都不能来安七观了。
1: 为什么？
0: 皇上的意思，想要我回宫侍奉，我已经答应了。
1: 你要回宫也无妨，皇帝的旨意你也不能违抗，只是你肚子里的孩子。
0: 皇上以为这孩子是他的，所以执意要我回宫。
1: 愿你尸骨未寒，你就要我的孙儿任别人做父亲。
0: 太妃，您知道吗？云里的死并不是意外，他是被人害死的。云里坐的船被人动了手脚，才会命丧黄河。
1: 我从没有认为云里的死是个意外。
0: 云里死不瞑目，我是一定要替他报仇的。可我只是个弱女子。
1: 可是你一定要带我的孙儿回宫吗？
0: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只有这样，我才能替云里报仇，才能保住我们的孩子。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保全

与其让我这样活着，还不如让我死了。可是为了云离，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甄氏一族，再难，我也要去做。

0: 回宫，方才的事儿太不吉利，不准说出去。
1: 娘娘心情郁结，不如在御花园散散心吧，咱们去桥边赏鱼吧。太后病重，本宫如何有心情在此闲游？还是早些回宫去吧。是。
2: 娘娘，
3: 娘娘，
2: 娘娘，
3: 娘娘没事了。
2: 来人，快去叫太医！
4: 快叫太医！
2: 娘娘。

0: 皇后一向端庄持重，怎么会失足扭伤呢？定是你们服侍不当心。不干奴才们的事，是臣妾自己不小心，还好伤得不重。你去瞅了怎么回事？
1: 石板有松动的痕迹，所以娘娘才会走路不稳，失足扭伤。这么说。
0: 都是本宫粗心大意了。可是娘娘方才在宝华殿上相识，就断了两次香，实在不急呀。
1: 不许胡说！
2: 皇上，太后宫里走水了。
1: 怎么回事？
0: 太后有没有受伤啊？
1: 太后昏厥未醒，没有受惊，也没有受伤，幸好火势不大，已经扑灭了。
0: 那就好，朕得去看看太后。皇上。
1: 臣妾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皇后与太后在同一日先后受惊，一个扭伤，一个失火，臣妾惶恐，不如请钦天监过来看看吧。
0: 朕先去寿康宫，左边上。
3: 奴才在。
0: 晚膳后传钦天监到养心殿见朕。
3: 这。
4: 微臣叩见皇上。起来吧。今日太后和皇后屡遭厄困，宫中不是失火就是扭伤的。可是天象有异嘛？微臣正想来禀报，微臣前几日夜观天象，发觉本应北方玄武七宿中十月才明亮的微月艳星突然大放异彩，尾带小星，有冲月之势。

0: 微月宴
1: 是，微月宴乃北方星宿，微者高也，高而有显，故星象大凶，因其微月。宫中主月者，一是太后，二是皇后，而其尾带小星，只怕更指北方高处女子有孕，会危害太后与皇后安康。
0: 此人可在宫中吗？
1: 还没有，看其冲月之势，看来还在宫外，只是渐渐逼近宫中。当其一旦迫近皇后与太后，只怕主月二位就要受到逼害了。
0: 宫外有身孕的女子，北方高峰，凌云峰，宫外北方，苏北上，婉嫔回宫的事，你先缓办吧。
2: 这，
3: 娘娘，苏培生传来消息说，皇上估计微月宴冲月的天象，一时怕不能接娘娘回宫了。
4: 我早就知道，回宫没有那么容易。也好，见招拆招，总比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的好。你叫苏培盛告诉梅姐姐，一切的事要她劝得动太后才好。
3: 好，奴婢这就去。
5: 额娘前些日子扭伤受惊，还好如今已经大好了，只是还请额娘今后走动当心，否则儿臣实在无法安心。
6: 幸好本宫没什么大碍，休息这几天好多了，只是一直待在宫里边还是挺想你的。
5: 儿臣劳烦额娘操心，实在不敢当。
6: 好啊，今儿下学的早，可以陪额娘谈谈心了。怎么，师父教你的你有温习吗？
5: 都温习了。
6: 那就好，只要你用心，你皇阿玛肯定会喜欢的。
7: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
6: 浅秋。现在是谁来照顾四阿哥呀？
8: 是圆明园跟来的几个保姆嬷嬷。
6: 皇上有来看四阿哥吗？
8: 除非皇上问及功课，否则不曾提起。
7: 先成其意。
6: 三阿哥，四阿哥跟你一起读书，你觉得他成绩如何？
5: 师父总说四弟开蒙晚，但天资聪颖，所以学得很快。
6: 那你皇阿玛呢？
5: 皇阿玛很少和四弟说话。
7: 而后深修，
6: 你和四阿哥比如何？
5: 四弟勤奋，但是他开蒙晚，好多东西都没有学过，所以比不上儿臣。
6: 现在是比不上，可他下学之后还这么苦读，可是比你要用心多了。
7: 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
6: 这么用心的孩子，难保他日不成大器。
9: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
10: 四阿哥，您晚膳才吃了几口就过来读书，仔细看得眼睛疼。
9: 嬷嬷，您别扰我。
10: 奴婢是心疼您，这样日夜读书会熬坏了身子的。
9: 我能住回宫来已经是万幸。胡阿玛每次见我也只问我读书的事，若我连书也读不好，就更没有人瞧得起我了。
5: 四阿哥，您的宵夜来了，
10: 放这儿吧。四阿哥，奴婢吩咐人给您熬了绿豆汤，明目是最好的，您喝了再看吧。
9: 我不想喝，嬷嬷，赏给你喝吧。
10: 奴婢是吩咐人给您熬的，奴婢怎么敢喝？
9: 嬷嬷，你喝了就少说话了。我今晚背不出这书，一定不睡觉。
10: 这

0: 梦梦，你怎么了？梦梦，梦梦，你怎么了？四阿哥，你这是怎么了？
1: 四阿哥，你别怕，我是四玉轩的惠嫔。
2: 四玉轩，
1: 是，
2: 有人要杀我。啊，
1: 四阿哥，这样的话可不敢胡说呀。
2: 我没有胡说，梦梦尸体还在月氏楼呢，慧娘娘，您救救我！
1: 好，好，好，
2: 您救救儿臣。
1: 四阿哥，您别怕，四阿哥若是信得过我，我替您想想办法。
2: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四阿哥，你怎么来了？哎呀！
1: 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怎么哭了？来来来，快到哀家身边来。不怪四阿哥要哭，方才吓得魂都丢了。太后，四阿哥的嬷嬷误食了四阿哥的绿豆汤，当场毒发身亡。你说什么？孙儿自知卑微，不讨人喜欢，可孙儿从无害人之心。
2: 为什么有人要害死孙儿？臣
1: 妾想过，四阿哥没有生母在宫中，无人照拂。为保安全起见，臣妾恳请太后留四阿哥在寿康宫居住，以保无虞。
2: 这是应当的。好孩子，让你瞧见了不干净的东西，受惊了。
1: 至于谋害四阿哥嬷嬷的事，是否还在追查下去？
2: 只怕是难啊。
1: 一碗绿豆汤，多少人碰过，多少人经手。若查下去闹大了，岂不成了宫中丑闻？
2: 太后说的是，为了微月宴冲月的天象影响太后跟皇后，婉嫔有了身孕，也不能迎回宫中，只能长留在外。长此下去，皇嗣受损，真不知道是冲月，还是冲了皇嗣啊。
1: 方若，你去把四阿哥的东西搬来寿康宫，这些日子就让四阿哥暂且待在哀家这儿，看谁敢害他。
2: 是，
1: 那奴婢先带四阿哥下去休息，再去收拾四阿哥的东西。
2: 孙儿告退。
1: 嗯，
2: 你也先退下吧。是。
1: 臣妾告退。朱熹，你看这害四阿哥的事儿，像是谁干的？
3: 太后心里明镜似的，奴婢不敢胡说，怕扰了太后的心思。
1: 宫里除了他，还有谁更在乎四阿哥的存在呢？
2: 好歹皇后有三阿哥这个儿子，不至于吧？正因为有了三阿哥这个义子，才更要为三阿哥铺平太子之路。皇后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宫中竟连一个压制她的人都没有。长此下去，只怕皇上要后嗣凋零了。朱熹。
4: 明日请皇上来一趟。是。
5: 四阿哥无恙。
6: 死的是伺候四阿哥的嬷嬷。
4: 无能。
5: 奴才该死，请皇后娘娘责罚。
4: 立即撤手，撤得干干净净。大家没放下警惕前，不许再动手。
5: 这。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

0: 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方寸舞台如何重现甲午风云？
3: 失去斗志再强的炮弹也击穿不了敌舰的装甲。
2: 满腔赤诚，倾情铸就英雄风骨。
4: 我就把手伸到那海水里，想找到一种跟他的连接。
2: 品读话剧《邓世昌》幕后匠心，
5: 演员就是在深入的理解之后，给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
2: 周四晚21:05，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皇后也在，皇上吉祥。
1: 起来吧。是。儿子给皇额娘请安，皇额娘的身子今日可好些了吗？好些了，地气湿了，快起来坐。叫你来是要嘱咐你一件事。
0: 儿子今听皇额娘吩咐，
1: 听说婉嫔有孕，皇帝碍于天象之说，不敢接她回宫。
2: 此事干系后宫，儿子不敢妄自定夺，更担心皇额娘的安康。
1: 皇额娘年纪大了，身子不好，有什么事比你的皇嗣更重要呢？皇后，你说是吗？啊，是。 哀家觉得，威月院冲月不是要紧事，哀家和皇后福泽身后自然不怕。可是皇帝，你知道吗？四阿哥差点被人毒害，吓得他一直不敢回宫，只能住在哀家宫里。

0: 由哀家看护。若是宛嫔的孩子再有什么差错，哀家和皇帝容不得他。
1: 儿

0: 知，妾祖制并无废妃重回后宫之力。
1: 位分可废，便可封。如此，朕重新册封于他便是。
0: 如此大的动静，只怕外头言官议论。
1: 皇额娘，婉嫔怀的是皇家子嗣，总不能让他在荒山野地里晾着，理应接回宫静养才是。
2: 如何迎回？何时迎回？你是皇帝，你做主便是了。只是哀家自知病重，不能照顾四阿哥太久，希望皇帝替他安排一位养母，别让这孩子孤苦无依，如惊弓之鸟。
1: 儿子明白。
2: 你还要记得，哪怕婉嫔有了子嗣，你也不能过于宠爱他，让他再恃宠生骄。哀家想，皇后也不会反对吧？
0: 朕妹妹可以回宫，自然是好啊。臣妾也怪想她的。这额里掌中香的制法可不一般，先称沉香末一两。檀香末一钱，然后再将额梨去了中间的瓤核，将香末倒进去，再将额梨顶继续盖好，然后用这个小银瓮把这个盛好，放在火上蒸三六，蒸好了过来告诉我。
3: 是。
0: 哦，不知皇后娘娘大驾光临，臣妾未曾远迎，还望娘娘恕罪。
4: 起来吧。
0: 是。
4: 本宫只是来看你如何制香，没有叫人通传，自个儿便进来了。
0: 皇后娘娘需要什么熏香，您着下人过来通报一声，臣妾亲自给您送过去便是了。
4: 只怕下人们说不清道不明，让你摸不着头，制不出来不说，倒把自己熏倒了。
0: 臣妾愚笨，还请娘娘明示。
4: 皇上执意要接婉嫔入宫，你有什么香可以使皇上回心转意？
0: 臣妾无能，不知皇后娘娘有何打算？
4: 能有什么打算？皇上一定要让她回宫，本宫让她回宫便是。在眼皮子底下，总比在看不见的地方让人放心吧。
0: 前日臣妾和你说要为婉嫔新建宫殿的事情，可以定夺？
1: 嗯，不提这事便罢，一提这事叫人生气。
0: 怎么会这样呢？
1: 今日朕在前朝把此事一提，这众大臣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全都跳出来反对。
0: 哎呀，
1: 说什么西南水灾，我苦吃紧，为了迎一个妃子入宫便大兴土木，只恐民心失稳，小题大做。
0: 大臣们向来如此，总是小题大做，皇上自己拿主意便是了。
1: 群臣反对，此事硬做一事不妥。朕已经想好了，让内务府把永寿宫整修出来，谅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0: 这样也好，只要婉嫔不觉得委屈就好了。
1: 不过让他们这么一提，朕倒觉得此事还得再下点别的功夫。他们反对朕迎废妃入宫，不外是说甄氏是罪臣之女，汉军旗下武旗出身，出身既不高贵，又不曾诞育皇子，就连府中的孩子也未知男女。
0: 如此种种，看来眼下的确不宜接婉嫔回宫，那不如
1: 朕心已决，即使汉军旗下武旗出身，朕就给他抬起，身为满军旗上三旗，赐大姓钮祜禄氏。
0: 此事皇上可要三思啊！皇上若要赏甄氏脸面，要赐姓，可以在甄姓的后面加一家字，抬为甄家氏即可呀。
1: 赐姓之后，便不再是罪臣甄远道之女了，即无皇子。后宫里有的是没有额娘的阿哥。
0: 皇上是指四阿哥？

0: 可是四阿哥出身微贱。
1: 正因为出身微贱，所以才需要一个有身份的额娘。从今往后，四阿哥的生母便不再是宫女儿李金贵了，而是朕的妃子
2: 钮祜禄甄嬛。
0: 可是婉嫔才22岁，跟四阿哥他只差了7岁，怎么能做四阿哥的额娘呢？
1: 这事不难，就当嬛嬛是生了四阿哥才离宫为国祈福，这样便不算是废妃。年龄的事更是小事，就是添上10岁，称作32岁又有何妨？
0: 皇上执意如此，臣妾也无法了，只是怕堵不住那悠悠之口。
1: 人言何所畏惧，他们愿意议论也好，不愿意也罢，朕已决意要给嬛嬛妃位。这个婉字不好，为了从前的事生出许多风波来，朕要给他改个封号。往事暗沉不可追，来日之路光明灿烂，就取个西字，为光明灿烂之意，如何？
0: 臣妾觉得极好。
3: 宫中一切都已打点妥当，不日就能接娘娘回宫了。皇上说要封娘娘为熹妃，住永寿宫，还让您抚养四阿哥呢。
4: 四阿哥？
3: 是啊，娘娘原本是废妃，要回宫，外头闲话极多，未必嫌疑，皇上赐娘娘绣钮祜禄氏，假称为四阿哥的生母，就连岁数都加了10岁，称32岁。
4: 32，我们娘子怎么像32岁呢？哎，
3: 当然不像了，那是为了掩人口实罢了，省得再有闲话。
4: 这些都是小事，皇上做主自然是好的。
3: 皇上还说娘娘住在凌云峰太不像样了，还得委屈娘娘至甘露寺暂住几日，再从甘露寺接回娘娘。
4: 皇上安排就是，谅那甘露寺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5: 如今再回去，甘露寺那起子小人不知道要成什么样子的，想想就觉得痛快。
4: 娘子怎么还没有梳妆呢？等下苏培盛可就要来宣旨回宫了。
6: 浣碧替我梳妆吧。
4: 哎，

0: 娘子，此番回宫，有些东西你是一定要舍弃了，比如心。不是狠心，狠心亦是有心，娘娘要做的是狠而无心。
1: 今夕除了你，便再也没有人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了。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为赞宫廷而衍庆，端赖柔嘉，钮祜禄甄嬛，御制名门，温宫茂著，养成皇太后慈玉，册为熹妃，钦此。
3: 谢皇上隆恩。
4: 恭喜娘娘，皇上的意思，三日后大吉，到时会请册封使来引娘娘回宫。
3: 多谢公公。
5: 皇额娘，儿子想

0: 不日将甄氏迎回宫，就差选定个册封使了。
1: 着礼部选个得力的人便是。这姑母也该有3个月的身子了，是该迎回宫好生养着了。
2: 皇上，皇上，回来了！
0: 慌慌张张，连个话都说不全。是谁回来了？
3: 谁呀？王爷，真的是你吗？王爷，
4: 是我，我回来了。额娘在吗？
3: 在，在。太妃，
4: 额娘。
3: 太妃，你看谁来了？
4: 额娘，儿给你请安了。
3: 云
4: 礼，额娘。
3: 是你吗？
4: 是我，额娘，我一回来就赶紧来看你了。
3: 云里，他们都说你葬身黄河，额娘的眼睛都要哭瞎了。
4: 额娘，你别难过，您看，孩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3: 是。额娘，这不是难过，是高兴，高兴啊！对了，你回来去见皇上和太后了吗？听说太后日益病重。
4: 我一回来就让阿庆往宫里递了消息，我是抓紧时间赶过来看额娘啊。
3: 云里啊，你这回来了。可皇儿，他不在这儿了。
4: 额娘，你说什么？
3: 云里啊，皇儿他要回宫去了。云里，你要明白，皇儿他或许有难言苦衷。皇儿跟额娘一样，都以为你不在了。
4: 可即便是有种种传言，就算他有为难之处，
3: 皇儿他，云里，人各有志，你千万不要记恨皇儿，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华儿的难处。
4: 额娘，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华儿，找他问个清楚。
3: 云里，云里，
5: 回宫的圣旨已下，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宫外的蓝天。

0: 环儿，你是在等我吗？你看，年年大喜的日子，姑娘把衣裳哭湿了，多不好啊！去换一身喜庆的衣裳吧。晚夜平安无事，我这就去给菩萨上香。
1: 圣旨一下，万事不能再回头。此事若是感情用事，怕日后后患无穷。娘娘，你果然要回宫去了？没想到有生之年。
2: 竟能见到王爷平安归来。

0: 红颜，一别四月，变化竟如此之快。你又称娘娘了，大概是许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生疏了。你回来就好。
1: 我千月死在滇藏。 永远不要回来，环儿！我是想着你，我才能回来的呀。可我一回来，却要亲眼看见你被迎回宫去，回到皇兄身边。
2: 你若不回来，就会一直以为我等着你，盼着你。你若不回来。
1: 就不会知道我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我本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
2: 无情无义，本宫愧对王爷。 再说也无益，王爷请回吧。

0: 太妃，浣碧姑娘来了。
1: 太妃万福，
2: 你怎么来了？
1: 小姐让我来找王爷的。
3: 皇儿怎么说？一切可妥当。
1: 王爷请勿担心。
3: 好，我会准时在那里等候。
1: 王爷保重。

回娘，儿子有事，去吧。太妃，王爷这样难过，你何不叫他知道实情？我何尝想他这般痛苦啊？ 如果告知他实情，依云里的脾气，必将不顾一切想带着皇儿远走高飞。那皇帝也必将知道皇儿腹中的孩子非他所生。可如此，王爷怕要深怨娘子了。唉，非如此，大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如今。 我们也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0: 你终于还肯来见我，
1: 看你平安归来，我也可以安心回宫了。
0: 是为这个？
1: 那王爷以为呢？一别多日，
0: 你竟不问我去了哪里？
1: 问与不问很重要吗？
0: 你安然无恙站在我面前，我已经无所牵挂了。我安然无恙，你才无所牵挂。想必他日人人传我生死，你必定是日夜牵挂，
1: 对吗？
0: 素闻
1: 王爷心有蹊跷，想来王爷真是多心了。
0: 你我早已两心相应，既然你乍然回宫，所以才要刻意。

0: 冷淡我，
1: 云离，我们的缘分已尽。
0: 缘分？从前于男女情分上，你说你从不相信缘分一说，唯有软弱无力、自己不肯争取的人，才会以缘分作为托词。缘分深重，便是相见的借口；以无缘，便是了却情谊的假词。
1: 我已说过，真到了无路可去、无法可解的地步，我才会说缘分已尽。我现在只想告诉你，我只想了却我和你的情谊。想必有人已经告诉你，我已怀孕三个月。三个月，你应该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0: 不错，三个月，便是我才走一个月，你便和皇兄在一起了。人人都传我死了，那不要紧，你自求保全也没有错，我只是痛惜。环儿，你是从宫里死了心走出来的，为何还要回到伤心地去苦苦经营？我真的是不忍，我情愿是温实初一生一世来照顾你，至少他对你是真心的。
1: 我想要的唯有你皇兄可以给我，我父亲的性命，我真是一族的活路，还有我要的荣华富贵。我在甘露寺数年，我受尽凌辱与白眼，我为鱼肉的日子我过怕了。
0: 我不相信荣华富贵，荣华富贵何时能入得了你的眼？如果你真要拿这条说辞来压低自己，那就是把我对你的情谊一起都压低了。我云里真心爱护的女子，岂是这样的人？
1: 庞彦当真是看错人了，我就是凡夫俗子，我想要活得好，我想要身边的人活得好，我不想再被人践踏。
0: 那时我的船在黄河沉没，所有的东西都被冲走，若非我自幼熟悉水性，现在恐怕早已沉尸河底。我好不容易游上岸，却被埋伏在周围的准格尔细作制服，把我从陇南带往准格尔。你还记得那一日在山上被我救下的那名被蛇咬的男子吗？他就是准格尔汗王的长子摩格。我这次去就是中了他的埋伏，他知道我的身份，待我还算不薄。那一日我趁他不备抢了马赶出来，我怕你担心，日夜兼程赶回来就是为了见你和额娘。

0: 现在还来得及，我们走吧。
1: 我可以不要这天皇贵胄的身份，我们去做一对布衣夫妻。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会待他像亲生孩子一样。
2: 来不及了，玉离，人在世上，并非没有一个情字。甚至一下，你我若一走，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会被牵连。我们不可以自私到牺牲他们来成全我们，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我若可以跟你走，我何尝不愿抛下一切就跟你走？可是你我任性一走，却将父母族人的性命置于何地？受灭顶之灾的就是他们。天下之大，容不下一个云离，容不下一个甄嬛。我们没有选择了。
0: 嬛，你如果从一开始就对我说无情的话，我不会相信。

0: 可是今天这番话，你让我明白，你再也不会在我的身边了。
1: 你我一别四月，早已是沧海桑田。

我再抱抱你好不好？只想一刻就好。从今以后，我可以抱天下所有的人，我再也不能把你。

0: 我们在一起就像做了一场梦，我多么希望这一场梦永远都不要醒。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都在这个梦里，是你给我的。
1: 不是，好了，欢儿，有你这句话。

0: 的相扶相持，白首到老。你们会过得很好，我一辈子幸福。
1: 你说这样的话是要来自我的心吗？我所有的一切就在那张合婚更帖里说尽了，只有你，再也不会有别人了。
2: 皇上，果郡王回来了。
3: 给皇兄请安了。
1: 快起来，快起来，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朕听说你葬身黄河，实在是伤心的不行。皇额娘卧病在床，也是日夜不安。你能回来，真是天佑我大清啊。
3: 是皇兄的庇佑，臣弟才捡回了一条命。
1: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朕有一件喜事，正不知道找谁去办。
3: 皇兄吩咐，
1: 朕要迎熹妃回宫，就是从前的婉嫔。旁人听到这个事儿都急着反驳朕，你倒很镇定。
3: 皇上，皇上接心爱的人回宫也是情理之中嘛。何况臣弟也听说熹妃有身孕。
1: 你的消息倒很灵通啊。熹妃是废妃回宫，外头议论很多，朕打算找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为册封使，迎熹妃回宫。可是几个年长的亲王都避嫌推辞，朕只能找你。
3: 是否臣弟为册封使，可添熹妃荣光？
1: 若非如此，朕也不会找你呀。
3: 臣弟心里有数了，只要是为皇兄，臣弟愿意前往。
1: 不愧是朕的好兄弟。那么明日你就用半幅皇后的仪仗迎甄氏回宫。
3: 臣弟遵旨。
4: 臣妾听说皇上要用半幅皇后仪仗接甄氏回宫，
5: 他已经是钮祜禄氏了，皇上为了掩人口舌

0: 啊，给他抬了镶黄旗，赐钮祜禄大姓，还称作是四阿哥的生母，一直在甘露寺为国祈福，凭空多了个儿子，还入了上三旗。哼，如今他的永寿宫也是无尽奢华，令人瞠目啊。
1: 可四阿哥都那么大了，他们怎么做母子啊？
0: 皇上连儿子都可以充作他的，更何况添个十来岁，
1: 再无办法阻止他回宫了吗？娘娘，
0: 回宫有什么不好？虽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后宫踏踏实实在本宫掌握之中，他要回来就回来吧。
1: 娘娘慧心，臣妾自叹不如。
0: 只是安嫔，你一向了解甄嬛的个性，一定要好好把握。
1: 臣妾遵旨。
0: 齐嫔，你要盯着你阿玛在朝中咬住甄嬛回宫的事不放，要泼尽脏水，让甄嬛声名狼藉。
2: 皇后请皇上大修永寿宫，外头都以为是皇上偏宠甄嬛，已经流言如沸了。
0: 你尽心做好这件事，这些日子伺候皇上的事就由安嫔来做。
1: 是。
3: 这凤冠霞帔于我，何尝不是万重枷锁，锁尽我一生的欢喜。
1: 习惯了就不觉得难受了。

0: 王爷。
1: 国郡王恭迎熹妃，请熹妃移驾，鸾轿已在寺外等候。
0: 国郡王请起。王爷身沾落花，落花残败，本不是王爷该沾染上身的。
1: 落花亦有人意，抚恤他做什么？
2: 浣碧姑娘，好像娘娘的如意佩我们忘记拿了，不妨你陪我去找找。

0: 欢儿公主亡矣，儿孙满堂，福寿绵长。
1: 没有你，这福寿绵长与我不过是万事皆空而已。

臣恭迎熹妃回宫。已是皇恩浩荡，

0: 奴才苏培盛给熹妃娘娘请安。
1: 恭送熹妃娘娘回宫。
0: 娘娘请吧。
2: 苏公公且等一等，本宫还有一些琐事。静白失态。
3: 是娘娘，
2: 本宫在此清修数年，多谢师太的照顾了。
3: 朱家人本该慈悲为怀，娘娘，娘娘不必多谢了。
2: 师太昔日的照顾，本宫没齿难忘，必当报答。静安师太
4: 在，
2: 本宫向来恩怨分明，师太昔日的照拂本宫感激在心。锦溪，
5: 哎，
2: 拿两本本宫手抄的太平经送与静安师太。
5: 是，
2: 本宫知道你向来不爱金银，这两本经书略表本宫一点心意吧。
4: 谢娘娘恩赐，只是贫尼尚有一心愿，望娘娘成全。
2: 师太要说的本宫全然明白，本宫便饶他一条贱命，希望他能痛改前非，一心向佛。
3: 多谢娘娘恩德。
4: 谢娘娘慈悲，我佛必定护佑娘娘。
2: 莫言何在？
6: 贫尼在此，娘娘有何吩咐？
2: 静安师太虽为住持，但心肠过于慈软，从今日起便由你接替静白监寺一职，好好揪一揪甘露寺的风气。
6: 是。
2: 静白。
3: 是娘娘。
2: 本宫这般安排可好？
3: 娘娘圣明，贫尼无才无能，早该让贤。
2: 今日起由莫言师太执掌监寺一职，你等悉听管教，不得有违。
1: 谨遵娘娘教诲。
2: 静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当年他诬赖本宫偷盗，今日就赏他20板子，略作惩戒吧。

0: 在公元前2500年，癌症第一次出现在有记载的文献中，人类开始凝视这一疾病。5000多年后，癌症仍是人们认知的盲域。
1: 关于这个癌症，只是因为它的治疗效果不好，所以呢被妖魔化了。
0: 究竟我们在恐惧什么？
1: 因为它不是一个明显的肿块，你明白吗？
2: 我们想的是怕它已经有感觉就完了嘛。
1: 那么被大家那么重视呢，主要是说第一方面是治疗效果不好，就很多病人呢他就因为这个病去世了。还因为你治疗过程白细胞降低啊，脱头发，病人恶心吃不了饭呢。双重的痛苦，病的折磨和治疗带来的这种折磨，所以大家谈癌色变，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如何延长生命周期，减轻痛苦，带着这两个核心问题，我们走访了中国知名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胡凯文教授和他的患者们。胡凯文，首都名中医，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的主任，肿瘤绿色治疗理念的倡导者，中医肿瘤学现代化的重要推手。尽管年过60，但每次出诊，胡教授都全程保有着热忱和专注，因为这是患者生命的托付，医者的使命，不可懈怠。
3: 至少有点脾虚，是吧？
2: 模拟
3: 吃饭呢，不要吃饱，吃80%。

0: 一切为了患者是他行医的座右铭。
1: 那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既要追求疗效，还要减少对患者的损伤，减轻痛苦。
0: 长久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痛苦二字总是和癌症及其治疗过程形影不离，相伴相生。得了会痛，治疗中也会痛。但二十多年来，胡凯文教授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疾病和治疗、延长生命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试图用最小的治疗代价让患者获得最大收益。看，这些等待的人们，谁又不想活得更久，活得更好？因为疾病，他们的人生和胡凯文发生着紧密的连接。这条路，乔治伟和父亲不知走了多少回。
2: 这都您都熟了哈，大概哪块堵过？
3: 对，
4: 我们是别人推荐过来的。
0: 今天，他们即将和胡凯文教授见面，进行每月一次的复诊。
5: 400米后右转，走右侧车道。
0: 2024年，父亲乔贵被查出肺癌局部晚期，因为无法手术，他们便从50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来京寻医。
3: 这么大的事情来北京来看，来北京之前我在呼市就知道已经没有手术条件了。
0: 一开始为了抢时间快速控制肿瘤生长，乔贵父子并没有找到胡凯文教授，而是先在别的医院进行了4期化疗，恶性肿瘤从最初的8厘米缩到了4.5厘米，但到第5期时抗药性出现，疗效不再明显，而更严重的是持续化疗已经影响到了父亲的全身健康。怎么办？
3: 从第5期的时候，当时出来的结果是还是跟第4期是一样的，然后有一个医生说他呀，说不能这样让老爷子治了，说再这种治下去的话，把人就废了。说是
6: 废了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说人精神状态就崩了嘛，免疫力都崩起来，因为化疗的话岁数大了，70多岁了，身体受不了，
0: 不能再耐受多次化疗，也不能手术，恶性肿瘤还在体内肆虐。乔治伟父亲的情况并非个例，自从医学开始明确癌症以来，人们对抗它的主要思路和方式就是想尽办法试图把肿瘤从体内清除或切除干净。然而，当我们用尽各种手段，尤其是癌症进展到中晚期后，身体虚弱又面临多处复发转移，根本无法实现彻底清除时，又该何去何从？找到胡凯文教授可以说是乔治伟父子的无奈之举，因为胡教授的治疗方式既不动刀也不必化疗，而是要对根治不了的恶性肿瘤进行控制，实现人与瘤的长期共存。
3: 因为我都基本上是已经放在一起，
0: 这能行吗？乔治伟不知道，但这是父亲最后的选择。
3: 姐姐当时是在那个。
0: 现在，胡教授团队还保留着乔治伟父亲从首次确诊到今天所有的影像学报告。
7: 因为是3次的对比啊，要分身吧。
8: 这个是这一张是最开始的，这个是中间的，这个是11月份的。
0: 望着这些报告，回忆起半年前。乔治伟怎么也想不到父亲的肿瘤在胡凯文教授的治疗下竟然继续缩小，达到了今天1.33厘米的程度。
3: 没人用吧？因为我爸这个治疗效果是 超出

0: 出我的想象。当时的时候，其实在我内心讲的话就是一个啥呢，3到5年，我都不敢想，我现在已经缩得快没了。到了
1: 今天的复诊，和往常一样，乔志伟先来取号，等门诊快到父亲时再让他打车来医院。
0: 哎呀，妮妮呀，你穿的少了哇。
1: 儿子是孝子，也是独子，和父亲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儿，小女孩是爷爷的心头宝，她是专门来给老人治病打气的。在他们看来，遇到胡凯文教授就是一家人好运气的开始。
2: 哇，今天穿的还穿的精神点是吧？当时是6.4×8.1啊，那就很大。你化疗做了几个周期啊？
3: 做了5个。
2: 这5个周期之后呢？那个病灶小不小呢？
3: 4.6。
4: 4.5，4.6。
2: 之后呢？你为什么做五个呢？就是说不是做6个呢？
4: 承受不了，做到第5个周期的时候依然没有变化，就往后推荐的你这儿。
2: 那你应该
3: 很清楚的，嗯，这咱们那是3个月以后啊，3个月左右就缩到2点多了，又过了3个月以后啊，1点多了，1.1了。
2: 那么这个是病灶的大小啊，你症状呢？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主要还就是这个没力气，
3: 对，
2: 脚麻，大便干燥，
3: 身体虚弱，
2: 夜尿多，没劲儿，吃了1个月以后呢，身体基本上恢复了，就是。中间有一度血压还上来过是吧？
1: 在问诊过程中，我们发现胡凯文教授除了关注肿瘤大小的进展变化，他更重视乔贵对自己身体感受上的描述。
2: 你是经常在咳吗？还是偶尔咳？
3: 偶尔的咳，还有点狂的。
2: 你看他这个气管呢，就
1: 从症状入手，通过中药调理，在解决症状的同时，让患者身体恢复免疫机能，从而达到自行抗癌能力。这是胡凯文教授多年来探索的方向，他称之为绿色治疗，即秉持用最小损伤人体正常组织，谋得最大效果，控制癌细胞进展。绿色治疗为无法进行根治的长期带瘤生存理念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路径。
2: 在2005年，专门说人类在新世纪面临的100个科学问题，这100个问题的里头呢，就有3个问题是关于恶性肿瘤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癌症是控制它更受益，还是说去把它根治掉更受益？那人类这个经过那么多年，发现就是说，你老是想根治，最后达不到目的，所以这是反思的一个结果。所以到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直接就说了，它是个慢性病，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
5: 但是呢？
2: 但是可以跟它和平共处，可以长期共存。
5: 我可以控制它，就是胜利了。
2: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应该去探索更温和持久的一种控制方式。
6: 张大夫，汇报一下这个病人的基本情况。
1: 癌症是慢病，就要用慢病的思维去解决。正如对待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对于许多中晚期患者来说，大刀阔斧的同时，更需要一个温和、持久、毒性伤害很小的长期方案，它与其他治疗手段形成合力。中医的辨证施治，恰好为无法根治的带瘤长期生存创造了慢病管理的内在条件。
2: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肿瘤，我也没有想过把这个肿瘤治小，这不是中医的想法。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什么叫辨证施治呢？你来了，你肯定是不舒服嘛，你不断地去减轻患者的症状，减轻他的痛苦。所以我总是让病人排序，你现在有10种难受，你跟我说第一难受的是什么？反正难受肯定不是好事嘛。当然，在你纠正他的这种难受的过程当中，体内的一些改变，你身体越来越好，这肿瘤它就消下去了。不是我要消这个肿瘤，是这个身体好了，它要消这个肿瘤。现在这个肿瘤的几大理论里头，其中就一个免疫逃逸，就是说这站岗的人呢，不认识坏人了，你给他点点眼药，他眼睛好了，他就能认识坏人，认识坏人，他自然他就收拾他了。中医它是通过全身的调节，恢复你。

0: 的身体原有的能力，我们机体本身就有杀肿瘤的能力。你不要觉得中药在杀肿瘤，我从来没杀过肿瘤。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2: 所以呢，你看这个病灶，你看当时他把气管都压扁了。
0: 现在呢，你就很难看得清楚了，就是这一点点了，是吧？
3: 走的那是现在啊，恢复的相当好了，
0: 是吧？
3: 我现在每天早上开半个小时去做什么，回来又半个小时，我下午又去打麻将，打三个小时麻将。
0: 哈哈哈！你这
3: 现在
0: 生活不错，
3: 我现在恢复的挺好的，精神状态也挺好的。我现在和你配合，争取到六月份，今年六月份，我把打算把这个病变清零。
0: 啊，对，就是把这吃下去是吧？
1: 通过调理，乔贵不仅肿瘤从4.6厘米缩小到1.33厘米，更重要的是不再咳喘，吃得香，睡得着，他的身体机能和精气神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整体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
0: 他现在是个结节啊，我们再吃到一公分以下就是小结节了。
1: 越来越好，让他更有了信心，于是定下新的目标，要把最后的1.33厘米的小东西彻底消灭干净。尽管胡凯文教授认为这个小东西只要控制得足够小，就不会对身体造成实质性危害，但为了让老人安心，他和儿子协商，还是制定了这个 KPI。
0: 啊，我记住，夫人，哎。
1: 事后，乔治伟曾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因为父亲生病，他学习了大量的癌症科普知识，但他仍然觉得胡教授的绿色治疗扭转了父亲的病情，是个奇迹。
4: 邮寄。
5: 其实当时我也不敢多问，就是到了后来治疗到第4个月的时候，我听到胡院长跟我爸的聊天，你的效果比较好，控制得挺好。我还没有给你用杀手锏，意思没有给你下猛药呢，比你这个厉害的应该是我也有办法，也有药方能处理。
1: 称赞绿色治疗疗效好的又何止乔治伟一人，但胡教授说千万不要夸大任何一种治疗的奇效，因为人类长河，医学有边界，对疾病的探索却永无止境。
0: 我们一直在探索，其实有些病人我们也探索得很好，有些晚期癌症我们已经成功的让他活到20年以上，他是可以控制的嘛。只是说现在没有人做到大面积的去控制。你某一次爬上了珠穆朗玛峰，你不是天天都能上去的。所以奇迹不就这个意思吗？那能不能通过研究让这个概率逐步升高呢？怎么去走？那还需要很多要研究的东西。
5: 估计是个明天一早，明天上午，明天回温了吧，暖和了吧。
1: 明天，乔治伟一家就要返程。离开前，他带父亲去了他最爱吃的老北京菜馆。24。过去，父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如今他吃了一大碗的米饭，这一切对乔治伟而言，百感交集。
5: 我也希望这种的满足能换来就是上苍更大的这种的眷顾，希望让他这样的说是一直健健康康的精精神神的，能到多久是多久，就这么一个知足就可以。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胡凯文的绿色治疗理念始于对中医传统智慧的传承，以天然草本为基，辨证施治，唤醒人体自愈能力，这是对医疗本质的回归，以最小干预获取最大疗效。然而，医学永远都要与时俱进。为了让绿色治疗不仅温和，更要高效，在实际治疗。

0: 发挥更大作用。胡海文教授还把微创手术技术融入到诊疗体系中，以科技之力弥补传统疗法的局限。
1: 但是呢，这个不能放弃角色。
0: 中药与微创看似迥异，却在胡海文教授的绿色治疗理念中得到完美融合。老何罹患的肺癌类型恶性程度高，多处转移，病情复杂凶险，他已经不适合根治性手术切除和其他治疗手段了。
1: 你看，这就是中间的那根针嘛，这外围这个。
0: 经过精准评估，胡海文教授为他制定了先使用亚氦刀消融技术杀死主要病灶，术后再使用中药控制复发和转移的绿色治疗方案。
2: 老婆记着来。
0: 今天他即将进行第三次亚氦刀冷冻消融。
1: 这里是吧？不疼吧？
2: 正常。
1: 别着急啊，我们看一下。
2: 没问题。
1: 开始冷冻。
0: 亚氦刀消融术和根治性外科手术不同，这种微创手术是以影像引导、经皮穿刺技术为核心，以瞬间低温或高温的物理灭活方式杀死肿瘤。它不以追求彻底清除全身癌细胞为目的。当患者身体虚弱，又面临多发转移，器官组织不能再切时，这种局部杀死主要病灶的方式，为许多中晚期患者解了燃眉之急，为他们带瘤生存的持久战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开辟了新的治疗路径。
1: 我们叫康博的，也是做冷热消融的。见到恶性肿瘤呢，我们就冷冻它。按照中医的理念，就热着寒着，寒着热着。有一段我们干脆叫这叫阴阳刀，良性肿瘤的时候可以用，恶性肿瘤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款刀出来了以后，科技部给它评了一个国际原创，在全世界没有把冷热放在一起的这个装备，只有中国人有。啊，你看这个温度啊，再往下走，最后到-190度，它是要形成一个冰球，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结的有霜，看见了吗？哎。
0: 从2020年至今，老何已经接受过两次微创治疗，他的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 治疗完了以后，日常就早上起来该怎么着怎么着，该遛出去遛弯。规定每天1万步，
4: 是，就是这扎针的这儿，
5: 有一点
4: 稍微有点
5: 正常了。想咳嗽吗？想咳吗？
4: 现在不想了。
0: 无论是中药调理还是亚氦刀消融技术，其核心都是依靠中医扶正驱邪、平衡阴阳的理论来实现带瘤生存的终极目标的。控制肿瘤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患者正气，以此来维系机体动态的平衡。
1: 所以你问我肿瘤是什么，那你看谁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西医的角度说，它是一种基因突变引起的恶性细胞的一个增殖。中医呢，不是，恶性肿瘤啊，就是有一块组织代谢特别高，因为其他地方都是凉的，这个地方是热的。人的生病的过程大部分它都是这种阴阳失衡，你就寒热失均嘛。那恶性肿瘤呢，就是局部越来越热，全身越来越凉嘛。哎，你就是把这个热消掉，让热量到别的地方变得温暖，那就全身都繁荣。
0: 如今老何吃得香，睡得安稳，他说和几年前相比他不那么焦虑了，因为一有状况出现，胡教授便会想办法控制住肿瘤。
1: 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1: 来伸舌头看看。
0: 既然无法实现根治，不如让肿瘤与己共存，过好每一天。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6: 你好，主任。
1: 哎，
6: 我们见过你。
1: 你好。
0: 其实不只是针对中晚期患者，

0: 胡凯文教授的绿色治疗也让许多早期和临期患者在癌症治疗方式上有了更多选择。
1: 那你现在有症状吗？有不适吗？全身其他的地方？
2: 没有。
1: 那就是说如果不检查这个病你完全不知道是吧？
2: 对，之前我还骑自行车，我骑个40公里，一头上3个多小时。
0: 老李

0: 无不出现癌细胞。现在在打化疗是吗？医生就让我们先做两期的诱导化疗吧。
1: 经确诊，老李的病灶处于临期，并未对身体造成实质性危害。医院给出了先不手术，做一期化疗，再看效果的治疗方案。今天，老李找到胡凯文教授。
0: 是希望通过吃点中药调理下化疗带来的副反应的。
2: 我就是做了两次局麻取出来，就叫重度不典型性增生。
0: 因为你这个病灶一点点，非常少的一点点。经过问询，胡凯文教授和老李先前治疗的主治医生观点一致，认为以他现在的病情不用太过恐慌，因为有过一次化疗，完全可以用边走边看的。 更加温和的方式对待病变。
2: 我可以给你开点吃药，你漱漱口。
0: 一方面，中药调理化疗的副反应；另一方面，胡教授为老李开了消炎抑制病灶的药物。
2: 拿个吸管慢慢嘬，慢慢的印这个嗓子，就是要用这个药来泡这个嗓子。
1: 我们想的是怕他已经有感觉就晚了。
0: 而老李还是为如果不马上做手术。 病情就会恶化而担心着。实际上，老李的这种担心也是许多早期癌症患者的普遍心态。他们觉得只有把小的隐患切掉了才安心。然而，胡凯文教授想说的是，随着医学对癌症认识越来越深入、细化。 癌症的治疗也从过去以病为中心，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多种手段结合的个体化精准医疗上来。尤其是早期癌症，因为发现早，对治疗方式的选择反而余地更大，而不是只有手术创伤这一条路可走。无论外科、放化疗还是中医，都是殊途同归。
2: 目的都是以疗效最好、代价最小的思路为患者谋福利。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情况病人最受益？最重要的就是说，你首先要决定，这个人是先上西医还是先上中医，还是要中西医一起上，还是什么都别动？你现在化疗也用上了，还准备做手术，那就是说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呢？
0: 本来这个人什么感觉都没有，让你这一通折腾下来，全身呢很虚弱，然后局部呢，可能这个地方这功能就是受限了。你想做手术，这地方手术好做吗？经过胡凯文教授的一番讲解，老李悬着的心渐渐放下，他决定再做一期化疗，结合中药调理，观察了再说。
2: 他当然不适合做手术了，因为做手术带来的损伤远远比这个本身还严重了。但是如果说你要特别温和的方式能解决，那当然听你的。所以这是根据你的治疗手段、你的治疗水平、你的损伤来综合评估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这么一个状态。
3: 隔岸害怕了。
0: 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曾说：“不同体质。” 需要不同的治疗。中国的《黄帝内经》也提出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治疗理念。这些古老的从患者具体病情出发的个体化治疗思路，使医学的医者仁心，自古就有，只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技术，长期停留在经验层面。但今天。 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药物、中药调理，让降低痛苦、减少创伤成为可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4: 哎，你是心脑静脉裂了？对。
0: 今天，胡教授要和一位肺癌脑转移带瘤生存了13年的老患者、老朋友再相见。除了定期复诊，这位患者日常生活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3: 13年了吧？是，
2: 有13年吗？
3: 啊，差不多吧。
0: 胡教授说，13年前。 癌症带瘤

0: 生存的慢病管理理念在国内虽然已经开始被接受，但尚未完全普及。而到今天，它已经被写入各大权威指南，成为全球认可的核心理念。对无法根治的癌症，通过综合治疗实现控制，让患者长期高质量存活。人们不必再因为复发、转移、无法手术而感到绝望。这一理念被认可，是21世纪初现代医学认识癌症根本性的转变，是治疗癌症的重要里程碑。
1: 转移再转一下。嗯，好。
0: 现在，吴凯文教授团队还参与到 AI 人工智能诊疗的创新项目中，通过采集患者临床数据，学习胡教授诊疗思路。
2: 他这个是
3: 这个睡眠不好，
4: 睡眠。
0: 探索算法辅助经验的中医诊疗新模式，这让基层医生和年轻医生们的诊疗能力更精准、高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胡教授，通过这期节目，希望观众能收获什么？
5: 对于患者来讲，他要知道，解决同一个问题是有不同方法的。当你选择了一个方案，你在这个方案当中受益，你坚持；在这个方案你觉得无法坚持，那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个方案，而不是说只有一个答案。鉴定一个人有多种方法，诊断一个病也有多种方法，解决一个病有更多的方法。你这个方法不行，你可以试试别的方法。癌症未来会是一个很普通的病，只要找到方案，那肯定能找到。历史的长河，现在我们这个不过这么短而已嘛。你想想，当年谈心梗塞片，一个支架技术就救了那么多人。所以呢，从患者到医生，到研究人员，到整个社会，你都要去寻找这些答案，它是一定会有未来。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亲娘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7: 1120套餐，
8: 20份
9: 霸王叉100分。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3: 喂，出啥事了，
14: 团长？
13: 啊，
1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3: 嗯，
14: 谢谢团长。
13: 啊，不客气啊。
15: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

0: 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 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在上面，快帮帮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福。
19: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0: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5月22号，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近日美、印、日、澳等国就东海及南海局势表达所谓关切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明确回应，有关国家应停止介入中国周边涉海问题。
2: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

0: 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
1: 有记者提问，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谴责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呼吁全球声援古巴，维护联合国宪章。这一呼吁是在由中国主持的会议上发表的，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
0: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3: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台湾文策院近期公布的新任董事名单中，包括台湾艺人林志玲，受到岛内舆论关注。林志玲近日称，为避免更多非事实的揣测及误解，决定辞去该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表示，
4: 文策院的全称叫文化内容策进院。近年来，策动出资拍摄的《林日攻击》等多部歪曲历史、渲染大陆威胁的影视剧，是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看清其本质，与其划清界限的决定是明智的。
3: 会上有记者提问，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表示，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引发两岸网友议论，认为此言论是其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
4: 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的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
3: 北京台报道。
5: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气象专家提醒，今明两天，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重庆东部和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6: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新规，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
2: 新规打破了以往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的单一模式，建立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判定体系，并且从驾驶时长、夜间客运、睡眠不足等多维度明确认定标准，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

0: 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过去关于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啊，就是看他驾驶这个车辆的一个时间，连续驾驶多少时间啊，不分白天黑夜。这一次就比较注意到了，就是白天我们可以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还依然维持4个小时，但是晚上比如说头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续开车时间给它压缩。现在新的法规里面规定是两个小时，是吧？连续驾车2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每次休息的时间还不能少于20分钟。
0: 除了驾驶行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检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1: 长时间连续驾车只是这个原因之一，比如说开车之前玩牌这个聚会啊什么的，开车人啊他已经把自己身体弄得相当疲倦了，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上或者说还是身体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说刚刚开始开车啊，你一查时间刚刚上路也就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但是呢已经是处在这个相当这个不理想或者说相当危险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啊。那么这一次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来了，叫做什么呢？叫做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啊，就是我要看一看你开车之前你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睡眠，你是不是把自个的身体调整到这个比较这个理想比较适合开车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这个都考虑进来。
0: 从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到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重维度综合判定，新标准让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全面。
1: 所以总体上这次修改以后，我感觉到就是说把这个引起疲劳驾驶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属于疲劳驾驶的这种原因呢，都给它这个涵盖进来了，更科学更全面一些。
2: 疲劳驾驶会直接导致驾驶人员感知与反应能力的下降，判断决策力受损，操作失误率加剧。疲劳驾驶是交通安全的巨大隐患。
3: 最近在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这些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0: 据统计，路面上1/5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当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4: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5: 疲惫是吧？
4: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0: 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后，他又猛打方向撞上了水泥挡墙，车辆最终失控侧翻，
6: 方向一打进了那边，用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轮胎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0: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
7: 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0: 研究表明，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特别在高速公路上，1分1秒的迟疑、1毫1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
2: 还是交通

0: 空的话题，就医人流车流扎堆儿，车位资源紧张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普遍痛点，也是引发周边区域交通乱象的症结所在。
1: 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一起来看看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周边的交通状况。
2: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了。
3: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啊，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2: 我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4: 你看看，
2: 您说说
4: 怎么走啊？
2: 您说说这问题，
4: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啊，
2: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5: 你要说那没人的话，你都这么停的乱。
6: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2: 包括人也在这走。
6: 对，没招，这现在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7: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8: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线框里的。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
9: 这是固定清淤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10: 半小时来一趟。
11: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划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1: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本市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为治理样板，对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的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的堵点和难点。
0: 一院一策，精准治理，让生命通道更通畅，让市民就诊之路更舒心。
7: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五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12: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1-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7: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障措施。
13: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14: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这个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7: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15: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

0: 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一院一策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1: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3: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连续查获了多名摩托车驾驶人，其中一名驾驶人不仅在非机动车道逆行，而且还涉嫌酒后驾车。
4: 加油！来，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5: 停一下。
4: 好，
5: 停一下。
4: 头盔没戴。
5: 头盔那个这儿。
6: 您得戴头上，您不能放车里用。
7: 这刚过户是吧？所以牌子还没下来。
5: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是您的临时号牌啊。
5: 对。
4: 一项未佩头盔啊，驾驶摩托车啊，道交法10条例第91条第2项规定，5元罚款记1分啊。第二项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道交法90条规定100罚款记0分啊。一共是150分啊。
7: 经过民警核实呢，那这辆摩托车是因为刚刚做完过户的手续，啊，是所以他正式的号牌还没有下来，车上是有一张在有效期内的临时号牌啊，但是呢，民警对这名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骑行以及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两项违法行为，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眼前这辆黑色的摩托车，用来遮挡号牌的工具，酒精消毒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是夹在车上，将最后的这个尾号进行了一个遮挡。
4: 他的车辆也验车过期了，
7: 验车过期了。
4: 对，2022年遮挡号牌，对他进行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啊。
7: 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4: 对对对 对。
7: 那加上他这个验车过期，后续咱们
4: 还要进一步处罚。47号课啊，
5: 47算
4: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5: 饮酒还是
4: 酒后？
5: 饮酒
4: 啊，80是醉酒。
5: 因为
4: 之前被处理过吗？
5: 没有，第一次。
7: 是离得远吗？是准备骑到哪儿去？
5: 这很近，就因为很近，对，但是应该推着，实际上是应该推着，这个我认错。这么多年开车了，也确实是头一次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侥幸觉得自己确实没怎么喝，就确实是这个侥幸心理也是亏的。
7: 执法人员当时拦下他的时候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行，逆向骑行，本身喝完酒驾车存在安全隐患，那在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又会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干扰，尤其是在夜间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对道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记者刚刚从民警那里了解到呢，这辆摩托车的驾驶员因为酒后驾车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暂扣半年的这样一个处罚。那至于他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记3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截止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2: 东风着陆场昨天晚上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还有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3: 为了提高地面分队到达着陆地点的速度，今年初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部队抵达返回舱的路程时间明显缩短。
8: 这片茫茫大戈壁就是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此刻您所看到的就是神舟21号载人飞船模拟返回地球家园的全流程。那么为了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安全地返回地球家园，就包括地面部队、空中部队、一间医保车辆等全流程都要进行演练。那么在通过演练过程查漏补缺，在真正的返回地球家园时，要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平安。距离整个返回舱很近 的位置啊，这支队伍就是神州医疗救护队，他们就是说在航天员出现生命体征有问题的时候马上上场，他们就来自于咱们北京。和往年相比啊，这支队伍今年有一个新的特点，你看在这位队员身上就穿了外骨骼系统，
9: 他的肩部压力和腰部压力明显会减小，然后我的人的灵活性会好，比如我现在跑两步，这样跑起来就很轻松，我这样的基本上就不怎么负重，
8: 就感觉很轻、啊、
9: 很轻，对，就要轻很多，轻大概能有三分之二左右。
8: 由于整个演练过程是在晚上，我们看到全面提升了东风着陆场的照明系统，就包括返回舱附近，包括洞幺、洞两、洞三、一间医保车附近。而此刻的时间呀、是晚上的9点钟，也正是东风着陆场最美的晚霞时刻。相信在这个时间左右，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看到这样的美景，又看到现场热烈欢迎他们回家的祖国亲人们，他们的内心会更加踏实，更加幸福。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花、宋宏宇发自东风着陆场的报道。
2: 刚刚报道中提到的来自北京的神州医疗救护队，每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他们都做好了万全准备，同时也希望这些准备最好不要派上用场。
3: 昨天白天，神州医疗队救护队进行了正式任务前的最后一次救护演练。
8: 每次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时，都有一支保障着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队伍，就是这支神州医疗救护队。此时此刻，他们就正在进行医疗救护演练。
10: 进入医疗救护程序，东幺组请舱前就位。
11: 一组，报告，登。载人登机。
10: 我们这支队伍是为了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而生。这次出征的有21名队员，包括我们神州医疗救护队的队员和专家组，主要包含外科大夫，有麻醉科的医生，还有内科医生，包括我们的护理人员。不同的医生和护士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我们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的任务不一样。我们分成组长、主检医生、气道医生和护理人员。刚刚我们演练的三个伤情分别是心脏骤停、四肢的骨折，还有颅脑损伤。
8: 我发现每位队员啊都要背一个这样的大包，就是这个，我们也借过来了，感受感受啊。这个包特别沉，我感觉它至少超过了20斤。重要的是，这些队员们不仅要背着它，还要跑到返回舱的位置。孟医生，我这刚跑了这么短，就气喘吁吁的。您这每次是不是也特别累啊？
12: 我们每次也跑得也很累。
8: 哦。
12: 嗯，我已经参加过5次任务了。
8: 5次？
12: 嗯。
8: 哦，这里都有什么呀？这么沉。
12: 这里面给您介绍一下。
8: 哎，
12: 这是我们的心电监护仪。
8: 哦。
12: 啊，和除颤一体的。
8: 哦，除颤一体的。
12: 上面呢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
8: 嗯，
12: 这是万氏血压计。
8: 哦。
12: 嗯，这个是呢是我们的压迫止血器。嗯，这是悬崖止血带。这是听诊器。这是我们的超声设备。
10: 我们在返回舱的附近非常近的距离，闻令而动，严阵以待，希望上述的伤情呢不要出现，也永远不要出现。我们这支队伍永远是备而不用，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如果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舱中出现身体不适需要外科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希望通过远程手术的方式，那么主刀在地球上，为远在太空当中的航天员进行外科手术。目前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进展，以及远程手术的进展，还有机器人微创技术的进展呢，那么都可以提供很好的先决条件，为航天员完成外科手术。这也是我们构想中的太空医院的初步模型。
3: 特别关注新闻继续。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场顶着哈利波特名头的儿童越野障碍赛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跑。数据显示，两天的比赛吸引了超过10000名小选手参加。
2: 自2016年引入中国以来，斯巴达儿童赛参赛人数从最初1年900多人，到现在单场就能够突破1000人。为什么能够如此快速生长？为什么能够如此破圈呢？
13: 进入主会场，巨型巫师象棋和巨幅魔杖装。

0: 志，成为所有家庭拍照打卡的第一站。泥坑、障碍、汗水，这是斯巴达勇士赛的标配。巫师旗、魔法棒、分院帽，那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这两个看起来毫无交集的元素，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合体了。这也是哈利波特 IP 进入中国以来首次与体育赛事展开联名合作。
1: 我们也希望通过两个 IP 的合作，影响更多适龄儿童去参与到体育运动里面，然后去到户外，然后感受整个户外的这些氛围。
0: 赛道全长3至5公里，设置了18到26个障碍，其中5个联名障碍的改造花去了设计团队整整3个月，每个障碍的命名、视觉包装，甚至工作人员的话术，都经过了版权方的逐项审核。整场赛事中，魔法味最浓的环节是完赛时刻。每位完赛的小勇士，除了常规奖牌，还能获得一枚本站独有的霍格沃茨学院限定款盲盒 Hex 勋章。
2: 对，
3: 技能，
4: 我们的口号是 Earn not given， 在赛道中的体验和奖牌都是需要靠孩子努力自己去获得的。家长也会在赛道中发现孩子一些变化，不断的突破自己的，也收获了一些勇气。
0: 事实上，斯巴达勇士赛自2016年进入中国已走过10年，儿童赛从2017年首次举办时的900多人，增长到2023年北京世园公园站的12705名小勇士，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2024年全年儿童参赛人数已占到总参赛选手的60%。延庆世园公园的勇士部落是斯巴达在北京最稳固的大本营，也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上唯一一个长期运营的户外运动综合体验基地。从延庆到通州，斯巴达在北京落下了双子星，而哈利波特主题专场的出现，更让这项本就独特的赛事变得仅此一战，无法复制。北京台报道。
5: 孩子们玩的都很过瘾，那从联名起点到场景营造，哈利波特 IP 和斯巴达儿童赛的硬结合，可谓是一次全流程的魔法包装。
6: 跳泥坑、翻障碍，是什么让家长愿意花钱让孩子找罪受呢？
0: 在赛道边，记者遇到了几位家长，他们为孩子买单的理由各不相同。一位带孩子参加过8次斯巴达的爸爸认为，这是对城市孩子缺失自然体验的弥补。
7: 我的出发点是让他锻炼经历这些东西，因为现在在城市里接触这些东西太少了，不像原来爬树啊、玩泥巴呀。
0: 他还算了一笔账，一个周末的花销并不小，
7: 大几千了吧。环球就住环球里边，再去趟环球顺便玩，往再买点东西。世园就住世园里头，也挺贵。
0: 每个带孩子来到这里的家长，对于值与不值都有自己的看法。
2: 您是第一次？
8: 对对对，我是第一次。
2: 是，怎么就来了？
8: 就是，对，一开始是纯属被忽悠，然后来了之后发现这一趟还是非常值得的。现在的孩子应该注重一下这个咱们的身体素质的这个培养，然后出来嘛，户外运动对他们眼睛其实也挺好的。
9: 对于我们家孩子来说，我比较挑这个活动的质量。对于斯巴达来说，虽然有报名费，但是整体的体验感很好，最后还有照片，然后这个钱花的就很值，我觉得。
10: 学也得学，但是我们更有侧重一点吧，就是体育也优先级挺高的。平时也是135，他们在学校的篮球俱乐部里面一起打篮球，246也会打羽毛球。
11: 它是系列的赛事，在不同的城市持续的，你可以拿到每年度的奖牌，还有一些不同组别的晋级，所以小朋友其实会比较有成就感。
0: 家长们愿意花钱给孩子买个罪受，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长。那么孩子们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12: 哈利波特和斯巴达
13: 很好玩，然后我就
14: 喜欢最后那个攀爬，
15: 地上那个泥有点糊脚，容易那个把鞋整掉，有点费劲。
16: 我最喜欢泥巴。
0: 赛事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一线城市，外地参赛家庭的比例通常在35%到45%之间，而在当天同步举办的无锡站，无锡本市以外的参赛者比例高达70%。这意味着赛事已成为带动跨城旅游的重要引擎。赛事加度假模式对区域消费的拉动效果实实在在。
1: 去年我们也是在环球来做的一场儿童赛，儿童赛那个周末已经创了它整个大道开园以来的一个销售记录，整个合在一起可能在100万的一个量级。
17: 家长为何愿意为斯巴达买单？他是对孩子全面发展教育投资焦虑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赛事所倡导的勇气、毅力等一些品质，精准击中了家长对孩子们软实力培养的一个强烈需求。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玩耍，而是视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投资。这类赛事为孩子和家长提供

0: 独一无二可分享的一种体验，比如说完赛后获得的奖牌、泥泞的照片和视频，都能成为在同龄人中的一种社交货币和家庭的一个荣誉勋章。
1: 北京台报道。
2: 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暨2026北京啦啦操冠军赛近日圆满落幕。
3: 本届赛事参赛运动员达到了6100人次，现场参与总人数突破了万人，创下历届之最。
4: 动感的音乐响彻场馆，赛场上一支支队伍轮番登场，队员们手持花球，伴随着明快的节拍腾空旋转跳跃，动作整齐有力，笑容灿烂自信。
5: 我们会穿着西服去跳这个轻松愉快的舞蹈，让大家看到了反差感原来这么大，更平易近人了一些。比如说啦啦操、健美操，其实它的门槛并不高，人人都能够来参与。
4: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上这支特殊的舞蹈天团再次引爆全场。更令人惊喜的是，花样滑冰奥运冠军隋文静、蹦床奥运冠军董栋、体操世界冠军莫慧兰也来到现场。三位冠军经过短暂学习，很快上手，与评委天团一同跳起热舞。
6: 我参加北京市啦啦操冠军赛是很多届了，也是冠军赛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一次一次看着他成长和进步。其实也是在网上刷到就比较流行的这个舞蹈，这次在啦啦操的冠军赛大家能一起来跳，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
7: 不管是体操、蹦床、艺术体操、啦啦操、健美操，它其实都是属于大体操的一个范畴。过去我们可能觉得体育啊很辛苦，但是现在我们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的，首先就是好玩、喜欢、感兴趣、愿意参与。
4: 赛事国际化同样是本届亮点。来自俄罗斯的队伍首次亮相北京啦啦操冠军赛。
8: 我们这次一共来了35个孩子，这边一切都感到非常的漂亮，有节日的氛围，也非常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交流的机会。
4: 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赛事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北京作为啦啦操项目高地的氛围营造与组织能力。
9: 北京啦啦操冠军赛主打的是氛围感，让运动员感受到我们赛场的一个热烈的一个气氛，所以现在吸引了很多外地的老师和教练员还有运动员过来参赛。我们这次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场馆来进行比赛，更多的家长看得到自己孩子的一个表现。
4: 未来赛事将以更专业的组织、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广泛的参与，让更多人在运动中逐光而上，追逐梦想。北京台报道。
2: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中心的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
3: 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介绍，近期仍然有不良中介机构以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就可以通过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像这样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诈骗，特此发布提醒。
2: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今天距离2026年的高考开启10天的倒计时，
3: 北京市公安局从昨天起一直到6月10号，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开通三速办，也就是现场办、立即办、当天办。
10: 距离高考还有10多天，考生小刘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证找不到了，十分着急。得知北京警方开通高考考生办证绿色通道之后，就近前往派出所求助。
11: 这个派出所现在对高考生的服务我们觉得还是很周到，也很热情啊。这办理的过程当中也很顺利，也给我们很多的这种焦虑和紧张也得到了一些放松。
12: 马上高考了，那个到您这来赶紧给补一个，谢谢。
10: 无独有偶，晚上6点半，考生小周在家长陪同下来到西城公安分局2龙路派出所户籍大厅办理身份证补领业务。
13: 没想到咱们有这个高考的绿色通道，办理的速度也非常快。
12: 我们从进来到办完以后也就大概10分钟，咱们民警也说3个工作日我们就可以取到新的证件了，这样的话我们也更踏实了，这样的话孩子也能更集中精力的全心备战高考。
10: 针对考生不同办证时间，北京警方设置了差异化提速服务，办证效率大幅提升。
14: 5月27日至6月3日这段时间，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都可以受理本市户籍考生身份证换领补领业务，3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制作。

0: 考生和家长既可以到派出所自取，也能选择邮政速递，证件直接送上门，最大程度节省时间。
1: 越临近考试，办证速度也会再升级。北京警方针对高考考生专门开通现场办、立即办、当天办三速办服务，6月4号至10号期间申办可以24小时内取证。本市户籍考生当日上午到受理窗口申请办理，下午即可领取证件。当日下午申请，次日上午即可领取证件。领取方式有两种，一是本人持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于当日16时后或次日11时后，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质证中心现场领取。如果家长带领，还需要携带家长的居民身份证。二是选择邮政速递送证上门，本人或家属凭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签收。
2: 公安机关将全天候畅通考生专属办证绿色通道，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高考期间，公安机关还将在全市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身份证明。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
1: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收到了一面别出心裁的锦旗，特别之处是送锦旗的是一位高三学生。
4: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这面锦旗如何的别出心裁，以及锦旗背后的故事。
5: 我当时想购买一个相机，我就在二手平台上选了一个。
6: 当时是跟他发消息，他没有回是吗？
5: 对，相机还在吗？就是他有可能卖掉了嘛。然后呢，我点开了他的主页，发现呢，引导我去一个第三方软件，然后我就在这个第三方平台和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
7: 今年18岁的小李是东城区一名高三的学生，就在今年5月4日，他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拍立得相机。脱离平台，在和商家取得联系后，陷阱随之而来。
5: 然后之后呢，他给了我一个链接，
6: 他就说让你在这里支付是吧？
5: 对，
6: 你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是吗？
5: 因为这个页面点开和之前的那个二手官方平台还挺像的，所以我就没有多想，直接付款。
7: 诈骗页面仿真度极高，足以以假乱真。缺乏经验的小李放下戒备，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支付了1840元的购物款。本以为完成付款后就能坐等收货，可接下来客服的回复却让他慌了神。
6: 他说你的订单支付异常是吧？
5: 嗯，但是支付宝它确实是扣款了，就我和这个客服取得了联系，但是呢，客服也在不断的引导我跟他共享屏幕下第三方软件，所以我就拒绝了。
7: 订单异常、屏幕共享，这些异常的操作让小李产生了怀疑。在与客服沟通了1个多小时后，确认自己的钱款无法退回，他随即来到北新桥派出所报警求助。
8: 签完了是吧？
9: 对他这个手机以及跟这个客服的聊天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绝，然后对他这个账进行这个资金的穿透。
5: 我其实应该是晚上7点付的款，我来警察局报案的时候应该是晚上10点，然后过几天之后，那个警官就联系我说，追回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很感谢民警。
7: 在民警的工作下，最终成功为小李挽回了损失。2026年5月8日，满心感激的小李再次来到北新桥派出所，为办案民警王岩送上了一份别具心意的锦旗。
9: 当时我第一时间收到，觉得锦旗非常新颖，然后也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状态，大圣的锦旗，然后上面写着说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其实也是非常荣幸非常光荣的，人民群众没有这个经济的损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这个幸福感。
4: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3: 4件名为大地支撑者的文物首次齐聚，他们竟然和北京著名的隆福寺藻井撞了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寻两大文明的神奇共鸣。
10: 我们现在面前所及的这4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其实这种的神话传说呢，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
11: 啊，
10: 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

0: 遗址叫齐天遗茶
1: 啊。
0: 我们这次玛雅展是首次把四个大地之行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1: 哦，这四个全来了，
0: 四个全来了。
1: 哎呀，真不容易。
0: 他
1: 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地神似的这种来支撑的屋梁是吧？
0: 哎，
1: 然后还支撑的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0: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
1: 啊，
0: 隆福寺
1: 啊。对啊，
0: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四个历史在托举着它。
1: 对对，四个历史
0: 在托举着它
1: 啊。
0: 哎，也是这样子。
1: 所以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2: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永定河左岸与首钢园相邻，有一个融合工业遗存与自然山水的新潮滨水商业空间，这就是永定河集。
3: 永定河集开放仅八个月就登上了北京滨水休闲打卡榜的前三名，成为京西新地标。
2: 光亮系列报道，今天的主人公就是永定河集的一位推动者。
4: 海滨总，他这方总这边呢，现在说什么呀？餐饮嘛，投入比较大，然后他觉得一年租期的保障性弱一点。
5: 三年，我觉得是比较，一个餐饮能不能，其实他是要坚持三年。
4: 对，他其实他肯定有一个培养周期嘛。
6: 看到这个一直在运营方和餐厅负责人之间积极斡旋、出主意的年轻人了吗？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张然，石景山区商务局流通管理科科长。就在一年前，永定河集首次招商时，包括这家餐厅在内，很多企业都拒绝了张然的邀请。
7: 他们都不看好这儿啊，因为那时候就是一片大工地，
8: 还挺破的，基本上没有人来。
6: 二三七特大暴雨过后，永定河沿线的河道、河堤都不同程度受损。在水毁修复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提出两园一河的概念，希望把滨河的这片空间用起来，不仅能让市民赏河景，也能让老百姓有地方去消费。这个项目最终落在了张然所在的科室。
4: 我们2025年初接到的这项工作，当时就告诉我9月你必须得亮相，但是谋划之外什么都没有，所有的指标、风格和规划我们都不确定。
9: 我是打退堂鼓的，最开始没有什么信心能说把人引到这个地方消费，但是我们科长呢还是就是非常想尝试一下。
4: 当年我们的思想就是觉得两边建条商业街，把很多好的连锁品牌，我们邀请他来这儿，肯定也能火，这是有山有水的。对对对，就当时呢，在北京市这些商业运营团队中找了一家非常优秀的，带他从北一直走到南，就谁也看不出来当年的景象在哪。
6: 原本给予厚望的运营团队在看过现场后婉拒了合作邀请，而同样的情形还一再上演。
9: 很多拉着企业老总来走啊，一脚泥，人家就开车走了，然后呢再回应人也不回应了，然后我们科长就一个人沿着铁路在夕阳下走，我在后面就觉得就有点落寞。
10: 有没有一刻想说实在不行算了？
4: 不能说认为什么难啊，我就躲啊。如果这个事儿躲了，那以后呢，我估计这个项目后边还有更多难的事儿，那我就都得去躲了，我不能从头上就放弃。
6: 眼看着造商场、建商业街这种传统模式的运营方接连拒绝后，张然意识到或许不应该一条道走到黑。
4: 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想另外一条路。大的品牌来不了，我们看看能不能主理人的品牌来。我当时呢，就让自己完全换了一个思路跟想法。
6: 他开始到处跑文创园、产业园区，北京老牌的七九八、新兴的海淀卫星厂、顶流网红旅游地阿那亚，他都去体验和观察过。最终沿着这种非标准商业的模式敲定了合作运营方，一期11家商铺全部如期签约开业。
8: 最打动我在这儿落地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张然这个人很实在，我觉得好和坏反正都是说了，然后想算了试一把吧，就是数万一呢，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超乎想象。
4: 未来啊，我就希望呢2期建成1期的一个复制品啊，更希望2期呢有它自己的特色，能跟1期呢相互的补位，哎，能让老百姓来了之后发现，哟，这个石景山区建设的越来越好，石景山的这个好的场景越来越多啊，真正的能把这个消费带在石景山，留在石景山。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本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
3: 一起来关注点亮城市副中心护航营商促发展宣传活动。

0: 民法典颁布六年来，日渐成为守护首都社会安宁、促进家庭和谐、维护公平正义的坚实依靠。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民法典精准化传播，研究分析民法典施行以来的热词、群众热议的重要制度，制作小快灵精品栏目节目，精准推送群众需要的民法典知识，实现指尖上的普法。
1: 从歌曲、话

0: 民法典宣传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民生关切，用群众看得懂、愿意看的方式传播法律知识，诠释法治精神。
1: 今年五月一号，在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即将迎来十周年之际，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城市副中心迈入法治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活动现场播放了宣传片《新生》，生动展现了民法典与企业发展、民生保障的紧密联系。企业代表和法官分别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司法审判案例，解读了民法典中关于虚拟财产、契约精神的相关内容。现场还公布了企业关注的民法典高频词，将专业法条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词汇。市司法局、市税务局、北京海关结合实际发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突出惠企、便民、减负、提速的理念。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
3: 而且特朗普威胁将重启军事行动。
4: Iran is very much intent.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So far, they haven't gotten there.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it, but we will be.
5: 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他同时警告称，如果不签署该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针对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2: 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地时间27号对伊朗发动空袭，击落了4架伊朗无人机。
3: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的声音，暂未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法尔斯通讯社28号还报道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
2: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通报，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确认了这一消息。
5: 哈马斯27号在声明中说，以军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发动袭击，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两个儿子在这次袭击中丧生。声明称，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其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26号晚的空袭造成了包括奥达及其家人和两名路人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7: يعني تلقينا الخبر يعني بشديد الألم والحزن لكن يعني كان الصبر لأنه إحنا يعني عارفين إنه أبو عمر اختار هذا الطريق وهو عارف إيش نهايته يعني نهايته إما النصر أو الشهادة وهو نال اللي كان يتمناه يعني.
5: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

0: 及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
1: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
2: 这项法案由高市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在4月获得日本国会众议院的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
0: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抗议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
3: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こちらすごい腹立たしいです。
1: 美国华盛顿州官员当地时间27号对媒体表示，前一天发生的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人，另外失踪的9人已被推定死亡。
2: 这也意味着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可能升至11人。现场工作重点已经转为遗体搜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表示，这起事故或将成为该州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悲剧。
4: 当地消防部门说，涉事储罐中有大量腐蚀性化学品泄漏。由于受损储罐结构不稳定，现场仍存在接触腐蚀性化学品的风险。搜寻行动将缓慢、有序、谨慎进行。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说，事故涉及一个装有白液的大型储罐发生内爆并破裂，造成多人死亡和重伤。调查人员将赶赴现场。白液是用于造纸加工的腐蚀性化学液体。据美联社报道，当地官员称，目前朗维尤市空气质量和饮用水安全未受影响，但部分污染物已进入哥伦比亚河，相关检测仍在进行。事故发生在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朗维优的工厂。该企业一名负责人27号表示，目前重点是协助救援人员搜寻失踪者，同时为遇难者家属和员工提供支持。
1: 再来关注欧洲，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
2: 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7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0: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26号的气温已经突破30摄氏度，这个温度要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多度。据奥地利媒体报道，气象部门已对该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27号的气温或将攀升至32摄氏度。尽管28号的降雨会让气温有所下降，但天气预报显示，29号气温还将回升至30摄氏度。除高温天气外，米尔地区、艾森、乌尔岑等地还会出现雷暴和阵雨。眼下5月未过，欧洲多地。

0: 已提前进入炙烤模式。专家表示，本轮热浪由热穹顶引发，这种高压系统会将温暖潮湿的空气困住，从而导致气温不断升高。
1: 目光转向澳大利亚，一年一度的缤纷悉尼灯光节正在举办。
2: 灯光节不只是视觉盛宴，而是涵盖了灯光、音乐、创意、美食的多元精彩体验。
0: 2026年缤纷悉尼灯光节日前拉开帷幕，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沉浸式灯光秀场。艺术家们通过投影技术，将动态图像、彩色灯光投射到悉尼歌剧院、当代艺术博物馆、海港大桥等多个地标建筑，带给观众一场极具冲击力的精彩体验。据了解，缤纷悉尼灯光节起源于2009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该活动已成为悉尼的文化旅游名片。本届灯光节将持续到6月13号。
1: 目光转向法国，近年来在法国附近海域章鱼活动愈发的频繁，数量也在大幅增加。
2: 由于章鱼数量众多，而且容易捕获，因此深受当地渔民的青睐。但是，一些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
3: 章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优质海鲜，营养价值很高。渔业专家表示，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去年布列塔尼海域的章鱼捕捞量已经超过4000吨。起初，当地渔民觉得章鱼的出现是意外之喜，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由于缺乏天敌制约，章鱼开始不断挤压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破坏生物多样性。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章鱼泛滥的具体原因，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水温度升高可能是主要诱因。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1: 离离原上草，
3: 一岁一

0: 窟窿，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欢迎各位。
8: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至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9: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0: 1120套餐，
11: 20份
12: 霸王叉100分。
13: 什么？
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3: 你说，
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4: 正阳门。
15: 哎，你说五哥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呀？
16: 还用问？我当厨子呗。
15: 我是说我。
1: 二爷给咱送早饭来了。
15: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哎，你干嘛去？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买的。
1: 姐，你这找什么呀？
2: 什么意思呀你？
3: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0: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
3: 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0: 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3: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0: 对呀、啊、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姐，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4: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
0: 嗯，
4: 呸
0: 呸

0: 是懒猫吗？啊，
1: 懒猫来了啊，看看吧，怎么样？
2: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1: 哎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夜。
0: 坐下聊吧，啊。
2: 佩服。
0: 不是，懒猫，懒猫，哎。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3: 春明，
0: 我来了，进去吧。
3: 哎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1: 没事儿。
3: 你怪害怕的，你
1: 真是。
3: 关小关，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1: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这样，

0: 做事儿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带爷爷过来看看。
1: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0: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1: 懒得理你。
0: 哎，
1: 哎，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着实在太不方便了。
0: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
1: 哎呦，干嘛呀？做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别走啊！哎，我想你。

0: 该没你想的那么好。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
1: 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
1: 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
2: 还嚷嚷什么？坐下说。
1: 宝宝，我给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了，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
0: 那我问你，爷爷的东西呢？
1: 我哪知道？
0: 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
1: 但他们我保保不齐。
0: 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爸，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摆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1: 不不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0: 你不信自己去看。
1: 我看什么呀？
0: 一夜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没话说了吧？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
3: 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0: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
2: 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
3: 坐下，又来你的脾气了。这样，这事儿今后谁都不准提了。
4: 先去吃饭。
2: 走吧，吃饭。走吧。
5: 玩一把，
6: 玩一把，得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
5: 我出面，
6: 只有你出面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留下。
5: 要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遗嘱，你干嘛拱手相让啊？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6: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做鬼都不放过我呀。
5: 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接招啊？
6: 行了，我要有办法就不坐着跟你商量。
5: 我留一半。
6: 什么？
5: 二一天作五不敢拉倒。
6: 两件，
5: 我随便挑，
6: 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5: 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4: 你就坏吧。
5: 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6: 什么一箭之仇？
5: 你忘了刘地主了？
6: 嘿，行，
5: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
6: 你们俩说话。
5: 废话，他就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吗？
7: 玉儿，恭喜了啊！
8: 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你说的是真的？
9: 不信您自个儿到工商局问吧。
10: 这个建军，他吃了迷魂药了啊？

0: 他背着我们去辞职，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出差了吗？
1: 你们别怪我，我跟建军下了最后通牒，他要真的不回家，我就跟他离。
2: 小李，快坐，你坐。麻烦你，你说这个建军会不会跟孟小杏在一块儿啊？
1: 孟小杏
2: 啊，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哎，我也不瞒你了，建军啊，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你弟弟买房子，那就是孟小杏一块儿赚的钱买的。
1: 啊。您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办公吗？
2: 我有他张名片。给，这是我在建军口袋里找到的。小丽，别急啊！
0: 你说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2: 哎呀，懂什么呀？纸包不住火。我告诉他，咱建军后边有人，看他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0: 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
1: 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0: 心虚了吧？
1: 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0: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
1: 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少来这一套啊！我气不死你我。
2: 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
3: 是，
2: 香港的行情我清楚得很。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去年只有一张吴昌硕的花卉拍得最好，出价最高的是我岳父侯先生。
4: 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嗯，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
3: 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5: 啊，这样也好啊。
6: 那我明天走了。
3: 哎，好嘞，好嘞，让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
6: 好，
3: 慢走，侯爷。
7: 哎，慢走。
3: 哎，
7: 好，再见。
3: 哎，等我电话。
8: 真是的。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
3: 哎呀，我说你啊，那个东西是咱们的吗？那是闺女的，
9: 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4: 女儿的不就是妈的？
9: 继承法懂吗？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
3: 这样，打电话让他们两个晚上过来一下，
9: 这事儿。抓紧时间跟他们商量通了，得回去了，要不然这边弄成了，那边再黄了，就白折腾了。
4: 知足吧你，这一趟咱没白回来。
9: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爸咱们。
4: 行了，当初要不是你爸反对咱们的婚事，我能不回来看他？
6: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给韩春明啊？
2: 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嘛呀？
6: 什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2: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6: 那是，你都快成春明他大舅了。哎，我呢？
2: 咱俩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那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
6: 够黑的你。
2: 嘿，我跟你说，

0: 我喜欢这东西。
1: 谁歇呢？
0: 不是我，嘿。
2: 韩总，哎，韩总。
3: 行了，别哭了啊。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会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那个跟会计说一声，把钱提前支给他。
2: 行，你放心吧。
4: 谢老板。
3: 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吧。
4: 谢老板，
2: 走吧，跟我去吧。
3: 忙去吧啊。这就找他去。嗯，
0: 鹿胎、绿釉、描金，这东西好啊。没错，
2: 是挺好看的啊。
0: 当然，
5: 春明，
0: 600多万
2: 呢。哟，春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6: 我要找你老公有点事儿。
0: 不是啊，没出息，你得叫大舅。
3: 波儿姐长辈了啊。
2: 咱俩各弄各的。
3: 到。大舅，啊，我师傅那些东西，您能不能不插手啊？
0: 你师傅不在了，
3: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0: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3: 行，但我今儿没来啊，再见。
2: 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啊？你
0: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
2: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
0: 有，他跟苏芒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2: 为什么呀？
0: 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呵，还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
2: 你呀，就是小心眼儿。
0: 不小心眼儿，那就是。
2: 我看你还有什么东西？
0: 我就觉得这个。
7: 我问你个事儿，
3: 你爸你妈是不是打算把爷爷留下的宝贝全卖给苏萌他大舅啊？
8: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
3: 不是，哎，你听我说，你们要是把东西卖给他，他非得倒腾到国外去。
8: 不用你操心，

0: 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岳母，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的宝贝卖给宋公他大舅。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岳母带走，二不能让宋公他大舅买走。
1: 你得告我为什么。
0: 哦，对，我这脑子一着急，你看是这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把东西倒腾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咱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你真明白了，
1: 爱国嘛，我明白了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的东西看好了啊！
0: 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
1: 你干嘛去啊？
0: 有事儿呢啊！盯紧了啊，盯紧了！
1: 活该让你没事搞那么多企业。
2: 喂，小关，哎，这么个事儿啊，记住啊，爷爷留下的东西啊，一件都不能卖给苏蒙他大舅，对，一件也不能卖给别人。是韩春明找我说的，但他说的没错啊，这关乎于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不，得，都成冤家了。我都不知道该笑谁了。
3: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
4: 不卖了。
0: 怎么了？
4: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3: 可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呀。
0: 对呀。
3: 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
4: 爷爷的房间你可以都拿走。
5: 小关，爸爸也想留一间。
4: 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你说女儿她像谁呀？像她爷爷呗，像谁？我说当初就不该送她回来。
1: 不是为了成家吗？德胜门的房子，走前还去看看。有什么好看的？都租出去了。那好，再见。
2: 哟，怎么了？
1: 韩春明把我事儿给搅黄了。
2: 不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别往下说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理他。
2: 啊？真是春明在后面捣鬼啊？
1: 不是他，是谁呀？

0: 我得找他问问去。
1: 哎呀，苏萌，有话好好说，听见没？
2: 不用好好说，你问他要干什么？
0: 为什么这么做？
3: 那些东西是我师父留给我的。
0: 证据呢？
3: 烧了。
0: 烧了？行，就算你烧了吧。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
3: 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
0: 少跟我这贫嘴。
3: 这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0: 香港都回归了。
3: 好东西给倒腾到国外去，
0: 那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
3: 哼，我相信你。行了吧，
0: 跟我这废话。
1: 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
3: 哎，别，苏萌，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关晓彤未必卖他。
1: 这事儿要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我走开。
3: 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
1: 我不管，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俩就甭见面。
4: 我送你啊。
1: 不用。
5: 哎，小陈啊，出来！哎，快送给我老婆。哎。
6: 春明啊，你好福气呀、啊！这才几年啊，北京发展多快啊！咱们这儿又该拆了，
4: 托您的福啊！这么赶时间，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大房子去了？
6: 哎，听说五环路快修通了，咱们五环路一里找啊，那再找一所，过几年又拆，你又赚钱了。
4: 找了，没合适的。哟，
6: 那怎么办啊？乡政府才给咱们俩月时间啊！
4: 行，您甭管了，反正不管去哪，您都得跟着。
6: 啊、你想想，你大妈说了啊，不知道哪辈子烧高香了，遇见你这个比亲儿子还亲。
4: 哎，你最近血压怎么样啊？
6: 还行。降压药呢，一直没停。你买那血压计，我天天量。
4: 我去趟乡政府，下午还得去趟我大姨那儿呢。
6: 哎，回来吃饭吧。
4: 啊，不了，
6: 我给你准备好东西了。
4: 鸽子肉，
6: 那可不是三只呢。
4: 行，够我喝一顿的了。
6: 那我等着你呢啊。
4: 好嘞，
6: 慢点开啊。

0: 奇怪。那要说你太爷，那是清朝大官；你太爷的父亲、爷爷，那也都是大官。最关键是他们还好这个，那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止一两件。
1: 哎，要说给不给我春明，我觉得肯定给我，
0: 但那都是皮毛。

0: 就想了，我说文革期间那东西都是私酒，你说有没有可能爷爷那时候把东西转移到朋友那儿呢？你记不记得爷爷说过东直门小酒馆有一喝酒的制酒朋友，他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东西就没了。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人家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不说呢？
0: 你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
1: 我没怀疑他的人品，但你好歹得让我想明白了吧。
0: 急啊，你爸不说了吗，古玩这东西啊，是你的哪儿都跑不了，那要不是你的长着翅膀就飞跑了。
1: 我要是没看过香港拍卖行那场拍卖，我还真没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珍惜那些宝贝。
0: 咱先喂脑袋行吧，啊，圣母娘娘起驾。
2: 回来了啊。
3: 哎，回来了啊。哎，到你大姨家去了。
2: 去了去了。来来来来来，你别扫了，大伙你扫。
3: 没事，这是瞧两把，
2: 给你胡了两把，我给你胡了两把。
3: 看你扫的。
2: 你放心吧啊，大姨这病呢已经见好了啊，全家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0: 来来，您坐坐坐坐。
2: 赶上拆迁了，都变成城市户口了。
3: 真的啊。啊，你给苏萌打电话没有？
2: 打了。
3: 我听说你把他大舅都给得罪了。
2: 我说妈，这事儿您可甭管啊，这不是小事，是原则性问题，我可不能让步。
3: 妈就怕苏萌生气。
2: 不能够，您放心吧，他不会因为这事儿不嫁给您儿子。
3: 我不相信。
2: 哎呀，就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儿，好不好？还有事得跟您商量商量。
3: 什么事儿？
2: 我吧觉得小枣这孩子挺好的，您说这么些年的照顾我师傅呢，也是尽心尽力，我呢想把他叫咱家来帮着您洗衣服做饭。
3: 不行。
2: 什么不行？
3: 人家有男人。
2: 男人怎么的？男人我给他介绍到饭馆让他当厨师去，行不行？
3: 那你可得罪你大哥大姐了。你不说吗？家里的人你不安排吗？
2: 小姐妹，他就是一厨师，他又不是经理。
3: 那你跟你大哥大姐解释去吧，啊？
2: 哎，行行行，得空的，你先答应让小枣来。
3: 不答应。
2: 哎呀，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啊！
3: 答应。
2: 哎，得嘞，
3: 得行。哼。
4: 关于增加职工福利的事儿，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福利还应该再大一些，但是不是说要发放到你们每个人的手里边，而是要把这笔钱集中起来作为大病统筹。公司内部职工呢，每个人都算上，包括父母，这将来碰到大病大灾的，咱也能立马拿出钱来，别跟上次似的。这个在回楼的服务员小红啊，他妈呢让车给撞了，肇事司机当场逃逸，这小红干着急也没办法呀，手头没钱，没法让他妈住院啊！你说这个时候让这孩子来上班，这孩子肯定是心神不宁的，心神不宁那就容易出事儿，出了事儿你再让他走，那咱们缺德是不是？
5: 嗯，活菩萨。嗯，
4: 你
5: 啊，
4: 说什么呢？
5: 啊，我说挺好的，工程公司除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外，更应该提倡搞这个。
4: 好，大伙儿如果都没意见的话，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啊。

0: 我算是表扬你，有这么表扬人的吗？行，二姐错了还不行吗？二姐可不想让你炒鱿鱼啊。家里人可都不知道你在我这做事儿啊。所以啊，我就骗他们说我在建筑公司上班。
1: 活菩萨，就是活菩萨。
2: 我看你这儿有多大？12200平米，
3: 小了点。
2: 哎，您要是有诚意的话，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0: 商量码啊。
1: 你看，这可是二环以内的，
0: 这二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你说是吧？
1: 当然当然，我是想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建筑成本。
2: 哎，好好好，走啊。
0: 这儿高度不够，我需要防潮，
3: 再增加5公分，
4: 10公分。
3: 刘经理，
4: 速度啊，
3: 按进度需要2个月，
0: 不行，35天。你要是35天不完成，1分钱奖金没有，另外延误1天扣你10%工资。
3: 我立即调其他工业人上来。
0: 我还要治理，
3: 您放心，
0: 我还真不放心。姐
5: 啊，
0: 安全上有任何问题啊，我拿你试问啊。
5: 知道知道。哎，你弄这么大规模干什么呀？
0: 给二姐住啊。
5: 跟二姐还保密？
0: 那您就猜吧啊。
6: 鸟枪换炮了，这是啊！
7: 说我呢
6: 啊，
7: 就这新衣服吧，
6: 好看，
7: 还别扭，穿着不如那旧衣服舒服。
6: 好看吧，二姐
7: 啊，
6: 嫂子给她买的，肯定是我二嫂，我大嫂才没那么大方。苏萌姐给她买的，
7: 苏萌啊，
6: 那你也叫嫂子啊？五哥让我这么叫的，
7: 琢磨娶媳妇儿吧他。
5: 妈，
7: 哎，
5: 倒是吧，
7: 跟您说啊。这小五啊，又买了1万多平米的房子，离这挺近的。我在施工现场负责这个安全。
8: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7: 哎，说的就是呢，光装修就好几十万呢。
8: 你，
5: 哎，谢谢。
8: 你别跟别人说
5: 啊，
8: 你在他那儿干，我跟谁都没说过。
7: 是是是，妈，你跟小五说说。他对员工都那么好，对我这二姐也好一点呗。我们这一家三口啊，才住着4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说呗。
8: 也是哈、啊，回头我跟他说说。
7: 得嘞，妈，只要您一句话，在小五那儿那就是圣旨。哎，小嫂，你现在住哪儿呢？
8: 我啊
5: 啊，
8: 嗯，你五哥给他租的房
7: 啊。这小五整个也活泼，咱妈我跟你说，哎呦，他现在就跟救世主一样，对员工好的呀。我那
0: 说什么呢？
7: 哎，说你好呢，
5: 坐呢坐呢，
7: 来。
0: 哎，小嫂，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6: 你不是拿走了吗？
0: 嗯，没有啊。
6: 啊？那天李月静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0: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8: 哎呦，
6: 啊、
8: 那得好好找找、
5: 哎、啊！
9: 哟，大舅大舅妈来了。
10: 哎呀，你大舅正在生你的气呢。
0: 嗯。
9: 小舅妈，你今天怎么有空啊？
10: 哟，就这么一会儿我就跟小舅妈了。
9: 叫小舅妈显得亲嘛，再说叫您小舅妈，不也显得我大舅年轻吗？啊，行行，不开玩笑了。你言归正传，大舅，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
11: 我喜欢。
9: 就说了，现在是盛世古董，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就越来越值钱了。哎，我爸多聪明啊，倒腾了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
8: 得，那人韩春明说的就没错，您想买官代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可人春明不是，他是真喜欢，他是忘不了他师傅，想留作纪念，所以他才不让人关家卖的。
11: 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
9: 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傅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他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1件2件的。
11: 嗯，那是做梦。
9: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7: 就是啊，人苏萌是谁呀？啊，
9: 别人都说了，苏萌如果让韩春明是上天揽月，韩春明绝对不会下洋捉鳖。
10: 我信。
0: 嗯，我也信。
9: 行，你们联合起来整。

0: 是？那让不让我帮你了？
1: 别生气，
0: 呦呦，这别生气了。
2: 倒上，倒上，
0: 行，
2: 都凉了。
3: 真没想到，这才两个月你就回来了。
4: 哎，学的东西还真没难到我。你知道教我的师傅说我什么吗？
3: 什么呀？
4: 天才。
3: 这话我信。就你这脑子，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别人想都想不到。
5: 爱上我了吧？
3: 我要结婚了。
4: 和谁啊？
3: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
4: 我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
3: 这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腻了。
4: 我对不住你，别生气啊！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趟通县。
3: 不去公司了？
4: 我先看你给我找地儿。
3: 行。

0: 哪儿啊？哎，看着不错啊。
1: 啊，可不就是照你说的找的吗？来，进来。看看，这间给你当卧室，被褥都给你新换的。这是厨房，剩下这两间屋子呢，是给你当储藏室和制作间用的。还有这儿，你让我在院里砌的小窑，你看砌的对不对？
0: 嘿，太棒了！来来来，抱抱！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要抱回家，抱你自个儿媳妇去。
0: 我怎么能回家呢？我要让他们以为我还在南方呢。
1: 德行！做饭的人给你找好了，明儿就过来啊！
0: 好，
1: 进屋看看吧。
2: 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一上午电话不断，我一个没接。
4: 谭总，您夫人可是打电话到我这儿，有点急眼了，说电话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跟他说啊，你直接去了工地，没带电话。
2: 这叫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4: 走，
2: 九龙。哎。
5: 啥呀，我真不知道为啥搞宴会。得了得了，你赶紧进去坐吧啊，第二桌啊，第二桌。来，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6: 里边请。
5: 哎呦，韩夫人来了。来，里边请，坐第一桌啊。伯父伯母好，坐第一桌，第一桌。
7: 哎，他叫你什么？
8: 有事吗？
5: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光临，欢迎。哎呦，你们来了呀，坐第三桌啊，第三桌。来，
6: 请请
5: 请请请。
9: 拐个弯就到了
6: 哈，
9: 看进去别进男厕所。
6: 哎，谢谢啊，
9: 行，谢谢。
10: 真够白。
1: 哎呦喂，这顿饭我可非吃吐了不可。
10: 不爱吃你就走啊。
1: 哎呦，你搞错了吧，大姐啊？凭什么是我走啊？这可是我们家五子哥开的饭馆。
10: 我还以为是你开的呢。
1: 甭着急，会有的。
5: 第三桌啊，
6: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你也第三桌。
10: 什么？
5: 来，欢迎光临，里边请。
6: 欢迎光临，里边请。
5: 哎呦，侯老爷子，你俩坐第二桌，来，里边请。
11: 怎么意思？
5: 第二桌呀。
11: 你告诉韩春仁小子，我直接坐第一桌。
5: 行行行，我跟他说啊，您坐桌上都没问题啊。
6: 这老先生真懂。
5: 他这人，自从咱这酒楼开业，每个星期来两三回，一毛钱没有。
12: 来，聚餐。那个，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家人。
2: 今天呢，请大伙儿来这儿赴宴，没说为什么，原因是……
13: 哎哎哎，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老处男的情花要开了吧？
12: 进不了，你必须先来一点，大家说是不是啊？
14: 你就让我上来，是不是？
12: 好，
2: 来一段就来一段啊！

0: 下面有请我的太太苏萌小姐上台。
1: 好，
0: 休

0: 快点啊，快点啊，这前面还等着呢。哎，林夕，
1: 哎，
0: 行吧你，歇个两天，好好干啊。
1: 好嘞。
2: 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上菜。
3: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
4: 嘿，出名有这实力。
2: 惊喜啊！
3: 开博物馆了？
5: 我没听错吧？
2: 没听错。但别想那么多，
6: 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2: 先一会儿看看再说，先吃饭啊，先吃饭。
7: 苏萌，这下呀，你可要成阔太太了。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
8: 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
7: 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去啊？
1: 别管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年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

0: 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柱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姜。

0: 费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4: 1120套餐，
5: 20份
6: 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0: 正阳门，
11: 这博物馆里的藏品都是你的，
12: 让您介绍。
13: 瞎说！志明，我跟你说，就你这里边摆那些玩意儿，起码有7、8件是我的。
12: 严格的说，是我先下的手，这话没毛病。
13: 嘿，春明，我跟你说，嘿，这小子太坏了。30年前我们俩一块儿收破烂，好多信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是他钻前面去了。
14: 谁先拿就是谁的。
12: 哎，这话说对喽。
13: 哎，对。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说，这不犯傻吗？这
12: 可不就这话吗？
15: 啊！韩春明，
16: 哥，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12: 我这儿可真没有爷爷的宝贝。
16: 你胡说八道！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2: 说话呢？
17: 小官，哎，有什么话？
16: 我就这么说了，我爷爷的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17: 小官，别着急啊，有什么话？
16: 你已经对他很了。
12: 跪下，跪下，跪下！疯了吧你？
13: 你疯了吧你？
12: 我告诉你，韩春明，我没你这个哥们儿。
13: 给我滚！

0: 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
1: 你说什么呢？
2: 不是，
0: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2: 这男人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1: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是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已经对他客气了。保安，请。
2: 你简直混蛋！你
1: 请
2: 放手。
1: 走，
2: 大家。
3: 保安，对这种小人就应该把他轰出去，硌脚。
2: 您快把鞋穿上吧，这忒臭了。这
3: 谁臭谁知道。
4: 哎，完了，这婚还结个屁呀、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5: 今儿这事儿啊，还不怪关小关？
6: 既然春明有关大爷遗嘱，为什么不拿出来给他们看呢？
2: 就是啊，哎，咱们小五伺候关大爷30多年了，他凭什么在这儿张牙舞爪的呀？
7: 行了，让你妈省点心吧，
2: 妈。
0: 韩春明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85年我刚回内地的时候，他还是一小混混呢，突然摇身一变，嘿，我说的是突然啊，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有钱了，而且很有钱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
8: 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你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那种话来。且不论韩春明的古董也好，家具也好，那是哪来的？那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啊，是不是？那关键孙女儿当着那么多人不给他面子，你说他能不急眼吗？啊？
9: 是。今天这个事儿啊，从发生到发展，整个我都看到了。小萌啊，你也是，你太不冷静了。那韩春明都发那么大的火了，那你就别说话了呀。眼看着把你大舅都卷进去了，你就更不应该说话了嘛。我看啊，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呢，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来掩饰他心里发虚。但是我觉得呀，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
8: 哎，老刘，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我忘了那是74年还是75年来着，啊，就是那个春明插队回来那年。
9: 嗯，
8: 我前夫他大侄子呀，拿了个烟袋锅在地上挖土玩呢，然后春明看到了，那个烟袋锅上有个雕刻暗花，上面嘛是有2个英文字母，春明就特喜欢，特想要。哎，你们知道那个谁的吗？那烟袋锅，184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总督叫
9: 额尔金。
8: 对，额尔金，我爸说的啊，那是当年他在安定门内大街捡破烂的时候，国子监一个特有钱的人家捡的。那2个英文字母啊，就是这个那个总督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10: 那这么说，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
8: 就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也不是不可能啊。啊，对，我爸还说了啊。就说他跟韩春明较量这么多回了，没一次能赢他。
9: 你看，
0: 那也排除不了韩春明侵占关老爷子这遗物的这个嫌疑。
8: 谁排除了？可我总觉得他们俩中间绝对有什么误会。
2: 哎，萌萌，去哪儿啊你？哎呀，
9: 你别管他了啊，萌萌心里最难过了。
10: 是冲动，护着他大舅。
0: 冲动就对了。你看人家那个涛子，这涛子跟这韩春明是哥们儿吧？哎，人涛子看见那个韩春明动手打他媳妇了，马上就翻脸。哎呀，
8: 反正全乱套了。
11: 我那。

0: 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
1: 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您留下的。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

0: 说不让你发火，就非得发火。事情到这一步反而不好收拾了。
1: 你要是后悔，就找你哥们儿去。
0: 我都说了，我没这哥们儿了。
1: 我决定起诉韩春明。你明天帮我找个最好的律师。
0: 你手里有遗嘱吗？
1: 有遗嘱也没用，我才是合法继承人。
2: 建军，我跟你说啊，今儿个是太热闹了，你是没看到哎，那家伙，哎，小野猫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然后为了这，涛子哥也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后来五子哥转了，他又跟苏红姐打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套了？
3: 春明的博物馆东西多不多？
2: 这我都没顾上看过来，我跟你说，这好多家具什么的。哎，你能停一停吗？我这跟你说话呢，停一停，你这溅得我一身都是。
3: 停。哎，我让你问问吗？
2: 啊？问什么？
3: 我不是让你去问一问春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不开放？
2: 开，人还卖门票呢。
3: 那不就得了？哎，那个，这两天你去踩个点儿，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2: 啊，行行。
3: 那个相机呢？
2: 我今儿没来得及买。
3: 明天啊，明天一定给我拿过来。啊，
2: 行行，知道了。不过你也真是的哈，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人都打起来那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关心一句啊。
3: 哎，他们那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哎，打得天翻地覆那才好呢。
2: 嗯，
3: 我早就跟你说过，春明跟苏萌啊，俩人肯定好不了。
2: 嗯，
3: 苏萌是谁啊？哎呦，那眼比天还高呢，谁都看不上。还有那春明，别提了。你说我
2: 是吧？还不提呢哈，提的还少啊，可过瘾了，可逮着机会了。陈建军，我跟你说，你这人就这点特别不好，以后我们家人你少说。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0: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摆喜宴的那天开始说起。
1: 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2: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2: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1: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2: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1: 对呀、啊、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哎，你没别的事儿了？
2: 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我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枣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枣名下。

0: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
1: 没错，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2: 老妹儿来了啊！
1: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2: 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令。来，坐下说吧啊。
1: 佩服。
2: 不是，老妹儿。
1: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
0: 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把你爷爷的遗物都搬走了？
1: 没错。
0: 那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1: 没错。
0: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1: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了。
1: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妈，你没睡呢。
1: 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0: 无愧无悔。
1: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问谁了？
1: 全都是真的，
2: 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是，这韩成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沉浮，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2: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哎呦
0: 喂，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2: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川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这要搁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0: 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2: 反正我相信了。

0: 你拍了吗？拍了。去哪儿？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
1: 行，上来吧。
2: 建军，哎呦喂，郭大爷，还真是你呀、啊！哎，您这是？春明这回呀、啊，那可真是给你郭大爷好好的上了一课呀、啊！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吃夜草不肥，是啊，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
0: 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啊！建军，哎，你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抽空我给你好好讲讲。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
2: 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哎呦，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哎。
3: 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瞧你那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谢谢陈哥。
4: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5: 来来，坐坐坐坐。服务生，两杯咖啡。其实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4: 江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5: 完全可以起诉，要想很顺利的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
4: 这有点不太好吧？这个孟小枣跟韩春明他们有亲戚关系，
5: 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
4: 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6: 江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春明比较好。
4: 我明白你的意思，震慑一下他。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春明。
6: 哎，慢点，你辛苦了。
5: 麻烦您了。
6: 慢走，慢走，哎。
4: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啊，高薪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啊，明白了。这是我的名片，
6: 请坐。
4: 好，谢谢。我受关小欢全权制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关家遗产纠纷一案。
6: 那麻烦您唱好短说，我一会儿就出门。
7: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
6: 看不了，不错，请你告诉关小官，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是呗。
7: 江律师，您请便吧。
4: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7: 我可奉告。
4: 那打扰了，
7: 请吧。

0: 哎，别起了，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还没干完呢，不让你动你就动，快！干嘛去？李月进让我去端他发那海参呢。
0: 快回去！李月进，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了一截。
2: 还真是这别人干活来了。我五哥比你炒菜技术怎么样？老板炒菜我佩服，可你不行。说你是山东汉子，一点都不强。你得学会说话，别直来直去的，千万别忘了我是谁。我是老板的内弟，我也不是说你们这帮外地人啊。 跟我们北京人想的就是不一样。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呀！我五哥让我干什么来了？就是监督你们。想什么呢？
3: 师傅，你得治治他，要不然的话，他会气得我们破烂拉屎的。
4: 治他，
3: 动不动就拿自己是北京人说事儿，根本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和老板啊，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4: 是他。 今天就给点颜色看看。哎，慢着慢着，要知道让你给力气活上，哪里去啊？陈子，快接过去。想明白了？想明白了，以后还得请你在老板面前啊，多美言几句。知道就好。今天老板请客的菜，不管太太和王总。明白。
5: 我就给咱二货。
6: 杨华建呐，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啊，别碰古玩。现在搞收藏晚了点儿。
7: 看见没有，许他玩都不让咱碰。
8: 春明，你小子想一个人独吞四九城的古玩是不是？
9: 哎呀，行行行啊，我不管你们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6: 不说这个了。哎，你跟苏萌怎么样？
8: 不怎么样。
10: 你小子呀，就是一棵树上吊死。你说这大千世界，这花花草草，我跟你说，我是真羡慕你没结婚。这要换成是我，
11: 换成是你怎么的？
12: 换成是他不停那么胡练呢。哎，
13: 客人到了，
14: 来，
13: 来了，
15: 王总来，给您介绍一下。
16: 这是我的老同学韩春明。
17: 哦，
18: 你好，你好，你好。
16: 啊，
19: 海运集团董事长，万海滨，
20: 久仰久仰。
21: 对啊，韩董，听说你很不得了啊，有私人藏馆。
22: 不不不，那就是个爱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3: 行行，
22: 请坐请坐。
23: 韩总，为咱们上主菜。
21: 上菜上菜。
22: 韩总，今儿把您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我们哥几个商量过了，准备做一个水上陆地一条龙的物流服务，海运方面您是专家，今儿把您请来，就是跟您取经来了。
23: 取经啊？
24: 可以啊，不过啊，要是没有我参与的话，拒绝采访啊。这话说得痛快。来来来，我把酒倒上。啊。等会儿，这啥菜呀？这是？
25: 我感觉彼此也不一样，但我不敢说呀。
24: 行，别往上拿了，跟我下去吧。处长，来。
25: 哎，李经理，
24: 三点抽抽，啥破菜呀、啊、这是？这菜也敢给老板往上拿呀？
25: 没办法，这是老板的内地李月进订的，而且是他亲手炒的，我管不了啊。人家一口一个老北京，咱说不了他。
24: 这韩总没说过在公司没有北京外地之分吗？
25: 韩总说过，可是谁敢跟李月进说呀？
24: 行，我现在就去把韩总叫下来。
25: 你呀、啊，等挨刺了。
26: 这回啊，也是该倒霉了。哎，哎，你小子，哎，我收拾不了你，收拾不了你的。
24: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打了，站好。
26: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来来来，北京人是吧？啊，你就给北京人丢脸吧你？我问你，我当初领你来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啊？

0: 好好学。
1: 我让你当厨师长了吗？
0: 没有。
1: 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家啊，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小枣，让小枣教教你怎么做人。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不滚蛋。你的思想意识也有问题啊！这李跃进犯了错误，你应该及时的向李经理报告，让李经理对他批评教育。你倒好，眼看着他犯错啊，犯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怎么着？利用我来解雇他是不是？李经理，
2: 哎，
1: 厨师长怎么办呢？
2: 厨师长违反了咱们公司第三条规定，待人宽厚，不说谎话，讲团结顾大局，讲求五湖四海，处以扣除当月奖金的处罚。
1: 听明白了？
3: 听见了。我心服口服。
1: 操，干嘛去了？赶紧上菜。
2: 该，
1: 真是。
4: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上班了？
5: 我被五哥开了。
4: 什么？
5: 被五哥给开了。
4: 李跃进，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你是不是又跟人臭骗来说你是五哥内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6: 怎么了？这是？
4: 二姨，我昨天还跟您说来着，这李跃进给个梯子就往上爬，早晚得让五哥修理一回。这倒好，话音还没落呢，就让五哥给修回来了。
6: 五子有规定，说家里的人呢不能掺和单位的事儿。你看，这我还说不上话了。
5: 那我不废了我。
4: 你废了活该你。
6: 那你就在家帮我做饭吧。啊，
4: 行了行了，买菜去吧，快去吧，买菜去吧，你还愣着干嘛呀？气死我了你！哎，你说五哥多好啊，什么事儿都给我们想到了，他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6: 枣儿，你放心吧，五哥不会不管他的。
4: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得教训他。二姨，您不知道，他胆儿可大了。你要不看紧点，他什么事儿都敢干得出来。您大胆儿，
6: 怎么跟你姐小杏儿似的？
4: 他比我姐差远了。我姐在我们家最贼了，吃亏的事儿我姐从来都不干。
6: 瞧了，
4: 您先歇着啊。哎，

0: 干嘛来了？哦，找我哥吧，我哥没在，在酒楼呢。不找我，我就找你。找我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工作？厨师啊，再回楼我是头五啊。那就算了，我本来想的是爷爷喜欢吃你炒的菜啊，我就琢磨着你要没工作，我给你找份工作啊。那就算了，涛哥，涛哥，不是涛哥，你能给多少钱？只要比再回楼多，我保证跳槽。不行，那昆明那儿我没法交代，我走了。我不让他知道就完了呗。那行，那上车吧。
1: 没事，放车，放车。
0: 行。

0: 情。还有呢？
1: 正儿八经，你要那坑里面。

0: 数数吧。
1: 不用数，干这行用我们第一次，还得有第二次。
0: 听懂规矩啊？
2: 反正啊，我觉得你不。

0: 该向林大舅。
1: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2: 什么？
1: 我说你不该向着你大舅。
2: 那你让我向着谁？向着韩春明。他太不给我面子了。
0: 那就这么吹吧。
2: 吹。我这回我也下定决心了，我俩没缘分。
1: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啊。
0: 跟人家韩春明好的时候啊，想的都是人家的缺点，跟人家不好了吧，你满脑子都是人家优点。
2: 那你让我怎么接受？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还藏了这么多年？
1: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韩春明伺候了他师父30多年，他师父还留下了遗嘱，要将所有的遗物留给他。
2: 是，可是他没要东西吧，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背后使这么大一阴招，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
3: 现在好了，东西得了，精神境界也有了，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了，
2: 怎么天底下好事全让韩春明一个人占了呀？
0: 我们先等等看，
1: 你大舅不是说了吗？关小关已经准备起诉了。
2: 甭说这个，现在一提这事儿，我脑子都要炸。哎，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当上局长啊？啊？
1: 我呀，我可没有那么大野心喽。
2: 下海吧。
1: 给你打工啊？
2: 那怎么不行啊？我高薪聘请你，
0: 得了吧。哪天您这一不高兴，再把我给踹了，我就成无业游民了。我找谁去？
2: 走，出去散散心。我不想聊这些不开心的。走。
1: 好吧。
4: 哎，春明。
5: 哎，郭大爷。
6: 等你半天了。
5: 什么事啊？
6: 来。
5: 哎呦，大妈！
7: 哟，春明来了，啊，快坐。
6: 哎，你看你大妈还跟你客气呢，下午又不是外人。哎，不是啊，哎，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本来不想拿出来，可是那天我看到你的博物馆，我才知道，哈，感情咱院小五那才是个大藏家呀。就是我这个当大爷的也得甘拜下风吧，是。不是啊，今儿你就多耽搁点时间啊，给大爷展展眼。
5: 哎，那我说话你别介意啊。
6: 哎，这话怎么说的，跟大爷还见外。
5: 您这东西还烫手呢，您明白吗？
6: 这怎么说的？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
5: 哟，那就是小五子眼拙了，不是？那这家里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
7: 哎，小五，你慢点走。
5: 哎。
7: 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刚刚淘换来的？
6: 你懂什么呀？玩古玩的有哪个愿意承认人家的玩意儿是真的？他怎么往下砍价儿啊？
7: 哎，反正以后啊，你少给我拿钱买这些坛坛罐罐啊！
6: 老娘们就是老娘们，你不投资拿什么挣大钱呢？我告诉你，我只要是淘换到一个好物件，那就是几万、几十万。你不懂瞎练练什么？
7: 行了，什么几十万？你
8: 去，春明，你给好好看看，这可是我压箱底儿的东西。
9: 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吃肉也得让我们喝点汤啊。哎呀，
10: 您呢，再给仔细看看吧。
5: 好，诸位，这东西呢，我都看过了啊。我只能说，好东西啊，那是真假难辨，往后留点心眼。
8: 真假难辨，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
5: 别，我可没说是假的。我就说这大伙儿挣钱不容易啊，往后别再上当了。我这说的够明白的了吧？哎
9: 呀，真没劲。走走

0: 走吧，走走走走走走，什么专家
1: 了？那几位走好啊。
2: 哎，五哥，你别歇着呀，这么多东西等着你看呢。人家从下午5点开始等，等了俩小时了都。
1: 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3: 行了行了行了，我算是想明白了。嗯，赶紧搬到你关大爷小院住去吧。
4: 哎呦，我说妈，您说的是真话吗？我说
3: 怎么不是真话呀？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4: 要不说还是亲妈好呢。哎呀，
5: 小嫂赶紧的啊！你给我把李月静给我叫回来，咱麻溜收拾东西，赶紧撤，晚上就搬。
2: 你别提李月静了，让你给开回来了。我训了一顿，让他买菜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5: 我跟你说，这李月静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我都说不出口。
2: 这话他都敢说啊？啊，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5: 行，也就你能治他，我收拾东西去。嗯，
2: 哎，五哥，那他那工作呢？
5: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
2: 哎，行嘞。
3: 我说什么来着？
6: 太好了，
3: 我说什么来着？
2: 哎，他要再说北京人这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
3: 抽他！快点拾掇东西啊！
7: 妈妈，干什么呢？
2: 我让你爸给我跪下。亮子，回屋睡觉去，快去！
7: 你还敢回来呀你？
2: 哎呀妈呀！哎呦，二姐，你怎么来了？
8: 吓死我了！
2: 赶紧进来，进来。
8: 干嘛呀？这是啊！
2: 拿着皮带，你还放着搓衣板，你吓唬谁呀你？
8: 我这不等着月静回来教育他吗？
2: 说你们两个人，哎，行了行了，别提他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二姨，二姨她老念叨你。
8: 我这不是给二姨带点心了吗？回头你给她捎过去，
2: 你给二姨送过去吧。
8: 我都拿来了，你给送一趟啊。我先走了啊。
2: 行。哎，姐，你不在屋再坐会儿了？
8: 我不坐了，我忙着呢。我先走了啊。
2: 那好吧。那你慢点走啊！哎，
5: 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怎么样？啊，李月进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9: 那不行，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侯四楼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
5: 给了，挺高兴的，
10: 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
11: 我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2: 说，
11: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2: 真的？
11: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说去。
10: 我饿了啊。
2: 哦，哎，老公，你明天在哪儿上班啊？

0: 哎，快快快！哎呦，
1: 买了吗？
2: 买了，等着急了吧？
0: 哎呀，我饿死我了。
2: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哎呀，
0: 没法睡，我呀得控制这个温度，稍微有点闪失啊，就前功尽弃了。
1: 快快快快快！
0: 好吃吗？
2: 我可心疼你了，我特地跑到稻香村给你买的。
1: 手抓，
2: 我知道，我给你戴。塞你，行了，你先在这儿盯着，我换件衣服过来陪你啊。

0: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 嗯，
2: 谢谢团长。
1: 啊，不客气啊。
3: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4: 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1: 嗯，
2: 谢谢团长。
1: 啊，不客气啊。
3: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4: 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2: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

0: 苏总，这是工程进度报告，放这儿吧。
1: 搬狗啊！
2: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0: 这东西有毛病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2: 这女人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1: 我知道她是你大舅，但我跟她同辈，我说她没毛病。她在这胡说八道，我请她出去，你让她客气。
2: 什么话？你已经对她很。

0: 吗？好点没？
1: 嗯，好点没？
0: 那起来，妈给你煲汤了，先喝点汤啊。
1: 不想喝。你就这么躺着不吃不喝，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那身体肯定垮了，不行。来，起来，起。哎呦
2: ，阿姨，
0: 哟，来了。
1: 啊，你看他回来就这么躺着，啊，一句话也不说。
2: 哦，怎么样啊？他现在
1: 发烧，37度。
2: 哦，低烧没事，你别担心，阿姨，你忙你的，我来照顾他。啊，您忙您的。
1: 在那不舒服着呢，谢谢你啊。
2: 行，没事没事，你放心啊，你忙你的啊。
3: 哎，起来吧，
2: 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4: 他搬走了。
2: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
4: 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
2: 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
0: 韩大姐。
5: 刘老师，怎么回来看看？
0: 是，他郭大妈。
5: 哎，
0: 这个韩大姐出去了，
5: 哎，搬走了。
0: 哟，搬哪儿去了？
5: 街对面关大爷住那房子。
0: 是吗？
5: 啊，
0: 那好，我先走了啊，走了。
5: 哎，慢走啊。
0: 哎，
5: 嗯。
0: 春明妈，
6: 哎，
0: 春明妈，
6: 哎，哎呦，哎呀。刘老师，你说怎么那么巧？我还想呢，我得去找你一趟。
0: 哎，早儿，快点沏茶。
6: 哎
0: 啊，快点。姐姐，
7: 我想找你啊，就是想去跟你道个歉。
8: 你说我们家五子冲撞他大舅，苏门发火应该的。

0: 不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嗯，我这个弟弟呀，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他的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合，他就不应该多嘴。哎呀，
1: 不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
0: 哎呀，不怪人家春明儿，这生意场上没大小事嘛。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 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这个春明就算是有1000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呢，亲家母？
2: 有，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笑>
0: 你上哪儿去了？你不管我了？找药去了。嗯，找什么药啊？这药不都在这儿呢吗？不是你的药，是治你女儿病的特效药。哎，李媛还在吗？
3: 啊，在啊，在厨房做饭呢。
0: 你看，咱们俩呀，就是没有人家春明妈有福气，人家有外甥女儿伺候着，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
4: 哎，哦，你上春明家去了？今天到你又是大姐，今儿吃饭了啊！快，赶紧的！走，筷子。噔噔噔噔，
5: 快帮大姐看看，哎，这值多少钱？
6: 假的。
4: 假的？
5: 嗯。
4: 哎，大姐别摔，给我，给我。
5: 谁说我要摔了？ 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我的呀。春明，你说假的就是假的，这可是我们邻居从五台山老乡的手里弄出来的。
6: 谁都希望自个儿东西是真的，谁都会给东西编一好听的故事，那谁信呢？哎，
4: 行了，都蒙病了。
5: 这事管不了。
4: 好，我喜欢你这态度，有骨气啊！原来我挺喜欢苏萌的吧？现在我宣布啊。
6: 我不喜欢了。哎呀，行了，吃你饭吧。嗯，胡子，哎，是不是？别让我整着你，看这真的假的？嗯，
7: 哪来的？
6: 我在那个玻璃厂门口买的。
7: 走了，把放大镜给我拿。
4: 啊。
6: 咋样？这成色？
7: 和田玉花坠，啊，多少钱？你猜猜，
4: 1000。什么1000？10块。哎呦，
7: 二哥捡漏了，是不是？嗯，
5: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我先走了。哎，
4: 干嘛去呀？
5: 不吃饭了。
4: 哎呦喂，气死我了！
6: 你生什么气呀？
5: 我，
6: 行，
5: 现在老收藏您晚点。哦。
4: 还不是因为你啊！你搞收藏，弄得咱们全家全院都跟神经了似的。妈，我都快神经了。呀，
5: 行了行了行了，
6: 宣布一事啊，我那收藏馆关了。
4: 啊，关了？
6: 嗯。
4: 为什么呀？
7: 怕你犯神经。
4: 怎么说话呢？给大姐，
5: 起来。
4: 嗯，妈跟你说事儿。
5: 哎呦喂！
4: 春明家没搬，哎呦，院里人看春明建了那么大一个藏馆呢，呼的一下子就兴起了什么淘宝热，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还去什么古玩城去捡漏，追着春明去鉴定。哎呦喂，你看春明拿着他们的东西，说是真的吧，他又不是；说假的吧，他又怕得罪邻居，怎么办？他就躲。
8: 春明妈呢，就嫌乱，暂时就搬到官大爷家住去了。那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有什么好怕得罪人的？
4: 你看，春明妈说了啊，说春明要不娶你的话，她就不搬到春明给她买的别墅里去住。
8: 她要是想娶我，我还未必嫁她呢。
4: 咦，看，又来劲儿了，不是？反正我跟你说，春明比你强，你看人家春明妈。

0: 我身边有小枣伺候着，哎呀，无微不至的幸福啊！真是。
1: 哎，妈妈妈妈妈，当初我说要给您请一阿姨，是您自己说不要的，说要锻炼身体，要自己来做所有的家务，你这管得了我吗？我不想了。
0: 哎，
1: 看你那德行，真是。
2: 好吃好吃。
0: 哎，哎，你怎么下楼了？怎么样？

0: 成您盼着我卧床不起啊？
1: 你妈给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灵啊？你笑什么？
0: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头晕。哎呦，李媛，你给我弄什么吃的呀？
1: 哎，你笑什么呀？
2: 没事儿，没事儿。
3: 妈，你怎么不睡啊？
2: 不想跟苏萌好了？
3: 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啊！
2: 我还甭管了，你说我不弄清楚，我能睡得着觉吗？
3: 妈，那天的事儿您也都看见了。
4: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萌，我就是不喜欢他大舅，而且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
3: 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的，
4: 就是纯粹为了挣钱。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你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萌他大舅还有小红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儿谁愿意干呢？
2: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萌这到底怎么了。
4: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萌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
2: 那小官呢？
4: 小关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2: 那你还打他？
4: 不是，谁让他闪上您了呢？是不是？
2: 得，行了。嗯。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萌。
4: 射程范围之内，脱不了吧？嗯。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怎么搞什么呢？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您是证人侯殿臣是吧？好，您请坐。
3: 南家，您法官是吧？
0: 对。
3: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0: 您先请坐。
3: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都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4: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3: 哎，法官，那时候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草。
0: 他今天来了吗？
3: 啊？
5: 反对。
0: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枣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枣是吧？
6: 啊，是。沈院长好，
0: 请你陈述证词。
6: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五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0: 要陈述的吗？
1: 没了。
0: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1: 哎，
2: 法官，被告有话要陈述。
0: 可以陈述。
2: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前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0: 下面本厅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1: 我撤诉。
3: 小官你。
0: 肃静。
4: 不瞒您说啊，我在官大家三年，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官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过。
5: 啊，我信。
4: 官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罐啊，这足底写着“聚顺美玉堂制”，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6: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4: 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名款，但是就这几个狗爬爬字儿吧，写的露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
6: 别说啊。月进，你还真行！哎呀，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是。
4: 郭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
6: 哎，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4: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好东西不多。
6: 啊，看来啊，你比郭大爷我慎重。
7: 小官，你不该测试我。
8: 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
9: 月君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三十年。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咱把国外的饭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7: 行了，
9: 我跟你说。这不是打官司，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的。这是，
8: 你愣着干嘛呀？
9: 开门。
10: 这韩春明，我还真低估了他了。攻心术，这就叫攻心战，懂吗？
1: 要我呀，我也撤诉。
10: 哎，你们就是不如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以法律为主，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
1: 哪有道德问题、良心问题呢？你说你昧着良心去抢别人东西，你晚上睡得着吗？
10: 嗨，我不是说不给韩春明，哎，是他是伺候了关老爷子三十多年了，不是告诉你给他一半吗？是不是？哎，你想想，要是关老爷子没这么多东西，他能有这恒心吗？
1: 你呀。当年就该把你抓起来。
10: 那我就没法娶你。
1: 少来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俩有时候想法就是不一样。
10: 哎呀，
11: 韩春明玩的真好呀！这一次算是把关小官彻底的击垮了。以不争为争，以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父教他的。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父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之极。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2: 我现在脑子一团浆糊，

0: 一片空白。
1: 空白啊？帮你分析分析。
0: 哎呦，甭分析了，越分析越乱。我上厕所去。
2: 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感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3: 爸，您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
4: 对。
3: 他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正式了吗？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然后你再有的放矢。
2: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4: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3: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2: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
1: 哎，东西放这儿多碍事儿，赶紧给我拿走。
2: 要猫吗？好猫！
1: 赶紧拿，要什么猫啊？
2: 好的。
1: 什么好猫啊？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得拿走。
0: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1: 捣什么乱啊你？去！
0: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1: 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2: 中。
0: 我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的这？
1: 大姐，我都出这数了，你还不买？
2: 那你还难忍说嘞？买猫买妞，这里头的东西不让卖。
1: 为什么呀？
2: 那俺家男人说了，这小碗和俺家的盘子是一套的，拿出来就要找个识货的人。
1: 哦，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2: 哎，中。
3: 太贼了，这韩春梅也太贼了。
4: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问涛子。
5: 博物馆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呦，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6: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明能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5: 等他回来，直接去找他。他要是让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3: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5: 我是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
3: 那一会儿我去。
2: 他爹，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来，这是顾万爹的张老板。
7: 张老板。爷，我和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1: 怎么，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7: 你说啥？谁给的钱高，我给谁呀？
1: 哎，这可不行啊！

0: 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的东西就是谁的。哎，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1: 你指着你。行，你先看。
0: 我先看。
1: 咦，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
2: 哦。来了。
1: 咦，你轻点儿。你东西弄坏了你。
3: 郭二妈，我再跟你说吧，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哎呀，春明啊，
4: 你骗谁呀？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儿，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三十年。
3: 小郭大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4: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3: 早，
4: 走！
2: 哎，
3: 送客，
2: 出去！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啊！
4: 真是舍命不舍财啊！我们还有一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出去！
2: 出去！你听见没有？赶紧走！
4: 你有本事去法院！
2: 讨厌！
5: 阿姨，您没事吧？
6: 崽儿，快扶我上床。
5: 来，慢点您。您别真跟他生气呀、啊。
2: 阿姨。
7: 哎。
2: 说好的一天一百啊，两天的房钱算好了。
7: 谢谢你啊。
2: 甭客气了，回头我们俩要再来租您的房子，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
7: 一定一定。
2: 哎，得嘞，走了啊。
7: 走了。
2: 好了好了，来再见。
8: 妈，您别生气。要怪，都怪我是当大哥的没管教好弟弟。
9: 哎呦，得了吧你，别在这儿一老大自居了。人家小五那现在什么身价啊？有你，在那哪凉快哪待着去吧。爸，您吃药了吗？
10: 吃了，
5: 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
11: 妈，妈，这是谁呀、啊？谁给妈气成这样的？
9: 还能有谁？官家。
11: 官。
3: 崽儿。
12: 吃点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3: 就是，
12: 吃点
3: 吃，
12: 别让爸妈担心。
9: 韩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
12: 为什么呀？
9: 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还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什么地方埋着。爸，你不是说六九年您回来看见胡同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吗？
8: 对啊。
4: 这么说。你爸会把东西埋起来？
8: 我琢磨着，就算你爷爷真把东西埋起来了，也不可能是六九年，应该是文革刚开始的事儿。这些东西都算是四旧。
5: 乖，
8: 乖，
5: 给你拿。
9: 大哥，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就是想来找找我爷爷的东西。
8: 晚了。小关，等打完官司再说吧。
9: 我已经撤诉了。
2: 那也不行，这房子是我们家春明花钱买下来的。
9: 哼，你们凭什么进来呀？
4: 凭什么？我告诉你凭什么。
2: 你少说话，我妈妈现在被你气得还屋里躺着呢，还没找你算账呢。
4: 我又没干什么，我不就是直言了几句。
1: 你还没干什么呢，我这火一直憋着呢。喂，
2: 这外头怎么回事啊？啊啊！
1: 哎，妈，赶紧的，别让妈出来。哎，
2: 妈，怎么回事？
9: 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
2: 您怎么出来了？赶紧
9: 不是，哎呦，没事
2: 没事，老大老二在对付他们呢。哎呦，
9: 别给人吵架。
2: 没事没事，
9: 在外面吵架。
8: 涛子，如果你们再不

0: 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了，走不走？行，我们先回去吧。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没必要搞这么僵。妈，你就不该得罪他们。什么得罪不得罪啊？
2: 是话赶话，闹得很僵。
3: 涛子，我看你还是去找苏萌跟他说说吧，让他出面，我估计川明他妈妈能给点面子。
4: 行。
5: 妈，您告诉我，是不是关小关把您气成这样的？
6: 不是，是关小关他妈。
2: 哎呀，哪那么多话呀？啊，快回去吧，回去吧。
0: 我先不回去，二姐还没来换我呢。
5: 这样。
2: 小嫂，我在这儿陪着，你先回去吧，我等二姐来了再走啊。
5: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二姨。
2: 回去吧，回去吧。
5: 哎，
2: 孙女，走了。
5: 哎，
2: 你可别动啊，你醒神儿。
5: 妈看你你好多了。
2: 哎，
5: 苏萌，我老想跟你说句话。
2: 您说。 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信任他。最近我老是琢磨，你说你们俩老在一起，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啊，我想明白了，不怪你，也不怪五子，是怪你们俩互相之间啊都不信任。就说五子吧。 那是我儿子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说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我这个当妈的我居然不知道，我居然不知道啊！哎呦，我就琢磨着呀，你说这孩子什么原因啊？他怎么是这个性格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孩子在家呀，他最小，他没有说话的权利。
5: 老是让他大哥大姐呀压制他，你说他这要一说出来，非暴露不可呀，他什么也得不到。您不说还真不觉得，一说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小可光听大哥教训他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你说这两样吧，五子都有。 可他又都没有。这孩子心眼多，不容易信任别人。可他办事说话吧，就老让人觉得在捉弄他。可是这孩子，我了解呀，他心眼好，懂得同情别人，骨子里呀，又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他，就这一点，他特像他爸。小时候在院里就这样。 他跟建军一般大，人建军聪明，老说讨人喜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那建军是什么呀？他耍小心眼，那是小聪明。从小这院的街坊邻居啊，就不待见我们五子。
0: 您看的是真明白，你后面不说我也懂了。这玩物丧志啊，指的就是提笼架鸟玩鸽子，这过去也只玩古董。 所以春明才一直藏着掖着。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收藏本身成了一种投资，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您的意思是，春明比别人有远见，因为他后面有师傅指点。
5: 你说，要不我们家五子这么喜欢你？
2: 啊，苏萌，就是聪明啊，姑娘。
5: 明天让那官家。 来吧，来找吧，没关系。您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怎么样？我也聪明吧？哟，
2: 您特别聪明。要么说五子随你，有妻不必有其子。
5: 跟您说呀，要不是因为关小关撤诉，我才不稀罕帮他呢。哎，也能理解。
0: 是，毕竟这么大把遗产。
2: 是啊，搁咱也是。

0: 去吧。
1: 给我倒杯水，
0: 说的我帅，
1: 口干舌燥。
0: 等着啊，妈。
2: 涛子，我已经帮你说好了，你明天早上过去就行了。啊，小枣会在这儿等你们。哎，春明他妈不想见你岳母。我看你那岳母啊，也不是什么。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我看你那岳母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喂，圆儿。哟，听出来我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吗？明天见面再告诉你啊，拜拜。
3: 侯爷，您瞧好了啊。
4: 嘿，
3: 还认识这个吗？
4: 这东西在你这儿呢。哎，我跟你说，这东西是我的啊。春明说，韩家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3: 哎，不是不是不是，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啊，我呀再给您看看这个。来，您看仔细喽。哎，看这儿。
4: 你买的？
3: 啊，您说巧不巧？这我们院里有个人啊，卖给我一朋友了，正好让我给撞上了。那您说说，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呀，是吧？
4: 合着你们这合着伙坑我呀？
3: 谁坑您了？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忒没劲了。那我还不如走了呢。这
4: 我报警。
3: 不是，不是，侯爷，您这么做可不仗义啊！您这一报警，可把我们小枣给圈起来了。我当时也不是没怀疑过小枣，我就怕她为了赚钱，偷着把这给卖了。不是，您看啊，您要是非要刨根问底儿，较这真儿，我今儿啊，我就把这宝贝送给您了，成吗？我就当是我赔了呗。可是我呢，也看清楚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哎呀，这也值了。
4: 这是逼着我把它买回来呀？
3: 没逼您买。您要是实在是不愿意掏这个钱呀、啊，我给您想一辙啊，拿您家里头不喜欢了的宝贝，或者是那有富裕的，咱俩呀、啊、换一下，您看成吗？
4: 你什么时候玩起收藏来了？
3: 那怎么着不行啊？啊，只许您这儿搞收藏，我们这儿学习学习呀、啊，也得。
4: 成，那我就不吝惜跟你换，我就是留个念想，我这舍不得关老爷子走。
3: 哎呦，得嘞，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啊！赶紧的吧，把您要换的宝贝赶紧请出来，让我也长长眼。
4: 爽，有点韩春明的意思。哎，韩春明可以收你这徒弟了啊！
3: 真的？好说。
4: 等着，来，别跟着我。

0: 破烂盒对你出手太大方了啊！哎，比那值钱多了。废话，那个是你做的。哎，
1: 怎么样？我说破烂盒我这大眼了。
2: 建军啊，你说咱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啊？
0: 缺德？你把这卖了变成钱，你就觉得不缺德了？
1: 卖谁去啊？
0: 买个洋花蟹，哎，这还得靠你。哎呦，你在这方面真是太有天才了。哎，今天晚上我下厨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然后咱们边吃边聊，我告诉你怎么跟洋花蟹说啊。
3: 是不是把这卖了，咱俩就能买公寓了？
4: 哎呀，当然没问题。
0: 你轻点敲。
4: 不会啊。
1: 爸，你慢点儿。
5: 顶啊！
4: 没事吧，爸？
5: 没事，没事。

0: 别敲了，
1: 烦死了。
2: 这不像有的样啊，地下也没有啊。
0: 要我说啊，就是转移走了。
3: 爸，我们走吧，我放弃了。
2: 算了，我看找不着了，走吧走吧。
0: 涛子，
2: 啊，
0: 你说呢？
4: 我同意您说的，油也转移了。
0: 小枣，你告诉韩春明，这事儿没完，不送啊。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88。
9: 快跟上了！啊，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2: 我先走了。
13: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7: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8: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9: 我是伊西切尔，
18: 万物轮回的底色。
2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1: 谢谢谢谢谢谢，
22: 应该的。
2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4: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21: 应该的，
23: 是朴素的诚信。
24: 这个怎么了？
2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3: 是用心的服务。
25: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5: 应该的。
23: 是秉持的公心，
26: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做，
25: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8: 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30: 干嘛？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3: 是无私的奉献。
31: 一年之计在于
2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去，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欢迎各位，
0: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五月三十一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昨天那事儿你还没跟我说呢。
5: 不想说了。
4: 为什么呀？
5: 不为什么，春明他妈说的对，这韩春明啊之所以事事回避，处处留心眼，那也是因为他从小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要是不谨慎，他干不出现在一番天地来。
4: 哎呀，你呀、啊、就是一神经病，忽的呢感觉人生完了，忽的呀又热血沸腾。哎，你今天找杨华健不拉你部下，你拉我干嘛呀？
5: 第一，我要拉你下水。第二，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一个男人单独相处。
4: 哟，哎，你可真个处处小心啊！哎，至于吗？你不就是想让韩春明感觉到你对我忠诚吗？
5: 我告诉你，男人很在意这个的。
4: 嗯，对，尤其是韩春明这个小心眼儿。

0: 行了，差不多别看了啊，再看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
1: 偷你哥的吧？
0: 这全天下就他韩春明一个人搞收藏啊。
1: 来，请进。
2: 杨总，您的同学苏萌来看您。杨总，王藏，你俩干什么肮脏交易呢？拿出来我看看。
3: 就是，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
1: 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藏了，请二位同学长眼吧。漂亮吧？
0: 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
1: 清乾隆斗彩冠，官窑的，是吧，小杏？
0: 那当然了。
2: 小杏，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0: 合着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那没本事的农村女人啊？
2: 你又叫板是不是？孟小杏，其实我本来对你没什么成见。只要您不惹我，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叫板的啊！
3: 行啦，小杏儿，这迟早得叫嫂子，干嘛呀？
0: 得，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1: 说好了11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2: 这东西是你的？
0: 啊，
2: 卖我吧。
1: 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
0: 那可没准啊。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
1: 说，别太黑了啊！
0: 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它要是明窑的，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在3年前，佳士得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你说它高吗？
2: 孟小杏，你行啊！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韩春明的妹妹。
0: 不是，那要想真让苏萌姐

0: 还是差远了。
1: 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
0: 嗨，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啊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
2: 慢着，他不要我要啊。
0: 真的？
3: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杏请的托儿吧？
2: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元？
3: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小杏妹妹，带你看支票去。
0: 得嘞。
3: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在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0: 回见了您嘞。
4: 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
1: 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你瞧见没？
4: 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恶补。
5: 妈，我在这儿就挺好的，我明天就过来把钱交了吧。
6: 没问题。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我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得先回趟家。
0: 回去吧，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6: 哎呀，别着急呀、啊！我回家那是为了离婚。
0: 骗谁呀、啊？
6: 我骗你干嘛呀？你没发现咱们两个在一起合作，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咱们两个能挣很多很多钱。
0: 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我比那蔡小丽强了哈？
6: 好太多
0: 了。行吧，回去就回去。记住啊，晚上不许在那儿过夜。
6: 哎呀，晚上我得到窑洞那边去。
0: 说话算话啊。
6: 放心吧。

0: 这是要干嘛？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
1: 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
0: 儿子现在长大了，嗯，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
1: 是不是因为孟小杏了？
0: 哎呀，是不是孟小杏？这样，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行不行？啊，
1: 不行，现在就解释。哎，你让，哎，不行，你现在就说，景春，
0: 放开呀！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我净身出户。
1: 景春。

0: 你说什么？建军回来了，回来就闹离婚？哎，小丽，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跟你爸爸马上就过去啊！哎，等着我啊！哎，愣着干什么？赶紧换鞋，快走！
1: 妈，我回来了啊！哎，哎呦，这次又上哪儿了？我去了趟深圳。哎，
2: 苏萌来过了，
3: 他干嘛来了？
1: 这不小官他们家上咱们家来找关大爷遗物吗？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了。
2: 哦，那找着了吗？
1: 没有啊，这一家子在咱们家咚咚咚咚咚，哪有啊？
2: 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
1: 哎，
2: 嗯，
1: 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
2: 哎呀，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是不会见的。
1: 嗯，跟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2: 行行行，这事儿我也记下了啊，您放心，我没事，我请了啊。

0: 回来了。
1: 我正要找你呢，这李跃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
2: 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伍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跃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哎呀，你就别生他气了。
1: 行，你告诉他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
2: 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哎，二姨，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
3: 哎，去呀，走啊。
4: 哎，不是，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
3: 这厨房有剩的，自个儿热着吃吧。
5: 你自己热着吃啊啊！
6: 行，走。
7: 程建军呢？
6: 不知道啊。还有，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7: 你不就为了报复我，你才去招惹程建军的吗？
6: 是又怎么样？
5: 哎，这老话说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20年了啊！
6: 20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20年后我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
7: 我告诉你们老仙儿，以后离陈建军远一点，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6: 无所谓呀，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7: 你怎么不要脸啊？
6: 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话给我小心点，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了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

0: 老爷子，我没让你看笑话吧？那这要是要死活不离怎么办？你提他干什么呀？
1: 我不能提。
2: 我这个人现在你应该了解了呀。我只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改变。哎，再说了，现在蔡小丽什么时候跟我离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个：
1: 周王继位，请号明才，诸王等反，天降，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天降灾难，饥民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1: 我还不识字儿啊，我是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
2: 那从这上面是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牢牢记住
1: 啊，
2: 鹏鹏，

0: 喂，
1: 嘿，妈。哎，妈，您就别管这事儿了啊。哎呀，蔡小丽对我什么样，您比谁都清楚吧？这婚我离定了。还有，您跟我爸说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虽然我现在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我离开蔡小丽，我能挣到更多的钱。
2: 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孩子。
1: 哎，妈，那个鹏鹏现在都20多岁了，他不可能不认我这爸，也不可能不认他这爷爷和奶奶呀。哎呀，你就甭听这个蔡小丽胡咧咧，他说的一切都没用。

0: 哎，我是下来厨房旅游好吃的。这厨房里再有好吃的，能有你饭店做的好吃啊？我走了啊！
1: 哎，别！还有事儿呢，还有事儿啊！
0: 妈，你出来一下，有事儿跟您说。哎呀，
1: 您明儿没什么安排吧？
2: 明儿没事儿啊。
0: 我呢想安排您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去趟承德避暑山庄。
2: 哎呦，这太好了！
3: 我也去。
0: 行行行，少不了你。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呀，花多少钱都得花。其实啊妈，我是另有目的。这不饭店这事儿出来以后呢，我这哥哥姐姐们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连个正经招呼也不打，见面哼哈两声就过去了。我呢是想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你说呢？ 得理解他们，你说他们这岁数，早早就退休了。虽然你给他们钱，你说他们拿着你的钱，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4: 对对对，
0: 所以我说呢，我想让您在他们面前吹吹风，也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到底想干点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我这当弟弟都支持。但是这钱吧，您就说是您给他们的，不能说是我给的。
1: 要不然我大哥这人面子薄。
2: 行啊，那小早上通知他们吧。
1: 明儿出去玩，告诉他们。
0: 明儿一早让他们在这集合啊，我派车过来接你们。
1: 行，那我现在就去。
5: 对，
1: 行了，
6: 一定都爱去。
1: 二姨，我走了，我们再见啊。
2: 哎，那给你们小声说一下。
0: 这得看他们具体怎么干。您放心吧，多少我都受了。

0: 找谁呀？
1: 是孟小杏的家吗？
0: 是，他把房子已经租给我了。
2: 来，小关，是我。你马上来你爷爷家一趟，我有事儿跟你说。这事儿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啊！我等你。
3: 妈，我走了。
4: 哎，哦，哎，萌萌，萌萌，嗯、你抽空去一趟四合院，帮我把那个去年和前年的试考题拿回来啊、嗯。
5: 干嘛呀？重操旧业呀、啊？
4: 哎呀，你爸要。真够麻烦的，
5: 是不是就那个什么考题，啊，给六指做整形手术那个？
4: 行了行了，让你拿你就拿，别惹你爸不高兴。哎，你没发现你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吗？
5: 行行行，我给你拿着去，走了。
6: 韩春明，
7: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2: 又来了啊！看你这架势，还是我气的。
6: 你要是解释，我不想听。
2: 不后悔。
6: 再见。
2: 东西找着了。哼，你们再找，我也再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的。
6: 在哪儿？
2: 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6: 不可能。
2: 不信是吧？跟我来。

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吧。记着，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晚上我等你电话，找着地儿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自己。

0: 你爸让没白挨吗？我那是替你爷爷交代的。
1: 那东西不是我的，上面都写了是留给你的。
0: 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1: 有，好了好了，
0: 放心吧，你纯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子会给你找事儿的。
1: 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
0: 嗯，不怕我贪污啊？
1: 不准说我。
0: 行，我帮你找一下啊。
2: 什么人呐！啊，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理儿，我跟你说，这韩春明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我想起来我就来气。喂，李媛啊，这小萌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四合院回来呀，一句话都不说就躺下了。 你说什么？他看见韩春明和关小关拥抱了？哎呦喂，这啥事儿跟啥事儿啊？那你快点啊！啊！哎，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开门啊！快点！哎呦喂，这啥事儿啊？这是。
3: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你们家孟小杏，你管不管？
4: 你看我这小杏儿哪惹着你了？
3: 孟小杏现在勾引陈建军，陈建军要跟我离婚了，你知不知道？
4: 这不可能吧？啊，有可能，有可能。走走走走，上楼说，上楼说。
3: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谁更有说的都不会相信的。
4: 那兴许是人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这一高兴一激动，俩人就拥抱了，这挺正常的。
3: 那不更可怕呀！你想想啊，韩春明以前跟涛子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结果呢，为了关大爷的遗产，反目成仇了吧？韩春明是什么人？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在弹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所以。

0: 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
1: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怎么可能？

0: 还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
1: 我可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2: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我还真不是说你啊，我也不怕伤你自尊心。你瞅瞅你现在啊，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1: 我哪有啊，那也比你强。你看你小肚子，不知道人还以为你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0: 我跟你说，你这人就不能说你点不好，说你点不好你逮谁损谁。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
2: 放心，别走别走。
0: 干嘛？
2: 帮我给车门打一电话。
0: 瞅你这点出息，还不得向前冲。
2: 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0: 行，我就欠你的。嗯。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再回楼啊。
0: 哦，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3: 不用，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哎，好好，
0: 这小子挂了，
1: 他就是不愿意见我。
0: 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
1: 你傻呀，你平时没事会给他打电话吗？他一猜都知道是我让你打的。
0: 也是，行了，我不管你事，我走了。谢谢。
1: 慢点啊。
0: 嗯。
3: 怎么说，小杏儿他承认了？
4: 他没承认，可他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们好像纯粹就是报复。
3: 那你想不想离婚？
4: 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
3: 哦，走，你陪我去一趟。
4: 不想见你。
3: 你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你也是，结婚结婚，结到最后就为了打架。
5: 哎，行。别的都没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嗯，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对。
6: 哟，这是我亲爱的五哥来了。
3: 嗯。
6: 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3: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6: 没怎么回事啊。
3: 没怎么回事。
6: 哦，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
7: 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
3: 说吧，什么法子？
7: 我嫁给你呗！
3: 胡说！我告诉你孟小杏啊，这事儿不能乱来，这是在伤天害理。
7: 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3: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7: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
3: 不是，你怎么说说又说我头里？
7: 哎，我愿意。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开你的声讨大会。
7: 我不参加啊。
3: 绑也给你绑去，表个态吧。
7: 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3: 好，声讨大会上见。
7: 声讨大会上你见得着我才怪。
3: 走着瞧。
7: 走着瞧。建军，你上次说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我让你找不着我。
8: 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
9: 哎呀，
3: 完事了，检查一下吧。
8: 你骂人啊？
3: 走吧。

0: 上把门关好。
1: 好，谢谢啊。我决定了。
0: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1: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0: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1: 没问题，走了啊。
0: 慢点开啊。
1: 好。

0: 你跟踪我啊？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那我当然得出来找你。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今天有重要的事儿，回家再跟你说。
0: 行，我还不想知道。
1: 你还来劲儿了你？

0: opener.
1: Making it a three-man race, Houston's Steve Francis.
0: Here goes Francis. He hammers it in with a right hand.
1: That didn't faze Carter, who got off to a flying start.
0: Vince Carter with his first stop.
2: 其实不是跟踪你，我就是想知道你干嘛去了。
3: 我去找韩春明了，不行吗？
2: 没说不行啊。那你跟他和好了，那不就把我给扔进去了？
3: 你明天找他道歉去啊。
2: 凭什么呀？
3: 凭我冤枉了他，凭他帮我找到了我爷爷的遗物。
4: 真的，我的亲媳妇儿！
5: 你有我的亲媳妇儿！
6: 这边，
2: 我这边我
7: 我什么我呀？
2: 我是来跟你承认错误，
7: 用不着，
2: 不能，你跟小欢都和好了。
7: 我那小关是我师父的孙女，你谁呀？
2: 我是你亲弟弟。
7: 我妈没生小六子。
8: 哎，别跟着我了啊！
9: 春明，
8: 夹手啊！
9: 春明，
2: 哎呦！哎，老婆，我在这等了小半天了。
10: 理都不带理我的，你们俩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你让我干嘛去？
2: 我跳河去没？我，
3: 汤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韩春明和好了，今天就别回家了。
2: 我去。
11: 苏总，有一位先生找您，
12: 请进。
11: 请。
2: 苏芒，我有事儿找你。
12: 出去。
2: 不是，苏芒，韩春明这事儿真……
12: 你给我出去！杨明说，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2: 不是苏芒，你怎么也这样啊？
12: 我哪样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提韩春明，而且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儿，你甭跟我说。
13: 先生，请出去。不然我们报警了。
2: 你们可真行啊！遗物找着了啊！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什么人呢都？
12: 哎，你回来！你们几个先出去吧。你刚才说什么？

0: 你咋的了？
1: 啊，韩春明没告诉你啊？你进来说吧。
2: 怎么回事啊？这东西在哪儿找着的？段小宽也没告诉我。苏妈，我跟你说，真没你们这样的。韩春明帮关小宽找到他爷爷的遗物了，只告诉他，不告诉我。啊，他们俩和好了，把我晾一边了。我心说，成，咱高姿态，是不是？跟韩春明道个歉。丫理都不理我。
1: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2: 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想让你帮我跟他递句话呀？这事是我对不起他，我是一王八蛋，只要他别记我仇，揍我一顿都成。我求你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春明他妈和你能劝得了他，其他人谁都没戏。
1: 我现在也没戏，我们俩现在不说话，人家老先生不理我。
2: 我的好嫂子，你还不了解他吗？
3: 你不信，甭管他心里对你有多大意见，只要你在他面前一笑，那前面娄子都得跟着笑了。苏萌，我跟你说实话吧，只要韩春明不原谅我，我们家关小关不让我进家门儿。
1: 我知道的这个问题上，我严重错怪他了。可是我道歉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你问我呀？
1: 嗯，
3: 好办呢，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告诉你怎么办。
1: 妈，你快告诉我吧。
3: 我告诉你，你就到门口去，等你见他回来，你就，他准给你道歉，你信不信？
1: 管用啊，
3: 管用。
1: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他去。

0: 我正准备找你呢，你知道吗？关在您的东西我全找着了，有一多半我是没见过。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1: 不神，哪儿你神呢？
2: 那天事儿不能全怨我，也得怨你大舅。你说他啊，那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节骨眼上飘出那么一句话，就感觉东西全让我给眯了似的。
0: 是，这态度上是有点过，对您口气也有点重。
1: 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给您赔不是了，啊，给您赔罪。
3: 怎么赔啊？哎，去去去，让人看着你。嗯啊，行，
0: 不生气好。
1: 那你们都原谅人小关了，得原谅涛子呗。
0: 哎，别啊，两回事儿。这关小关是什么人呢？那是我晚辈。
1: 我教训的是替他爷爷教训的，让他懂事儿。
0: 涛子，二十多年了，关系铁了铁，咱另说。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的，怎么着？娶妻媳妇就把我给忘了？
1: 行了，不跟您计较好吗？我看着装就行。
0: 这杨有贵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意，我不求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但他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1: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全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0: 你另当别论，你是我媳妇。
4: 哎，那个香港公司起诉的事儿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陪你一趟啊？小蒙手续办的怎么样了？
5: 真是老了，那人多次往返你忘了？
4: 哦，忘了。哎，明天我想带他过去的，小蒙得历练，这是个机会。
5: 能去吗？现在跟韩春明闹着别扭呢，心情又不好。
4: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得去。你给我送我姐那儿去，好吧？
5: 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还去我爸呢。
4: 你给我撂那就走，我得做他的工作。啊。

0: 这是给我沏茶呢啊？
1: 想什么呢你？我这可是在你家，应该你给我沏茶才对。
2: 往后咱们在一块过日子，不用那么客气，知道吧？哎呀，
1: 拿，这就是给您沏的。
2: 哎，
1: 以后给您沏一辈子茶。
2: 好。
1: 那我跟你商量一事儿呗。
2: 嗯，想让我跟你大舅打个关系是吧？
1: 真没劲。就算你每次都能猜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装不也得装一次，不知道吗？
2: 把他带上，哥们就答应你。要是不把你大舅拿下，我就不叫韩春明。怎么样？哎，
1: 那你可得说话算数。
2: 算数算数。
1: 得，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一把，反正我早都准备嫁给你了。您可套准了，千万别套错了。
2: 我套准了，我就走你！我这走。说真话，我头一回发现你这手长得这么好看。
1: 哎呀！哎，别闹，快接电话。你老公这么大的电话，喂吧。大舅找我，现在吗？行，那我马上回去啊。言而无信了，十秒钟之前还说要跟我大舅缓和关系，这一听我大舅找我，怎么立马就变脸了？
3: 哥们一有好事，你大舅就来搅局，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好事？我这不都答应你？
3: 那刚才你说咱们刚带上，你说这……
1: 好，别闹啊！我去去就回，马上回来。
4: 那我给你留门。
1: 快啊，走了。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至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2: 1120套餐，
13: 20份
14: 霸王叉，100份。
15: 什么？
1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7: 你说，
1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8: 正阳门，
19: 我回来了。
20: 哎，萌萌，过来。
19: 大舅，什么事儿啊？
21: 你找什么？
20: 听你大舅跟你说。
21: 坐。
19: 怎么了，大舅？
21: 大舅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吧？
19: 哟，您这句话说的，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1: 大舅老了。难免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要不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也不会同时让人起诉啊。
19: 让人起诉了？
21: 对。
19: 为什么呀？
21: 嗨，阿仔他们呀，背着我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合同，结果把两个公司都牵扯进去了。大舅岁数大了，没有精力香港台湾这么来回来去的跑了。我想让你跟我过去，把那些事儿打理一下，也算一种历练吧。
19: 我估计不行，我这跟春明刚商量着准备马上结婚办婚礼呢，他还说要过来找您道歉，请您吃饭呢。
21: 我不接受他道歉。
19: 你看，
21: 哎，看来大舅真的老了，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啊，还就是不行。哎，我忘了你非他不嫁了。不过大舅恭喜你终于下决心结婚了。哎，只可惜大舅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19: 你这是要干嘛去？别走，这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我这意思是出这么大事儿，咱一家人坐着好好商量商量嘛。说走就走，都是侯素娥，不都是让我这小舅妈给惯的，是不是？
22: 哎呀，萌萌，不行这么大就跟说话。
21: 哎，我倒不介意这个，我爱听。你接着说。
19: 我呀，我倒真没有哪头重哪头轻的意思。我是想，要么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让我把这婚礼办完。等我跟春明结完婚，我穿着婚纱，我挽着我这新郎，一起跟你去香港帮你处理事情，怎么样？
21: 一星期，法院的官司输定了。
19: 不是，一星期都不够啊！英苏西有这么短吗？
21: 已经晚了一星期了。哎呦，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看你心情不好。我要知道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了。哦，看来情况还真发生了变化，结婚戒指都戴上了，算那就白说。

0: 明天大舅自己走。
1: 哎，那不是还有侯素娥呢吗？
0: 我的大部分财产不能留给侯素娥，我要留给小萌。
2: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去了，好像我是奔您那财产去似的。
0: 你为不为财产我不管，将来这都是你的。我明白，嫁给了韩春明不需要大舅了是吧？
2: 哎呦，我说大舅，你怎么老跟春明过意不去啊？那你这让我，那行，我跟你去还不行吗？我明天就跟你去行不行？
0: 这就对了，明天跟大舅过去，咱把这边打理一下，从香港回来大舅请韩春明吃饭。
2: 你们俩真是把我夹在中间，难为死我了。大舅，我跟你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0: 不反悔，是我说的。
2: 你这愿算是白许了。
3: 是。
2: 哎呦，春明，我可真是对不起你我。
1: 嗯。他大舅，就不能缓几天吗？啊？
0: 法院由着你缓吗？
1: 那可是。
0: 不用可是。我是想借着这次官司啊，把财产落到小萌的名下。这婚晚结几天不行吗？韩春明就跟别人结婚了吗？
1: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呦
4: 喂，他大舅啊说的有道理啊，这小萌和春明的婚事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星期这韩春明就变心了啊？要变早就变了嘛。
2: 你让我跟你怎么说才好呢？哎呦，春明，你看你也是一大孝子，这家里长辈要是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你肯定也会这么做的。哎，你先别着急，我大舅啊绝对没有不同意咱俩结婚的意思，他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最近身体又不好，所以这次必须我去。
5: 我跟你说，我不是因为刘门这事儿生气，不是，咱不都已经说好了吗？你刚才一走，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妈了，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你让我明天怎么跟她解释啊？
2: 那你就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呗。
6: 反正我明天一早就走了，
2: 我也没时间跟她说了，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5: 她是谁啊？
2: 哎呀妈，跟咱妈说一声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别生气，要不这样，我从香港回来了。好了啊，不生气，我这行李也没收拾，
6: 公司一堆事儿也没交代。
2: 嗯，这样，你明天早上9点到公司楼下来接我去机场啊。
5: 我不去。
2: 你敢？就这么定了啊。
5: 不是苏萌，我去你个大舅呗！
7: 你呀，其实就完全可以先商量好了，既然你大舅很满意，又让韩春明放心。
3: 妈，气死我了！居然敢不来送我！走，
8: 我说嘛，你也不敢不来，哈！
5: 求你了，咱能不能不去啊？
8: 李媛，走了。
5: 哎呀，行，我服软了，行不行？我送你去机场啊，我送。
8: 本来就是，都说好的事儿，你干嘛呀？
2: 我这回啊，是真的没法伤我大舅的心。所以你也别生气了，我也不生气，好不好？
5: 好。
2: 等我一回来，咱俩就结婚啊。
5: 就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名草有主了。
7: 哎呦！哎，行了，别闹了，赶快赶时间呢，快，到机场。
8: 麻烦你了，
7: 哎，我不送你了啊，省得当点灯泡。
8: 拜拜，
7: 再见啊。
9: 二姨门口遛弯呢，
10: 五哥，我姐来了。
11: 哟，小倩，有本事你别来呀，接着躲呀。
10: 甭激我，有本事你就把我捆起来，把我全家都招过来开个批斗大会呗。
11: 你我不敢呐。
10: 哦，敢，那敢不敢是你的事儿，我今儿找你呢是有我的事儿。
11: 他这张嘴就是欠抽。
10: 哟喂，本事大了还打抽人呢。抽一个试试，你抽了我，你看我二姨怎么抽你。
9: 五哥，管不了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白费心思。啊，
11: 你也欠揍。
10: 说谁呢？
9: 哎呦，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10: 来，长长眼。
11: 不看。
10: 哼。要是想知道人苏萌姐什么时候能打香港回来，

0: 假的就是假的，你要想当真的收藏，我也没意见。说话不算话是吧？人大就说了，苏萌姐啊，得明年才能在香港回来呢，慢慢等着吧啊！
1: 你耍我是不是？
2: 自个儿愿意呀？
0: 我告诉你，没下回了啊！
2: 下回他还得骗你，你整不过我姐的。
0: 下次二位猜一下，你都找我10回了。
3: 他找你100回也没用，我就向着我姐。
0: 啊，对，你们都姓孟，哎。
4: 哎呦，五哥，二姨她都管不了，你还管她干嘛呀？你就是白费心思你。怎么这程建军就成香嬷嬷？嗯。
3: 怎么样？
4: 假的。
3: 啊？
4: 他怎么看出来的？
3: 他能告诉我吗？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技术不过关。问题在哪儿啊？嗯，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0: 我也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水平。哎，看来啊，我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4: 蔡小丽那儿有回话了吗？
3: 哦，基本上吐口了。
4: 真的假的？
3: 我爸我妈动摇了，他就没戏了啊！估计坚持不了几天。
4: 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许找他，知道了吗？哎，
3: 我哪有时间呢？
4: 好好琢磨吧，给你做饭去。
3: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个破烂猴就看不出来呢？
5: 喂，哎，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通知我去机场接驾？什么？你能不能先别急听我说呀？哎呀，我跟你说，我已经帮我大舅把这官司打完了，可是他因为这事儿现在病倒了，人住院了。
6: 所以公司后面的后续工作都得我来。
5: 还有就是他香港那边公司。
3: 怎么说还得有好几个月吧，所以我还得再待一阵。那这事儿他也不能都指着你一人吧？
5: 你先别急行不行啊？你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原谅，你还跟我急？我告诉你，我现在恨不得立马跳到维多利亚港湾，我游回去。
3: 是是是是，不是老婆，咱说好了的，就一个月，是不是？
5: 我不敢跟你着急，
3: 我这不等于自取灭亡吗？ 就是想你想的实在不行了，我现在每天晚上我笑什么？出去！
5: 啊！
3: 我没说你，我跟你说实话，我心在心眼里恨死你大舅了。

0: 心也太狠了啊！一走就是半年，扔下我一老光棍独守空房，我寂寞难耐呀。
1: 你别生气啊，我是不是马上就回去了吗？
2: 十天之后我保证出现在你面前，我机票都订好了，
1: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啊。
0: 哎，什么惊喜？
2: 什么惊喜？我不告诉你。哎，不过我回去之前你得先帮我办件事儿。
0: 啊，说。
2: 就是我那个台湾的好朋友叫雨林的那个，
1: 他想让你转让他一件明代家具，
2: 他价位出得很高的。
0: 喂，
2: 哎，韩成明，敢不让电话？
0: 明代的、清代的我都不给你。
3: 你好。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留意。
1: 行，关机是吧？
2: 我就不开机，反正你也快回来。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行，有本事你就一直别接啊。李媛是我，你明天去找呀韩春明，你跟他说，他要是再不接我电话，我就不回去了。就这样。
3: 想一走这么长时间，你啊，
4: 没办法，主要是大舅香港那边的事情啊，都交给我打理。不过这回好，我再也不用去了，我把股份全都已经卖了。
5: 太好了哈，车停那边。
4: 哎，走走走。
6: 这北京发展的够快的啊，有点日新月异的感觉。
5: 哎，你怎么没问问韩春明啊？
6: 他，算了吧。我现在一提他，我牙根儿都痒痒的。你都不知道，我都那么求他了，求他卖给雨林一件明代家具，人家雨林又出了大价钱。你猜他怎么着？啪，直接把我电话挂了，而且我再打，人家还不接了。
4: 真的。
6: 于是乎，他再给我打，我也不接，谁不会
5: 啊？哎，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俩。真挺有意思，现在你回来啊，我们就有戏看，你们俩呢就接着掐，反正啊现在真的没有人再关心你们俩结不结婚了。我真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可别耗到最后，人韩春明再找一个心仪的，你就惨了。
6: 惨就惨，我才不怕。
4: 我听我大舅说韩春明现在可牛了，号称收藏大家，而且还在什么收藏协会当理事。说他有什么呀，他不就那么几样东西吗？
6: 牛什么呀，你让他等着，我要不赶上他当个女收藏家，我都不叫苏萌。
5: 好，有志气。
7: 老公，我回来了。
8: 啊，哟，回来了。回来刚好，我正得一消息，苏萌啊从香港回来了。
7: 真的？那计划是不是要全面实施了？
8: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从现在起，你压根儿就没见过，绝对不可以直接给圈里任何人看。
7: 放心吧，这局我都做好了。哎，绝对一流的乡镇企业家，我找的是李跃进他的亲戚。哎，你说这李跃进也是啊，他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就一门心思当他那前客。哎，别说啊，还真挣着钱了，因为我把小董给高兴的那得意交给你。
8: 这回我看这韩春明打不打眼呀？
7: 你说你就非跟我五子哥飙上是吧？要不说咱这么好的宝贝就直接卖给山西大爷可不完了吗？
8: 这你就不懂了。哎，你看看咱们现在缺钱吗？啊，咱缺什么呀？我就缺那么一口气呀，我就缺让韩春明打一次眼。
7: 又来了，你说你怎么就非跟他较着劲儿呢？啊，
8: 我说他不参加咱们婚礼我生气，你相信吗？
7: 别提这个，说这事我就来气。
8: 哎，我跟你说啊，只要苏萌看见这个，我保证韩春明一定能看懂。
7: 包到我身上了，没问题。
8: 是是是，这方面你比我高明。
7: 那是。
8: 小晴，你还没告诉我，这侯素娥喜不喜欢那个梅瓶啊？
7: 喜欢呀，怎么不喜欢了？可就是要套出钱来啊，估计还得过破烂猴那一关，不好弄。
9: 这是正经八百玩意儿。哎，不过这小杏怎么能轻易就让你拿回来了呢？
10: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呀？我跟春明什么关系啊？小杏她肯定知道，她特信任我。哎，这方面你可缺文化啊！你不知道我们胡同里的人彼此都特信任，还特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你防了这个防那个，你

0: 累不累你？这东西喜欢呢，你就留着；不喜欢，你就给人送回去，但那定金你就甭想要了，算是让你养眼了。
1: 谨慎行事，还是拿基金上鉴定一下。哎，
2: 要不然让我爸给你长长眼。
0: 少花了钱啊，不算什么，比求你爸容易多了。哎呦，
3: 你说什么呢？
1: 哎呦，爸，您可真不敬业道。
3: 哎，走走，
1: 我跟你说啊，你下楼把那个大船经理给我辞了。啊？怎么了他？你不在这一个月里，一礼拜就让我喝一回不花钱的酒，于小光要钱。
0: 我让他那么做的，我想让你少喝点儿。
1: 我瞅瞅谁家买卖，跟谁说话呢？
3: 行行行，爸，您先给长长眼。
0: 你看。
1: 青花缠枝莲，
0: 牡丹纹眯蝇，搂了底。爸，您不上
1: 手啊？我怕烫着。什么意思？不对。
0: 小着干子，别打了眼。老女婿，打不了。
1: 哎，对了，你和他敲打敲打那大堂经理啊，不让我喝酒。 行，知道了。慢点，你啊。省钱了吧？还是上体检上鉴定一下去。
0: 不是，你怎么就这么不信任我爸呀？你没看他喝了，那眼睛里冒着光，都是52度的。嗯，
1: 你说怎么才能让我爸不喝酒呢？
0: 没辙，你没看我现在都不劝他了，他整个一个都门啤酒第二。
4: 他要真能活那么大岁数啊，我就让他喝。那咱就让他喝，喝，到那时候就真是酒门提督了。你少来！
5: 回来了啊？嗯。
4: 你收拾怎么样了？我爸妈中午就到了啊。
5: 这不就成了吗？
4: 你这不行啊，得再放点补品。
5: 哎呦，一会儿李月进来了，不就土玩市场淘的那些假货，不就都摆上不就完了？
4: 他真不当厨师了呀？哎呀，人各有志。现在迷恋上收藏了，当起掮客了。哎，你去找春明了吗？咱能不提这事儿？一提我就来气。哎，你说我为了你啊，把他给得罪了，结果现在你们俩打得火热，啊，把我扔一边了。
5: 我照你说的，昨天去他们公司一大早我就去了，等了他一天，结果呢，人没来上班。紧接着晚上我去跑他们家了，等了他一晚上，一晚上不回家。哎呦，这事儿我也真没办法。上次我跟春明提了一嘴，直接就不高兴了，说以后要再提你，连我都不理了。我看你是真伤他心了。
4: 那怨我吗？我是没怨你啊。哎呀，春明，什么都不好，就是记仇不好。哟，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可把我给累屁了。哟，要钱这还怕累啊？
5: 赶紧打开我看看。

0: 全是赝品，不过还行，都算是高仿。姐，你也不看看，我也算是爷爷徒弟啊。你还真好意思说，这话要是让我爷爷听见，非打折你的腿。
1: 上次我就随便一说，五哥上来就给我一脚，他说要是再敢说是爷爷徒弟，就真打折我腿。
2: 你活该。
1: 涛子，赶紧都放这吧。
3: 以后只要我爸妈来，咱们就换上这些东西啊！
4: 你放心，打死我都不敢让你爸妈知道，韩春明把咱……
3: 哎，说什么呢？
4: 月锦，帮我带上啊！
3: 帮我背上。
4: 一会儿吃什么？
5: 捞面。

0: 完没完啊？
1: 天天吃捞面，我看你都快成面条了。
2: 有钱买个物件不比吃了强？
1: 哎呀，你要能买真的也行。你没听春明说啊，该收藏的都让人收藏起来了，现在的古玩市场都是假的。
2: 你听他胡说八道吗？他那是妒忌，他的话你就别信啊。许他发财还不行，别人捡个漏了。
3: 郭大爷，
2: 嗯，
3: 哟，您这可又多了不少玩意儿啊。
2: 嗯，这盒子里是什么呀？拿出瞧瞧。
3: 您真是慧眼。
1: 哼，
3: 我跟您说啊，我淘过来一件好东西，给您长长眼。
2: 嚯，
3: 哎，
2: 啊，哎，哎呀，天历二年制。
3: 嗯，
2: 哎呀，
3: 它里边里边，
2: 哎，里边还有字啊。
3: 嗯，
2: 哪儿来的呀？
3: 我一铁朋友的
2: 啊，
3: 原来跟我们一个村儿，后来人成了企业家。
2: 这花多少钱淘回来的呀？
3: 这个数
2: 啊，
3: 这个数
2: 多少？
3: 十万
2: 啊。那么多钱能让你拿着随便走啊？
3: 我们俩是远房亲戚，他让我帮着把这卖出去，中间给我好处。
2: 他要卖多少钱呢？
3: 反正您买不起，我就是给您养眼来了。一会儿啊，我拿给苏萌姐看。
2: 我也去看看。
3: 您别去啊，苏萌姐该不高兴了，长长眼就行了。我走了啊。
2: 哎呀，
3: 走了，郭大爷。
2: 哎，钱呢？我得想办法弄钱去。
4: 即位，亲号王才，楚王等反，天降灾难，七名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2: 慰安，这什么意思？这是
4: 元明宗皇帝呗。这具体的呀，回头我还得查查。
3: 二姐，啊啊啊！我在苏姐这儿呢。哦，你也听说了？
4: 小杏儿啊，
3: 是是是，我二姐。
4: 你让她来，她结婚的时候我都没赶上。
3: 二姐，苏姐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啊，好，我一会儿到楼下接你。好嘞，好嘞。
4: 这是不是让我爸也来呀？苏萌，给你打电话。你就仗着你是春明这没结婚的太太呀，我爸都给你面子。你们就拿我开涮吧。我开什么涮呢？我说真的。
2: 于口面。
5: 喂。
6: 我啦。
5: 啊。
6: 我苏萌。您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呗。
5: 我那老女婿在吗？啊，他在，他在我们去。
6: 我们这儿有件宝贝，想请您长长眼。
5: 你看，长眼，嘿，这活我愿意干。
7: 行，我轰了去。
6: 那我去接你吧。
5: 哎呀，你甭拉车去，我离你们公司不远，我溜着就过去了。
6: 得嘞，那等您啊。

0: 说是元代的玩意儿。
1: 嗯，
0: 这村民对元比我熟啊。
2: 您甭给他打电话。
3: 你别管。
0: 春明啊，天历二年出什么事了？哦，知道了。你小子在哪儿呢？你过来一下。我在哪儿啊？我在你没娶着那媳妇儿的办公室呢。他回来你不知道啊？那就甭废话，赶紧滚过来。
4: 得，一物降一物。
2: 他就不会来。我们俩都3个月没通电话了。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全都韩春明把你给惯的。
1: 苏姐，我二姐来了。
2: 小杏，
3: 苏梦姐，
2: 真不好意思，你结婚我都没去成。
3: 我一琢磨吧，你是不是怕那蔡小丽骂你啊？
2: 看你说的，我跟蔡小丽只是同学而已。
0: 哎，还没跟你老大哥打招呼呢啊！
3: 呦，猴郎好，大舅好，猴姐好。
2: 得，我们这一桌辈分全乱了。
3: 来，
2: 坐下聊，坐下聊。
3: 好。
0: 哟呵。哎呀，这天历二年，确实是战乱四起啊。
2: 侯老，这书上还有八百媳妇的记载呢。
0: 甭看那个。杏儿啊，
3: 哎，
0: 怎么样？
3: 这能到圆？
0: 成，瞧这小眼神儿，啊，接着说。
3: 天历二年，是战乱四起，天灾人祸，赶上这周武王元明宗登基。阴湖碎废了，佛事碎废了，搞得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就那么巧，还天降大灾了，干旱呀！哎呦，100多万的人就那么活活饿死了，人吃人的事儿都有，惨极了。说回这东西来，应该是景德镇的烧窑工特制的，就是拿来诅咒这个元明宗的。
4: 哎，侯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2: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元明宗继位8个月就暴死了，小杏儿，你现在真可以啊！啊，
3: 跟苏王姐比吗？还是差远了。
4: 干嘛呢？
1: 不瞒你们说，刚才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这东西不卖了。
2: 你少胡说八道。这半天了，电话连响都没响。
3: 就是嘛，
4: 就是嘛。
2: 你是不是一看这是好物件，想找买主啊？
1: 不是，刚才我真记住这。
5: 呵，可不热闹了啊！
3: 虎哥，
2: 你还敢来呀？
5: 哎呦，我这一听说你回来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我就来了。
2: 你等着他，回头再给你算账。
5: 行，
2: 赶紧看看东西。李月进哪来的？赶紧！
5: 不是怎么我说话你就是不听是不是？啊？
2: 干嘛呢？这不是你摆家长作风的地方啊！

0: 所以燕德呀，我听说孟小杏现在也是一专家呀。
1: 虎哥，你来了，我哪还敢说这？
2: 哎，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
1: 我说啊，要我说啊，这能闹圆？哎，这上头记载的就是讲纣王元明宗。对了。
2: 就是因为他记载的特别清楚，所以这东西是假的。这是景德镇烧的，我讲啊，窑口上釉也没问题。我敢说，你把它放到机器上检测，人都看不出毛病。
3: 那说实话，我挺佩服这个造假的人啊。不过他忽略了一点，
2: 那个年代没有硬币。OK。
4: 您不说两句，
5: 好眼力！哟，您还真找规矩办呢。
4: 这话你比我说合适啊。
1: 哎，爸，
2: 回见了啊。

0: 胡哥，我还是没明白，你刚才说的什么笔？
1: 硬笔，那就是钢笔。那个年头有钢笔吗？拿着。
2: 韩春明，你行啊。
3: 跟您我可不敢比，听说您现在也是专家了。
0: 德行。嗯，
3: 请您吃顿饭。
2: 吃就吃，谁怕谁呀？你们收拾了啊。
3: 回头找你算账。
0: 哎呦，
4: 这人太狂了。
0: 什么太狂啊？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你没看我爸都走了，
4: 拿一竹片写几个字儿，那不是也是硬笔吗？
0: 哟，还真是。那春明这回有点自以为是了。
5: 哎，我走了。
0: 哎，你不吃饭了？
5: 不吃了，还有事儿呢。啊，
6: 出去啊！
4: 哎，春明，哎，李跃进拿的那个清华罐，
1: 假的。您甭听他跟您吹，他也就是跟关大爷在一块住了两年，就敢在人前充专家。
4: 甭信他的
1: 啊！
4: 我信你的，
7: 郭大爷
4: 啊！哎，李跃进。那青花罐是假的，
7: 你听谁说的？
4: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了，真的假的？
7: 所有人都认为是真的，只有我五个认为是假的。我杏姐就不太相信，我就跟她上机器上鉴定去了，结果怎么样？
4: 怎么样？
7: 真的，绝对是那年代瓷器。专家鉴定如下。
4: 春明打眼了，
7: 可不。还嘴硬呢，嗯，可是他这么一骂我吧，你说我还敢说话吗？哎，
4: 他就这样，自从他有了餐馆啊，好像他比谁都权威，太自以为是了。
7: 我杏姐想买，回家跟姐夫商量去了，我中介费马上就到手了。
4: 你把他让给我吧。
7: 真的不行，郭大爷，你想您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我那朋友要价很高的。
4: 我刚告诉你，你甭看不起我。你给我三天时间，
7: 三天。
4: 你要是敢出手，
7: 哎，老板，
4: 我从此就他妈不认识你。
7: 我就等您两天。
8: 建军，
9: 哎，哎，哎，回来了，怎么样啊？
8: 这回啊，你玩线了。
9: 谁看出来的？
8: 还能有谁？握我的胳膊。哎，你说太神了，这所有人都说是真的，连破俩猴都吃不准。最后我哥一来，你猜怎么着？
9: 怎么着？
8: 你那罐里的字儿是拿什么写上去的？啊？哎，钢笔吧？那会儿有钢笔吗？那人都看出来了。
10: 说说吧，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你？
2: 我就不想理你。我告诉你，就没有你这样的。我朋友出那么大一价钱，你说你让给他一件东西能怎么着？
10: 哎呦，我的原则你是知道的，能不卖我就不卖，更甭说卖的不完。
2: 人都说了，就留在北京用，
10: 多新鲜呢！东西归他了，你管得着吗？
2: 可是我都在人跟前吹牛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说我在你跟前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
10: 这话我爱听，要不然咱俩凑合凑领证得了，甭搞什么仪式了。
2: 做你的梦吧。我这回看明白了，您不是给我来一大窝脖吗？我还就不嫁给你了。
10: 你这不是瞎耽搁功夫吗？你嫁给我，我就什么都听你的。
2: 不可能。韩春明，我发现你现在都学会不接我电话了。让我连续三天都找不着你，本事大。
11: 哎，这事儿咱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
10: 我是三天，您老人家可是仨月啊！咱俩谁过分？
2: 我就这样，怎么着吧？
10: 我妈都跟我急了。
2: 你看，你看，说露馅了吧？合着根本就不是你着急结婚，是你妈着急结婚啊？大孝子是不是？
11: 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是我想跟你结。
10: 艾瑟。

0: 小丽，那你得等我抽出空来。
1: 我现在手头有点事儿，完事儿给你打电话啊。
0: 哎，行了，好。
1: 蔡小丽找你干嘛呀？
0: 还不是因为孟小杏吗？这小杏和田军结婚了，擦屁股的事都成我的了。
1: 活该你。

0: 您什么时候替我挽回面子，我就等你。拜拜。
1: 你死要面子，让我活受罪。这哪跟哪儿啊？我这真浪费。
2: 夫人，怎么着这是啊？打扫卫生呢？
3: 你来晚了。我这几天本来惦记着跟你借点钱，我想想把人家费欠的都给补上了。这就算离开，也得体面点吧。物业都不干了，看到了，我这能卖的全卖了。
2: 不是这程建军当初不是净身出户吗？
3: 那有什么用啊？他憋着要跟我离婚，跟那个什么孟小杏搞公司，大叔也没给过我，现在俩人发了，估计跟家笑的都合不拢嘴。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呀，我连我儿子都管不了，说什么也不听，有事没事去他奶奶家。
4: 有奶便是娘，
5: 哎，都随他爸。
3: 我是真的很想念食品厂的日子。
5: 嗯，谁说不是呢？哎，你说当初涛子对你多好啊，要星星不给月亮。
3: 又拿涛子刺激我。
5: 啊，我说，
3: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说不定我还不能嫁给程建军呢。
5: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3: 你不是不跟涛子说话了吗？
2: 那不说话，那这人没毛病啊。哎，这样吧，哎，甭说那没用的了，
5: 干脆回我那儿去得了。我呢，让李玉芝去西单餐馆当经理，你呢，去再回楼当经理。酬劳嘛，我给你20%的股份，全当是替小杏向你赔罪了。谁让我是他哥呢？啊？哎。
2: 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啊，让程建军看看离了他你一样能活。
5: 擦擦擦擦擦，最看不了女人哭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得对你提一要求，这往后啊，别瞧不起外地人。这北京啊，是咱中国人的首都，不是咱老北京人的后花园啊。咱老北京人讲究什么呀？德行、厚道、包容。哎，你说你当初啊，连小杏这样的北京城郊的孩子你都看不起，后来怎么着，跟着学坏了吧？啊，当然了，这关小关呢，他也有责任，但小关的问题啊，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哎，要说这一点，你们俩真得跟咱们家苏萌学学。你说咱苏萌，
3: 我不去了。
5: 还有啊，千万别学程建军那一套，又损又尖又滑的。
3: 你有完没完啊？
5: 行，这笔账呢，我跟程建军先记下了啊，回头他小子认错我也不饶他。

0: 这孩子。你看你这是。
1: 爸，您吓着孩子了。您这么多瓶瓶罐罐的，以后还让我们来不来了？
0: 不来拉倒，我这以后你们少来。
1: 好，我要是再来，我不是你闺女。
2: 哎，老头子，你疯了你啊！
0: 你也觉得我疯了？你觉得我疯了？你也走，整天就知道扒着钱，你偷那点小钱，你不投资能赚大钱吗？
2: 你呀，我看你是不想过了你。好，行，你自己过吧，我也走。给你吃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0: 你。
3: 就这些了，你要不给我，那咱俩就绝交。
4: 哟，你哪来这么多钱？
3: 所有的存款还有这房子都押出去了，你瞧着办吧。
4: 可是杏姐他们吧，
3: 你想绝交

0: 你不是还有事儿吗？
1: 我得等您验完货呀。
0: 没错，忙你的去。
1: 那我可按规矩办了，出门咱们两清。
0: 我自己摔碎了，我认。
1: 得，我走了。

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给您，那就是我不够意思了。这个是您郭大爷的。

0: 春明啊，
1: 哎，
0: 我们可没亏待你啊。当初我们不懂，这屋里的这些老家具啊，可是值了大钱了。
1: 看看，那当初这猪肉8.5一斤，现在8.5一斤了。您说我这理儿对不对啊？
0: 对是对，您甭多想，我也没朝你要。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屋里那一对雕刻的特别好看的檀木箱子卖给我啊？当然了，我相信你也不会漫天要价。怎么，舍不得？我也就是想留个念想。
2: 怎么会呢？看您说的，不会舍不得。您当初那么大方，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就算不要一分钱，我们回送您一对箱子也是应该的，对吧，春明？
3: 没这道理。当初春明由关老爷子把这房子买过来的时候，花了300万。300万当时什么概念？那天价。这钱里边就包括这些家具钱了，怎么意思啊？啊，泼出水还想再收回来啊？
4: 哥，
5: 哎，
4: 侯爷，不，这酒喝着没劲啊。
5: 说句话呀，
6: 妈，你这不讲理了，怎么能张口要东西啊？
0: 我这不就随便说说？
1: 春明，苏梦。他就这个有口无心，他就这性格。
7: 话都说出来了，没关系，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
1: 哎，那不好意思。春明，
4: 哎，
1: 没了，别送了。
4: 好好好。
0: 春明啊，我下个星期就走了，你最好把箱子啊早点送过去。
8: 对不住您了，这箱子真给不了。去。
0: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
8: 哎呀，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我不好驳您面子。
0: 这么说你不给了？
8: 您就甭想了。
0: 那我就找你妈说的说的。
8: 别小关呐，送你妈上车吧。啊，
9: 妈，你这干嘛呢？你这
10: 等着你回吧。
8: 对不住了啊。那你说我怎么着就大方了？
9: 就算他妈做的得寸进尺，咱也不至于因为一对箱子跟人闹掰了吧？
8: 你甭说一对箱子，就是一马扎我都不给他。还有，以后有些事儿你别跟着瞎插话，行不行？
9: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合着我就是站您身边一摆设是不是？
8: 行，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官家的事儿乱着呢，你不了解里边情况。
9: 你当我爱管呢？以后你们家事儿我还就不管了，我再管我都不姓苏。
8: 今儿就不该叫你来。
9: 我还不来了呢，我。
11: 涛子，我看这事儿还得你出面。
12: 我出面？
13: 不行，他们俩都已经不说话了，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办。
0: 你们不办，妈就不走了。人家亨利先生那么讲信誉，我们回去怎么面对人家呀？
12: 说的是，
14: 要不咱想法给他买一个成吗？
10: 哎，涛这个主意没准还真成。这样，涛子，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
8: 这韩春明不让我融入他们韩家。其实是他妒忌我。
13: 拉倒吧，他妒忌你什么呀？你一没人有钱，二没人有势，净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8: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俩啊，打小是撒尿和泥巴一起长大的发小，从小学起他就妒忌我，真的。小时候

0: 在我们院里，哎，你打听一下，街坊邻居都夸我聪明，就他啊，除了闯祸就闯祸，照他大哥的意思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1: 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
0: 这话我爱听了，
2: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
1: 可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啊？
0: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给我拧着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儿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如果我们俩和好了，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那当然了，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就我们这三家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烂给买下来
1: 啊？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
2: 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行嘞，晚上我就帮你把这事给办了。
3: 这家里够热闹的啊。
2: 大哥，
4: 大哥回来了。
5: 来吃西瓜。
3: 不是大哥，我忘了公司里还有点事儿，我得把事儿办了啊！
6: 你是忘记带脑袋了，还是忘记带魂了？
3: 您要有话说的话，我等您把话说完再走啊。
4: 吃块西瓜。
2: 我的哥，来。
6: 小静，不用你。建军啊，嗯，
7: 你跟春明算是同学，
6: 但是你娶了我们家小杏，你的辈分就低了啊。
0: 明白，明白，我来。
4: 春明，这个可是我从大兴地里
0: 新摘的西瓜，以西瓜代酒，尝尝。
6: 大妈，有毒啊？
8: 有病。
3: 行行行，我没说不吃。啊，
9: 苏萌他大舅，其实吧，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萌。涛子也猜了，没有苏萌在春明身旁指点呀，这个村民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
4: 没错，
10: 看您说的，真没我什么事儿。
7: 苏萌，这个就别谦虚了。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刘老先生，我们俩回到国外，跟我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
9: 就是，来，刘老，我再敬您一杯。
7: 来来来，
9: 来，
7: 坐下。哎，哎，丑，苏萌，
4: 谢谢啊，谢谢您了，
7: 跟舅舅碰一下啊。哎，哎，
9: 刘老，其实吧，我们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业界叫什么来着？
7: 长眼
9: 啊，对对对，长眼，快拿出来
7: 啊。刘老先生，您给过个目，好好长长眼。
11: 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嗯，把门关了吧。说个事儿啊，这下可坏了，我妈正拿着我给的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萌他大舅鉴定呢。
12: 你赶紧先把手机关了吧，
11: 他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哎，他要真找你头上，你可得扛着呀，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7: 小萌，你先说。
13: 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两件全是高仿。
7: 没错，这不是关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13: 这他的，
3: 别看我，我不懂。
11: 那可能是我爷爷打眼了呗。
7: 胡说八道，你爷爷能打眼的话，全世界人都得打了眼。
11: 可这真是爷爷的东西，我是眼看着他们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9: 取出来以后你放哪儿了？
11: 我藏起来了。
9: 还骗我，涛子都告诉我了，取出来以后都放在韩春明的博物馆了。
3: 多嘴真虚了，
7: 找春明。
6: 月姐，你也说几句。
0: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

0: 我没啥，
1: 没啥可说，你就闭嘴。
2: 再说，你说我也不敢说呀。
1: 说，他要是敢打击报复，你就告诉我。
2: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街坊四邻的吧，现在背后都骂我五哥，说我五哥自从当了大仓家之后吧，说谁找他长个眼都不行。
3: 打住！
4: 这人怎么说？
3: 谁让你说这事儿了？
2: 哦，我五哥不对，他不该对我姐夫这个态度。
1: 听见了吗？这有人说你好的吗？
5: 不是，小
6: 没有，
1: 这完全就是你不对。站起来。给建军道个歉，以后俩人还是哥们儿啊！
7: 我举白旗投降还不行吗？诸位啊，赶快麻溜的，别磨磨唧唧的啊！
8: 那什么，建军，对不住啊，
7: 我错了。
9: 哎，过了啊，过了。
10: 哎呦，春明，
11: 我可担不起。
10: 我啊，给你鞠躬，
9: 以后咱们一家人了，是吧？
10: 多包涵。
9: 这还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对不对？
1: 哎，来，上菜，吃饭。
4: 我们让你看点东西，你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7: 应该是吧。
4: 你好好看看。
7: 您是说这东西是假的？
4: 你说呢？没关系，一个假的不可惜，要全都是假的可就可惜了。我说的是可惜了你的人品。
12: 说什么呢你？
4: 没你插话的份儿。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7: 有德又成罪。
4: 我没你这女儿，
13: 妈，你可别后悔啊！
4: 不后悔。
13: 涛子有你这么编瞎话的吗？你从韩春明那儿拿了东西，完了事儿你给卖了，你跟韩春明说话吗？我妈是谁呀？她长三个心眼你不知道吗？明天一问是不是走楼线了？
7: 哇，这不没辙吗？只要不让你妈在韩家闹起来，这事儿就算成了啊！明天说点好话哄哄哄哄啊！
14: 您都听见了，您也看见了，不是我说是假的，人家请来两位专家鉴定，结果也是假的。好了，废话少说，今天晚饭前您必须把定金还给我，否则我就起诉您。好自为之。

0: 很多朋友觉得啊，一到夏天就胃口差，身体沉，而且感觉没精神。刚才高老师跟我们说啊，其实夏天才是我们养脾胃的一个关键阶段。
1: 有人说小满养胃，一年滋润。嗯、
2: 对，咱们说小满节气呢，是我们的养脾黄金十五天。一般咱们那个小满节气呢，都是在每年的20号到22号左右。咱们今年呢，是在我们的5月21号。在这一天，那么从这个21号开始呢，往后数的15天就是我们养脾的黄金期。哦，
1: 那就是现在了。
2: 对，
1: 所以如果您觉得脾胃有问题，特别是冬天容易脾胃非常寒凉的这种人，其实是在夏天的时候，在这个季节特别关键的。
2: 因为小满节气它的特点呢，就是暑热和湿气交织，初夏节气呢，人体的机能也处于这个升降的变化过程当中。那么抓住这个重要的时间来健脾祛湿，那么整个夏天就会度过的比较安然一些。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减少湿气来养护我们的脾胃呢？
2: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花钱也不用吃药啊，就是按摩我们的穴位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首先我们来看脾经上的穴位，它叫阴陵泉。怎么找这个穴位呢？沿着我们这个小腿前面，我们叫胫骨，咱们往上推到这个膝盖这儿了，推不动了啊，它会有个小坑，它有个凹陷，这个部位呢就是阴陵泉，大家坐位会比较好找。

0: 在膝盖窝的内侧。
1: 对对，这个阴陵泉穴呢，它主要的作用是针对我们夏季，比如说腹胀呀、身体困重感呀，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公孙穴。公孙穴呢，是从我们的大脚骨这个脚趾的，沿着它这个大骨往后推，也是推到这儿，哎，摸到一个弓形的骨头，然后就在这弓形骨头的下面的后方有一个小坑儿。那么这个凹陷处呢，就是公孙穴。公孙穴呢，也是针对我们脾胃不和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呀，或者平时觉得自己特别容易疲倦乏力呀，经常按公孙穴，对大家的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早晚各一次，就早上1到2分钟，晚上1到2分钟就可以了。那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呢，是在我们的胃经上，结合这两个穴位一块来按摩的话，效果会更好。
0: 您说的第三个穴位非得配合上的，它主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1: 管的作用非常广，比如说我们肚子疼呀、肚子胀呀、不消化呀，包括我们恶心啊，这些都可以。
0: 第三个穴位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三个穴位怎么配合？每天按多长时间呢？如果你想知道这个详细的课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看到详情了，您就可以跟练了。我们扫描二维码之后啊，会先弹出一个课程先导片，您看完课程先导片就可以得到全部的一个结果啊。这个碎片化学习特别重要，养生知识有时候现在是鱼龙混杂，如果您真的想学的话，建议您赶紧扫描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我们这个是全程免费的，就可以打卡跟练啊。所以数量有限，咱们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今天做一道什么健脾养胃的适合这个季节开胃的菜品？
2: 今天呢，咱们教大家做一个凝香健脾的鸡肉卷儿，两用青柠檬，炸菜也能做到清爽不腻。
1: 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柠檬呢它是入脾胃经和肝经的，开胃呀、消食呀、包括解腻呀都非常好
0: 啊。你这么说，是啊，黄色柠檬入脾，我们选的青色柠檬还得入肝呢，是吧？
1: 对，
3: 中医师推荐三个穴位组合调理脾胃更有效，
1: 一块来按摩的话效果会更好。
3: 鸡腿肉裹上脆皮外门糊，外焦里嫩，海不吸油。
4: 比如说咱们炸蘑菇、炸蔬菜、炸虾仁儿，哎，这都是可以的。
3: 两用青柠檬汁，炸鸡清爽，一点都不腻。
2: 酸香，哎，有一个香味儿，还有一个呢解腻，最后呢是可以软化肉质，
3: 暖暖的味道，上菜啦。
0: 选的是鸡的鸡腿肉吗？
2: 对，今天呢咱们用的是鸡腿肉，我们呢需要把这个肉比较厚的地儿给它稍微的片开一点。
0: 片成大片状，
2: 哎，片成这种薄厚均匀的片状，把这肉厚的地儿斜一刀进来，您看这块就完全打开了，哎，这样呢薄厚均匀一些，一会儿卷的时候呢也相对来说更好卷。然后同时呢，咱们也可以选用这种借刀的方式，让它更加的一会儿容易入味，把它的多余的地儿，有一些有筋的地儿，哎，给它稍微的切断，这样吃的时候呢也不费牙。然后呢，咱们来给它稍微的改改刀，给它改成那种长方条，一会儿呢卷的时候也会好卷。哦，
0: 这鸡腿肉吃着有点过瘾啊！我们是切成大条状的，然后最后给它卷成鸡肉卷。
2: 对，给它一开开四开五都行，像这种大厚片，哎，咱们这儿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来给这个肉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首先，咱们在家里啊处理这个鸡肉很容易过火，就老了就柴了。今天呢，咱们教大家一个腌制肉的一个方法，来一点什么呢？这是小苏打。小苏打呢，在这个腌肉的过程中呢，起到一个把它的这个肌肉组织纤维给它打开，一会儿呢，我们的汁水味道才容易进去，一点就够。
0: 小苏打是敲门砖。
2: 来点鸡粉，少来一点提鲜的胡椒粉，这是去腥增香，还能解点腻。咱们这里头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花雕酒，增加酒香。这是葱姜水，稍微的来一点补充水分，因为一会儿在炸的时候高温的过程中它会脱水，所以呢肉里本身的水分就越来越少，这样呢能够让它肉熟了还是保持汁水丰足。咱们再稍微的来点盐啊，来点淀粉，咱们这个腌肉呢到最后一步，咱们加上咱的青柠汁儿。这个青汁呢在里面起到一个酸香，哎，有一个香味儿，还有一个呢解腻，最后呢是可以软化肉质。
0: 我们肉里面加了小苏打，本身就软嫩了一些，然后又打了水就更嫩了，最后再加上青柠汁儿，让它的肉质那个组织都散开。
2: 是的，好，咱们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抓，把这个汁水呢跟咱们的肉完美的融合在一块儿。正常来说腌制个10分20分钟就可以了，让它充分的达到一个入味的一个状态。到了春天春夏季节的时候，正是吃笋的时候，我们啊准备了点笋，这个笋呢提前用盐加糖去搁水去煮一煮就可以了，这样呢去除它的苦涩的味道，一会儿咱们卷在里面就代替了这个鸡腿的骨头了。
0: 原来是卷在里面的，既有支撑的效果，
2: 对，
0: 而且还增加了口感。

0: 的丰富性。
1: 刚才咱们切好这个肉呢，给它平铺在这个盘上啊，然后呢咱们找这个春笋，一个两个都行。这个春笋在里面又代替了这个鸡肉的骨头了，哎，
0: 变排骨了，你看。哎，
1: 然后呢咱们准备一个提前烫好的香菜啊，当做一个绳，咱们给它系在上面。这个卷呢已经咱都卷好了，非常的漂亮。蒸着吃、炸着吃、炒着吃都行。然后接下来啊，咱们就调一个关键的糊了啊。我裹了这个糊啊，再炸这肉，外焦里嫩，还不进油。这个小酥糊里面呢，用到的是淀粉跟面粉的一个组合。大家就记住了，淀粉呢，咱们大概是三份，面粉是一份的一个量。
0: 三份淀粉，一份面粉，还是让它硬一点、
1: 对，让它酥一些、脆一些。淀粉呢，我们可以选择土豆淀粉或者是玉米淀粉。面粉的量要少，面粉如果多了，这个糊它就是有点发硬。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点的，这是泡打粉，是让这个糊有点起蓬松效果的。为了让这整体的糊的颜色呢，奶香奶香的，咱们呀稍微的来点即释粉，这是增加颜色的，不用多啊。然后呢，一点点的盐，让它这个糊有一个底口。
0: 这个糊调完了，我们还能炸点什么？
1: 比如说咱们炸蘑菇、炸蔬菜、炸虾仁儿、哎，这都是可以的。
0: 炸酥肉行吗？
1: 可以啊，一个小的万能糊。
0: 好，
1: 咱们就开始加水，慢慢的给它卸开。这个糊的吸收度很关键啊，千万不要太稀了啊，让它完全能够挂得住。然后呢，很关键，最后一样，桌面上肯定都知道了啊，要想让它更酥，稍微的加
0: 一 点油，哎，
1: 加点凉油。然后呢，它的酥脆度会增加一倍。
0: 一个泡打粉，一个即释粉，再加上点油，你说它得多酥？
1: 是的，啊，就这种流线型就可以了。把这鸡肉呢，咱们可以给它裹在上面，也可以淋在上面。您比如说，咱说家里头要是不想占用那么多家伙事儿了，您就这样，您像我似的淋在上面，哇，挂上一层，
0: 更有食欲了吧？
1: 薄薄一层，
2: 感觉像浇了乳酪和酸奶。
0: 是的，这么稀不会脱糊吗？哎，
1: 这个糊不能太厚了。太厚以后呢，咱们就容易什么呀？窝油。
0: 剩下的就是流走的不要了，是吧？就要薄薄一层。
1: 这个糊呢，因为它里面有泡打粉，所以呢，我们建议是现用现调。您要是比如说今儿调了，明儿再用，它那泡打粉的效果就不好了。咱们这个鸡肉要炸两遍，第一遍让它成熟定型，大概六成热油温，一成油温是30度。六成热的状态是什么样呢？第一个糊下去，马上它就能飘起来，走。起啊、
0: 你看就是非常、就像放小烟花一样。
1: 对，那咱就开始下入咱们的小鸡肉。
0: 下去之后因为油温足够高，那个糊瞬间就给它形成一个整体了。
1: 对，
0: 然后我们里面的水分也锁住了，其实外面的油也没进去啊，
1: 完全进不去。
0: 这大概要炸多久呀？
1: 咱们这个估计有个一分半钟。
0: 一分半钟。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健脾养胃的非常开胃的一个菜品，就是我们青柠汁的一个鸡肉啊。刚才高老师跟我们说，小满前后是一个养胃的关键时期。那除了刚才推荐的穴位，我们还能通过什么方法来呵护我们的脾胃呢？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茶吧，非常经典，而且呢口感比较不错。
1: 这是什么茶呢，高老师？
2: 这叫二仙茶，焦二仙、
0: 这个就是感觉很暖和，喝完了
2: 对，顺着我们咽喉一下就下去了，是不是？
0: 而且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2: 咱们今天这个焦二仙呢，给大家看看我用的什么东西。其实你刚才已经品尝出来了，那个暖暖的就是我们的姜，
0: 姜味儿。对，
2: 这是小米，然后这是红枣，但是呢我们用的是炒过以后的。我们的二仙指的是小米和红枣。这个生姜呢是温中散寒的，
0: 这茶真挺好喝的，
2: 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小满节气喝，尤其夏天稍微吃点凉东西就容易腹胀呀、拉肚子的人，而且好多人肚子比较大，就湿气比较重，喝这个茶从小满开始喝的话，到夏天腹围可以瘦下去。这个姜二仙茶呢，别看是食材简单，但是它的制作过程其实是很有讲究的，炒得不够和炒得太过，它都会对这个功效上是大打折扣的。哦，
0: 所以火候很重要，煸炒几分钟加多少量都有讲究。
2: 对对，
0: 那如果你想知道详细的配方，咱们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咱们扫描二维码之后，您可能先有一个课程先导可以看得见，看完先导片您就完全学会了。当然我们这个课程是完全免费的，数量有限，咱们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想获得点干货咱们就赶紧扫码吧。出锅了，
1: 这个呀已经是炸了第一遍了。
0: 现
1: 在第一遍呢是已经成熟定型，有一层薄薄的糊裹在外面呢，它的油是完全进不去的，所以呢大家吃起来你放心，里面不光有柠檬的清香，还进不去油。等那个第二遍油温要升高一些啊，咱们现在来调这个咱们这碗汁儿啊。这是红的泡辣椒，不辣，非常的酸香开胃的一个发酵的一个辣椒啊，然后再来点蒜末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青柠檬闪亮登场，咱们呀给它多来一点。这个青柠汁呢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量呢可以略微的多一点点。
0: 青柠两

0: 两用，第一遍用的时候是在腌制的时候，第二遍用的时候就是最后的调汁儿。
1: 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苹果醋，蜂蜜稍微的来一点儿。蜂蜜呢在里面中和这个酸味，让它更加的香，稍微的来点盐。这个汁呢咱们可以搁点生抽酱油，哎，让它颜色稍微的有一点红红的，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稍微的加点咱们这个代茶饮，就代替水了。那么这汁也有了，这个肉呢咱们就开始炸第二遍了啊。
0: 来，
1: 第二遍的油温啊最起码要达到80%热，是为了它快速的表面脱水。咱们这第二遍你看啊，非常的快，大概有个10来秒钟。
0: 这太诱人了吧，这炸鸡好好吃啊，感觉
1: 刚才咱们最好那汁儿啊，咱们这就准备下锅啊，稍微的来点底油，咱们把这汁儿提前下锅，再给它稍微熬一熬，这边这汁儿熬到粘稠发亮的时候呢，稍微的咱们淋上一点点的明油，炸好的这个鸡肉放进去，咱们再来点咱们这个提前炸酥的坚果，还有咱们的这个辣椒段，
0: 太香了，朋友们，这个清柠的味道挥发出来，真挺开胃。
1: 出锅，装盘。咱们这个菜做完了，但是说实话，咱这个健康知识现在太多了，有时候也记不住，特别可惜。
0: 我们暖暖的味道特意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食养健康的课程，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真正掌握一些对自己好的养生知识。
1: 没错，
0: 有的时候你想真正养生的时候还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啊，咱们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网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咱们看完这个先导片就能得到这个中医药讲师和资深的营养专家为我们详细讲解的课程，在家是免费学习，拿着手机轻轻松松就可以获得很多的知识。如果真正想学点真本领，咱们赶紧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跟着学起来吧。我们这个是免费的，数量有限，所以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吧。哇，咱们这真的是颜值与营养齐飞，关键我觉得味道啊太吸引人了。咱们这一道
1: 宁香健脾鸡肉卷
0: 就给大家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8: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9: 1120套餐，20份霸王叉100分。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

酸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38岁突发脑梗，竟是身体中隐藏着血栓批发市场。
1: 跟我们家人玩麻将，他们说反应慢，晚上就右侧的肢体不灵活了，到医院就是也没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这个脑梗。
0: 患病率超过高血压，血栓批发市场到底在哪儿？
2: 我们人群中啊，有41.5%的人啊，身上有这个，有点像我们衣服上的口袋一样。
0: 敬请关注。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开场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呀、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包括一些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喜欢逛一些批发市场吗？喜欢的举手。我也喜欢逛。
4: 批发市场东西多，完了价格还实惠。
3: 那么批发市场给我们的感觉主要就是量大呀，而且这个量大，你看我们一箱一箱子买，越多越便宜，对不对？可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当中有一个批发市场，而且批发的还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是我们特别害怕的血栓，会怎么样？一个血栓就已经很吓人了，会要人命的，有生命危机。如果身体有个地方在批发血栓，批发很多血栓，那得多可怕呀！什么样的人身体当中会批发血栓呢？它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搞懂这个事情，我们就要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严朝武严主任，欢迎。严主任好，欢迎你。
2: 哎，主任你好。
3: 欢迎欢迎。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滋滋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掌声欢迎严主任啊！
2: 好，谢谢。
3: 严主任开场的时候呢，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小互动，问大家喜不喜欢逛那种批发市场，大家都特别喜欢。可是，一说到如果身体当中有这个批发市场，是批发血栓的，我们就特别的害怕了。今天严主任来到现场，首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41.5%，这和开场我们说的血栓的批发市场有什么关系啊？
2: 我们人群中啊，有41.5%的人啊，身上有这个血栓批发市场。潜在的血栓批发市场。
3: 天哪！
2: 因为我们知道，常见的高血压人群中的发生率大概30%左右，而这个呢，血栓批发市场比高血压还要高，而且这种潜在的人体的血栓的批发市场呀，也是最近这十几年啊，我们刚刚认识到的一种病变，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3: 高血压我们太了解了，很多叔叔阿姨，很多包括现在年轻人也是有的。而这个疾病41.5%什么概念？10个人当中有4到5个就有，所以比高血压发病率还高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它的这个血栓源头是什么？现在就给电视机前的您一个福利哈，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知这个真凶是什么，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但是在这里，我真的是要提醒电视机前，包括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认真来听了，因为我们包括我们的家人，可能现在正在身处在这个疾病当中，却不自知，因为它随时是有生命危险的。那首先我们来了解它，这个疾病，这个血栓的批发市场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致命危机呢？我们结合大屏幕，您来给我们介绍。
2: 大家看看，这是两张核磁的图片，头颅的核磁。左边的这个核磁共振，我们看到脑袋里面密密麻麻的很多小的病灶。像这个患者呀，他就是在这个血栓批发市场里面的血栓，小的血栓，陆陆续续的释放出来。今天是掉出来几个小血栓，明天掉几个小血栓，常年积累下来，形成脑部多发的这种缺血灶。而右侧的这张图片呢，就是一个大的血栓，有可能像那个有小枣那么大的一个血栓掉下来，直接造成大面积的脑梗死。具体是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啊？一方面是取决于这个血栓的大小，因为微小的血栓，尤其那种微米级的血栓，它有可能只是头疼啊。

0: 不舒服。但是如果大的雪车的话，就直接可以引起功能性的问题，运动我也感觉的障碍。两三年前吧，我有一个患者，30多岁的一个女性患者，发生了，有3次脑梗。第一次脑梗查了半天没有找到任何原因，大概隔了半年左右的吧，又发生第二次脑梗，又没有任何原因。等第三次脑梗的时候，梗的已经很厉害了，刚开始她这个完全一个正常的，我们有一个女性患者嘛，第三次脑梗的时候就是整个就是说不了话了，而且也动不了，来的时候是推着轮椅来了，问她什么呢？她只能是眼睛眨不眨不。同意你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眨巴眨巴眼，不同意的时候就是这个脑袋稍微摇一摇，就是整个语言中枢也已经造成毁损了，他当时就这种病变造成的，他也是查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任何原因，后来我们发现是这个问题，我们给他做了手术，效果最后还是不错的。
1: 捕捉到几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这种批量生产的血栓它不容易被发现，
0: 很难被发现、
1: 第二个关键信息是它可能会让一个患者一梗再梗，
0: 对，
1: 梗一次以为没事了结束了，都已经出现过脑梗了，可能接下来的更严重，甚至会造成偏瘫，甚至会致命。
0: 对，他这种一梗再梗的患者，有时候即使我们给他用了药物也很难压制住他血栓的形成。一般来讲得过脑梗的患者，一般建议是一直用抗血栓的药物的，
1: 是的，
0: 但是我说的那名患者他就一直用了抗衰药物的情况下还是一梗再梗。
1: 我也听过，以前我问过一个叔叔，他好像就是他说我吃着抗凝的药物啊，但是为什么又出现了小脑梗呢？也许就是这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种血栓它长什么样，它多大，我们结合一个道具来看一看。大家注意看，现在我们的圆桌上好多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东西，什么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有盐、小米、大米、黄豆还有白扁豆，然后这个是偏硬一点的鸭血，还有这种我们说的血豆腐，特别嫩特别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这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物品啊，请您讲一讲，您给我们讲讲您从患者身上取下来的这么多个血栓它们大概的样子和状态。
0: 首先呢，这个血栓先说它的大小，血栓的大小啊，大小不等，小的话可能比这个就像盐颗粒一样这么小小的，不细看像看不出来，还有一些呢可能就像小米这么小的，一般像盐的颗粒这么小的，脱落以后进入大脑一般会引起头疼啊、头晕啊或者其他的不舒服，有时候即使做核磁共振也未必能发现血液灶的存在。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比较大一点了，有一些呢你像我们见到的可能就像这个豆子这么大，这种的话，对，有这么大的，这种药一旦要脱的话往往会造成大面积的脑梗。第二呢，就是这个血栓的软硬，一般这种血栓早期形成的时候啊，它像这个有点像泥巴一样，是比较松软的，就类似于这种血豆腐一样，很松软的。但是如果是待的时间长了，它就逐渐变得比较硬，就像这样一样。因为它里面的混杂了很多纤维组织，越来越硬。如果时间长的话，它血栓摁出来就像个小石头块一样。那这种的话，用药物很难就把它消掉。
1: 明白。那也就是说，这种一开始是软的，大家看看这种血栓呢，还是这种质地的，非常的嫩哈。但是如果你一直不管它，它就会变硬，变成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样子还会越来越硬，甚至变成石头的样子。那我猜测，它时间越长越硬的话，它危险性、致命性越高，是吗？
0: 对，因为早期的这种比较软的血栓，我们用一些抗栓的药物或者抗凝的药物，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化掉。大家经常听说用抗凝药物，那个治疗一些血栓，针对这些血栓效果是最好的。但是，一旦要是变成这种硬的血栓，很难把它消掉。
1: 看到现在大屏幕上出现的这个血栓的样子。这就是真实手术拿出来的这个血栓。
0: 对，大家看看左边的这个血栓，这个血栓大概就像这个豆子大小，这是外科手术打开以后从这个病灶里面拍的照片，就是血栓就这个样子。
1: 这个大小就特别小的，这个就比这个小米还要小了，是吧？
0: 对，右侧这个血栓呢是我做手术的过程中从患者的这个病灶里面抽出来的血栓，这是纱布，这是我的手，大家可以看看比小米还小。因为这名患者呢主要以头疼为主，头疼折磨他有8-9年了，用止痛药也效果也不好，后来我给他把这个病灶解决了之后他头也再也不疼了。现在看就是这种小的病灶不断的释放出去，大概也就是比小米还小，和那个盐的颗粒差不多，不断的往大脑里面脱落。
1: 那这边呢？这边是大的吗？
0: 对，这边是大的。这边大的话，因为用手术或者药物对它效果不是很好了，后来只能外科开刀把它取出来了。
1: 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们同宿舍的有一个女孩，我问班长，就她

0: 经常偏头疼，也找不到原因，然后疼的床上打滚，一直查不到原因。一会儿我要给他打电话，真的，我可以让他去查一查这个问题。
1: 对，
0: 好，很多人深受这个头疼的折磨啊，还可能有什么样的症状，一会儿我们会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真实的患者请到了现场，也是严主任的患者啊，邱女士和她的丈夫刘先生，我们掌声欢迎两位，这边请。哎，很多恩爱呀，牵着手来的哈。今天我们请到的邱女士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这个疾病的患者，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同时也说一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有一些端倪，有些症状了。
2: 我是大年初五的时候，过年嘛，大家都一起聚在一起玩麻将，然后大年初五我跟我们家人玩麻将，初四的晚上一起玩，他们说反应慢，比如说碰牌吧，他也不知道碰，别人跟我说话也接不上话，
0: 就是他，你是停顿的感觉，听不到的状态吗？
2: 对，感觉就是听到了，回答也是慢的
0: 啊，就可能要叫你很多声你才能回答。哎，
2: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红中，
2: 哎，我就没碰，就是人家摸牌了我才反应过来，
0: 然后都下一圈了，下了一个人两个人了，就等会儿我还没出呢，还没碰呢。
2: 对，就这样。
0: 哦，明白。然后他就说，
2: 哎，任何症状都没有，
0: 就小秋怎么今天不在状态。
2: 他们第二天我生病才跟我说这个事儿，当天都没个人跟我说，
0: 他们只是心里犯嘀咕。
2: 对，
0: 没好意思说，
2: 怎么今天你反应这么慢呀，你今天干嘛呢，一个劲儿的。
0: 哦，好，这是第一个细节哈。打牌的时候反应慢，别人叫他没反应。第二个细节，第二天早晨，
2: 第二天早晨我叫我对象吃饺子嘛，大年初五不大家都吃饺子嘛，我叫他起床吃饺子，我说叫我对象的名字，吃饺子这句话他就听出来了，他说我就是拉长音也好是什么，他就是我吐字不清。
0: 好，来吧，刘先生拿着话筒，你来模仿一下当时妻子叫你吃饺子那句话他是怎么说的。
1: 他就是平常跟我说话还是很清晰，
0: 比如说老刘吃饺子，
1: 对，就赶那天吧，他跟我说话我就感觉他，哎，大舌头了，那个舌头比较僵硬，你看来吃饭了，
0: 吃肉了，
1: 对对对，
0: 含着东西呢，
1: 对，就那种舌头就感觉他特别僵硬，我说你再说一遍，完事他又说，完事因为我也接触过这种病人，身边也有。我当时我心里我就害怕了，我说别吃了，我说赶紧，我说我带你去医院，咱去检查一下，
0: 赶紧去医院。
1: 对，我带他，因为在县城嘛，我带他去城里医院，完事到那让他拍一个核磁，等拍核磁的时候那个结果一出来，那核磁室说你这有这问题找大夫去吧。
0: 哦，
1: 然后我们到那大夫一看说你那个病人出去吧，他一听也是害怕了，
0: 觉得应该不轻。
1: 对，当时问他说能不能溶刷，能不能溶开，完事那个我们医院的大夫说你这个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
0: 就过了能溶刷能溶开的时间。
1: 对， 对，过了那个溶刷的那个时间了。完事说就保守治疗。完事我说那我们去大点的医院吧。我们就去市里的医院了，让他走的时候让他自己签字，
0: 让他自己签字。
1: 对，让自己签字，他再签字他签不了了，
0: 签不了了。
1: 对，手就不管用了。
0: 那女士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邱女士你还记得吗？
2: 记得，我不会写字了，就有一种拿着笔画圈的感觉了，
0: 就是你，但是你有意识，哎，我怎么不会写了，我要写。
2: 对，我跟他说，我说怎么不会写字了，
0: 我们每一个人最熟悉的汉字就是写自己的名字了。
2: 对，
0: 但是如果有一天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法写出来了，
2: 对，
0: 这很恐怖。
2: 真的，我很害怕，当时。
0: 当时就觉得，危险了，严重了。
2: 对。
0: 好，所以接下来呢，又去找了
2: 市里的医院了。
0: 哦。
2: 去市里的医院治脑梗嘛。我住院期间呢，第一天的晚上就右侧的肢体就感觉不灵活了，然后。第二天就好点了，就开始从第二天第三天逐渐的好转了。大概住了半个月吧。然后医院给我就是开各项的检查呀，我就是也没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这个脑梗。
0: 明白，大家注意了，以前我们讲脑梗和他讲的这个脑梗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脑梗它是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症状，甚至他都去了医院了，他又好像梗了一次，就是偏侧有点病使唤了，所以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主要是因为这个病灶，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这个血栓批发的一个仓库一个市场，它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啊。

0: 随着血液的冲击啊，不断的有血栓可能会冲出来。
1: 嗯，
0: 小的血栓冲出来的话，他可能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就像他前面不舒服。
1: 嗯、
0: 我估计邱女士可能在以前，可能多多少少头部也有些症状，只不过他自己没有在意而已。
1: 嗯、
0: 因为如果是非常小的，像盐颗粒那种很小的那种，血栓冲下来之后啊，只是头部感觉到头偶尔有点疼啊，头发木发紧啊，或者感觉脑子有点不清楚呀，可能偶尔有点这种症状啊，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太在意。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大的血栓，尤其那种小血栓混在一起逐渐形成大的血栓，一旦脱落就可能造成功能性的问题。后来的话邱女士发生脑梗的话，就是比较大的血栓脱落了，造成那个明显的脑梗，影响功能了。为什么它出现了症状反复呢？因为我们人体啊，针对这种小的血栓，尤其是新形成的这种血栓啊，它有一定的保护机制。小的血栓一脱了之后啊，我们人体它会尽量的把这个血栓尽量把它溶掉，把危害减到最轻。这是我们人类进化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如果这个血栓比较大，或者血栓比较多，超出了这个代偿能力的话，它就会造成明显的脑组织的这种缺血呀，形成这种明显的脑梗。
1: 我们身体很神奇哈，我们自己可能会消掉一些小血栓，可是呢它会越来越严重。就像刚才我们看的，它会从这种嫩豆腐，嫩的血豆腐一点变成硬的血豆腐，甚至变成石头，它可能个头会越来越大，这个血球滚得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了偏瘫的一个情况。
0: 对，因为这种血栓它什么时候脱落啊，它有很大的偶然性。有可能在血栓附在那个地方可能几年十几年都没事。也有可能的话，一个偶然的机会，打个喷嚏啊，或者一个做一个剧烈运动啊，血流动力学突然间发生了改变，一下子就把血栓给冲出来了。
1: 明白。
0: 如果它没有掉下来，我们一般都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大部分患者呀，多多少少在早期还是有些症状的。很多人早期，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头疼啊、不舒服呀。可能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因为劳累了，或者是压力大了，很多人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实际上，很多人是有先兆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种脑梗一定要引起大家注意了，可能不是所有的脑梗都是有典型的症状的。那怎么知道咱们自己是不是这种身体当中就有这种血栓的批发市场的相关的脑梗呢？我们给您准备好了自测的方法，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来领取答案，或者是拨打4006669000也可以获知答案哈。赶紧扫起来，别一会儿找不到了，赶紧自测起来，因为这个发病率实在是太高了。好，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个血栓的批发市场到底在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或者哪一个部位呢？马上揭晓答案了。那我们养生堂为了表达感谢，也要送上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祝两位都健康，来吧。健康礼物送上，
2: 谢谢，
1: 两位请回坐，稍作休息，谢谢，掌声感谢。特别好奇哈，几乎一半人都有的，我们说到这种血栓的批发市场，它到底在我们身体的什么部位？它从哪儿产生，而从哪儿又造成脑梗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啊，给大家一些选择。来，血栓批发市场是人体的哪个器官呢？它的源头啊，我们说的是源头。心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肾脏，第三个肺脏。好，来，我们请大家举手来回答哈，觉得是心脏的请举手，觉得是肾脏的请举手，源头在肾脏，觉得是肺脏的请举手。好，阿姨您拿着话筒哈，回答我，我看您说选的是肺脏，这个源头在那儿呢，为什么呀？
3: 它一个是血管，它呼吸它也受影响，完一个是它那个结节也危险，它容易脱落。
1: 那问您一下，刚才主任一直在提到的平时会有一些莫名的偏头疼的一些症状，您有吗？
3: 有。
1: 也有。
3: 嗯，
1: 比如说什么时候什么感觉？
3: 我就是感觉最早的时候能有2年前嘛，我就这边有点蹦蹦蹦蹦难受，就疼，我就没在意，没在意，后来以后就这边现在1年多了，完了呢我到医院去看过，他说的你那个再看看，让我吃他丁，完了我吃完他丁以后的确效果好不少，最早的时候我怀疑是神经性的， 大夫也有点怀疑，
1: 嗯，
3: 但是现在比以前稍微重了一点，
1: 又重了，
3: 就是疼的吧，就是有跳跳疼的比以前重了一点，
1: 哦，
3: 啊、嗯，完了呢，时间也。

0: 比以前多了一点，
1: 我也一直没找到根本原因。
0: 我没找原因。
1: 那接下来就正确答案是怎样的呢？我们说身体当中有一个血栓的批发市场，到底在什么位置？心脏、肾脏还是肺脏呢？先请您揭晓答案。
2: 这个批发市场在心脏里面。
1: 在心脏里面，这个确实让我们很惊讶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心脏它的血的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把手放在心脏上，我们心脏很辛苦的，它是我们生命的发动机，一分钟要跳几十次的，它的这个血液的冲刷力量也非常大，它不可能存在于血栓啊，这是不符合我们经常说的水流不腐的一个道理的，是不是？它一直在冲刷呀，这个血栓藏哪儿啊？我们来看大屏幕。
2: 我们正常人的心脏有点像四居室的房子，大家可以看看，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在两个心房之间呢，这堵墙呀，我们就称为房间隔。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房间隔应该是一堵完整的墙，上面应该是很光滑的。但是呢，很多人我们在发育的时候啊，在这上面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囊袋，有点像我们衣服上的口袋一样，形成一个盲腔。我们的血栓就是从这个小口袋里面出来的。
1: 小口袋里面，可能看这张图，大家说小口袋在哪儿？又看看这个道具，这边我们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道具，是什么道具呢？我们把它比拟就是存血栓的货架，我们就结合这个货架，心脏里的货架来讲讲。
2: 现在我站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我们的左心房的位置，主持人站这位置呢相当于右心房的位置，我们两人之间隔着这堵墙，这堵墙呢我们称为房间隔。正常人啊，我们这个房间隔啊应该是很光滑的，上面就理解为已经涂了漆的，非常光滑的。但是有些患者呀，这整个这堵墙啊在发育的时候啊存在一些发育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呢卵管未闭，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还有另外一种比卵管未闭更常见的、危害更大的，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一个囊袋，房间隔囊袋，大概在这个位置。
1: 这是要变魔术啊！
2: 就是在这个位置，它会形成一个口袋一样这么一个结构。
1: 我知道血栓放哪儿了。阿姨也知道了吧？阿姨也都笑了。来吧，我们把血栓放进去。这也太容易藏血栓了。
2: 对，
1: 把血栓都放进去。
2: 就想想我们袋鼠那个袋子，袋鼠呢有个育儿袋嘛，它会形成三面都闭合了，就一侧冲上的这一侧血流可以进去，相当于血一旦进去之后，就会进入一个死胡同。血液进入之后，血在里面它会淤滞。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河水的话，水流一旦缓慢了，泥沙就是沉积。我们人体的血液一样，正常我们心脏的血液因为流的速度很快嘛，为什么不容易形成血栓？因为流的速度很快，而且也没有地方，让心脏能够藏污纳垢。但是如果有了这个病变，这里面就可以藏污纳垢。血液就会很缓慢，里面就容易形成血栓。而且这个囊袋呢，它还非常复杂，它有的囊袋很浅，就用衣服的兜一样，它很浅很浅的，这些囊袋危害相对小一些，因为它很浅，血液进出也相对方便一些。但是有些囊袋都非常深，可以达到两三公分的深度。我们知道这个囊袋如果越深，血进去越不容易出来，里面越容易形成血栓。那邱女士那个囊袋，我记得是两公分多吧，接近三公分。那
1: 血大概多少啊？你用手比比。
2: 两三公分，大概有这么深。那就是很深了，血进去就出不来的。
1: 大家握个拳，这是我们大概自己心脏的大小。而我们这位邱女士这种患者，她的囊袋这么深，也就是说别的地方都是活水，这是死水。
2: 对。
1: 这些不好的一些物质就沉积在这儿了，产生了血栓。我们再看地平，准我们回到舞台中间，这里是囊袋吗？
2: 对，这里就是囊袋，这是囊袋里边在长血栓，大家可以看看。
1: 天哪！
2: 从最深的地方逐渐长，如果没有用药物的情况下，它会越长越多，一直长得凸出来。一旦要从这个囊袋的口凸到了左心房里面，这块血栓就非常不稳定了，随着血液的流动，有可能把它冲下来。一旦冲下来，它就会随着血液全身乱窜，因为往脑袋跑啊，相对来讲这个概率最高，因为它直线往上走嘛，所以说一般造成脑部的症状，尤其脑梗是比较常见的。
1: 你看这个真是触目惊心啊，而且别忘了今天我们说了发病率，我再向您求证一下，开场我们提到的发病率是41.5%，说的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这个间隔上的囊袋吗？
2: 对，这个囊袋，从我们现在的研究看的话，比较深的口比较大的那个比较深的囊袋，它里面更容易形成血栓，风险更高。
1: 明白。所以看到这个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虽然说不是每一个人有囊

常带的都会发现可能出现血栓或者脑梗，但是我们都经不起这样的一个风险哈。我们知道原理了，这个时候我们再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这位权威专家。

0: 今天请到的这位权威专家严主任，不仅是我们国内知名的心内科的权威专家，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全世界全球是首位发明了关闭我们说的血栓批发仓库的权威专家。掌声感谢。
1: 谢谢，
0: 感谢来到这里啊，跟我分享。因为近几年才发现这个疾病，也发现这个疾病发病率这么高，所以来到这里一定要警告大家，可能出现一些什么偏头疼啊等相关的症状的话，一定不能轻视。但在这里还是要帮助大家来问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检查可以发现它呢？那电视机前的观众，你想提前知道答案的，如何检查，包括有什么早期的症状可以提前发现自己的身体里有没有储存这种血栓的囊袋，这种批发市场，您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提前获取答案，赶紧扫啊，也可以自测一下。好，三个选项：一、心脏 CT； 二、心脏彩超；三、经食道超声。好，来，我们选择一下，觉得是第一项的心脏 CT 的，请举手。好，有人举手。第二项心脏彩超，请举手。对，应该彩超大概也能发现吧。好，第三项经食道超声，请举手。我觉得就是几乎举手的都差不多，非常平均，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迷茫，也不知道是哪个检查可以检查出来。
2: 最佳的检查方式就是经食道超声行动图，其次呢是心脏 CT， 准确的是说是冠状动脉 CT， 普通的经胸的心脏彩超根本看很难看到的，除非是特别大的囊袋，一般是看不到的。哦，
0: 其实这两样，前两样我们都相对还挺熟的，在节目当中专家也经常讲过，这个经食道超声我们不太熟悉，这是什么检查？为什么它能更准确的抓到是不是有这个血栓的囊袋？
2: 因为普通我们经胸超声啊，我们要知道要经过胸壁，有肺组织，有骨骼，它都很难看清，而且的分辨率呢也弱一些，而经食道的超声，它采用的是另外一种那个角度，
0: 从食道进去吗？
2: 从食道进去之后，因为它离心房更近，周围的障碍物更小，视野更好。
0: 经食道超声看得有多清楚呢？我们再看一下大屏幕，请主任结合再给我们讲一讲。
2: 大家看看啊，上面这一块是锁房，囊袋是在这个位置，就舌头一样的基底部，这有个接近三角形的这块位置，这是个囊袋。
0: 这是满了的囊袋是吗？
2: 对，血栓已经把它填满了，血栓继续沿着囊袋的口继续往外长，长出来这块是个漂浮的血栓，从这里面已经凸出来了，飘来飘去的。
0: 哦，它有一些粘连，所以导致它那一大块都是血栓，它在漂浮。
2: 它血栓是它会从里面一点点长出来，
0: 一点长出来
2: ，对，它会有些它长得会非常大。我们见过最大的那个血栓就像个乒乓球一样，猛地一看还以为是个肿瘤呢，那种是更可怕。这个患者这个血栓大概有个小枣这么大，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明白，我还有一个问题，它长是因为它积累的越来越多冒出来了，还是它吸收了血管或者心脏组织的一些营养在长，像肿瘤？
2: 它跟肿瘤不一样，它是这个血液的淤滞，血栓越长越多，里面的那泥沙沉积一样，它越沉积越多，一直沉积的冒出水面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0: 但是这个血栓它是有一定粘性的，
2: 对，
0: 你看那么大个血栓在它摇摆，您再给我们画一个圈，那整个都是血栓吧？
2: 对。这是露出来的漂浮血栓，这底下这块也是血栓，就是它连在一起，下面这个三角形的也是血栓。
0: 这是放大无数倍的，您给我们用手比比，大概影像上看到这样的，实际上应该多大？
2: 实际上大，两个点之间是1公分，从这上面看的话，2公分应该有了，应该有这么大的血栓。
0: 这么大？
2: 对，长条状的这么大血栓是没问题了。
0: 天哪，就我觉得和邱女士心脏里的那个血栓有点像了，差不多。
2: 她的血栓还没这么大，要是这么大的血，如果这么大的血栓一旦脱落，有时候是灾难性的后果。哦，
0: 她的口大，但是她出来的血栓堵住的其实还没有那么大。
2: 对，她里面出来的血栓大概也就是有个米粒那么大吧。
0: 就已经造成偏瘫了，但是及时救治了还好。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大家伙心里就是真的有点犯嘀咕了，因为她发病率特别高，近一半的人都有。也许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家人正在经历着这件事，我们的心脏里就是有一个窝在存着这些淤泥这些血栓，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除了做检查，我们能不能早发现有什么症状，有什么信号呢？这样我们结合一个人形道具来揭晓答案。
3: 反复偏头痛，莫名肢体不适，当心血栓在发货，马上我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

0: 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3: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血栓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除了做检查，我们能不能早发现有什么症状，有什么信号呢？这样我们结合一个人形道具哈，来揭晓答案。
4: 这种囊袋里面的血栓早期往往是很小的血栓，这种微小的血栓一旦脱落，它一般来讲它沿着主动脉弓网往三根我们专业术语叫头盂动脉或者三根毛往脑袋里走啊，它沿着它往下走，进入颅内以后啊，我们一般来讲是有那个左侧右侧两侧有颈动脉，沿着颈动脉进入颅内，它是不用拐弯的。这都为什么心脏的很多血栓呀，对，心脏这很多血栓，他们为什么很多症状都发生在脑袋里？因为它往上走，血流是直的，像开车一样，你不用拐弯。所以说微小的血栓一旦脱落啊，往往会造成一些原因不明的偏头疼，尤其是先兆性的偏头疼。有些患者头疼，而且眼花，合并那种恶心呕吐那种头疼，很多是跟血栓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人的这个眼睛，尤其是这种先兆性的偏头疼，我们人的眼动脉是进入颅内的第一大分支，血栓一进入之后啊，很容易栓到眼动脉。栓到眼动脉之后呢，第一反应的话就是视觉方面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叫视觉先兆，眼花呀、水波纹啊，还有出现各种各样的那个畏光呀，那个眼眶不舒服呀，临床症状是个多种多样。
3: 就是它会通着这个血管，可能是到达它的这个眼睛的部位。
4: 对，
3: 那耳朵会有影响吗？
4: 耳朵也可以出现听觉的先兆，但是眼动脉因为是最常见的，眼动脉它比较粗大，另外的话眼动脉它是第一个分支。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你第一站就到了这个眼睛的地方，对，然后再往里走开始出现其他的问题。
3: 所以注意了，也就是说眼睛的一些胀、模糊、
4: 对、
3: 不舒适、包括突然的耳朵可能听不见，
4: 也有可能
3: 一些耳鸣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头疼、偏头疼、都可能是因为这个心脏当中有囊袋。
4: 对，
3: 它有特点吗？是单只眼睛双侧，还是双耳，还是单侧？
4: 这个每个患者不一样，一般情况下的话是双侧的比较多见。而且他这种疼和普通疼还不一样，这种疼他有时候会合并恶心呕吐，它是一种剧烈的那种疼，会造成颅压升高。这种疼痛有时候用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啊，它症状会缓解。你用普通的止痛药，有时候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普通药的话只是针对症状，但是用一些抗血栓的药物啊，血栓压住了以后啊，它的头疼能大幅缓解。我们现在筛查一些高危的患者，一般我都喜欢给这些病人啊用上这个抗血栓的药物。很多患者头疼得很厉害，用上抗血栓药物以后啊，他头疼大幅缓解了，甚至不疼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抗血栓的药物啊，对他的偏头疼帮助不是很大的。我们通过压血栓，看看他的临床的头疼的缓解程度，来间接的来判断他们二者之间是不是有关系。
3: 我们再来问问阿姨。

0: 刚才说那个症状还有哪些您是符合的啊？
1: 我在那个耳朵这边发闷，那个有时候嗡嗡叫，就这幼儿。
0: 嗯，
1: 完了呢，那个眼睛呢现在老淌眼泪，有时候模模糊糊的。
0: 嗯，
1: 你看我总在擦嘛，就最近，特别是最近
0: 头疼呢。
1: 头疼吧，是就这边就像那个蹦蹦蹦蹦，就这么血管像跳似的，
0: 它是跳着
1: 那么疼。
2: 跳着
0: 疼。
1: 完了那个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可能一分钟两分钟又好了。
0: 您觉得阿姨有这方面风险吗？
2: 嗯，阿姨这种头疼的话，就是所谓的波顿性头疼啊，就是是偏头疼比较典型的一个真相。
0: 典型的。
2: 针对阿姨的情况呢，我有几个建议啊。一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做脑核磁，看看脑部有没有一些问题，尤其是这种原因不明的这种缺血灶。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是因为阿姨刚才也说了，你用一些他汀类药物，好似乎头疼能缓解一些。如果说是你没有别的禁忌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些抗血栓的药物，抗血小板的药物。因为一方面呢，因为这些药物可以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方面，你用一段时间，你看看你的头疼症状有没有缓解。因为这些抗血栓的药物啊，对你头疼帮助不大。如果用完以后你的头疼大部缓解了，那我认为值得进一步查了。
0: 嗯。
2: 结合阿姨这个年龄呢，我认为你做冠脉 CTI 可能更好一些。一方面看看有没有这个囊袋的存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评估一下你的冠状动脉的情况。
0: 嗯。
2: 因为毕竟阿姨这个岁数，血脂也高，也是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0: 对，血糖也高。
2: 对，一举两得嘛。
0: 哦。
2: 嗯。
0: 正好该去查体了，正好全都查一查。
2: 嗯嗯
0: 啊，做相关的检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啊，不能自己随便来用，这样排查清楚了，咱心里就踏实了。
2: 嗯，
0: 好，所以电视机前的您，眼睛的问题、耳朵的问题，还有头的问题，也许都预示着心脏有囊袋。那么还有其他症状呢？我们为了感谢阿姨，也为了督促您真的去检查，送您一份健康礼物，好吗？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把便携好油送给阿姨，哎，真的是去查一查好吗？啊，关注健康，谢谢，请客。我再强调一下症状哈，您看我说的对吗？比如说这个栓子，它到了眼睛这儿，可能双侧可能单侧出现了一些视物模糊、眼睛胀、眼睛疼，等一些问题，甚至有看不见的吗？
2: 水波纹，或者一个视野的那个消失、缺失，这完全有可能的。
0: 好，我们再看心脏走，如果这个血栓走到了耳朵，这个人可能会听不见，会像阿姨说的，好像蒙了层东西。如果血栓再走，如果它走到的是我们说的大脑管语言的这个时候，就会是像邱女士那种啊，大舌头说不出话等一些问题。如果再走到头，可能头痛的感觉，尤其是偏头痛的感觉比较明显。那这种是跳着疼，刚才提到了和那位阿姨的情况一样，还有什么症状？
2: 它造成的这种症状，除了像阿姨刚才说的这种，我们叫波动性的这种跳着疼的这种偏头疼之外，还有可能引起头目呀、头晕啊、脑子感觉不清醒啊，它的症状非常复杂。我经常跟患者开玩笑，我说它造成的这种脑缺血的症状，就有点像喝醉了酒之后那个反应一样，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只不过是头疼是最常见的，
0: 头疼、晕晕沉沉，
2: 对，尤其是先兆性的这种偏头疼是最常见的。
0: 疼也是跳着疼。
2: 还有一些患者压根就是自己感觉挺好，我也没有什么症状。因为我做手术的很多患者是这种情况，发现了之后，一做脑核磁很多病灶，我问他，他说我平常都挺好，没有任何症状呀。但是给他做完手术之后，他感觉哟。做完手术之后感觉脑子确实是轻松了，
0: 清醒了，
2: 清醒了轻松了。
0: 哦，
2: 没做手术以前他也许认为别人跟他一样脑袋都是这感觉呀，
0: 都是晕晕的。
2: 对，
0: 因为他没好过，所以他不知道是正常的是什么感觉。
2: 对，
0: 所以我们就以哈不明原因的头疼哈做举例，这是头面部的一些相关的早发现的信号和症状，给大家对症一下。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2: 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原因不明的这种胸疼，因为血液从心脏出来之后啊，第一大分支是冠状动脉，因为我们冠状动脉是我们心脏供血的主要一个血管嘛，但是呢，血上往冠状动脉跑啊，它概率比较低，因为冠状动脉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90度的角度，那个直接是分出来的，从根部左右横着出来的。我们开车一旦要失速的话，你肯定是概率更大是冲前往前冲嘛，对不对？你很少说拐个90度弯直接撞过来的，但是确实我们临床上也发现有些患者呀，这个血栓啊，它。

0: 就可以拐个90度的弯往两边跑，这是和它这个血流的方向呀、层流涡流是有关系的。一旦要是这种小的血栓进入冠状动脉以后，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症状，尤其这种微小的血栓，微小的血栓的话，它会感觉胸口疼啊，典型的那种冠心病的症状。但是做冠状动脉造影啊，又没看到任何异常。因为微小的血栓，它进入冠状动脉以后啊，虽然说可以引起症状，它很快它自己又溶解掉了。刚才我也说了，这种微小的血栓，我们人体是有一套自我保护机制的。
1: 就是做造影可能都发现不了它。
0: 对，造影发现，哎，冠脉挺好的，但是它就是疼。等我们把这个手术做完了，血栓的来源给它清除掉以后，他感觉，哎，这个做完之后好像这个胸口也不疼了，这个可以反向证明的血栓从这边来的。虽然说这个血栓很小，对心肌的危害不大，但是它可以刺激血管造成痉挛，就是冠状动脉造成痉挛。这个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它会刺激它，就是本身它的危害不大，但是它带来的这种刺激，血管一痉挛会造成这个局部的心肌进一步缺血，会出现典型的像冠心病这个心肌缺血这种表现。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不要埋怨这个家人，可能说自己症状怎么老说自己胸闷胸疼啊，心脏难受啊，一查了又没事啊，这什么情况呀？别老说了，真的可能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发现的这个心脏放在囊袋的问题。好，胸闷胸疼不明原因的要关注。
0: 还有一些呢，就是下肢的问题了，下肢的疼痛了。因为有些血栓它一旦过了这三根突壁动脉往下走，我们称之为降乳动脉，往降乳动脉走以后，它更多的是造成下半身的缺血，腿呀、有时内脏的缺血。但是这种缺血啊，一般大家不会引起重视，有时候拴到特别是拴到腿拴到某个血管，大家可能感觉，哎呦，今天这个腿怎么不太舒服呀，不太得劲儿，可能过两天慢慢又好了。因为我们下肢的这个缺血有时候不是很敏感，因为它不像那个冠状动脉啊和脑组织对缺血缺氧非常敏感，下肢的这种肌肉啊一些脏器有时候不是很敏感，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它可以造成下肢的一些那个组织的坏死的，包括脚趾头呀，包括其他的一些部位也造成坏死的，这个也有报道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患者的真实图片，你给我们讲讲这位患者什么情况？
0: 这名患者就是典型的一个囊袋的患者，他最早的症状是出现啥？出现了两个脚趾头啊出现缺血，我们称之为蓝指综合征，就是这两个脚趾头缺血接近又坏死了。后来这个患者因为这个病变已经不可逆了，后来这两个脚趾头就截掉了，就截肢了。
1: 真的，
0: 给他进一步做检查的话，可以看看他整个这个双侧的这个股动脉还有主要分支血管是没有问题的，也连斑块都没有。后来我们再找到的血栓来源的话，就发现他的血栓是从心脏就是这个囊袋里出来的。他正好拴到远端了，他如果不是拴到脚趾头，如果拴到某一个肌肉啊或者小腿大腿的某一块组织，也不注意造成坏死。而到了远端呢，因为他没有侧折形成了嘛，这两个脚趾头就保不住了。
1: 所以这种算是急性的一些栓塞，
0: 急性栓塞。但是很多人他早期啊有点不舒服，他可能没把它当码事，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开始肿啊，开始的疼得厉害的时候，往往已经过了这个手术的这个时间了。
1: 我们经常记得有一些病例就是急性的栓塞，有时候救不回来的，这个腿可能就废了，脚可能就废了，就是因为发现的不够及时。其实如果早点发现也可以救回来的。
0: 对，早点发现我们进行干预的话，大概率是可以救回来的。
1: 那早发现他一开始是什么症状？是木吗？麻吗？他有疼的感觉吗？
0: 一般他局部会出现疼痛啊，出现这个局部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变得苍白，因为它关注不够嘛，皮温会跟周围的这个组织比的话，它会变得比较凉，因为血过不去，它皮温肯定是偏低的，还有他自己的感觉方面会有些症状的，但是有些人感觉，哎呦，就是不把它当码事儿，有时候就过了这个时间了。
1: 好，其实你看有很多可能会被我们忽略的症状，都和我们今天说的心脏当中有一个囊袋哈，我们身体当中有血栓的这个批发市场是有关系的。我们为大家整理好了一个自测表，您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可能和这个心脏的囊袋、血栓的批发市场这个疾病相关，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赶紧扫起来了。包括可以分享给家人朋友哈，一起来测一测，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好，话说回来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哈，今天我们严主任非常的权威，不仅是国内的权威心脏内科的专家，而且他是全世界首位发明了我们说关闭啊这个心脏囊袋的第一人。那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呢？怎么关闭哈这个囊袋？如何根治它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如何不开胸微创？

0: 针，彻底关闭血栓批发市场。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血栓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好，话说回来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啊，今天我们严主任非常的权威，不仅是国内的权威心脏内科的专家，而且他是全世界首位发明了我们说关闭啊这个心脏囊袋的第一人。那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呢？怎么关闭哈这个囊袋？如何根治它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们这个手术呢，是从这个患者的这个大腿根儿，我们称为股静脉，穿刺一个小孔吧，把一个导管送进来。我们正常我们知道这个囊袋呀，它是在左房侧，左房侧这个位置很麻烦，我们一般我们的手术器械很难达到这个位置，因为中间它是这个毕竟有堵墙完全隔着，中间是没有连接的。怎么把它闭了呢？我们早期想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就是通过穿刺房间隔，穿过房间隔，在这个病灶的地方穿过以后啊，用一个对称的向心性的这么一个伞，这个伞的腰很细，借助它向心性的加持力啊，像三分之一样，就把这个囊袋啊完全给它闭死了。你既然有这个囊袋，既然你是血栓的一个批发的一个仓库，那我把它加闭，就彻底让你闭塞了，这样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6: 哦，通过这个动画一下就明白了，不需要大刀阔斧了，
7: 不需要大刀，
6: 特别微创的，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谢谢主任，是我们中国医生的骄傲啊，是不是？不仅呢，用首创的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医学界的一大突破。以前没有发现这个疾病，没有这种手术方式，这个患者可能就一直发生脑梗，直到出现了生命的危险，直到可能偏瘫了也救不回来，因为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就像我们今天请到的邱女士，今天邱女士来到现场，她能谈笑风生的跟我们说她曾经打麻将的状态哈，这么好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活动的能力，就是要感谢我们的主任，今天也带来了锦旗，是不是？我们把锦旗拿上来献给主任，来，舞台中间请。严主任开场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我们说啊，
8: 对，
6: 要送给主任
8: 啊，真的感谢主任。
6: 所以现在说一说吧，这个手术您是亲历者，这个做手术多长时间，什么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
8: 不是全麻，
6: 都不用全麻，
8: 对，就一根，我感觉就一根导丝插进去，就像严主任当时给我介绍的时候，导丝插进去之后很快就结束了，就疼了一下，就真的是微微疼。
6: 多长时间这个手术结束了？
8: 我觉得30-40分钟吧，我觉得40分钟左右。啊、
6: 哦，所以你是有意识的，你甚至可以说话、可以聊天的。哎，
8: 对，我全程都是有意识的。
6: 太神奇了，是不是？我们看似这么要命的疾病，30分钟、几十分钟，有感觉的，能聊着天、说着话的，这个手术就结束了。
8: 对，就做完了。
6: 太好了，谢谢你。

0: 您的分享哈。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吃点什么能更好保护我们的血管和心脏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家的厨房里可能就藏着一位血管护卫，常吃它呢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哎，那么这一位血管护卫是谁呢？今天我们要用它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先问问潘大厨。
2: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美食呢叫紫玉养心饼啊，这个紫玉呢也就是厨房里的血管护卫。
1: 紫玉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吧？
2: 是的。
1: 那我想问问马老师，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厨房当中的血管护卫呢？
3: 是因为这个血管护卫啊，它里面的一种营养素的抗氧化能力呢是咱们所知的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宝贝食材呢？我们慢慢的给大家来揭晓。好，问问潘大厨，我们首先制作什么步骤呢？
2: 咱们紫玉养心饼呢先做一个馅料啊。今天咱们用到了虾泥，大家看啊，这个虾是带颗粒的，我没有做那么碎啊，因为带颗粒吃的它有口感，如果做的太碎的话吃的就会很面。虾大家都知道鲜甜的口感是吧，这个是光有鲜甜的口感还是很单一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什么呢？今天我用到了马蹄。马蹄是很脆爽的啊，也是同时也可以解腻啊。
1: 对，而且味道也很鲜甜啊。
2: 对，还用到了荠菜，增加虾泥的口感，
1: 而且颜色也是翠绿翠绿的啊。
2: 是的，再加点胡萝卜，哎，胡萝卜也是增色。加完这个以后呢，咱们还要调一个底味儿。底味呢我们不要过多的加入调料，因为虾加到过多的调料的话就失去本味了。我们只加的盐，来一点点胡椒粉给它去个腥就可以了。哎，最多呢我们放一点点料酒，但是不要多。少许，充分给它吸收搅匀。
1: 对，都是少量的一些调味料啊。
2: 对，
1: 所以就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馅料每一种食材的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2: 是的，大家都知道好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烹饪手法。最后一步要加入什么呢？要加入面粉啊。今天咱们选用的是福临门金麦新专业饺子粉。好，面粉不要过多，少许。好，这个时候咱们面粉加入，充分给它搅均匀。
1: 福临门金麦新专业饺子粉采用100%澳洲进口小麦麦芯部分，制作饺子皮薄不破，筋道耐煮，制作其他面品口感柔弹，麦香浓郁，是中国女排官方米面产品，同时获得2026国际美味大奖一星荣誉。
2: 然后锁住水分，待会煎制的时候让它更好的成型。
1: 好，那在潘大厨搅拌这个馅料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么我们厨房当中的这一位血管护卫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呢？
3: 这个血管护卫啊所含有的这种营养素啊，就是我提到的那个抗氧化能力很好的营养素，也就是咱们的虎皮素。刚才提到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一方面能够清除自由基，一方面呢还能够抑制自由基的生长，同时呢它能够抑制血小板的一个凝集呀，然后去选择性的吸附咱们血管壁上那些血栓，然后改善血管的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发生。以及呢它里边除了虎皮素以外还有其他很多活性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硫化物。像有机硫化物的话，它是可以去抑制胆固醇的吸收，促进胆固醇的一个排泄，同样能够防止这种动脉斑块的一个形成，共同的去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疾病。当然了，还有很多的食材呢也是含有咱们的虎皮素的，不过今天带来这个食材呢相对来说呢虎皮素含量相对比较高一些。
1: 那其实啊很多食材当中都是富含虎皮素的，那我们呢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个非常好记的口诀来了解这些富含虎皮素的好食材。那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那我们看到潘大厨这边这个馅料已经调制好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得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血管护卫呢？
3: 是的，今天带来这个血管护卫其实就是洋葱啊。洋葱除了对于咱们心血管的一个好处以外呢，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洋葱里面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帮助消化呀啊等等呀，以及呢它有一些像抗炎抗菌啊等等一些效果。
1: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那今天马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两种颜色的这个洋葱。
3: 是的，是因为不同颜色的洋葱呢它的虎

0: 鱼素含量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差异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从零点几到几百，对吧？
1: 不同的这个洋葱，它的这个胡皮素含量是不一样的。那我很好奇，那什么样的洋葱它的这个胡皮素含量很高呢？
0: 我们再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颜色从浅到深，然后发现这个胡皮素的含量是逐渐升高的。所以说呢，颜色最深的这个洋葱呀，它的胡皮素含量是最高的。
1: 明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选择这个紫皮的洋葱，对不对？正好呼应了我们这道菜名了。那我想问问潘大厨，我们这个紫皮洋葱怎么利用起来呢？
2: 咱主要是还是用到洋葱的一个圈啊，然后把馅儿晾到里面，再进行一个煎制。
1: 那就是现在要切这洋葱了。
2: 是的。
1: 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很困扰啊，就是这个切洋葱会哗哗的流眼泪。潘大厨能不能教给我们点小妙招？
2: 洋葱在切之前，你可以用温水给它浸泡一下，两头切一刀，然后去浸泡，然后的辣味它会充分的到融入到水里面了。对，你在切的时候呢，在浸泡的时候，你也可以放一点点糖或者盐，就可以大量的去掉它的辣味。
1: 这是来自我们潘大厨的这个小妙招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
2: 好，这个时候洋葱咱们给它切成圈啊。可以宽一点，也可以窄一点，都没关系。把中间这个芯儿给它拿去掉，找一个盘子撒入粉，洋葱圈给它放入。打好的虾胶给它酿到里面。
1: 满满的馅料啊，都酿到了这个洋葱圈里面了，而且那个外皮很漂亮，就像是那种紫玉的颜色。
2: 这个时候酿完以后，上面可以撒一点点面粉，一会儿煎制的时候不容易让它柴掉。好，这个时候还是热锅凉油，油已经热了啊，这个时候洋葱圈可以放入了。
1: 好，给它平推到这个锅里面。
2: 对，小火进行一个煎制啊，充分的煎香。
1: 现在就能够感受到那种香气了，扑面而来。
2: 是的。
1: 中间是那种金黄的颜色，外圈还有一个紫玉的颜色，我觉得很赏心悦目的一道美食。
2: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香味已经出来了，
1: 没错，
2: 饼也已经成熟，咱们可以出锅了。
1: 非常的漂亮啊，金黄的那个小饼，中间还镶嵌着那种翠绿很清新的颜色，然后外圈有那种紫玉的颜色。那咱们这道菜是不是就已经可以直接吃了呢？
2: 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复合感，做了一个糖醋的汁。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这个时候咱们把番茄酱下入，
1: 做一个这个酸酸甜甜的汁儿，我觉得也是特别的解腻开胃啊。
2: 好，这个时候大家香味已经出来了啊。好，把水加入。这个时候加入白糖。
1: 好，
2: 加一点点盐，加入醋。咱们开始小火熬制。烧开以后，咱们把剩下的洋葱也不要浪费了啊，咱们可以融入到汁儿里面啊。
1: 物尽其用，
2: 让它有一个复合的味道在里面。
1: 好，最后放洋葱。
2: 对，最后也不要放那么早，放早洋葱就会变色，然后它的葱味就会太浓，就会把酸甜的口味给它压着。对，少许的芡，就可以了。
1: 好，非常粘稠。
2: 好，
1: 一道红红亮亮的
2: 美味的酸甜汁就调好了。浇在做好的饼上面，这道菜就做好了，
1: 颜色就更亮丽了。紫色的洋葱圈搭配着金黄的饼身，外酥里嫩，虾滑的鲜，马蹄的脆，荠菜的润，还有洋葱的香，再裹上酸酸甜甜的酱汁，太有食欲了。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大家看这两张照片，这是大家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的两种疹子，奇痒难耐，非常不适。但我们在门诊发现，很多人分不清这两种痒的区别。我教您一分钟就能区分开

0: 的中医叫热肺或者汗疹，核心是暑湿堵在汗腺，汗出不来，憋在脾里，长在脖子、前胸和腋下，一粒粒的小水泡，出汗后有点刺痒。湿疹中医叫湿疮，核心呢是脾虚湿气外犯，加上风邪一息就会发作，主要长在胳膊、腿外侧和手背，一片片的红斑脱屑，抓后会出现皮肤增厚。针对痱子，其实在我们的厨房里就藏着一个免费的止痒神器，老丝瓜络，点成小段，煮水15分钟，放凉后用纱布蘸了轻轻拍在痱子上。丝瓜络能通经络、吸湿气，比铺痱子粉透气的多。去除湿疹，我推荐一个止痒小方，吃完冬瓜别扔皮，鲜的冬瓜皮100克，加干蚕豆30克，您可以提前泡上2小时，加水煮40分钟，喝汤吃豆。冬瓜皮专清暑湿，蚕豆健脾化湿，每周3次，从根上减少湿气往外冒。但这只是第一步，痱子和湿疹的居家处理完全是两套路数，水温、洗剂、润肤品完全不一样。具体怎么做，扫码给您我整理的居家痱子湿疹对照护理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欢迎各位。
0: 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6: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7: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6: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全市防汛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安全稳定。
1: 打通深山村落避险安置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建成超过300个平街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0: 智能医疗应用广泛落地，就医服务模式不断升级。北京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以智慧医疗建设助力健康北京提质增效。
1: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发布，北京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每年6月1号至9月15号是我市汛期。今天上午，全市防汛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防汛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切实增强做好首都防汛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刻认识抓好防汛工作是维护首都安全的政治责任，是守护群众安危的民生底线，是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的应有之义。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紧补齐防汛工作短板弱项，坚决守牢防汛阵地，提升城市韧性和现代化治理水平。尹力强调，要深入把握极端天气的复杂性、严峻性，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防范应对。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要发挥前哨作用，科学精准做好监测预判，优化探测站网布局，提升大灾、巨灾应急响应效能，落实京津冀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工作机制，聚焦山、水、涝、人核心风险领域，动态排查整治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隐患，加强水库闸坝、河道等水利设施日常检查，逐一检查下凹式桥涵的排水设施状态，加强地下商业场所、停车场、仓储设施、小区地库汛前检查，强化在建工程风险点排查整治，建立城镇危旧房屋低洼院落清单，完善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要场所防汛预案，建立旅游景区、露营地等点对点校应机制，遇有强降雨预警，立即启动限流或关闭措施。尹力强调，要加强科技赋能防汛救灾工作，用好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做到应知应会、孰知孰会，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重点解决短林强降雨精准预报、山洪演变机理、突发地灾风险识别等技术难题，提升防汛队伍技术化水平，强化卫星电话、机器人和应急指挥车等现代化技术装备运用，加快补齐防洪排涝设施短板，全面提升城市防洪抗灾韧性，科学安排水库调度，加强水电气热等生命线日常维护，推进山区路网改造、高地通信基站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推进排水管网清管行动，建好用好平级两用避险场所，加快山区高地堡垒改造建设，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全面摸排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确保紧急情况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扎实开展好各级演练。尹力要求，要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凝聚全市防汛工作强大合力，市防汛指挥部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相关部门落实好自身防汛职责，各区压实

0: 属地责任，街道乡镇切实做好汛期日常值守和各项备汛措施，社区村要做好政策解读和防汛知识普及，组织好党员、网格员、志愿者队伍，进一步织密基层防汛网络，坚持央地协同、军地协同、社会协同，一旦发生险情，确保快速响应、合力抢险，加大防汛工作监督检查力度，把敢担当、善作为、懂专业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关心关爱广大基层防汛干部，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防汛工作作为检验党员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会上观看了防汛警示片，听取了汛期天气水情预测情况汇报，围绕汛情应对做工作提示。6月1号，北京将进入主汛期，北京山区的地质灾害、山洪风险也随之加大。针对深山村落避险转移的难点，北京建成超过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近日，记者走进房山区河北镇口儿村，跟随一场防汛实战演练，去探访这些守护山区群众的生命防线。
1: 咱们走吧，
2: 听着这声就该走了是吧？
1: 对，听见锣声摇警报声，我们就往下走。有政府部门有人专人领导我们。
0: 带着记者一起转移的村民叫杨宝文，他是土生土长的口儿村人。
2: 这条路线您熟吗？
1: 熟，太熟了，很熟。演练3次4次。
2: 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就是口儿村的应急避难场所了。现在在这个避难点里面啊，已经有很多的村民跟我们一样，已经转移到这儿了。
0: 从口儿村应急避难场所的集散区走下去，就是口儿村的应急住宿区。口儿村避险点是房山区统一建设区级验收的村级高地堡垒之一，配备通讯、照明、生活及医疗应急物资，能保障人员24小时基本生活需求。
3: 一般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的时候，好多人就是投亲靠友去了，剩下的就是10多个人、20个人左右去，所以咱们给安排在高地堡垒上，严格执行那七包七落实。有干部包片，我们分了4片，每个村干部都会包一片，还有地质灾害员也会包一片，4片的不同路线来转移了。
0: 截至目前，房山区已建成253个高地堡垒点位，覆盖全区15个乡镇街道、165个村，全部通过区级验收。在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平级两用区级应急安置点随时待命。平日里这是朗朗书声的校园，一旦遭遇极端降雨、地质险情，教室、功能室便可快速转换为避险安置空间。
4: 安置村民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啊干部、教师就立刻转换角色，有的充当这个志愿者，有的充当这个安置人员，保证咱们的老百姓呢能够吃得好、住得好。另外呢，在安置的时候，咱们卫生院呀也入驻这个医疗团队。
0: 截至2026年主汛期前，北京市山区已建成村级高地堡垒超300个，其中房山区253个，门头沟区140个，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等正加快建设，重点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5: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一定要提前知道所在的村、社区的撤离路线和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
0: 主汛期将至，全市各相关单位也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6: 今天上午，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继续召开，审议《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0: 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民综、侨外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食品安全法和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0: 关于检查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防洪法和实施防洪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监司委、财经委、教科文卫委、农村委、民宗侨外委、社会委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今天提请审议的是人民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全市万平方米以上专业展览场馆由九个增至十一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到83.88万平方米，规模以上展会企业营收总额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四分之一，而场馆功能也从单一展览向多元复合场景转型，全年承接会议论坛、演艺赛事、企业发布等非展活动占比超过四成。今天上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本市建立起市区街三级贯通的生活垃圾全流程精细化管理服务平台，全市生活垃圾减量超过20%，回收利用率由35%提高到43%，全市建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30座，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3.23万吨，做到日产日清，100%无害化处理。
2: 5月24号至27号，市政协举办港澳美元、港澳台侨和对外友好工作顾问专项视察考察活动，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参加。
0: 委员工作顾问聚焦首都现代化建设，在通州区、房山区、大兴区、昌平区等地考察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学校、产业园区、高科技企业等，打卡文化新地标，感受北京历史文化底蕴、产业发展动能和科技创新活力。活动期间，市政协还召开市情通报会暨第二季度港澳委员学习座谈会，会议通报了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多位委员工作顾问发言，从深化京港京澳合作交流、助力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等方面为新时代首都发展建言献策。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市政协全年工作的主线就是在市委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十五五规划落实履职尽责，为推动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委员工作顾问要胸怀国之大者，自觉把个人事业、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大局、首都发展，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资政，在服务“十五五”规划实施中实现更大价值。市领导马骏、司马红、崔树强、韩子荣，市政协秘书长刘占星分别参加。
1: 今天，首都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出席。会议指出，十年来，首都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首都站位，发挥北京优势，推动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首都贡献。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已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3: 这片茫茫大戈壁就是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为了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安全地返回地球家园，就包括地面部队、空中部队、一间一保车辆等全流程都要进行演练。那么在通过演练过程查漏补缺，

0: 在真正的返回地球家园时，要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平安。距离整个返回舱很近的位置啊，这支队伍就是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就是说在航天员出现生命体征有问题的时候马上上场，他们就来自于咱们北京。和往年相比啊，这支队伍今年有一个新的特点，您看这位队员身上就穿了外骨骼系统，
1: 他的肩部压力和腰部压力明显会减小，然后我的人的灵活性会好，比如我现在跑两步，这样跑起来就很直，这样就我这样基本上就不怎么负重，
0: 就感觉很轻、啊、
1: 很轻，对，就要轻很多，轻大概有三分之二左右。
0: 由于整个演练过程是在晚上，我们看到全面提升了东风着陆场的照明系统，就包括返回舱附近，包括洞幺、洞两、洞三、一间医保车附近。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花、宋宏宇发自东风着陆场的报道。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正加速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一批智慧医疗成果落地见效，服务模式不断升级，服务链条不断延伸，正在以数字赋能推动健康北京建设再上新台阶。
3: 孩子咳嗽的时候有痰吗？还是干咳没有痰呢？
4: 在荣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正在为患者问诊。面对咳嗽不适的小患者，智能系统细致询问症状，同步出具初步诊断、检查建议及诊疗方案，为医生提供专业参考。
5: AI 的话，它可能会问得更全面一些，有时候家长不一定能想得到，
6: 给予我们过硬的临床的经验的一个支持，尤其是在初筛、转诊这个节点的把控上。
4: 这套 AI 儿科诊疗系统于去年二月正式投用，分为参与多学科会诊的专家版、赋能社区医院的基层版，以及在家就能守护儿童的家庭版三大类型，
7: 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真正享受到健康、公平、高质量的儿科服务。
4: 今年四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上线帕金森病 AI 数字医生平台，让帕金森病患者在家就能获得专业诊疗咨询。
8: AI 分身就相当于我们医生有了一个智能智慧的副驾驶，然后跟病人形成一个管理的闭环。
4: 北京朝阳医院搭建的一体化智慧医院系统，打通诊疗、检验、药房、结算全链条，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综合救治能力与管理效能。
9: 我们在每一张报告上啊，会有啊这个二维码，那么带着这个二维码，我们可以做到共享、互认、长时间的保存，而且呢，把这些数字化的这些信息作为数字资产，为未来的医学的创新技术研发提供重要的一个数据元素。
4: 目前，全市288家医疗机构、70000余个医生工作站已实现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互通共享。
10: 这是报告，然后这边是有影像，手机上是最方便的，同时也很就是节约资源嘛。
4: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推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建设医疗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发展互联网医疗、移动诊疗和远程会诊服务，探索开展互联网首诊，
11: 把基层社区和我们二三级医院的诊疗信息，以及基层妇幼保健、疫苗接种、家庭医签约服务等等这些公共卫生的信息进行整合，进一步方便老百姓在基层享受整个健康医疗服务的全链条的这个服务。
4: 北京台报道。
12: 今天，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本市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2: 实施意见由10部分30条内容构成，形成148项重点任务清单，提出到2030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实施意见围绕民生保障多措并举，“十四五”时期全市民生保障取得扎实成效。托育方面，全市托委增至60000余个，医疗实现各区布局区域医疗中心，养老建成1000余个社区驿站，近3000个老年助餐点。安居领域，“十四五”以来建成保障房67万余套间，连续4年供应1.4万余套青年公寓。
13: 实施意见在起草过程当中特别突出人民城市为人民，明确要建立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而且积极关注了新市民的需求，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把30项

0: 重点任务分解成了148项任务清单，明确了具体的责任部门、配合单位，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1: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聚焦民生提质升级，居住

0: 严烈，同时呢要突出首都特色。该实施意见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的一个首都的具体实践，是将党中央的要求转化为北京的施工图。
1: 北京台报道。
2: 5月26号，第八届北京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座谈会召开，王亚斌、刘敏涛、李菁、李杰等20位优秀文艺工作者获表彰。
3: 德艺双馨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我想它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多年深耕一线的肯定，更是对于首都广电队伍、对于广大的电视文艺工作者勇担使命的莫大鼓舞。
4: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应该对自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一如既往的追求艺术，不忘初心，然后呢更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
2: 本次评选由市委宣传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文联共同主办。该评选自2002年设立以来，已累计表彰100余位德艺双馨人才。北京台报道。
5: 电动自行车骑行安全备受关注，那最近有部分骑行人佩戴工地安全帽上路骑行。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到底差多少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6: 上午9点，民警在长渝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2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7: 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的安全帽，您把您的摘下来，我再看看我这个。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
6: 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2人做出了警告处理。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的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随后，记者观察发现，工人戴安全帽骑电动车的不在少数。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到底差多少？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8: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2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3C 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3C 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7: 安全帽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砸到头部的，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6: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9: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明显偏北风作用，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如诗如画，令人心旷神怡。空气质量指数26，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高压持续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天气晴朗，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良。预计30至31日以低压作用为主，偏南风，温度较高，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天空晴朗，有六级左右的阵风，山区局地阵风在七级以上，目前已经分区发布了大风蓝色雨。

0: 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天气将以晴为主，风力逐渐减弱，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7度上下，山区是12到15度之间。早晚体感还是有些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及时添衣，以防着凉感冒。周五将是以晴间多云为主的好天气，风力不大，白天最高气温32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不过紫外线照射强度会比较强，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和防晒。这个双休日周六白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到前半夜偏南风比较大，外出要做好防风措施。周日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夜间西部北部会有雷阵雨，有计划前往山区的朋友请注意防雷避雨，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这个双休日气温都比较高，体感炎热，白天最高气温是34到3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到18度之间。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晴间多云，17到34度，西城晴间多云，19到33度，朝阳晴间多云，18到33度，海淀晴间多云，16到34度，丰台晴间多云，16到33度，石景山晴间多云，16到33度，门头沟晴间多云，18到33度，房山晴间多云，15到32度，通州晴间多云，15到33度，顺义晴间多云，17到33度，昌平晴间多云，15到34度，大兴晴间多云，15到33度，怀柔晴间多云，13到33度，平谷晴间多云，12到32度，密云晴间多云，15到32度，延庆晴间多云，12到32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烙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雄安新区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
3: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3: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

0: 吸收全面展开。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0: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乡村分队，哪里急需，我们直接开。

0: 卖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1: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2: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5: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6: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

0: 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

0: 净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
1: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4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1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

0: 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

还想听吗？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埂。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天鹅。

0: 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
1: 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
0: 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
2: 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
0: 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
3: 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
0: 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跟谁呢？大晚上的，你这是 你在这干啥呢？非常时期的胡串啥呢？赶快回全院团镇棚去。
1: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快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0: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1: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
0: 能
1: 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0: 不能。

吗？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咋唱了？咋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口音娘，我点死
3: 你！你怎么唱的呀？你怎么这么弱呀？
4: 你
3: 怎么
4: 弱呀？你怎么弱呀？
3: 你怎么弱呀？你怎么
1: 弱呀？你身上是不是湿的了？
5: 说嘛。
6: 赢来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
7: 赢赢赢赢
8: 跑两个来回

0: 放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
1: 咱也不能落后呀，
0: 咱们也得英勇献血，
1: 大家同不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1: 那咱准备一下，剧团门口集合。
5: 好，好，好，好，
4: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5: 献血？
1: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4: 我血咋不合格？
1: 不纯洁。
4: 我的血不纯洁？
1: 不鲜红。
4: 哎哎哎！你害臊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吗？
1: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4: 看，红不红？哎！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了？凭啥不让我献血？
6: 哎，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回主角，你下面是演的抢啥戏呢嘛？
4: 这特殊时期他把这当演戏呢？
6: 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4: 你现在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这样了你。
7: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看啥？再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10: 今天我们看到了转移到我们县的很多伤员，

0: 让我们一起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和风潇潇代替咱们全班写的慰问信，大家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我觉得咱们不能光写慰问信，

0: 我捐两毛。
1: 余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两毛。
1: 游客两毛。
4: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4: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招零。
4: 那我捐一毛。
1: 行，
4: 拿着。不是说。

0: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哎
1: 呀，我也觉得。
2: 票价均多少？
3: 两毛。
4: 不会是两毛吧？
3: 对。
0: 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3: 你咋不捐呢？
0: 一青娥，一青娥就差你了。
3: 叫你呢，
5: 我没钱。
3: 你钱呢？
0: 一金额，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3: 叫你呢，
0: 一金额。
6: 他赚了多少钱？
0: 一千五五分。
2: 五分？
7: 这是水皮的。
5: 水皮。有钱不交。
0: 一千五。
2: 水皮。
0: 至少捐一毛。留着
5: 吧，要是多少？一毛都捐不出来。
8: 哎，你去哪儿了？啊？那这咋了这？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没出气呢。王正远，
3: 不想跟你说话。
8: 我没惹你吧？
3: 我有了。
8: 有啥了？
3: 怀孕了。啊？
8: 哎。
3: 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团里人知道。
8: 得让张光荣知道。
3: 啥意思？
8: 他有权利知道。
3: 说你真实想法。
8: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3: 没让你决定啊。
8: 那是个生命啊，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3: 张光荣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了。你想当逃兵？
8: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3: 滚！有啥关系？

0: 救救。
1: 在那儿坐着干啥呢？啊？过几天你们要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别欺负你了？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就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那有些事情呢，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那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0: 再加上你姥爷大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那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那在社会上也叫大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呢，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的钱丢了。
0: 咋丢了？
1: 藏在这里偷不见了。
0: 两块钱都丢了。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2: 算算，就再给你。
1: 不用。
0: 走，跟就走。

0: 小皮球，
1: 来，你们别玩了，快点跑了，快点跑了，
2: 活了。
3: 哎哎，闹球呢吗？
4: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哎，
3: 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4: 咋了？
3: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两本这收上来，你给老刘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嘛。
4: 行了，你放这儿一会儿去吧。
3: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秀琴，你过来吧，揉面。
4: 来来来来来，
3: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0: 好队，拍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赶紧赶紧排队，
0: 大家来排好队，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一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了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吃完都广积粮来了。哎，你年轻吧，你紧不延误。
1: 哎，我这又不想弄成，求用也没用的。你个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2: 那是领导给上的，你看你。
1: 这弄了啥事？
3: 都靠这份，都靠这粮食。
4: 开心啊！
1: 我把人给喊来啊！俺娘在你拿着，排第一个把粮给买。咱好了。谁知道？来来来，赶紧两本粮票，
2: 给给给，给，都在里边啊。

0: 松，我得来赏
1: 朱然，你找我。
0: 湘西是武功兄弟的故地，呀，真是。
2: 贺子兴，你跑啥呢嘛？开会了。坐坐坐坐坐。
3: 哎，花载香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花载香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4: 为啥？
3: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啊，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4: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3: 啥时候？
0: 花载香同志，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4: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0: 人流神器。
4: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10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2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0: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后院公安局给拢了，
2: 又出啥事儿了？
5: 大家注意啊！走吧。
6: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儿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5: 送被子啊，登记一下吧。
6: 啊，对对，
2: 来登记一下，被子给我。
6: 哎，上面这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7: 当然是。
6: 哎，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5: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嗯，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0: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对对啊，那了，见都没有病，神经病嘛！你那喊啥呢？
1: 他先喊我，才喊的我。
0: 他二百五，你也二百五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大队，哎，
1: 给找找人吧。
0: 我俩给你找人去。
1: 花彩强知道这事儿，知道。
0: 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
2: 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个害人精，
1: 啥人？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
2: 还当上个老球。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让他俩去买粮，一个壶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胡球整吗？
3: 救了，没事，为主一天端家把去了。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4: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了？啊？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傻好。
3: 他啥时候回来？
4: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3: 坤儿有个废物，不等你了。哎，快点！来我家玩来吧。你放假？是吗？今天放假你就回家？我不。行。那你把家看好啊。知道了。明天中午吃。一会儿。又撞咱俩。你咋了？我求你个事儿。啥事儿？
5: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就放出来。你就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
3: 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5: 他是你姑父，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也没有这样瞧过我，我见他都是要绕着走的。
4: 呀，碎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着！啊！ 棒！哎，你俩瓜皮，操！

0: 今天的泡沫冒得尤其的凶，舌率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啊。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要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好。啊，
2: 行。
0: 提高警惕啊！
3: 好，好嘞，知道。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莱迪，来，过来，过来，过来。看着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翁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来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他他妈再看我锤死你了！
0: 他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哦。
0: 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吧。
4: 好，哈，
5: 嘿，你喊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弓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6: 你别在这翻了啊，在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哎，
5: 这就是个捣蛋锤锤，没眼色的。
0: 哎，何老师，
2: 咋了？
7: 岁怂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呢。
5: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呢。
0: 咋了都？瞎了？
3: 华腿香。
8: 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9: 啥情况？
8: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9: 他咋说？
8: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9: 我要请假呢。
8: 请啥假？
9: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的。
0: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我知道为啥了。
1: 为啥？
0: 黄主任好。
8: 离墙根远一点。
10: 谁写的？
0: 我俩。
10: 谁写的？
0: 没人，就我们自己写的。
11: 你的命

0: 点钟。
1: 来第二，你干啥呢？
2: 我找黑娃呢。
1: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2: 你去哪儿？
1: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他为啥打你？还说你是反革命。

0: 看哪儿？应该竖一个点才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啊？咱写的那个是啥？不会是问候吧？咱不会闯大祸吧？不知道。
1: 都怪你！我咋了？非要让我写这两句话？

0: 今天咋了？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

0: 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往哪儿走？这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问号，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要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园有这么多事儿。

0: 是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快饿死。
1: 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4: 你们干啥呢？
3: 被红小兵发现了，快跑！
4: 站住！站住！

0: 啥呢？生土豆不能吃。
1: 为啥？
0: 毒死你。
1: 我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有一个是董翠莎碉堡，一个就是黄继光堵枪眼。黄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2: 说我是
1: 战斗英雄。我要是真的做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鱼要掉到河里就好，
0: 为啥？
1: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0: 快点，不要求你了，待会儿快封房了，快点洗个澡，洗个澡，快点。
1: 只有你的住安南了，
0: 你上来洗个澡就上来，求你了，来这边过来帮个忙。哎，下去，下去，下去！啊啊啊啊啊啊！别让他！啊！别让他！
2: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3: 不严重吗？
2: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3: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2: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3: 练功呢？
2: 练功？练啥功？
3: 我还是先去他的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2: 那得看他的命了。
3: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了。
4: 黑娃没事吧？
3: 让他给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往上躺着呢。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的还把事儿打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5: 是啥吗？
4: 花姨给你写的信。
3: 你这娃的，那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这叫水泡果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吗？你花心说啥了？
4: 他说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3: 没说啥时候回来。你想想，他还说啥吗？
4: 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八。
3: 哇，胡说谁？
4: 对不起，舅。
3: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嘛，啊！让我们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6: 爸。真是你、啊！嗯，
3: 哪是你吗？
6: 你又送进来一个。
3: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6: 你刚那话啥意思？是我把你害惨了？哎
3: 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
6: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

0: 天就被放出来了，我要去上告，杀人犯。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0: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
1: 哎，我给出，我给出。
0: 你说的啊。
1: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就赔了。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了。
0: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往前。

0: 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票，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回头给你弄个斗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票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但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哦，
0: 对，快合同，啊，我翠姑干嘛的？啊，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怎么样？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呢，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4: 像一出戏。
3: 戏？啥戏？
4: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1: 啥欢庆的日子啊？
0: 普天同庆的日子。快点，抓手！

0: 是谁搞的那个？咱呀，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1: 啥是舞美？
0: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弄，那是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哎，三代都是贫下中农，根正苗红。那次子还有手艺，会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的大衣柜啊、书柜啊、床头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
2: 啥时候回来？想你花姨了。他还回来不？
0: 回来。他舞台在这儿呢，不回来他弄啥去？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3: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嗯。站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我不是。
4: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
3: 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4: 谢谢白姨了没？不叫姨，就叫小白仙。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2: 啥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4: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2: 行吗？去哪儿了？
4: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0: 他才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大庆月天。
4: 跟着嗓子，把嗓子也关一下。
5: 排除万难，
3: 争取胜利，
5: 争取胜利。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
3: 大庆天心，
5: 大庆天心，
3: 不怕牺牲，
5: 不怕牺牲，
3: 排除万难，
5: 排除万难，
3: 争取胜利。

0: 瞧啥呢？想着呢。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
2: 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这花彩箱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你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遛。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当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嘛。
3: 你爸，
0: 嗯，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再晨练的话，就坐这三轮，我拉你去啊。
4: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0: 谁呀？敢？我先不答应。
4: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
0: 这娃唱的咋样？
4: 你没长耳朵？
0: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4: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0: 这何大春说，过些日子要考试，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4: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0: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5: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4: 预备，唱。
6: 来。

0: 你离我远点。
1: 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
2: 不许抢拍。
1: 来，预备起。哎，快，亮，这是咋了？
2: 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1: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
2: 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
1: 嘘，演出呢。
3: 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2: 快下来，
3: 下来，下来！下来
2: 等会儿，
3: 听话，快下来，下来！
2: 摔倒
3: 了，摔倒了！哎、等会儿摔倒了，
2: 出来！哎呀，你快快快，下来！摔倒了，
3: 摔倒了！
2: 真的，我
3: 下来了。
4: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5: 小白鞋不对劲儿。
4: 咋不对劲儿了？
5: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6: 谁给你权力困人的啊？你困我试试。
7: 他疯了，送医！
6: 不疯了吧你？
8: 何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6: 何松，你说
1: 没事了啊？是了。
9: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10: 保卫科这个货，你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9: 你去送不合适吗？
10: 我咋不合适吗？
9: 你说咋不合适吗？
1: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10: 这行，
9: 问问黄主任吧。哎，
10: 黄主任是你大的，
9: 是我爷。

0: 吃了没有？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了。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啊。

小白鞋走了，飞走了，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你看看你了，你说谁浪达了那段？我唱的不是浪达，听了，听了，热水烫。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1: 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0: 就是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1: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哟，花姐，您洗呢？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2: 你也在洗啊？啊！啊，
1: 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2: 好嘞，好嘞。
1: 哎呀，太冷了。
2: 行，我也先走了，太冷了。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谢谢姐。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豪放点。姐，我觉得啊，谭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呐。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 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是啊。
3: 多嘴了，
4: 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3: 王八蛋，
4: 芦花鸡蛋，
3: 拿走，我不要。
4: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我就不该回来，
3: 多余的很。你站住！拿走！你懂啥呢嘛？你，哎呀，
4: 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3: 我决定了。
4: 决定啥呢？
3: 调走，去张光荣那儿。
4: 不唱戏了。
3: 不唱了。我不同意，我这鼓槌也不同意。你同意能咋？不同意又能咋？
4: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呢。
3: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4: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了。
3: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
5: 哎，
3: 咱凑合起来，咱俩。
5: 王团员，过来。
4: 啊。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兰？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梦醒。

0: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0: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2: 方寸舞台如何重现甲午风云？
3: 失去斗志再强的炮弹也击穿不了敌舰的装甲。
2: 满腔赤诚，倾情铸就英雄风骨。
4: 我就把手伸到那海水里，想找到一种跟他的连接。
2: 品读话剧邓世昌幕后匠心，
5: 演员就是在深入的理解之后给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
2: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精彩马上开启。

0: 我们曾经无比清晰地看见过那一抹耀眼的光亮，墙能致远的希望。
1: 祭奉国事，忠孝便不能两全。水妹一直记着这句话，等你回来说给你听。
2: 我看这园子建好了，就改叫颐和园。颐阳太和，
0: 战事若起，保船至敌，一定要给我的手中保住北洋水师这张牌。开足马力，壮臣吉言。

0: 如此北洋水师可就真的失去战力了。失去斗志再强的炮弹也击穿不了敌舰的装甲。无论西去浏阳还是镇守澎湖，全力整上。邓世昌并无犯上之意呀，大人，近期危海。这里是国家大剧院的后台，来到这里，我见到了声音已经嘶哑的演员王雷。
1: 一部戏究竟有着怎样的力量，能让他频道声带受损、体力透支？今天感觉嗓子有点累呢。
2: 我的那个声带啊，最近一直没有完全的那个恢复好。前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点声带小结，然后声带息肉。
1: 我天哪，这是大事儿啊！对，所以我这声音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就得控制好，
2: 明白？
1: 控制好这个声音位置啊，包括气息。我现在每天都做雾化，
2: 医生怎么说？还能坚持？
1: 这医生说正常来讲就不能演出和排练，就得休息。我说我这马上演出，他说那就得你演完出以后你就好好养养嗓子。
2: 啊啊啊！北洋水师。
1: 无比耀眼的威武之势，成军6年，甲午一战，全军覆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好嘞。
0: 就算是好了，一路上省点嗓子吧。确实，一路上大型喜剧一路上都陪着您呢。
3: 能让王雷倾尽全力打磨的这部话剧，正是国家大剧院继话剧《林则徐》之后推出的历史人物题材系列又一重磅力作——话剧《邓世昌》。该剧由导演王小迪匠心打造。 集结王雷、张叶川、李小萌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以舞台演绎致敬民族脊梁。话剧《邓世昌》以甲午海战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民族英雄邓世昌自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沙场殉国的悲壮一生。邓世昌这位在甲午海战中以身殉国的英雄，到底有着怎样震撼人心的过往？
4: 导演王小迪又为何选定王雷来演绎这位百年前的民族忠魂？都不曾离开。本期大戏看北京，带您走进话剧《邓世昌》的创作幕后。导演好，
5: 哎，你好，
4: 这是第二次见，
5: 请坐，请坐，第二次见啊。
4: 导演，您之前在排《林则徐》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非得是濮存昕老师来演《林则徐》。
5: 这次为什么把这么重、这么丰满、这么立体、这么壮烈的邓世昌交给了王雷？
6: 我选演员是这样的，就是他气质必须合适。王雷身上有相近的气质，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我不认识他。
5: 您之前不认识王雷？
6: 我不认识。我是看过他演的电视剧《平凡的》。

0: 世界。哦，因为我是西安人，他演这个平凡的世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我以为他是陕西人，眼神又老实又朴实，特别的准确。
1: 所以导演眼睛看得准啊。我接到导演的这个邓志昌这个邀请，我首先还是挺兴奋的，因为邓志昌这个人物作为男演员来讲，有机会塑造还是很荣幸的嘛。这个戏叫邓志昌，他肯定是一个大男主的戏，充满了挑战。我也很愿意走进这样一个民族英雄，咱们的这个民族英雄和这样的故事应该传承下去，很荣幸的事儿，也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事儿。
2: 就是这样一份难得的缘分，让王雷一步步走进邓世昌的生命故事。邓世昌，晚清北洋水师杰出将领，致远舰管带，他治学严谨，治军严明，一生忠于海防。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在舰伤弹尽之际，毅然指挥致远舰冲向敌舰，不幸壮烈殉国，以生命践行了与战舰共存亡的誓言，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铁血英雄与精神丰碑。当翻开剧本，真正读懂这段历史，王雷心中的信念愈发坚定，更笃定要把这位民族英雄的风骨与赤诚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
3: 将近日搜集到的日舰各项与北洋现有舰船做了实力对比，斗胆成与众抗大，
4: 是吗？
3: 万里江山在我们身后，一草一木都不能给外敌践踏，不知其其轻也。
2: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1: 其实我们这个话剧啊，当我看到它的文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新意，能想象到这个故事如何开场，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我觉得邓志昌他不只是一个中国人的英雄，他也是世界的经典人物。邓志昌在他45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牺牲了。这个人物和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冥冥之中的一种选择，在打这场战役的时候，邓志昌率领的致远号装备是落后于日本舰队的，即使那样，我们的海军顽强抵抗。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我们要有精卫填海的这样的一个勇气、魄力和一个人生的格局。这样的话，我们当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让自己站起来，会重新的去面对这个困难，克服这个困难。
5: 对呀，
6: 然后这样转，啊。
2: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嗯，
6: 到时候有帽子在还得再练练。
1: 十万抱怨。
0: 好，失望抱怨，叫什么？只能让我
7: 变得消沉，
0: 变得消沉。
6: 就是您昨天说那个，就是说，在这儿
2: 为了精准塑造邓世昌这一英雄形象，王雷做足了功课。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跟随主创团队奔赴实地采风，离英雄战斗过的海面更近一点，离邓世昌的精神世界更近一点。
1: 首先是我们整个剧组去了一次刘公岛，去了当时邓世昌他们所在的军营所处的那个海域。
2: 刘公岛坐落于威海湾内，这里曾是北洋水师的军事要地与指挥中心。百余年前，甲午海战的硝烟弥漫，无数爱国将士用生命守护家园，写下悲壮而厚重的一页。如今，硝烟散尽，碧海长流，岛上的历史遗迹与英雄雕像静静伫立，诉说着不曾远去的家国记忆。
1: 因为我带着这样一个故事，带着这样一个情感去到这个刘公岛，但是眼前好像能看见海上有硝烟，好像耳边有这个炮弹的轰轰的声音，然后我就把手伸到那海水里，想找到一种跟它的连接。
2: 王雷与主创团队

0: 踏上这片热土，他们把这份触动与深情化作创作的力量，只为在舞台上更真切地还原英雄，致敬英雄。
1: 是他不能西迁尽孝，没有奋力跑过，以为父母妻儿成全之心意。
0: 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主创团队用整整两年时间精雕细琢，只为把这段家国故事讲得真切动人。舞台舞美是导演最用心打磨的亮点之一。当志远健以震撼形态矗立在舞台之上，全场为之动容。可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设计巧思与创作故事呢？
2: 这我们临时搭的这个景啊，空间其实是一个船，空间有很强的象征意味。这一块呢，将来到剧场里呢，大概有2米高，那个是4米多高，像是一个船横剖面，但它也不是特别写实。
3: 熟悉小迪导演的朋友都会知道，小迪导演在舞台的这个美术布置上，舞美的整个的
2: 空间的
3: 空间感是极强的。像上次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我还记着呢，林则徐那个坡啊，
2: 对，
3: 那得有
2: 11度，
3: 就我记着给蒲松龄老师那个膝盖累的都够呛。那这一次的这个船对于演员来讲，他在表演上有难度吗？
2: 其实也蛮大的，就是一个心理安全的这种紧张的这个点。有时候我们很多调度是要站在这个尖儿上，因为都是黑的，它有一些标记啊，但有时候它太投入的时候，它要看不见，它就很担心会踩空啊。你要包括在这一小方块这个地方还要舞剑。
0: 剧中舞剑的段落是导演王小迪为邓世昌这个角色量身打造的点睛之笔，比起台词更有力量的肢体表达，让英雄的气节与风骨直观可见。可这段戏要在2米高台之上完成，还要放开幅度，抛开恐惧，对王雷而言是一场不小的身心挑战。
3: 这得活络活络筋骨。
4: 对，活络活络。我有一段舞剑。哦，
3: 对对对，
4: 我每天那个演出前弄完了以后，我得到那个台上啊，那个楼梯我习惯了，我得跑两趟。跑两趟，熟悉这个速度啊，台阶，然后在舞剑那个位置，我得比划，
3: 哎，
4: 就是熟悉一下。
5: 我是上去跑两趟。哎，
3: 我们跟着你，行，跟着你。我还恐高。这个楼梯你别看，我每天都得跑两趟，要不真的不适应不行。还有这位置，这位置我
6: 危险呀，这
3: 是啊，
6: 这没有遮挡呢。
3: 是，而且舞剑的时候，两边全黑，全是黑的。

0: 而且我好几次啊，一切光，专门有一个工作人员，人家一切光，我脸全是黑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他得领着我从这上面下来。哦，就是黑的时候。哎，对，啥也看不见。所以，他领着我，就这样，就这么往下下，然后还从这儿，就全是黑的，哒哒哒哒哒哒在往里跑。
1: 在穿台。
0: 对，抢装。你就看我刚才这么比划一趟，
1: 还喘呢，
0: 有点喘。每天这套打完浑身大透，全透汗，因为已经演到那个高潮了，前面演了一个多小时，演到这儿这套剑打完，浑身汗就透了。这戏挺减肥的，演完八场应该能瘦2斤。
2: 剑指长天。

0: 觉得你是不是有过武术的功底？
1: 没有，就是练啊，就是天天练。对我来讲难度挺大的。我们那个形体指导姚老师，我们两年前第一轮演出的时候，他就天天训练我，我就天天在家练。我在家不是拿这个剑，我这在这演出拿这个剑，我在家是用那个 Raymond 的那个玩具。因为家里没有别的剑，然后就他那个剑也挺长，我就拿他那个剑练，
2: 还能收缩，叉
1: 叉，一打还有声。我在家一练的时候，我那俩人在后面跟着练，练，我就在，反正这些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走入这个人物内心的一些必须所付出的事情，就是得用点笨办法，多下功夫，我觉得总是好的。
3: 整场演出近两小时，几乎场场都有王雷的身影，台词密集，情绪激昂，动作量大，全程高强度不间断。这样的演出强度对体力、气息、状态都是极大的考验。
0: 整个邓世昌话剧它是一场体力活，两个多小时靠你一个人撑着，需要极强的体力。怎么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呢？
1: 每天保证运动。
0: 都什么运动？
1: 跑步。
0: 一天多少公里了？现在
1: 8公里、7公里、9公里都不一定。你像我今天排练来之前，我上午在家就跑了8公里，啊，就热身嘛。嗯，像你到了排练厅，你是一个热开了的状态，还是这各方面就是比较兴奋，然后比较放松。
0: 最近还踢球吗？
1: 踢啊，我基本上天天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要踢球就不跑步，跑步就不踢球。
0: 反正我是看到小萌姐有几次在球场外面，也是用很欣赏的目光看着一名足球运动员。
1: 不演戏的时候，不排戏的时候，把自己当成运动员。
3: 台词是话剧演员的基本功，而作为全剧核心人物，王雷的台词量足足有1本之厚。为了直观展现他的戏份之重，我们来到排练厅，在导演的笔记上找到了最直接的佐证。
0: 因为我手上拿着的这都是这个导演助理场记的手记，鲜红的涂抹，蓝色的印记，但是我有点看不太懂，这个就是这么一沓纸里边有多少是关于王雷的需要改进的。
2: 他的占比肯定是多的，因为他是主角嘛，他就是不是他的问题，也是对手他们这段戏，因为几乎没有他的戏，这个戏里头他不是来那一段，这个之后啊，你的词儿有点慢，就是，
1: 原来我一生都不曾离开你。
2: 我笼统的说，这一句可以，就是音乐起了之后，父亲
1: 就叠着就上。
2: 那时候父亲是我的志愿，
1: 尾音
2: 驾着我的梦，你要把这个浪漫的音乐要叫出来，情感不宜太实。
1: 那块还是浪漫，就单纯一点。
2: 单纯一点。
1: 我很少很少演古装的戏。影视没演过古装戏，话剧呢，在仁义演过一次知己，后来也再也没有演过，所以说对我挑战还是很大的。
0: 明白了，
1: 他要求这个台词的韵律。
4: 北洋水师成军6年，未见一船一炮，现下除铁甲舰和重炮略胜日本舰队之外，舰船数量总吨位平均马力火炮总数已大大落后于人，恳请中抗战奏请朝廷火速为北洋水师购进最先进的战。
3: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0: 这本邓世昌，这属于王雷秘籍。就这上面我发现有标黄的，这都是您写的这笔记。
1: 这是因为这个就是每一次演出啊，还有排练导演说的一些那个注意的地方呀，还有强调的一些话，我就把它写下来，要不容易忘。演出前就可以翻一下，自己这么看一遍，其实就是一个演出笔记吧。好脑子也不如一个烂笔头子呀，包括这个台词的气口啊、断句啊，怎么弄，
0: 这真值得学习。
1: 反正自己标完就自己能看懂，别人也看不懂。
0: 你看，举国情绪高涨，兴奋的，不是忧心的，还得把自己状态标上。
3: 怀揣着民族英雄的精神力量，王雷一路直面挑战，用坚持回应角色的重量。而在话剧邓世昌的排练现场，我们总能看到一位拿着手机默默记录的身影，他就是王雷的妻子，同时也是剧中水妹的扮演者李小萌。
0: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平时可能观众视角看不到的视线，当雷哥演完了邓世昌第一部分的时候要下场休息。

0: 休息的时候，步伐坚定地迈向自己的座椅，同时眼神一直在看小萌，轻声地问了句：“怎么样？”
1: 对，每天我都这样。
2: 把这看哭了，嗯，你先看我眼哭了。
3: 哪儿啊？
2: 就这样。
1: 我习惯了，就是我一下来我就怎么样啊？嗯，因为我想第一时间得到他的一个反馈。
0: 永远都是正向的吗？反馈？
1: 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有问题就回家说了，起码他知道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我问他，他永远就是特别好。嗯，因为后面还要演啊，他说
0: 对对，
1: 怎么怎么问题特别多，他觉得也会影响我后面的心态吧。嗯，而且我能感觉到他是特别鼓励我的，还是真觉得哎呦真好刚才，还是什么，我是能感觉到的。因为小萌我觉得他不仅在排练厅他能观察到我在排练的过程，他也知道我在家里是怎么做功课的，怎么准备的，我觉得是一个肯定，我觉得对。
4: 李小萌饰演的水妹是话剧《邓世昌》里格外动人的一笔，她是陪伴在邓世昌身边的家人，像一缕温柔的光，照见铁血英雄不为人知的柔软与牵挂。正是这个角色让铁骨铮铮的邓世昌多了人间烟火气，让英雄更真实更动人。
0: 水妹这个角色她是一个点睛之笔了，就是能够把邓世昌这个人物更加的丰满起来，是您发出的诚挚邀请吗？
1: 也是大剧院找的我们俩，也合适啊。
0: 就是看见你出现，好像邓世昌温柔的
5: 柔情的一面，对，因为他也是个人，他也有牵挂，有母亲，有妻子，有儿女，家里的这两场戏，浅浅的这两笔，但是能够看到一个铁骨铮铮的男人的那个柔情的。
6: 阿爸临终时说了，继奉国事，忠孝便不能两全，没什么的。水妹一直记着这句话，等你回来说给你听。哈哉雷乖乖发落床。

0: 坑其实就是你会知道这个历史上水妹是真有这个人的，你不能把她演成正房，邓世昌他是有大奶奶就是有老婆的，然后呢水妹是他们家曾经的一个丫鬟纳入他们家，然后做了他的妾，然后呢后来也是历史上跟着他去了柳公岛，所以其实在这一轮的演出中我也会时刻提醒自己去塑造水妹这个样子，就是你不能把她演成了正房，你就要演成那个侍候他们的那个意味，包括我今天把一个小词儿改了嘛，那个词是照顾她，我觉得要变成伺候他，然后也得到了导演的认可，所以其实演员就是在围绕着你的角色微调调整深入的理解之后给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
1: 舞台上的默契与共情从来不是偶然，它来自生活里朝夕相伴的懂得，更来自两人携手出演十余部话剧的朝夕打磨，每一次同台每一句对话都让这份信任愈发深厚，也让戏里的情感格外真挚动人。
2: 因为你们俩是一个让人看似
0: CP，
2: 不是看似就是嘛，
3: 合法 CP。
2: 在这个演艺道路上一直都是彼此之间相互搀扶，比方说在水妹这个角色上，咱说的具体一点，雷哥会教你一些东西或者会给你指点一些东西，
3: 那就不敢
2: 交流吧，
3: 不敢教，
2: 是他不敢教您还是您不敢教？
3: 我不敢教他啊，哦，因为我们是夫妻也是同事嘛，
2: 对，
3: 其实是互相提要求，互相给意见，互相碰撞。在家里跟小萌肯定是最先跟他说，哎，他是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讨论讨论，第二天来排练厅试一试，给导演看。所以我们俩应该彼此首先是彼此的观众，也是彼此的一面镜子。我们俩在家里可以，这是我们俩的这个合作的优势了，就是可以回家自己排练，就是下了班以后在家还可以上班啊，
2: 我们感觉你们的生活也在工作，工作也在生活。
3: 其实我觉得两个演员的生活还真是有这种感觉，

0: 是，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生活的特色。
2: 从多部话剧的坚守到历史人物的深情塑造，数十载舞台相伴，无数次角色淬炼，他始终以话剧为根，坚守表演最初的热爱。
0: 一路走来，在话剧舞台上，舞台什么吸引着你们？
1: 我觉得舞台对于我来讲啊，首先是热爱的初心。嗯，因为我学表演从1997年在辽宁省艺术学校学的就是话剧表演专业，然后到中央戏剧院学的也是话剧，然后毕业到人艺也是话剧事业。嗯，所以舞台一直是我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理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接触了影视，让我们获了奖，让更多的观众知道了我们。那这一点也基于你在舞台上多年的锤炼，
0: 根儿在这儿。
1: 如果没有在人艺舞台上这些年的锤炼，我相信一个好的影视的项目或者角色给到你，你也未必能完成得好。
0: 没错。
2: 怀着对舞台的执着追求，话剧邓世昌第二轮演出今年在国家大剧院正式启幕。即便已是二轮上演，王雷对表演的要求依旧严格，丝毫没有松懈。
3: 海上争雄，海上争雄，改写大清屈辱之历史者，我辈也。表下镇守台湾澎湖多年。
0: 其实邓世昌这已经是第二轮了，按理来讲二位的心中都已经很有底儿了，第二轮有没有更高的期待？
1: 我对自己的要求来讲呢，我觉得应该要比第一轮演得好。嗯，这个好呢就是更准确，塑造的更动人。就是因为第一轮好的东西我们听的反馈啊等等都知道了，那么第二轮就是要更加精进。最重要我们还是要把戏演出去，演给观众看。
0: 对，
1: 更多的是要让观众享受到感受到，能够有所思考，这个是我们演出的目的。
0: 没错。
1: 也是未来永恒的追求吧。
4: 请演员请注意，现在请观众了，现在请观众了，请大家不要在幕前穿行，谢谢。另外请大家注意演出的安全，
5: 加油。
6: 开始。整理出装，
2: 百年风雨流转，岁月山河变迁，英雄精神却从未远去，历久弥新。一台话剧，一次回望，一场穿越时空的致敬。我们以舞台为媒介，重温甲午风云里的铁血担当，再现民族英雄的赤诚风骨，让邓世昌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在当代舞台之上薪火相传，激励着每一个人铭记历史，勇担使命。
7: 我觉得不错，就挺好的。
8: 我们这次是通过学校组织
9: 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
8: 因为邓世昌他呢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然后他的精神也很值得我们这些青年党员去学习。
10: 之前在国家大剧院看到宣传片，然后觉得就是这个主题也比较好。
11: 我们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这个我们就有这个爱国激情。哎呀，尤其说邓世昌那个年代那么艰苦，但是他们那么伟大的壮举，在我们的心目中民族英雄。
2: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2: 邓院长好。哎呀，
13: 今天这个大展这个时刻非常重要啊，今年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每年都推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今年是连接世界的桥梁博物馆。咱们先睹为快，咱们有眼福了。好，那咱们
12: 好
13: 走。
2: 让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赞叹不已的，正是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览以三个5000的空间格局，设置5000平方米的玛雅与安第斯文物展区、5000平方米的中国文物展区以及5000平方米的沉浸体验区。中华文明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在同一空间内遥相对望。

0: 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当单霁翔以专业视角鉴赏这场展览时，又会从中解读出怎样与众不同的文明互鉴呢？
1: 现在面前所及的这四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啊，这些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遗址，叫齐天遗查啊。玛雅展是首次把四个大地支撑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2: 哦，这四个全来了，
1: 四个全来了，
2: 哎呀，真不容易。瞧他们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地神似的这种来支撑的。屋梁是吧？哎，然后还支撑着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1: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啊，隆福寺
2: 啊，对啊，
1: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四个力士在托举着它，
2: 对对，四个力士
1: 在托举着它啊，它的含义呢也是四个力士在托举着星空
2: 一样，
1: 哎，也是这样子，
2: 所以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1: 这件文物，单院长，您看啊，中间您看像什么？人脸，
2: 人脸，
1: 人脸，但是它结合了一些美洲豹的一些元素。
2: 对，你看那牙，
1: 哎，滋着。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2: 八个，
1: 哎，八个，在这个爪子的头部，实际上是鲶鱼。您看那个鲶鱼须子。所以这件文物呢，它既有这种海洋文明的元素，也有这种陆地动物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哎，这件文物也值得一看。
0: 在这里不仅能看到跨越17000公里首次来华展出的珍贵文物，还能品尝异域特色美食，选购各种联名文创，体验古今碰撞的沉浸式互动。
1: 为了美洲展，这次研发了5种不同口味的小冰激凌。
2: 哎呦，我辣的，
1: 辣的，
2: 爽
1: 爽吧？
2: 这是啊，辣椒，
1: 啊、辣椒、
2: 啊，辣椒冰淇淋，我还没吃过呢，
1: 没吃过哈、
2: 啊，第一次。这机器人吧，
1: 给山野上打个招呼。啊，
2: 你好，你好。啊，哦，哎，好可爱呀、啊。哎，博物馆就应该是这样，
1: 是
2: 叫人们参观博物馆的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在身在其中，是吧？
1: 对，我们现在美洲展呢，就不是看了什么、啊、学了什么，可能也会让观众玩了什么、体验了什么啊。
0: 从大地支撑者的托举之力，到辣椒冰激凌的奇妙碰撞，一场跨越千年的相遇正在首博等你来见证。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持续至10月18日，快跟单霁翔一起踏上这场跨越时空的文明之旅吧。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4: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你们好，欢迎收看《身边》，我是主持人嘉义。家里有老人的朋友，是不是都非常担心爸妈洗澡的时候滑倒，起夜摸黑，做饭的时候弯腰呢？今儿啊，咱们就去看一套适老好房子，不光是扶手防滑都给配齐了，天花板上还藏着毫米波雷达，老人一旦摔倒了就立刻报警。所以啊，这个房子卖的就不是钢筋水泥，而是让爸妈越住越安心的底气。
8: 嗨，大家好，我是基于适老好房子那个传说中老年生活的顶配玩家，也是长辈们离不开的幸福结界。作为一套适老好房子，我只专心干好3件事，让爸妈生活方便到躺赢，舒适到上瘾，安心到开挂。你看厨房台面高度，那得是精准踩点，让咱爸妈做饭再也不弯腰，跟腰肌劳损说拜拜。卫生间里扶手那是

不在，起身借力，那叫一个丝滑，全屋照明亮度拉满，夜里起夜不摸黑，脚下亮堂堂。但这还不是全部，有人问我，你的底气到底从哪儿来？

0: 我觉得这款轮椅也不错，这首先这轮椅它这个可以打开，两边都可以打开啊，方便上下，它这个轮椅进这个门也是比较方便的，可以非常无障碍的过来。我觉得这个产品还是能够满足我们家人的需要啊。
1: 小易管家
2: 来了，
1: 关闭窗帘。
2: 好的。
3: 这位是我们家居研究院的张树胜副院长。张院长，您给大伙讲讲这房子里藏着啥黑科技。
1: 这个适老空间其实基于我们三大体系，一个是我们的装饰装修体系，一个是产品体系，还有一个智慧化体系。装修体系就是我们整个的我们的硬装，比方说我们的灯光，通过灯膜的设计呢，让我们的影子会更加淡，防止老人的眩晕。产品体系来说，就是我们那些家居，像我们的餐桌餐椅都是用了一些适老化的那种圆角的设计，防止磕碰或者跌倒的二次风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吊顶上是一个隐藏了一个毫米波的雷达，它是实时的监控，我可以演示一下给大家。
4: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1: 跌倒了，救命救命。这个我喊出救命以后呢，他就是手机那边就会收到短信，然后过几秒以后他的电话就会打过去，突出了叫无感式适老主动的关怀。
3: 听到了吧，这不只是装修，也是把孝心焊在房子里。而且我的本事可不止这点软装，我的硬核心脏得益于金鱼集团70年的材料底子，从能隔音降噪的砂浆，到让墙壁保温又防火的隔热盾材料，再到能感知结构状态的智能混凝土，这叫从好材料到好房子的全链条护航。从一纸蓝图到万家灯火，从基础建材到智慧整装，金鱼要做的不是简单给你一套房子，而是给你一个选择一次信任一生的承诺。我是金鱼适老好房子，我在每一个有温度的地方等你回家。
5: 适老好房子让老年人住得更加的踏实，而社区养老餐厅呢，可以让老年人吃得更省心更健康。接下来咱们就去紫竹院的养老社区餐厅看一看，那儿的饭菜到底有啥不一样。
6: 当品质养老成为都市生活的新潮流，何处寻找兼具烟火温度与时代智慧的养老答案呢？在紫竹院社区的梧桐深处，有这样一处空间正在重新定义晚年的维度，解码当代养老的创新范式。
7: 北京康养紫竹院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呢，是由咱北京康养承接运营的北京市首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023年11月份，我们接到这个建设任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改造，2024年1月1号正式建成对外营业。整个养老服务中心呢，设置了叫两堂三区。首先就是一个，因为我们在做前期调研的时候，就发现老人这个住餐是刚需，能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一口热乎饭，是我们的这个首先要解决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6: 当最后一口饭香散去，这里将变身为求知的课堂，甚至在餐桌的旁边还藏着一个充满科技智慧的角落。
8: 虽然我们面积有限，但是我们给老年人提供的服务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在非用餐时间段呢，就把我们这些餐位变成了学位，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滋养。我们现在开展了大概课程得有50多期了，然后我们有这个书法啦，然后绘画啦，然后美术啦，音乐啦，舞蹈啦。那我们老年学堂呢，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方式鼓励老年人能够推出房门，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小屋，布置了大量的这个适老化改造的一些设施，还有我们的一些居家智能化的设备。那老人来到我们这个区域之后呢，我们就会为老年人进行实景化的沉浸式的体验。你刚才没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就是咱们老人呢，平时在起身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起来？是不是都这样起来？从椅子上起来，先把腿迈出来，
9: 对吧？对，
8: 然后再扶着起来。
9: 对，
8: 这样咱们就把这儿做成了一个这个啊缺口，这样您起身的时候就更方便了，这样就不会被这个椅子背儿打到啊，就摔倒了。这样您就从这儿迈腿，然后再扶着转身。
9: 对，
8: 挺好吧？
9: 挺好。我觉得确实是挺方便的啊。
8: 再给您量个血压。点，您自己点，我教你啊。拿这个手点这个测量血压。方便吧？啊，
9: 真方便，真方便。每次都到咱们社区。
8: 一样的，来我们这儿一样。
9: 是，我不知道有这么个方便。
8: 这回吃着饭就来这儿就聊。 样的。
9: 对对对对，
8: 不用单独跑社区医院。

0: 创新又贴心的智慧养老体验区，一次次耐心的介绍讲解。北京康阳紫竹院养老服务中心把人文关怀揉进了每一处细节里。当菜品清空，顾客散去，这里却还为托老人群亮起一盏温暖的灯。
1: 因为我们团队呢共同打造的是这个北京市首家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同时呢我们收获老年人的反馈，所以呢集团也是颁发了这个一代劳动奖章。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托管服务，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为他选配一些适合于对他来讲那个居家改造的一些适老化产品。比如说老年人在家里摔倒了，手边没有这种呼叫器也没有手机的情况下，联系不到家属，自己又动不了，他只需要在房间里喊出救命救命，
2: 呼救收到，再次呼救将立即拨号。
1: 如果再次呼救的话，就会拨打给我们养老服务中心的生活管家，第一时间做到及时处理了。我们每个老人的床头都安装了这个毫米波雷达感应系统，实时识别老年人的这个呼吸和心率，尤其是像夜间老年人在睡眠的一个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仪器来判断老年人有没有意外情况发生。我们这个房间设置的所有的这个家居啊，都可以看到选用的还是一种比较温馨的，让老年人入住之后呢就有那种家的体验。同时我们这个床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多角度的调节。
0: 每一处适老化细节改造，让这里的空间变得更加温馨。创新科技的人文温度在这里随处可以感知，老有所识，老有所养，生动地映入眼帘。
3: 我们对团队的要求哈，就是我们要既要照顾好大家，又要照顾好小家。每天老人要开心，员工要有微笑，然后整个院区呢要有温度，每个人来了以后都要感觉到我们这个里边暖洋洋的。通过社区餐厅满足老人的胃口，然后呢再满足他的这个精神生活，每天在这吃饭，每天在这学习，在这上课，然后呢在这娱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老人都把这个地方当成家了，都在自觉的在维护。其实我们背后有很多默默无闻的这个志愿者来帮助我们这个维护这个就餐的秩序，甚至还要帮我们打扫卫生。
0: 然而在这看着平静温暖的一站式养老港湾中，却时常出现一个忙碌的身影。每到饭点他就开始忙活起来，打包着一份份餐食，有条不紊地奔向社区周围。
4: 我做志愿者大概有一年多点吧，都是家里都是老人，比如就是一个人的独居的，基本是这种情况。我退休有十多年了，服务人员他们的服务态度啊，吃苦耐劳啊，不怕脏不怕累呀、他们的行动行为啊，表现什么的，哎呀，我也得当个志愿者。哎，就这样我就当了一个志愿者，帮助他们送餐呐、干这些事吧，我心里也特别痛快，所以我觉得挺光荣的。
3: 其实老人呢最大的其实是一种心理慰藉，是一种精神的需求。然后我们在送餐的过程中啊，首先还要问一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然后给他开个玩笑，利用这短短的几分钟，我们要给老人带去那种欢快的心情。当我们敲开门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我们机构里边去到老人房间的时候，看到对你的微笑，我觉得他能洗去我们一身的疲惫，感觉做这份职业最大的这个光荣吧。
5: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0: 我们是母女关系，也是同学，是老年大学的同学。
1: 对，而且我们还同班。
2: 我现在呢就是退休了哈，大部分时间呢还是陪妈妈一块上老年大学。
0: 我叫连素华，我今年已经80多了。我女儿是陪我上老年大学已经是五年了。
3: 85岁的连素华与女儿周小玲，这对超龄模特已经在国家老年大学携手走过了5个春秋。当他们第一次踏进课堂时，谁都不曾想到这段学习经历会成

0: 为改变人生的转折点。
1: 第一课上老年大学是女儿陪我去，人家是模特。
2: 到了课堂上，发现人家都比他年龄小那么多。刚开始他就不好意思说我行吗？就我一个白头发的，那模特步就噔噔噔噔，你得踩点嘛，一二三，一二三，你踩哈、啊。哎，他呢不用说，跟着人家咔咔咔咔咔。
0: 这份坚持背后是母女间最动人的情感回响，从模特班到有声艺术语言课，他们在求知路上始终并肩同行。
1: 大喝一声朝兵退后，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把当阳桥喝断。旅客同志们，马上就要到北京了，请同志们拿好自己的东西，请大家下车了。
3: 哎，要说愁净说愁，唱上一段绕口令十八愁。猪也愁，狗也愁，牛也愁，羊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
0: 时光倒流，我们很难将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老人与当年那个退休后彷徨的身影联系起来。
1: 是我50岁刚退休的时候，退休以后我就觉得生活是特别没有希望似的那种，看什么也都不感兴趣了。他们也着急，然后孩子还真得给想办法。
0: 是学习的热情，是女儿的陪伴，让林阿姨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光彩。
1: 女儿是老鼓励我，一定要那个走出家门去看外面的世界。
2: 带妈呢跟带娃呢它有一定的不同，你像孩子呢他越带他翅膀越硬，可是呢老人呢他还是会终究是弱的，要及时的学会关注父母。很多人觉得这个时候等我以后有钱了，等我以后有时间了，没有没有以后。
1: 不论你多大年纪，一定要把每一天都过好。
0: 周小玲用看展、学习这些特别的陪伴方式，为母亲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
1: 特别是最关心我们的，那个思想吧，就是学习。
2: 我说有钱去看病，真的不如花钱逛商场买衣服。带我妈妈去这个美术馆呀，还有高校的这个艺术博物馆呀，多去看看展。
0: 当然，在默契的母女也会有甜蜜的争执，一个总想把最好的留给女儿，一个却只愿母亲多为自己着想。
1: 多关心她点，要多回来说多那个什么东西，总想说送给她点。你怎么这么那个反对呢？
2: 我是希望她能把她的这个精力放在投入到自己身上。
1: 不论这儿女走多远，都是非常牵挂。幸福在哪里？朋友，我告诉你，他不在流云下，也不在睡梦里。
0: 在人生的 T 台上，他们用爱走出了最美的台步。这就是属于连素华和女儿周小玲的精彩人生。
4: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移民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5: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0: 在东城老年大学这个梦想的摇篮里，这些特殊的艺术家们就是从这里找到了人生的新舞台。
6: 错开它，这样去把这个苗啊，把这个苗子，把这画的那种感觉给它连接上啊，
7: 实现自己的梦想，画了作品，然后参加展览。就是刚开始画的时候，我都夜里头都两三点钟都兴奋得不得了，
8: 心情也很愉悦。哎呀，画好了自己看到，哎呦，家人也看到，都很高兴，交到好多新朋友，
9: 更多一项那个自娱自乐的项目。
0: 课堂上，银发学员们专注聆听，认真记录 用手机捕捉每一个教学。

0: 学重点，求知若渴的劲头丝毫不逊于年轻人。学校汇聚了一批德艺双馨的名师，其中就包括著名书画家耿军先生。
1: 画的过程中，蓝撇蓝的时候，大家记住长短，一笔长两笔短，就是一笔长两笔短，三笔破纹，就第三笔就要破这个叶子的穿插，就像我们手捏起来哈，兰花指就这个意思一样啊。我叫耿军，是咱们东城老年大学的一名教师，也是咱们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0: 耿老师作品风格清新典雅，笔墨精妙，其艺术成就享誉海内外。
1: 国家大院里的就是其中早期的那个字幕都是我写，北京公园那杂志封面是我写的。
0: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30多年如一日坚持公益教学，培养学员近万人次，对老年艺术教育有着独到见解。
1: 我教老年大学应该是从89年开始教的，我从艺已经40多年了，明年70了。
2: 教得非常棒，特别敬业。
3: 甘老师人特别实在，教课特别认真，
2: 在课堂当中都一口水都不喝，你看每次就带这么一小杯。
4: 耿老师就不停的就是鼓励，给我改的时候看着，哎呀你这画得很好，哎呀这个叶子走得非常好，给我大大提升了我的信心。
1: 行，这个纸没问题。哎，不错不错
2: 啊，这画
1: 有些老同志悟性比较高，有的确确实实画得很好，画得好的我鼓励，一般的我也鼓励。老同志他有他的自尊心，他画的时候每一点进步你鼓励他，你不能说这一棍子给他打死，这你画的不行你下回怎么样怎么样，你这样的话就伤了他心了。我学画的我是找自己这个乐趣来了，我是想圆我儿时的梦来了，你一锤子给他一盆凉水泼过去了，他就不学了，不画了，脏了没关系，你把这个地儿呢你给他补上，那这个地儿你按照延续的过来，你给他稍微的给他有些这种变化啊，是吧，把这补上，哎，稍微的给他稍微村一下。
0: 这样优质的教育资源，学费却出人意料的亲民。
4: 学费真不贵，300块钱，
2: 300，15节课。
4: 现在老年人都是花钱买乐意买高兴。
0: 300元15节课，折合每节课仅需20元，难怪课程一经推出就备受追捧。
5: 当时报名的时候人特别多，我是等于是夜里吧，夜里4点多钟，还没有公交车的时候，因为家里近嘛，上这来等着来了，完了开门就报名。
4: 朋友推荐啊，慕云二来的，
2: 非常火爆。
1: 最早我教过的有90岁，因为咱们岁数太大了，跟那个学校就慢慢不让老师，这个学生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非常融洽的。同志跟老同志你接触长了你就知道，特别咱们有些这个，所以跟我很多年的老同志就跟亲人一样。你看看他画的。
0: 北京市东城老年大学，让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美好愿景，在这里化为现实。

0: 对付了，搞几个好菜，哎，咱们跟于娇好好庆祝一下啊！我去把月明接回来，别老麻烦人家了。哎，
1: 是是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大爹，您看呀，这天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0: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1: 怎么可能有日本人呀？云奇，洋行来了几个朋友聊点事儿，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不行，我要去看看。
1: 哎呀，大爹，咱还是去找嫂子吧。大爹真是云奇的朋友，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0: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谁？
2: 大爹啊，这是我在洋行的外国友人来家里谈生意，来的时候正好您不在家，所以我就没法给您打招呼。
0: 你告诉他们，我们张家不欢迎日本人，请他们马上离开。
2: 大爹，你这当着面我怎么说？
3: 舅子，他是谁呀？
4: 可惜了哇，他是那托运那新世界的，小小啊，他妈那可爱个。
2: 福吉大嫂，替你洗那一点苦大嫂。大爹啊，您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请他们走，你也下去休息会儿。大爹，
0: 你背着我把日本人请到家里来，你要干什么？
2: 我没有。
0: 让他们马上消失。
3: 舅子。大爹，彼らは早く追い出してくれ。
4: この新世界は元この家の所有者で誤解があるようです。安心してください。必ずご法でおります。
3: 一件大的事情我不敢深知，他现在对我的态度我很不高兴，我希望他能够消失。
0: 让我消失？
2: 大爹，
0: 这是我的家，我告诉你，中国人是讲礼节的，先君子后小人。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大爹，大爹，大爹，大爹，大爹，您千万别误会，他们真的是来做生意的。不信您看，这刚才给我送的礼物，您看上面写着呢，共存共荣。
0: 你跟日本人做生意？啊？你跟日本人亲善，你不要忘了你姓张，你是中国人。
2: 哎，大爹，
5: 什么？你真是愚劣，撕掉我的礼物，你是在侮辱我，侮辱中立精神，我不喜欢不讲礼貌的人，你马上离开。
0: 要跟我讲道理，让我离开。我最后说一遍，你马上离开。
5: ここはもう私の家だ。こいつをつまみ出せ。
2: 退。
6: 兄弟说，
2: 别
6: 跟我打架，别跟我打架。
0: 我上，
2: 滚开。
0: 畜生，跑到我的家里让我离开，跟我讲道理，你懂吗？
7: 羊羔上有跪乳之恩，乌鸦上有反哺之意。
0: 你们口口声声的说中日亲善，你们跟中国人学了多少好的东西啊？
7: 你们是怎么反哺的？
0: 侵占东三省，
7: 这是反哺。
0: 侵占南京，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7: 这也是反哺。
0: 你们在南京、上海作恶多端，罄竹难书，
7: 这就是你们的反哺啊！
0: 你们把我又逼到了上海，这是我最后的栖身之地啊！你们还不给我留啊？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儿子张云奎的房子。我的儿子张云奎，就是为了阻挡你们这些强盗，战死在淞沪，如今他尸骨未寒，
8: 血

0: 你们就想鸠占鹊巢，我打死你们这个狼子！你们赶紧，赶紧！你让他们打起来，咱们上不就完了吗？你们怎么这么？怎么你可以在这里？什么？你这样！滚回日本去！滚回日本去！
1: 放开我！我不，你给我滚开！滚开！

0: 这家伙是啥？这不是出手了？太狠了！别动我的东西！
1: 两位老总，轻易点吧！这
2: 有人举报你殴打日本侨民，
1: 日本人就是不许进我们的家，进来一个我打跑他一个，
2: 都听见了吗？
3: 这怎么回事啊？月明呢？
4: 孩子睡了，这老太爷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胸口都来了，
0: 怎么会有日本人呢？房东请日本人吃饭折腾一晚上呢。麻烦让一下，
1: 我这爹，
0: 这是我家，
3: 爹，
0: 太爷，
3: 发生什么事了？
0: 怎么了？这是。
5: 这么说，我怀疑你是抗日分子。
0: 你不用怀疑。
4: 我在年轻几岁啊，我要亲自上战场杀鬼子。
3: 太爷，
0: 徐牧先生，
3: 我大爹他糊涂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徐牧先生，
6: 这可是法租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工董局也成了到处抓抗日分子的日本帮凶了？
3: 这位太太，我们巡捕房保护各国侨民，最近租界针对日本人的暗杀之风日盛，这日方。 和我们工董局搞了一个治安协议，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人举报了，就得查；查实了，就得抓。你们家老爷子撞枪口上了，
7: 报告找到了。
3: 着着，万中一心，事灭日寇。
7: 老爷子。
0: 那是你房间，这是你的，这不是我爹的，
6: 不，这是我的心里话。太爷，带走，不用怕，别动我，不用怕，你们家过人都没有罪，不用怕，别动我，不用怕，这个不是我爹的东西，
0: 你
6: 不是我爹的，你哪怕他。
0: 我爹就是我爹的，你哪怕他得罪了，我也没有。这我爹都已经说了，这还不是他的？怎么发现的？这，这事声弄大了，这大爹要是以抗日分子抓进去，判命都保不住了。
6: 就你出的这个馊主意，这可是你大爹啊！
0: 那往出主意的时候，你也不拦着我。
6: 那你现在知道反悔了？你怎么敢吃不敢撑呢？
0: 怎么办？
3: 你们家大爹这么大把岁数，说他抗日，日本人也不会信的吧？
0: 对啊，这么大岁数抓进去，没准很快就放我出来了。哎呀，我们这房子得着之后呀，再把这情分给还回去呗。我看，撑死了也就抓个两三天，没事儿的。
8: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大嫂，大
1: 令宇叫你疯了！
0: 你说人，
1: 你放开他！
0: 你让他打！打死我！我告诉你，我不敢去。

当今天亮，你以为挨了几巴掌就可以解脱有妄想，就为了个房子把我扛进小岛上，就为了个房子把日本人

0: 你们两个。
1: 不当面赔，记住，我的再逃比冤逃好使。

0: 老爷子，日本人逼得紧，您年纪大了，早点把口供招了，咱们也好交差不是？
1: 传单不是我写的，但是它的内容我认可。后生们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传单拿到家去，给你们的兄弟姐妹和亲人都看一看，想一想。
2: 说，这些传单是谁教你写的？
1: 我不用教，

0: 这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也是你们的心里话，是不是？
1: 老东西，
2: 我看你年纪大了，不想为难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3: 我的儿子在淞沪战场上
0: 壮烈殉国，
3: 我虽然不能上前线，难道我不能说心里话吗？难道也不敢承认吗？这样做，
0: 我对不起我战死的儿子，也对不起他的一腔热血。喂，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们讲讲我的心里话。我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还都年轻啊，中国不能忘在我们的手里呀！
1: 把他给我押出去，用刑！
0: 大敌当前，
1: 看国有多
0: 严！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0: 那边，那边，那边。吴医师，包先生有骨疾啊，可吃进了眼前亏。
1: 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0: 我知道，可现在日本宪兵队定的非常的急，巡捕房这边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拖延巡捕房，不能让老太爷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那边去。要是真进了宪兵队，几乎没有人能够活着回来。
1: 张太太，我觉得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日本宪兵队那边着手，想办法，只要他们能松口，贝当巡捕房这边还好说话些。日本宪兵队，这怎么疏通关系啊？
0: 我尽可能的想办法。
1: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我爹吗？
0: 这两天恐怕不行。
1: 可是我接线的一个人。
0: 张太太，我再跟他们交涉交涉，你们先回去。
1: 有消息明天我告诉你。谢谢，谢谢吴律师。
2: 谢谢。走吧，夫人，回去吧。
1: 万福，
2: 你回范庄。
3: 不是，你自己回去，张云奇那王八蛋要再犯浑怎么办？
1: 再犯浑，我今天打死他！这是我们家的家事，我来处理，你不要再搅进来了。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的。
2: 夫人，
1: 你回去。

轻一点啊。你的脖子没事吧？

0: 这样凑合不行，明天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哎呀，我没事儿，你甭管我了，我的事儿明天再说。来，换块棉花来。
0: 哎，我不换，我不换，我疼。

0: 书呢？
1: 什么书？
0: 《庐山记》。
1: 我给藤田了。
0: 给藤田了？
1: 他爹打了藤田，我当时情急，我就把书给藤田了。
0: 你今天给的？
1: 啊。
0: 你撒谎！
1: 我没有。
0: 这本书只有我跟太爷知道在哪儿，太爷不会让你把书给日本人。你什么时候偷的？
1: 前几天。大嫂，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家里的股票、公债，都是我在外边借高利贷买的。这以前把房子租出去，我拿租金还高利贷，人家指定的日子就得还钱，如果钱还不上，人家说了就会把我扔到黄浦江里。结果你跟大爹回来要把这收租权放在你手里，而且你后来又找那个武律师要弄地契，两头堵，堵得我根本就没有活路走，我实在是没办法。
0: 书在哪儿？
1: 这就说到书了。我那天我跟徐岩趁着大爹睡午觉，我就把这箱子给偷上来了。我以为这箱子里会有地契，我本想把地契上的名字更成我，或者把这地契就干脆毁掉，这往后再收房租的时候我好理直气壮的，或者再不济把房租咱们一人一半，我也能还得了那高利贷。谁真想这箱子打开，里边就这么几块破石头，还有大爹收藏的那个山本。我心想大爹的眼光总不错，那庐山记应该是好东西，我就自己藏起来了。我心想往后要是碰到急处，或许能对个好价钱。结果今天这就用上了。我请藤田吃饭，大爹进来把藤田一顿打。你想日本人真的性子上来会把咱们灭了满门的。我一时情急，我就把这庐山记给了那个中国通藤田，他还真就气消了一半。你看他没有叫宪兵队，他只叫了巡捕房。大嫂，我真的一个字都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有半个字是假话，你让天打五雷

0: 我不是故意的，赵文琪。你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我可以暂时不跟你计较。我就问你一句，那是你亲大爹吗？
1: 亲大爹，现在正被关在巡捕房，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我知道。你认识那个日本人，你去找他，去疏通关系，把太爷接出来。张运琪啊，你但凡身上还有一点人味儿，你但凡你心里还想有一颗人心，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还有啊，在楼下，我扇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太爷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拿命换，这不是计划吗？

0: 你起来，醒起来，来！没有办法救大爹，先甭管大爹了啊！你自个儿都是泥菩萨难自保了，那可是日本人，是你护士则来，惠之则去的吗？啊！他们什么时候翻驴脸，什么时候翻猫脸，你能对付得了？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什么坏事都敢得出来呀、啊？他们没有人性。
1: 怎么办？

0: 干脆把这房子，那这卢山记一块卖给藤田得了，咱赶紧跑人。打爹不救了？别什么打爹不打爹的了，那娘们那狠劲你还没受够啊？还有那姓孟的，他怎么说来着？刀子比他的拳头还好使。哎呦，咱俩要是再待在这里，小命都折在这房子上了。你说话呀，等你拿主意呢。
1: 姐，啊，算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0: 大场溃败，孙怀义指挥不当，却让你背了逃跑将军的黑锅。那我相信你啊，你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跟伟子一定会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你想成功成人，老天爷偏偏不让你死，落我手里了。那我得成全你吧。
1: 我能活吗？
0: 活不了。
1: 我不是当年的张云奎了，你也不是当年的庞中浩，淞沪我算，南京我算，你心里明白。打鬼子，我比你有能耐，我可以帮你多杀几个鬼子，你也可以少死几个兄弟。
0: 你在跟我谈条件啊？这仇我今天必须得报，我死一个兄弟，我抽你一鞭子，抽烂你，扒他。

欣赏。淞沪，咱们死了20万兄弟，这场仗不算什么。可是内战这么多年，你砍我一刀，我挡你一枪，你杀了我多少人？我杀了你多少人？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现在鬼子就在咱家门口，国破家亡，我不怕死，可我怕死在中国人手里。

张正和，这是你的，邓锡峰，这是你的，张仲魁，这是你的。

0: 我的城堡了，但你和你的兄弟，你可都不能走，得替我死去的兄弟去杀鬼子。
1: 我想打个电话。
2: 好，
3: 廖副军长，我的建议还是被敌人打远。
2: 那敌人要是断我们后路怎么办呢？
4: 报告参谋长，40军39师231团庞团长电话。
3: 庞团长，
0: 是。庞中浩。

0: 我是陆云。
1: 陆云，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要上战场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是说了让你去武汉找家人吗？
1: 我食言了。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要记住自己说的话。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能改变历史，其实我们不过是承受历史。你说的对，什么是大局？良心才是最大的大局。你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今夜你就过来，自己拿着这些资料去武汉的军政部给那六千名兄弟证明。
1: 谢谢你老同学，不过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跟西北军庞中浩一起打鬼子。
0: 张玉奎，发生什么事了？能说吗？

0: 射的弓比我多。
1: 如果换一下位置，我不如你。
0: 你上你的战场，我会把所有的资料

我们左翼损失太大了，全营的士兵几乎都死完了，日军极有可能在我们那里突破我们的防线。

曹哥出来，我们快来！鬼子的曹哥，给我们杀伤太大了！

0: 没想拉哥的手，哥想起妹妹的口，拉手手的那个亲口口，咱二人往阁楼一走。
1: 想你婆姨了？
2: 想。你不想？
1: 想。他们应该在武汉。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眼瞅着过百天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那把名字给他们起好。
2: 叫啥？
1: 男的叫张无措。

0: 叫张可以。
1: 张可以。
0: 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什么也可以。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对我爹做什么？哎，反正以后给他们当小名用。
1: 那也可以。
0: 可以。你呢？你老家是山西？

0: 假。张仁贵，你说你怕死在中国人手里，我也怕。中原大战留下开封、郑州、马木基这个号，这是西风口跟鬼子干的。跟鬼子干的时候，我砍卷了两把大刀。就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曹光，此地甚好。

0: 要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鬼子上来了！
2: 老庄，此地甚好。
1: 上车的！
3: 87旅张云奎，
4: 23腰臀。

0: 腹部插体，主患者屈膝。第一步，腹部叩诊，将我们的左手放于患者脐下两公分处，并用右手中指扣左手中指，判断患者腹部轻音还是浊音的情况。如果患者腹部轻音，说明患者腹腔状态良好。 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好，我们来交换。假如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出现了腹部开放性损伤，并有脏器裸露在外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三角巾，将第一块环成圆形，围住伤口，再将裸露在外的
1: 脏器收于伤员随身携带的碗中，并将碗扣于环形三角巾之上，最后将第二块三角巾折叠。
2: 日本人轰炸城里了！
3: 忙完了，赶紧过来吃饭。
4: 来吧，部长。啊，那个太太又来找你了。
2: 吃饭，先吃饭。
5: 快，快，快！
6: 万福，
2: 对，
6: 武力师投了人，太爷暂时不会被转移到日本宪兵队了。嗯，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
2: 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
6: 是啊，
2: 咱上哪认识去啊？
6: 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给他换了钱，去疏通疏通巡捕房的人。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爷的事儿，我的事儿。就为了个房子，把我。

0: 我往死里逼。
1: 这个人渣王八蛋，我弄死他。
0: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他也救出来吧。张云奇说，藤田让太爷当面给他道歉，他就撤销指控。
1: 让太爷给日本人道歉，太爷肯吗？
2: どうぞ。

0: 张太太，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我刚才叫声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可我爹膝盖本来就有毛病，我担心他在里面扛不住，还连夜做了呼吸给他。这样，您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让他们就在旁边站着，我就进去，把这户籍给我爹带上，我就出来，我一句话都不多说。
1: 他还好吗？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
0: 这是我爹在刚进租界的时候被人抢劫落下的毛病，大夫说了，他得静养，不能受刺激。
1: 现在要是跟他说藤田的事，刺激不是更大吗？
0: 是啊，您先别着急，只要不被引渡到虹口的宪兵队去，咱们都还有机会，都还有时间。这样，一会儿我去巡捕房再跟他们交上。太感谢您了，武律师，为我们这些事儿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律师费您先记账上，回头我一定还给您。
1: 张太太。 您不要再提钱的事儿了，我跟您说实话，从我刚才一开始，我也想过投笔从戎，可是说到底，我还是不敢，还是怕。大炮一响，人人都知道往后逃，只有张旅长他们迎着炮火往前冲啊！他们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中国人吗？虽然。 我没有勇气像张旅长那样，但是能为他的下属服务，也算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0: 谢谢您，代表云奎，谢谢您。
1: 不敢。

0: 来，这些东西给我。哎呀，麻烦您了。
1: 这是家属送给凡人的，没有任何违禁物品。

0: 想什么呢？
1: 汉奸。
0: 什么汉奸？
1: 哎，包子，你认识汉奸吗？
0: 那玩意儿我认识干啥？不埋汰呀。
1: 哎，哥几个，你们有认识汉奸的吗？
2: 谁认识汉奸呢？跪下。不认识。
1: 不是，要认识你告诉我，最好是那种个儿大的能管事儿的，最好是能跟虹口日本宪兵队直接对上话的，有吗？
2: 哎，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3: 哎，马福哥啊，其实你自己就认识。
1: 我上哪认识汉奸去啊？
3: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特别爱吃你包子的赵先生，就长成那样，就是哦，
1: 就每次来买好几笼的那个。嗯，赵先生这么爱吃我做的包子，那不能是汉奸吧？
3: 谁说汉奸就不能吃包子？哪儿来的这理儿？赵先生名录上不是汉奸，但是他姐夫是个大汉奸。
0: 赵先生的姐夫是谁啊？
3: 叫马江天。
1: 马江天谁啊？
4: 沪西开纳路那块的特务机关，
3: 明面上都是中国人，但是背地里啊拿着日本人的钱给日本人卖命，那帮人嚣张得很，狂得不得了。马江天算是里面的一个行动大队长，专杀抗日分子，他是真他妈该死。
5: 金土皇上接触龙忙回来，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看见兵，
6: 还喝着呢。都几点了，聊什么呢？在这儿
7: 干着呢。
6: 慢了点儿，备菜。哎，
7: 好嘞。
6: 马福，嗯，包子不够了，再来十笼。
7: 好嘞。
6: 嗯，这个出台怎么弄这么乱啊？收拾出来。哎，
7: 弄着呢。
1: 哎，老板，我想问你，借十笼包子。
6: 这十笼包子？啊，你要那么多包子干嘛？
1: 不是我有事求人，我总不能空着手吧。
6: 现在样样东西贵得和金子似的，你面油盐天天涨，今天赊给你了，明天我就兴许买不回来。
1: 老板，这样从我工钱里扣，就当我买的行吗？
6: 你那点工钱可到猴年马月去，不行。
8: 徐老板，
6: 生意兴隆啊。生意兴隆。稍等啊，伙计们，你看看人家二位啊，到点就来，比你们还准时呢。三儿，哎，哲罗，来，满满的油箱给他俩。
3: 好。
1: 哎，看见没，咱老板大善人，
7: 大
1: 宅心仁厚，
6: 没错，
1: 刀子嘴豆腐心，在咱们租界都算这个。哎，
6: 当不得。哎，
1: 老板，我借包子其实是去救命的。我有个亲戚60多岁了，前天莫名其妙让巡捕房给抓了，说是什么抗日分子，
9: 这明显就是日本人栽赃的嘛。
6: 奶，日本的爪子伸到租界里来了？
1: 不是嘛，而且老爷子身体还不好，我真怕他在里边受罪，这所以我赶紧得去托人家。
6: 那十笼就十笼吧。哎呦，工龄工资里扣啊，一分都不能少。哎，
1: 一分也不少，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6: 哎，万福，哎，你最近看报纸没有？哎呦，
1: 老板，我认识的字儿不多，最熟的就是咱的菜单了。
6: 说是日本的打到了藤县枣庄一带了。
1: 啥？枣庄？
6: 我记得你家是那边的呀。
1: 我兰陵的呀，就在枣庄边上。
6: 日本在枣庄跟我们打拉锯战，遭殃的还是咱老百姓啊，月子孩儿，没出满月的孩子

0: 头朝下就摘在这个酱缸里头了，活活给闷死了，这帮畜生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我父母早就没了。
0: 兄弟姐妹呢？家里就没有什么相好的？
1: 都是一些远房亲戚，早就不往来了。
0: 你这样也舒爽呢，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好，这个乱世，他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忙起来吧。哎，
2: 你什么时候点了包子啊？也没跟我说一声。
3: 送包子的，没送错吧？咱这正招待贵客呢，这不捣乱吗？
2: 赶紧的吧，客人还等着呢。
4: 怎么样啦？马上好。
1: 还叫你呢。张先生好。我万福啊，鲁太居的万福啊。
3: 哦，万福，你来干什么呀？
1: 我来给您送包子来了。哎
3: 呦，包子，什么包子？黄鼠狼馅包子啊？嘿，
1: 瞧您说的，茴香猪肉、韭菜猪肉，都是上好的半肥半瘦的肉，我保证口口流油。
3: 行行行，我这儿还有客人呢。把这包子给田先生拿过去，待会儿凉了。
5: 啊，是老爷。
3: 说吧，有什么事儿？
1: 赵先生，明白人。
3: 先说好了，能帮的我帮，不能帮的，这就当你白送了。
1: 那赵先生，借一步说话。嗯，
3: 不用借，就在这儿说吧。哎，说吧，说。啊，
1: 赵先生是这样的。就这么个事儿。
3: 这个事儿呢，
2: 走吧。
3: 说大也不大。哎，
2: 请田先生，哎，尝尝我们家新做的菜。
3: 说小，它也不小。
1: 赵先生，您这话怎么说呀？
3: 最近啊，工总局的人拗不过日本人，让巡捕房抓了不少抗日嫌疑分子。要想捞人啊，首先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
1: 嗯，明白。
3: 所以呢，至少得这个数啊。
1: 这是多少啊？100啊？
3: 1000个？
1: 啥？1000？
3: 万福啊，你这包子也就值这么个信息，我也没办法，知道吧？你呢，还是先回去吧，咱们回去。
1: 别呀，赵先生，我，您看。我就是个包子铺的小伙计，就算是把我弄死了，我也拿不出1000块钱来呀。赵先生，您看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3: 你当是买包子呢，跟我这讨价还价，这是拿钱买命。再者，我去求日本人，救的是咱中国人，这回头来我还得让人骂成是汉奸。说实话，我最不爱干就是这种事儿。你就给我1000，我还不乐意干呢。
1: 嘿，不是，是哪个不长眼的胡说八道啊？哪有汉奸救自己人的呀？在我看，赵先生，您这个就叫行侠仗义。那是因为你人脉广，本事大，这帮说风凉话的，让他们救个人，他们行吗？我呸！在我看来，您这叫义薄云天。哎呦，
3: 没看出来，你小子倒是个明白人啊。闯。我也不多啰嗦。
1: 哎呦，周先生，您可别抖了，您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能办？
3: 500，就500，我帮你把人捞。

0: 包出来，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1: 二虎，你考虑考虑啊。
0: 元兄啊，千金难买家乡味儿啊，我特地从鲁太居给你订的包子，你尝尝这口，那可比大鱼大肉强多了。

0: 山东的卤菜，好吃的卤菜啊！正宗的卤菜啊！山东的卤菜，正宗的卤菜，好吃的卤菜啊！弄
1: 好，这位先生，几位啊？我们楼上还有雅间。
2: 不用，你们这儿能做山东包子吗？
0: 那您可来对地方了，先生请坐。
1: 先生，我们鲁太居的厨师啊，都会做山东包子。我要的可是前天给赵府做的那个，妥妥的山东大馅包子，韭菜猪肉，茴香猪肉。
0: 先生想要包子，想要多少？
1: 10屉吧，不过一定要让那天给赵先生做的那位师傅来做。
0: 给赵先生做的是孟万福。
3: 万福哥，有人看上你的包子了？谁会看上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还成我的了？哎呀，少跟我贫啊，烦着呢。
0: 真的，人家客人都到店里了。
3: 在，
0: 哎，来，歇一下。哎呦，放好厨艺啊！哎，先生，这位就是那天给赵先生做山东包子的厨师孟万福。
3: 这位先生一口气点了10屉包子，店名要你做啊？10屉啊！前天同乐里赵府家宴有印象吗？啊，我们老板正好在，吃了包子说好，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哎呀，哦，赵先生那天请的客人就是你老板啊？哎呦，对对对，包子好说，包子好说，想吃什么馅的呀？我马上去做，
1: 按你的想法做。
3: 哦，明白明白，那您稍等一下啊，包子，来，水续上。
0: 好嘞，先生，要不要再尝尝我们家其他的小菜？
1: 不用了，我就等包子。

0: 老七，找你说点事儿。
1: 在咱们楼对口等我。哎，怎么了，百里兄？
0: 工厂周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我已经在工厂周围加强了人手，对来往进出的人员也加大了盘查的力度。
0: 非常时期，要多加小心啊！刚才上去什么人啊？
1: 做包子的，田先生点名，做山东包子的。

0: 心太
1: 荒凉。什么大道士政府，简直就是大强盗伪政府。
2: 这大道二字啊，根据的是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取了这么个名字，自以为啊笼络人心，现在看来啊贻笑大方。
0: 莫等闲，莫等闲，不了少年头。哦哦哦哦哦哦，空悲天。
3: 这个唱的真是情真意切呀！
4: 接着再继续唱下半句，
5: 对，
6: 下半句，
7: 唱得我难受啊！
3: 那我们大家给先生些掌声，鼓励一下。
0: 银康之有危险，臣子恨火是灭。下长驱踏破火阑珊去。
8: 嗯，你找谁啊？
0: 我
9: 找田先生。
8: 找他什么事儿？
9: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哎，唱戏的那个就是田先生吗？
8: 啊，我能先吃一个包子？哎呀，
9: 不能坏了规矩，得田先生先吃。
8: 那我能替田先生先尝一个？
9: 啊，试试。哎呀，这田府规矩真大。来来来来，
10: 生灵涂炭，不知吾辈何时才能够。
8: 你去找田先生吗？
10: 从头，哎哎哎，收拾九山河。

0: 钱先生，
1: 啊，
0: 给您送包子的，快尝尝。
1: 去吧，行，过来过来。
2: 田先生，我就是鲁太君的孟万福，就前些日子给您做包子那个，来尝尝今天的包子。
1: 哎，
0: 田先生，我给您拍张照片，看我相机修好了没有？嗯，
1: 来，朝天去。
0: 哎，我还是没修好，没过卷。不好意思，田先生啊，你们聊吧。
3: 好嘞，好嘞。
2: 田先生，您尝尝。
1: 好。嗯，馅儿不错。
2: 哎呦，谢谢田先生。哎，来来来，今天这个馅儿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嗯，这是我们家秘传的馅儿。
1: 这包子还有秘传呢？
2: 啊，
1: 给大家说道说道。
4: 对，说道说道。哎，
2: 我是山东兰陵人，有秘传的馅儿，但是我还有压箱底儿的绝活。我们那儿有兰陵七绝，这一绝就是一种馅儿。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名目。也各有各的说头。
5: 中国的文化は誠に奥が深い。饅頭一つに七つもの秘密が隠れている。
6: 兰陵七绝，这么小的包子有七绝
2: 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别说七绝了，那七七四十九绝我都能给你做。田先生，我给您做一个兰陵七绝怎么样？一天一绝。我给您连做七天的包子，行不行？
1: 哦，这可是你说的
2: 啊！
1: 给我做包子，七天不成馅
2: 啊！
7: 先生，
8: 大家见证啊！如果做不出来，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
7: 小师傅，
2: 放心，您先。
7: 您怎么自己就进来了？
2: 哎呦，对不起啊，七哥，谢谢您，先生，那我走了，先生。哎，打扰，打扰，打扰。
0: 哎哎，你山东兰陵的？
2: 啊，对，山东兰陵人。谢谢您啊，
9: 我借花献佛，我这位田先生
10: 来来来
9: 正式发出邀请，未来七天

0: 来到我们田府家宴，
1: 七绝包子不重样，
0: 都得来啊！
2: 好，好，好，那我们这次啊，算是沾了你这个田先生的光了。
0: 你这个家老田啊，可不能那么抠门啊！
3: 我抠门？
4: 真老田从来就没抠过门。别说七天了，我管你们七七四十九天。
0: 好，
4: 快坐过，走走啊，
5: 阿里哥，
0: 走走走走，
3: 来坐坐坐，
5: 来。
4: 这包子尝尝就行啊，别白瞎了。我用尽了心思那些菜啊，有粤菜、淮扬菜、本帮菜啊，都有。大家开始吧。
0: 好，嗯。

0: 尝尝。
1: 尝哪个？
0: 先吃这个。好吃吗？
1: 好吃的。
0: 哎，等会等会，一个一口，一个一口，挨个尝。再尝尝这个。你先别看有什么馅儿，你猜一猜什么馅儿的？
1: 萝卜丝。笋丁。香菇。
0: 不是香菇，是香菇他表哥，真馍，比香菇有嚼劲儿，还鲜。那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1: 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0: 那就好，要不好吃还真不行。这是救太爷命的包子。
1: 二福。你真要给那个田先生送七天包子啊？
0: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兰陵七绝，兰陵七绝，我回来才发现这七绝太难凑了，我都快头疼死了。
1: 我是说，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可以救太爷呢？
2: 我呀，一知道他是赵先生的座上宾之后，我就去调查了这个田先生。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而且他的公司日本人早就想入股，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他府上见他一面。我那天一见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当时我就想，他既然能跟日本人搭上线，只要他愿意，那想救出太爷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1: 但是你跟他非亲非故的，他应该也不缺包子吧？为什么要帮我呢？
0: 我这个怎么跟你说呢？这两个行吗？
1: 可留。
0: 我打小啊就没有父母，我是被一个跑堂的收养的，所以打我懂事起，我就是个跑堂。我伺候客人，客人一高兴呢就夸我伶俐，给我赏钱，我就有饭吃了。再后来我拼命讨好大厨，天天把他捧得高高的，捧得舒舒服服的，他就收了我当徒弟，交给了我真本事。这就是爬虫的生存之道，哪怕是只有一条缝也要扒拉出一片天来。这跟人打交道我最擅长，不过还真的是有那种有善心的人，他们经常做那种豪爽之举，爱做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就是那种大善人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田先生偏偏爱吃我做的包子，这就是太爷的缘分。
1: 万福，我认为你才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宋江。
0: 那个黑胖子，我就个儿跟他差不多。

0: 哦，对了，你去看太爷了哈？太爷怎么样了？
1: 我律师说，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希望武律师能劝得动他吧。
0: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姓孟，他也不姓张，你也不姓丁。
1: 那封信我写了一个晚上，每个字都弯得我心疼。你别说太爷了，就是让我当着日本人的面把那封信再念一遍，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0: 那怎么办啊？这是救命的事情，不低头也得低头啊。如果太爷救不出来，不全完了吗？
1: 可不是嘛，活着比死难多了。啊，但是你说的对，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不管怎么样，还得去试一试，总不能让太爷稀里糊涂的死在监牢里，对不对？
0: 嗯。怎么会没有天呢？这不还有一条缝吗？把它扒拉开。

0: 兄弟，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我跟田先生说好了，
1: 不能进。
0: 要不这样，你进去跟田先生禀报一声，他肯定让我进。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就是不行，快走。
0: 哎呦这！哎，七哥，七哥！哎，七哥，我认识七哥，七哥，
1: 哎，
0: 七哥，七哥，
1: 站住，
0: 七哥。七哥，七哥，七哥，七哥，
2: 孟师傅，哎
0: 呦，叫我吴汉福就行。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上次我们在楼上说好了，给他做兰陵七绝，送七天包子，今儿是第一天。
2: 好，哎，谢谢孟师傅。
0: 哎，七哥，我能跟田先生说句话吗？那天在楼上人太多，我没好意思开口。
2: 万福兄弟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吗？
0: 是，天大的难处，我想请田先生帮我救个人。
2: 什么人？
0: 我爹，我爹被日本人误以为是什么抗日分子，现在被关在被当巡捕房。
2: 田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兰陵七绝也不要再提了。
0: 哎，七哥，七哥，难处是难处，包子是包子，我答应田先生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他不帮我都没关系。
2: 孟万福。别不识抬举，走。
0: 不，七哥，七哥，你就帮帮我好吗？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七哥。你是田先生，你想起修好了吗？

0: 我帮你打听。爷，你家，爷你怎么了？哎呀，爷，
1: 吓一跳！你弄他干嘛？
0: 走走走，跟我进屋去。
1: 不进了，我来找你啊，是跟你说。
0: 没事儿。
1: 你上次托我找的那个张旅长，我不是跟你提起过陈医生吗？他最近从乡下回上海，我们现在去诊所见他一下，你方便不方便？
2: 你等我一下啊，
0: 景娘娘，
2: 景娘娘，
0: 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照看一下月明？
2: 你这是要出去啊？
0: 那赶紧
2: 走吧。
0: 姐，你等我一下啊。
2: 慢慢的，
0: 小姑娘，雨小一点再坐吧啊。

0: 赵夫人，来，
1: 谢谢。
0: 来，雪妃，
1: 谢谢。
2: 雪妃最初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特别拒绝的，因为在战地医院帮忙的那段时光，是我最想逃避的记忆。淞沪会战打的实在太惨烈了，超乎了人的想象。在战场上，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枪炮，但是我没想到，在我们战地医院里面，比前线更血腥、更残忍。

0: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确定。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 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帝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又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2: 我是耶希切尔，
0: 万物轮回的底色。
3: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
2: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4: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 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500多年前的北魏，一位名叫昙曜的高僧和无数的工匠开山凿石，修窟造像，建造出一座真容巨壮、事法所稀的佛教艺术殿堂。

1500多年后的今天，一群同样秉持着匠心的现代工匠，以临摹、作画、修复、数字建模之法，守护着这座属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文化遗产——云冈石窟。

0: 欢迎大家来到云冈石窟，中戏文化的一个典范，作为云冈石窟中戏的一个设计。尤其呢，1933年的时候，梁思成先生来到云冈，他又说啊，云冈石窟呢是一个大型的石窟寺建筑，建筑中呢含有建筑。
1: 在云冈石窟煌煌近60000尊佛造像中，第20窟的露天大佛是出镜率最高的一座，被称为云冈石窟乃至大同市的形象大师。佛像之前的立壁早在洞窟竣工不久就已坍塌，佛像裸露而被称为露天大佛。大佛高约13.7米，姿态雄伟，气宇轩昂，生气勃勃，笑容威武而慈祥。有人说他兼备了佛陀32相、80种随行好。在大佛身后雕刻有华美的火焰纹圆形头光与周形大背光，背光上角刻有形象至拙古朴的飞天像。
2: 早期的洞窟呢，就像极度放大的人体啊，雕刻占满了整个洞窟，设计就要回归到宇宙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物质世界。你在那个空间里边，你会马上联想到很多，比如说意识与物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感受是不一样的。像大哭大笑，像这只手，它的总高有1.67米，因为在下边观看和你近距离的去平视观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佛陀不语，笑看众生。在仰望大佛的面孔中，韩鹏是特殊的一个。这样的仰望对他来说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从曾经云冈石窟里玩耍的孩童，到现在云冈石窟中的雕塑家，他与云冈从未远离。
2: 我的童年是在云冈镇长大的，小时候在那儿抓泥鳅。云冈石窟里边呢，就相当于我百草园小时候捉迷藏的一个乐园。云冈石窟是一个艺术宝库，它是艺术家的一个巡礼之地。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大量的这种学者就来云冈去巡礼做考察，其中有很多艺术家，包括我的童年呢，也有很多这种美术院校的老师们去在那儿画写生，这是我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启蒙。之后就是一直就是考学，从事这个艺术这个专业。
0: 像整体的石雕的研制还是比较重要的。其实像
1: 临摹和重塑云冈石窟中的佛像，是韩鹏这些年的主要工作。为了更近距离的观测和临摹，他需要尽可能的抵近佛像，比划，走到他们身边。
2: 这块局部呢还是非常出彩的，你看这个童子的这个形象，就是非常的纯真，和没有那种烟火气的味道，非常漂亮。隔壁那三花蕉叶，这个形啊。

0: 围绕起来，很丰富，这个构图看起来。下边是连瓣儿，作为一个单独的艺术品，放到架上应该是非常漂亮的。洞窟它是一个整体，局部呢把它们拿出来，它就成一个独立的艺术品。经过风雨和时间的过程啊，就非常有魅力。用泥去塑，用我的雕塑语言重新把这个石窟艺术、佛教造像把它激活，通过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转化，把它移到架上，这个就可以大家在近距离的去欣赏传统雕塑的当代的人文价值的体现。另一个就是它的审美是艺术技法方面的啊，就是通过与古代大师的一种对话，跟古人在一个同一个历史的临场感下做这些造像啊，那感受肯定是跟一普通的游客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每每站在佛像之前凝望，韩鹏的思绪不由得会穿越回1500年前。以谭耀为首的古代工匠，究竟拥有着怎样的智慧和伟力，才能创造出如此恢宏、精巧的作品？
0: 所有的团队呢，它都是精英团队，都是顶尖的高手，咱们现在的话说叫顶尖的高手，四十国的或者是沙勒的这些当时的外国人，它是一个国际团队来开凿的这一所洞窟。那座历史像完全就是一个欧罗巴人所啊，上边那个中段的包括边角那个弟子像，它太经典了，包括米开朗基罗来了看了，我估计他也会惊叹呢。
1: 在与20窟相距不远的第18窟，中央立佛像高15.5米，身躯雄壮，身披千佛袈裟，面颊丰圆，鼻梁高挺，面孔如同希腊雕像中的人物。在他周围的弟子像，或提瓶静立，或拈花微笑，其面容体现出西域人的特征。这种被称为犍陀罗的艺术风格，是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形成了一种极具希腊风格的艺术形式，经过国际工匠的传播，成为谭耀创作团队中的主导风格。云冈石窟的第16窟至第20窟都秉持着这样的风格。在古人的想象中，高大的佛像应能上摩高天，下盘后地，与天地同长久。而这5座巨大的如来佛像就分别代表了北魏时期的5位皇帝。
0: 雕塑是工程啊，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3维本体，一个巨大工程，它是不能出了些失误的。增高的比例稍微发生一点变化，它这个就是施工量要无限的要加大。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尤其是皇家工程，它是要担负一定的责任的。你局部的雕错了，或者是遇到岩层的这种软弱岩层，这个是有可能，也是不可控的。
2: 然后把侧面这个量起来，这儿从
3: 下面到这儿，就是这个边界，
2: 对，
3: 这个边界到这儿，
2: 对，
3: 这个边界对吧？
1: 在黑暗的洞窟中，韩鹏挑选好了临摹的对象，对佛像进行着精确的测量，以便回到工作室后制作工具台和雕塑的骨架。接下来他就会用泥来进行雕塑。雕塑像是在做加法，还能小修小补，而古人凿石

0: 向，则是在做减法，容不得一点差错。
1: 雕塑，雕塑，雕和塑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来说，我的创作方式是应该是叫塑雕。雕是减法，没有容错率的，只要刻错了，它是不能那修改的。泥是可以做一些修改，它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手段去做，但是雕塑是雕是不可以的。
0: 经过接近半年的辛苦付出，韩鹏的前期泥塑造像已经完成了。今天，这些泥塑造像将会被运往工作室进行下一步创作。由于泥塑的体积和重量巨大，给搬运工作增加了不少的困难。最终，在这些热心的工人齐心协力的帮助下，泥塑顺利地被搬运下来，运往工作室。对于泥塑创作者，泥塑只是创作的开始。这些泥质造像将在这里被翻制成更为稳定的石膏模型，以便进行深入塑造，最大限度还原塑像在时光中的本来面目，以便长期留存和展示，让每个人都能近距离地去欣赏。

从勘测到泥塑，再到石膏灌注与凝固，等待数月的时间，一个作品可能才能最终完成。而每完成一件作品，他心中增加的并非只有成就感，更多的则是对于匠心的敬畏。

0: 风雨和时间造就的纹理遍布整个洞窟，实际上就是像一个佛的一个最初一个涅槃的最初的一个原始状态。就是来了这儿有一个庄严平静，里边它是有一个巨大的能量在涌动，你站在这儿马上能想象到你自己与这个宇宙之间的一个关系。蔡元培先生他说，一个没有审美的民族是不知善恶的，有了审美你就能辨别善恶，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共识。
1: 韩鹏的作品让更多观众拥有了近距离接触云冈的可能，而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内心的修炼。在刀与石的一次次碰撞中，在与佛像一次次的目光对视中，他不仅是在雕刻云冈，也是在雕刻人生。不仅是寻找美，也是在寻找信仰。

2013年来的云南，我们中国油画从我上学开始，我们好像有一个肩负的一个使命一样，叫油画中国画。这个思想从我们历届美展

我们都希望或者看到画家在学了油画以后变成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我呢来云冈呢也是来想找到中西

0: 恰逢云冈石窟进行大规模摄影，梁立强得到了逐个洞窟临摹作画的机会。一个个洞窟走来，梁立强惊叹于他苦苦追求的西方艺术中国画。云冈工匠们早在1500多年前就已经成功实践。
1: 学者们给我讲这个云冈背后的历史啊，我才知道原来在云冈1500年前就是发生了就是中西美术的一个融合，通过这个佛教，比如说罗马和希腊的元素啊，通过犍陀罗，然后在中国西北的大风落地生根，这个就是给我极大的一个震撼。我原想呢，云冈是完全中国化的东西，其实不然，其实它是一个跟希腊、跟罗马有这种渊源，这对我画油画就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发现。
0: 云冈石窟，千佛千面，变化万千。而根据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昙曜五窟时期的雕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的艺术风格；而进入中期阶段后，石窟艺术中国化开始起步并逐渐完成。它的造型追求工整华丽，内容繁复，雕饰精美。从形制、内容到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1: 北魏这60多年间，就发生了一个中国化，就中国对这个外来这种影响和消解能力是非常强。像我现在这个待的这个中期，就有很多中国化的东西。中期呢，有很多石窟里面有那种风貌，就胡人。下一窟那个就是佛的那种因缘那种就故事图，这个故事呢本来是来自于佛经里面的那些故事，但他把那个这些造像人物的形象完全就是中国化了，就弄成北魏鲜卑人的那种带着风貌。
0: 云冈石窟的第五窟是一座典型的第二期洞窟，与第一期的穹窿顶大象窟形制不同。第五窟是一座方形的佛殿窟，与第六窟是一组统一设计建造的双窟。主尊坐佛高17.40米，是云冈的第一大佛。身着的大衣不再是第一期的印度式风格，而改为汉民族的包衣博带式，服装宽大合体，下垂感强，好似用优质丝绸布料做就。而在洞窟南壁，雕有大象驮负着须弥座5层瓦顶出檐佛塔，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相结合的典范。梁立强作画所在的第10号洞窟也是一座中期石窟。洞窟之内，须弥山层峦叠嶂，壁内雕满诸佛飞天，花卉鱼虫，几乎没有放过一处空隙，繁而不乱，层次感极强。梁立强着迷于这种风格。
1: 也有人问过我，你喜欢哪一窟，喜欢哪一尊？哎呀，这个不好回答。这个因为我哪尊都喜，一个小尊我就觉得哎呦太棒了，1000多年了，让人看了以后就觉得哎呦，真是太厉害。
0: 而现在，梁立强必须抓紧时间，在第10窟进行创作，因为脚手架几天后就会拆除。只有当石窟维修等工程搭起脚手架时，他才得到短暂的创作窗口。

0: 因此他从来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爬上脚手架的机会，无论酷暑严寒，风吹雨淋。
1: 我2013年来这儿的时候呢，一冬村里面画画是很非常辛苦的，很艰苦。有时候我们在冬天游客进不来了，有些一哭才对我们开放，我们才能在里面画。1月份、2月份是最冷，零下十几度、12度，我们也在里面画，把我一个人锁进去了。我在里面一画一天，有时候中午饭他们给塞进来，我在里面吃。
0: 有人劝他，何必要受这个罪呢？你完全可以舒服地坐在工作室里，拿着佛像的照片进行临摹。对此，他有自己的理解。
1: 在寺库里画造像，解释为就是好像在跟着一个恋人在交谈交流一样。这个造像的体积量感，照片是体会不到，它的体积感，它的冲击力，感染你的那种力量，照片是没有。所以我是反对，坚决反对照片。从2013年到现在画的一些东西，全是在图里。我认为是他们弥足珍贵。我只画我眼睛看到的东西，它感人，像我被感动，我被感动很重要，我才能感动别人。
0: 只有在创作中倾注生命，才能在作品中得到生命。在远离喧嚣的洞窟中，昏暗的灯光打在安详的佛像身上，一片寂静中，只听见笔尖落下时的沙沙声。梁立强渐渐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作，是一场修行，也是一种享受。10年过去，今年60岁的梁立强不知道还要在云冈待多久。他希望抢在时间的前头，用画作留住逐渐风化的佛像。不过，绘画不是摄影，也不是历史研究，而是艺术创作。他希望画出的是自己眼中北魏的精神风貌。
1: 云冈是人的艺术，这就是人的价值，人的精神观、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就是说，人的艺术是最伟大的艺术。人的艺术一定是由人来去做的，而不是由来机器来去做的，体现出人类的精神价值。机器是做不到。北魏应该是中国雕塑史上的一个丰碑。我呢，尽量的严谨的去把握这种造像的结构，从中找到北魏人的灵魂所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从民间传说到民族歌剧，这部作品为何被慧眼选中向党的7大献礼？是怎样的剧情令毛泽东主席潸然泪下？
13: 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就把这些眼泪掉下来了。

0: 周总理亲赴后台，又如何向陈强面授机宜？
1: 你们这个戏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0: 风靡世界80载，到底是什么成为他久演不衰的长青密码？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民族歌剧《白毛女》首演80周年，特邀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牛红斐，携多份独家口述历史留存，为您倾情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东方红歌声，如同多年前一样，响彻在这片广袤而深邃的大地。今天将为您讲述的是80年前一部文艺作品诞生的故事，它是传奇中的传奇，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故事的开头还要从陕北的一个小村庄说起。1947年3月29日，西北的黄土高原春寒料峭，乍暖还凉。一行人马在夜色之中开进了陕西清涧县的一个小山沟里。从此，这个小山沟也因为这一行人的到来而永在史册，它的名字叫枣林泽沟。3个月前，胡宗南的军队以30000兵力压境，傲慢地说，2个月内我就能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而毛泽东的回答更加掷地有声，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19日，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延安的百姓们在月光下默默转移，偌大的延安城空荡荡，只剩一片寂静。这一行人正是刚从延安转战而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们。一落脚，大家马不停蹄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内，中央领导们聚集在一张木头桌子旁，油灯的光线摇曳，映照出他们疲惫却坚毅的面容。会议从深夜开到了黎明，走出窑洞，迎着陕北的第一缕曙光，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1: 我是一名歌剧演员，有幸扮演了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当我第一次戴上这顶白发，仿佛触碰到了80年前的血泪与呐喊。喜儿的故事不仅是舞台上的角色，更是一代代艺术家的生命烙印。我不停地寻找白毛女的足迹，到今天已经16年了。在无数次的演绎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白毛女这部歌剧到今天已经整整80年了，她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艺术魅力？为什么到了今天仍然能够久演不衰？她如此的穿越时空、跨越时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今天就让我们追寻着他的历程，给您讲述一个不一样的白毛女的故事。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开始的那个场景。1947年3月29日深夜，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枣林泽沟的窑洞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

0: 军总部将留在陕北，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方寻找新的落脚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用他诗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语言叮嘱刘少奇：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如此地强调白毛女？又为什么说白毛女是传奇中的传奇，经典中的经典？今天就让我们回到80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一起探寻这部歌剧背后您可能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故事。一提起白毛女，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著名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在河北平山一带，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当地有个白毛仙姑，白发白身，通体雪白，晚间通常在山里头奔跑，村民们当她是神仙下凡了，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都要给仙姑上供。
1: 然而这个传说并非虚构，当地一户佃农聪明美丽的女儿被地主看上了，便借讨债为名抢走，侮辱之后预谋将她害死。女孩在老妈子的帮助下连夜逃进深山，躲在山腰一个洞里，后来生下一个女婴。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吃不上盐，头发和全身都变白了，直到八路军来了才被救出山洞，重新过上人的生活。
0: 这个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故事后来成为了歌剧《白毛女》的原型。而这个民间故事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这还得归功于西北战地服务团。
1: 西北战地服务团是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正式成立的综合性文艺团体。当时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丁玲、吴希如等同志出于一片救亡热忱和爱国之心，筹划组织以抗大文艺青年为主干的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决心以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开赴前线进行抗日宣传。
0: 1938年11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次奔赴抗日前线，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领队的是青年音乐家周威志。在周威志的率领下，1939年1月，西战团抵达晋察冀边区平山县。西战团团员们一到驻地，就马不停蹄地与边区群众部队紧密结合，打成一片，一边开展宣传工作，一边寻访采风，搜集创作素材。就在和老乡聊天的过程中，白毛仙姑的传说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1: 团里的诗人邵子楠一下就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一个本来光怪陆离的白毛仙姑背后居然有如此深重的冤屈与无奈。尽管这只是一个带有传说性质的个案，但隐喻在其中的鬼和人之间的身份转换，还是激起了诗人强烈的创作冲动。

我手中的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由周维志珍藏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史的底稿，上面还有他用铅笔标注的痕迹。这里清晰地记录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发现及创作的过程。白毛仙姑传说广为流传于北岳山区。1939年初，西战团刚到晋察冀不久，就听到了这个故事，以后辗转演出活动中，又不断得到他的各种地方版本。诗人邵子南对其甚为欣赏，陆续记录整理，积累了10多万字的有关资料。

0: 1942年，西战团驻平山两界峰时，文艺组就曾多次讨论研究过它，以及邵子南将其写成长诗的初稿。1944年4月，西战团奉调回到延安，党中央领导在杨家岭大礼堂接见了西战团全体人员。就在这个时候，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一眼看到了邵子南，两人是老熟人了，立刻聊了起来。邵子南便说起了自己根据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长诗的情况。周扬也早就听说过白毛仙姑的传说，当他看完邵子南的诗稿后，艺术家的直觉告诉他，完全可以排成一部歌剧，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献礼。说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掂量出《白毛女》这部戏的分量了。自从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以来，已经相隔17年之久，没有召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一次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自然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为什么《白毛女》这部作品能够被周扬选中，成为向党的七大献礼的重磅作品呢？我们还是得从创作思路上寻找答案。为了加强歌剧的创作，周扬要求由西战团和鲁艺共同完成。他打定主意要把鲁艺里那些最能干的人都召集起来，一块儿把这部戏搞得漂漂亮亮的。在周扬的领导下，歌剧《白毛仙姑》的创作班子聚齐了精兵强将，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南，导演由王兵、王大化、舒强担任，作曲则由鲁艺音乐系的马可、张鲁等人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邵子南拿出的《白毛仙姑》的初稿，由于最初把创作方向定为破除迷信，因此周扬看了并不满意。他说，《白毛仙姑》这个故事还是太像那些讲英雄好汉的老书了，里面还夹杂着不少迷信的东西。周扬心里盼的是，剧本得把老百姓那种不服输的劲头给展现出来，让大家看了心里头有火有劲儿去拼，去把抗战这场仗打赢，迎来最后的胜利。
1: 鲁艺聚齐了精兵强将，而创作思路出现了分歧。此时一个青年人站了出来，使歌剧的创作豁然开朗。他是谁？又提出什么观点让周扬十分满意？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由于创作意见的分歧，邵子南不久退出了创作组，张庚果断决定调整编剧。他的目光立刻集中在了一位刚刚从鲁艺文学系毕业、年仅20岁的年轻人身上。他的名字是贺敬之。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当时的贺敬之，一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到底有什么能耐，竟然承担起这么重要的创作任务，并且还要向七大献礼。话不多说了，咱们来听听这首歌，您就知道了。

1924年，贺敬之出生于山东易县。1940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学习，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新秧歌运动兴起之后，贺敬。

0: 静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同时还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南泥湾》《翻身到情》都出自他的笔下。此时的贺敬之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延安颇有名气的词作者了。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感召下，贺敬之很快领悟到了周扬的要求。他想了一个新主题，在旧社会人活得像鬼，到了新社会鬼都能变成人，这个提议让周扬十分满意，白毛仙姑也就从此变成了白毛女。既然是新的开始，就要有新的变化。由于贺敬之不喜欢原来女主角的名字红喜，因此提起笔来改了个新名字喜儿。
0: 白毛女的创作倾注了贺敬之满腔的心血。贺老自己回忆说，白毛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自身的经历，我一边流泪一边写剧本，忘记了自己是在延安窑洞还是在大年三十杨白劳的家中。在贺敬之夜以继日的奋斗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可大家看过以后总觉得以救出喜儿大团圆做结尾显着单薄，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头戏，批斗黄世仁。正当创作进行到最后一场斗争会时，年轻的贺敬之也因过度劳累病倒了。这时他推荐了同学丁毅来完成这最后一场戏的创作。
1: 在贺敬之丁毅的共同努力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而接下来的难题就是作曲了。负责为歌剧作曲的是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一接到任务他们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创作之中，但一个多月下来，大家写了一大堆的曲子，结果没有一首能用的，这让戏剧系主任张庚非常的着急。
0: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张庚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因为白毛女的定位是一部歌剧，但这几位曲作者却忽视了这是一部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民族歌剧。他们写的曲子拼命地往西洋歌剧上靠，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1: 于是张庚对马可他们说，白毛女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别的你们什么都不用想，你们就想着要中国老百姓爱听爱唱爱看，集中精力先把开场曲北风吹谱出来，北风吹一开口就应该抓住中国老百姓的心。
0: 几个曲作者里，马可等人都是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有自己独立的窑洞，而张鲁是学员，与十几个同学们住在一个大窑洞。这天晚上同学们都早早睡了，张鲁仍在苦思冥想着作曲的事情，但同学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实在让他心烦，最后他干脆披上衣服走了出来，来到了沿河边。在万籁俱寂的沿水河畔，张鲁凝神静思，他忽然想起贺敬之曾提醒过大家，喜儿的唱段可以用河北民歌小白菜做基调，于是张鲁不由自主地哼唱起了小白菜的旋律。唱着唱着，他突然感觉自己的灵感来了。此时的张鲁急于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把这刚刚找到的一丝灵感马上写下来。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来到了同班女同学孟瑜的窑洞。正在睡梦中的孟瑜被张鲁的敲门声惊醒，但听张鲁说明来意后，二话没说就打开了房门。今年已经103岁高龄的孟瑜女士，虽年事已高，但提起当年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2: 有天晚上她来敲完门，孟瑜，我问你还有油没有，你有担油没有，我说有啊，我的都没有油了，我现在有灵感了，我要唱了，明天我要交卷，交第一场的第一幕的音乐，我现在要写，你能不能借点油给我？我说可以可以，我开着门进。

0: 我说那你就在这写吧，我出去。
1: 当时孟瑜刚生完孩子不久，窑洞里有尿盆便盆，再加木炭火盆烘烤着的尿芥子，真是臭气难闻。但张鲁却顾不上这些，他下笔如有神助，只用了短短3分钟就写完了整首《北风吹》。第二天，当张鲁拿着《北风吹》忐忑地走进张庚办公室时，只见几位老师也在那里试唱，显然他们也熬了一夜。张鲁唱了一遍，张庚没表态，只是说再唱一遍。第二遍唱过后，张庚仍然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看先用张鲁的这首吧。
2: 音乐形象确定了，由谁来演唱这个角色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课题。首当其冲，喜儿的人选最为重要。喜儿不但要形象好，还要有一定的唱功。延安的文艺女青年虽然很多，但要从中挑选出一个符合条件的喜儿也绝非易事，谁来扮演最合适呢？此时导演想到了在延安小有名气的演员林白，他的形象俊俏，表演经验丰富，然而一排起戏来，剧组又遭到了巨大的困难。
1: 正当排练热火朝天的时候，女主演林白怀孕了，这突如其来的喜事却让剧组慌了阵脚。严重的孕期反应，演员身体虚弱，加之全剧时长达4个小时之久，喜儿的表演戏份又很大，几乎场场都有。此时剧组急需增添 B 角的喜儿演员，这可着实让剧组一帮成员发了愁，上哪去找这么合适的演员呢？
2: 为了寻找喜儿，张鲁每天早上都要悄悄地跑到青年女歌手们练功的地方，仔细观察，物色人选。这时西北战地服务团里的小王跳进了他的视野。张鲁眼中的小王正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员王坤。
1: 王坤出生在河北唐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天生一副百灵鸟的嗓子，小小年纪已是方圆百里闻名的歌唱家，凭着一首《松花江上》引起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注意。1938年10月，王坤加入西战团，成为团里的歌唱演员。
2: 这是一段由王坤之子周七月先生为档案栏目提供的珍贵的口述历史影像，让我们聆听当事人的真实回忆。
3: 西战团刚刚回来以后啊，曾经我们访问过这个西战团的团长周卫师同志啊，访问他，我就了解民间的音乐的情况。周卫师同志就给我介绍了王坤同志，我就去跟踪了王坤同志3天啊。他到河边去沿河边唱，我就在沿河边藏着听，他在这山坡上唱，我就山脚底下听啊。他在这个树林子里唱，我就藏到大树后头，就这么藏着听听他。那确实有金嗓子的这种感觉，当时我就说是这样的演员啊是太少了太少了，所以决定跟张庚同志汇报以后啊，那么就汇报了以后，张庚同志就决定说就是他了。

白毛女的人选终于敲定了，由林白和王坤分别担任 A、B 两组喜儿。1945年4月28日，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人头攒动，座无虚席。

连过道和窗台都挤满了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来自全国527名七大正式代表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共同观看了歌剧《白毛女》的首演。此时，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了全体演员面前 ：A 组女主角林白病倒了，无法上台，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般，大家一时间都慌了神。此时，大家的希望就寄托在王坤身上，只能让这个20岁的小姑娘上了。当音乐响起，大幕缓缓拉开，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她缓缓走上了舞台，一开口便让所有人悬着的心落了地。她的演唱亲切自然，情感真挚，瞬间征服了台下所有的观众。

0: 当天担任司牧的是编剧贺敬之，他站在幕布旁边，手拉幕绳，关注着台下观众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细节。
1: 我就是在这个幕缝的往下头看，其他的这个中央首长，我特别注意他们的表情啊，也有这个表情很丰富了，很难过的，那么掉泪的。主席，我看他的表情，他没有，他很沉重，很严肃，在那看。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那一句的这个音域比较高，声音比较响亮，这毛主席眼泪掉下来了。

0: 白毛女的首场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进后台看望演员们，交谈过程中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仍然令当时在场的人记忆犹新。周总理到底说了什么呢？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一段当事人的口述历史画面，为您讲述的就是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
1: 演出一闭幕，闭完幕以后，我们从下庄的时候啊，周副主席一下子就看到我们了，哎，同志们好啊，你们这个戏演得非常好，非常成功啊，你们走在时间的前面。当时我对这句话还不太清楚什么意思，就你们这个戏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0: 为什么说白毛女走在了时间的前面？翻开七大的开幕词，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党的七大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2: 光明与黑暗。

0: 黑暗的较量，正义与反动的对决，即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正是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得以确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即将在人民革命的烈火中被推翻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歌剧《白毛女》应运而生，为中共七大路线的贯彻落实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1: 就在《白毛女》延安首演的第二天，白毛女首演的几点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令主创人员深受鼓舞，他们又连夜对剧本进行了修改，第二天再演出时就把黄世仁的结局改成了枪毙。第二天早晨，田芳叫贺静芝外出散步，出来一看，走来两个人，经田芳介绍才知道是陈赓和陈锡联二位将军。陈赓将军对贺静芝说，这个戏演得好，并让贺静芝他们赶紧把剧本给他一份，好到前方去演。贺静芝说，他们还有好多意见要听取，继续修改。陈赓一摆手说，不用了，已经很好了，这个戏还能演上20年。陈赓将军还是低估了白毛女的艺术魅力，这部戏一唱就是80年，直到今天还在上演。
0: 白毛女首演成功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延安的各个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纷纷邀请剧组过去演出，剧组就这么一连演了30多场，居然场场爆满。白毛女深深地融入了延安人民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白毛女的剧情，就连毛主席也会哼唱起《北风吹》。
2: 他高兴，他就给李娜他的姑娘在他的窑洞里演白毛女，他先演杨白老，后演黄世仁，他的女儿演喜儿。他那个窑洞外边有人走路，说他的湖南腔唱的杨白老谁都听见了。
0: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之后，鲁毅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率先组成各个文艺工作团，奔赴东北、华北、晋冀、鲁豫等地，各演出队都带上了歌剧《白毛女》，每一个文工团都出现了自己的喜儿。周恩来总理曾用感人至深来形容白毛女演出，正是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的进程。许多农民看了戏后提高了觉悟，投身解放军，许多战士把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刻在枪杆子上，冲向战场。
1: 舞台上的白毛女一次次被拯救，而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的白毛女等待解放。让我们再回到1947年，枣林泽沟的那个黎明，当第一缕曙光照在陕北高原上时，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刘少奇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去白毛女的故乡，毛主席一语双关，一来是指中央工委将要开展工作的晋察冀解放区，那里是白毛女故事发生的地方；另一层含义则是为接下来中央工委的工作指明方向，今后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进行土地革命，把千千万万的白毛女彻底地解放出来。

0: 1947年7月17日，中央工委成立的第六天，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在西柏坡的这个临时搭起的凉棚下一开就是两个月。两个月后，当会议形成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从陕北嘉县的神泉铺向全国发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被称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10000个喜儿和他们的家庭即将迎来新生。
1: 白毛女唱出的是劳苦大众的心声，更是艺术家们用血泪写下的革命誓言。正是这样的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见证了解放战争最终胜利，一路高歌唱进了北平，见证了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白毛女这部文艺作品也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开入北平城内，千年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2日，王坤所在的华北文工团也随部队进入了北平，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9日开始演出歌剧《白毛女》，连演40多场，十分轰动。一时间，白毛女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将白毛女搬上大银幕，出演电影《白毛女》的任务落在了81电影制片厂演员田华身上。那一年他22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当时国内放映的影片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片，国产片极少。然而新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电影，于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汪洋把青年演员田华推荐给东影。田华来自农村，熟悉农民生活，舞剧、话剧、秧歌剧样样都可以演，还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排练演出工作。最终决定田华扮演喜儿，王坤为他配唱。

0: 为了拍好《白毛女》，东影厂组织了强大的演员阵容，调动了厂里所有先进设备，经过一年艰苦拍摄，终于在1951年春拍完。
1: 1951年3月18日，电影《白毛女》在全国公演，一瞬间就轰动了神州大地，无数人坐在银幕前，被喜儿和白毛女的艺术形象感动得泪流满面。那生动的表演，那深刻的情感，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大门。电影《白毛女》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远播海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白毛女影响遍及海外。芭蕾舞剧《白毛女》为何首先诞生于日本？歌剧、电影、舞剧的三位白毛女又如何站在一起？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

0: 这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一张剧照，但是您知道吗？照片中扮演白毛女的这位女演员并不是中国人，她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舞蹈家松山树子。
1: 1952年秋天，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把在东京江东区的一个小会堂看的电影《白毛女》推荐给夫人，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松山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电影，我不停地流泪，尤其对喜儿深感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每个日本人都应反思那场战争的罪业。把中国的戏剧及歌剧搬上舞台非常困难，但是在我丈夫等人的大力帮助下，我有了信心。在中国方面提供剧本、乐谱以及大力帮助下，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松山芭蕾舞团的二幕芭蕾舞剧《白毛女》终于在1955年2月12日晚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首演，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年的9月，松山树子访问了北京，并出席了国庆节的活动。1955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晚宴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举行，周恩来总理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宴会，气氛很是隆重。周恩来还把王坤和田华请过来。这天，周恩来来到松山树子的身边，向大家介绍说，这里有3位白毛女，这位是歌剧中的白毛女王坤同志，这位是电影中的白毛女田华同志，这位是芭蕾舞中的白毛女日本朋友松山树子女士。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已把中国的白毛女改编成了芭蕾舞剧，在日本上演了。周恩来说完以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瞬间，3位白毛女被定格在了画面中。
0: 在宴会上，周总理还向松山芭蕾舞团全团发出了邀请，说下次带着白毛女，大家一起来。
1: 虽然当年的创作者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相继离世，但是他们的儿子清水哲太郎和儿媳森下洋子接过了他们的事业，将白毛女作为该团的保留剧目，又多次来到中国演出。

一共在天桥演两场，第一场我也去了，第二场呢我去到这个乡下密云去采了很多枣子来了。我跟那个清水哲太郎说，我说你父亲这个我没有给他去祭奠，我说你在他那个相片的面前摆上几个枣子，你说这是王坤从遥远的地方寄给他的，他啪就给我跪下了，清水哲太郎跪下了，而且旁边还有一些小年轻的那个也不年轻了，那些演员都跪下了，听着我这么说，这是一种由衷的一种两国关系，两国文艺工作者的一种表现。

2024年3月29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上海等地，与中国青年舞者交流切磋。这已经是松山芭蕾舞团第17次访华。这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还在继续书写。

故事讲到这里，多年来萦绕在我心中的那个问题也就找到了答案。为什么《白毛女》这样一部作品能够经历80年久演不衰？答案只有一句话：艺术要为人民。艺术创作只有扎根于生活，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才是艺术作品的源头活水。2009年，我接到团里紧急的任务，让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排练演出歌剧《白毛女》。起初我很担心，一个唱茶花女的能唱得了白毛女吗？但我转念一想，我也是听着北风吹长大的，能够演唱这么经典的中国歌剧，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作为一名中国的歌剧演员，要接受这样一个挑战，我想我一定要唱，一定要唱好。

0: 首演当天，王坤老师也来到了现场。看完演出，他拉着我的手说：“太难为你了。”王坤老师的话让我很感动，我感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后辈的无尽关怀和殷切期望。他们真的希望《白毛女》这部戏能够永远传唱下去。
1: 江苏省东台市是周维志的故乡，周维志与王坤这对红色伉俪相识于白毛女的故乡，又因戏结缘，结成革命伴侣，后来选择此处成为身后长眠之地。
2: 2025年4月15日，今年歌唱家王坤诞辰100周年图片展在这里开幕，几代白毛女的扮演者及王坤弟子悉数到场，在王坤的墓前又一次唱响北风吹，用歌声致敬经典，缅怀恩师。

0: 历经80年的风风雨雨，白毛女一直屹立于中华民族艺术之林。80年里，白毛女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脚步，每一个版本的白毛女都承载着时代的深刻寓意，被不同时期的艺术家演绎着，历久弥新，更续相传。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抗战时期蓄须明志，梅兰芳先生为抗争日寇还做出哪些举动？拒绝登台，入不敷出，梅兰芳与夫人福芝芳又将作何决定？
3: 只要您把您的胡子一剃，一登台还愁没钱花？
2: 周恩来总理自愿担任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但梅先生婉言谢绝，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写了2份入党申请书？
3: 为了将基本具备转换成完全具备，梅先生虚心接受批评，
2: 完美谢幕后重病入院，直至临终依旧惦记国家交给他的任务。梅兰芳精彩绝伦的一生究竟还有多少尘封往事鲜为人知？学四史，看档案，独家邀请梅兰芳先生曾孙梅伟倾情为您讲述：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梅兰芳先生千古

展开北京城区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什刹海在其中尤为突出。当年多少我们耳熟能详的人曾经在这里漫步，谈天说地，畅想未来。如今这里的每一处建筑，每一个小院，都承载着从古至今无数人的记忆。

0: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甚是整个世界的殿堂级文化精髓。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不论是在当年亦或是在今天，都因为一个人而汇聚到了这里，汇集在北京这座平淡无奇的小四合院中。今年是这座小院旧主人逝世6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大家，今天的故事就带大家回到这座小院。
1: 书房很暗，只有窗前一点光亮，披着一件深灰色的上衣，背门朝窗，伏案认真地书写着。一连10多天，他都是这样。夫人进屋轻声问道：“何不请秘书笔录或整理呢？”他放下笔，郑重地答道：“不，这不能请人代笔。我是梅伟，这里是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梅兰芳纪念馆。刚刚那一场景发生在64年前的1957年。对话的两人就是我的曾祖父梅兰芳先生和曾祖母福芝芳女士。那闭门谢客写不然代笔的梅先生究竟在写什么呢？那就是他的那份入党申请书。虽然只有短短500字的陈述，可为了写好它，梅先生写了超过1万字的草稿，以及一份自述。这一年梅先生已经63岁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也是我曾祖父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曾祖父梅兰芳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梅先生在他的自述中所写的一段话。在解放以前，我对伟大无比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没有明确的认识，直到解放以后，时时刻刻受到了党的教育培养，天天接触了各种新事物，思想逐渐有了些进步了。我信仰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也是因为我对党有了认识。梅先生认识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呢？又看到了什么呢？首先，我就给您介绍一下梅先生早年的经历。
2: 这就是你老爷。

0: 我是一个京剧演员，生长在北京。从我祖父到我本人，已经唱了三辈子戏了。1894年，梅兰芳出生在京剧世家，祖父名叫梅巧玲。梅兰芳从小就对京剧有着独特的天赋。8岁学艺，10岁登台，26岁时的梅兰芳名冠京城。他卓越的表演天赋赢得了无数业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到了1927年6月，北京顺天时报又将梅兰芳誉为京剧4大名旦之首，梅派艺术的辉煌画卷就此展开。
1: 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是唱旦角的，为了演出需要，总是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但他的一生中有几年却是留有胡须的。
0: 日军发动了918事变，侵占了东北，而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伪政权的内廷供奉，他毅然离开从艺20多年的北平城，举家南迁上海马思南路121号。
1: 在上海，梅先生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两出戏，想借此表达他对侵华日军的仇恨。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后，

0: 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了上海。梅先生被迫藏身租界，以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1: 1938年底，有人邀请梅兰芳去香港演戏，演出结束后便在香港住了下来，深居简出，不再登台。对于一个视舞台为生活，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演出，不能创作，无异于虚度生命。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本驻港司令官多次逼迫梅兰芳演戏。
0: 面对日本人的逼迫，梅先生一直是拒绝的，可是拒绝的借口都用尽了，梅先生最后只能蓄须明志，表示对侵华日军的抗议，表明不给侵略者演戏的决心。后来梅先生不堪其扰，只好又回到了上海。在我们纪念馆还展示了一份梅先生初次到上海演出时签订的合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合同写道：每月包银连场一应在内，计年2800元，扣足30天为期。而在这个落款中写的是民国2年，也就是1913年。这就说明1913年时梅先生的演出费用已经达到了30天2800大洋。如此高的价格也侧面表达了梅先生的成就以及他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为什么要在这时候给您展示呢？这是因为从香港回到上海以后，梅先生依旧没有登台演出，长期不演出就没有经济来源。
1: 梅兰芳不仅要养活一大家人，还要支撑起整个剧团，随着时间推移，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了。夫人福芝芳无奈之下，不得不从上海回到北平，忍痛卖掉无量大人胡同的宅子。
0: 听说梅先生要卖房子，很多戏园子的老板找上门来说：“梅先生，您何必卖房子呢？只要您把您胡子一剃，一登台还愁没钱花？”有的甚至说，只要签订演出合同，就预支20两黄金给梅先生。但是，无论梨园老板开出的条件有多么优厚，梅先生全都拒绝了。他宁可卖房度日，也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登台演出。梅先生在自述中也将这一时期的经历写了下来。自己只是一个戏曲演员，没有什么力量贡献国家，只有用消极抵抗的方法和日伪敌人划清界限，因此就千方百计躲避演戏，绝不登台。纵使艺术没有国界，艺术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梅先生自始至终都守着自己的底线。当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梅先生当即剃了胡须，高兴地向大家宣布：“胜利了，我该登台演出了。”从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开始，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离开中国，梅先生留有胡须整整8年。抗战胜利后，我恢复了演戏生涯，看见了蒋介石政权的贪污黑暗日甚一日，认为这个集团必定是要倒台。这是梅先生在自述中的一段话。梅先生为什么会这么写呢？因为他看到了解救中国的真正力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而且他遇到了一位伟人，这位伟人甚至促成了梅先生再度北上，回到故乡，入住到这所院子当中。1946年，梅先生正住在上海马思南路

0: 121号，而在隔壁不远的马斯南路107号，就是那位伟人的居所，人称周公馆。这个名字其实只是个简称，他真正的名字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1: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呼声不断，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垄断抗战胜利的果实，准备发动内战，同时又以和平谈判进行政治欺骗。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决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由于当时国民党的限制，办事处对外称是周恩来将军私人寓所。
2: 在这期间，因为上海当时形势复杂，虽然周恩来一直很关心文化界的爱国人士，可周恩来和梅兰芳还是很难见面。
0: 因此在上海工作期间，周恩来经常安排他的堂弟周希元去看望梅先生，同他探讨国内国际形势。后来周恩来终于找到机会能够亲自与梅先生会谈。见面后，周恩来非常热情诚恳，他对梅先生说，希望你不要随国民党撤退而离开上海，我们欢迎你。梅先生深表同意。
1: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又委派夏衍、熊佛西在周信芳的陪同下一起到梅兰芳的住处拜会，希望他拒绝国民党的胁迫，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梅兰芳明确表示，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失尽民心，我是哪儿也不会去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清晨，梅兰芳走在上海建国东路上，见许多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解放军纪律严明的情景让他感慨万千。回家后，他对家人说，共产党的军队确实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同年6月下旬，一封来自北平的邀请函送到了梅兰芳的手中，这是一封邀请梅兰芳赴北平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函，函件的署名是周恩来。
0: 出发前几天，陈毅市长去看望梅先生，对他说，周恩来副主席来电话说，毛泽东主席想请您在文代会期间唱几场戏，不知是否可以。梅先生欣然允诺。1949年6月24日，一辆从上海出发的火车带着梅先生向北京驶去。
1: 我坐金普车北上，每站都有工农兵大众来欢迎，他们对我那种诚恳热烈的态度简直描写不完。我感到这和过去时代各地戏院里观众对我喝彩的情况大大不一样了。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梅兰芳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梅兰芳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0: 那天梅先生回到招待所，兴奋地告诉夫人福芝芳，今天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毛主席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令人敬爱，周副主席对每位代表都十分关怀。文代会期间，梅先生演出了他的名作《霸王别姬》。演出回来后，梅先生向家人激动地说，说实在话，这个戏我演了1000多场，都没有今天这样酣畅淋漓。
1: 文代会闭幕时，周恩来再一次接见代表，他特意对梅兰芳说，你离开北平很多年了，还是

0: 搬回北平住吧，并表示希望他继续发展艺术事业。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告知梅兰芳，希望他能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两院院长。梅兰芳欣然答应了。
1: 可问题来了，无量大人胡同的宅子已经被梅先生卖掉了，那他要住哪里呢？其实当周恩来提议让梅先生回北京时，还曾经提到想安排他住回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宅。梅先生一辈子体贴人情，他拒绝了总理的提议，并表示那间宅子已经卖给别人，他不愿意再让别人经受搬迁之扰，只请政府给他一所小院做宿舍即可。
0: 政务院管理局于是为梅兰芳精心安排了三套房子以供选择。看房的第一站就是今天的护国寺甲九号院，但曾经是个王府马厩。说是马厩，但可不是普通的马厩。这院子虽小，却处于北京中心城区的护国寺街，毗邻什刹海，有着繁华的商圈，历史悠久，安静宜人。当时有许多名人聚集于此，能在当时的北京找到这么一处院落，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1: 来到门前，梅先生进去转了一圈，这院子固然比不上以前的大四合院和上海的小洋楼，但梅先生心里不愿意再给别人添麻烦。再说20载颠沛流离，有个安定的家既是好的。从宅子出来，梅先生当即就表示对这里很满意，其他两处不必再看了。于是梅先生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在此居住，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0余年。
0: 从民间艺术家到全国文联副主席，为何国家如此重视梅兰芳？
1: 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翻身了，做了新中国的主人。
0: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949年9月初，梅先生接到了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邀请他开会的通知。梅先生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他说，我们地方系的工作者在旧社会里面向来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翻身了，做了新中国的主人。
0: 1949年10月1日，梅兰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回忆我20岁以前遇到辛亥革命，30岁以后遇到所谓北伐成功，那两次时局的变更很大，但是我脑筋里都没有波动。我觉得这种政局的变化和我本人不发生关系，而这一次就大不相同了。我要求我自己努力做新社会的人民，这可以说明全国的解放是大大感动了我。我受到的感动是从来未有的。1950年7月6日，梅兰芳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院长，后更名戏曲研究院。也是在这一年，梅兰芳全家由上海迁来北京定居。1953年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代会召开，梅兰芳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同年10月6日，中国戏曲家协会成立，梅兰芳当选副主席。
1: 从民间艺术家到全国文联副主席以及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梅先生在自述中曾经这样说道：我在旧社会里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能够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讨论国事，又做了中央级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祖先们和我自己梦想不到的事情。

0: 梅先生感激党和领导的关爱，更加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除了在北京首都演出之外，也常到各省市去旅行演出，和当地的工人、农民、部队不断地交流和接触。1953年，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演出。
1: 在前线，当他看见战士们冻得红彤彤的脸庞时，当他听到罗盛教从冰窟中救出朝鲜少年而牺牲的故事时，梅兰芳被志愿军战士们感动了。他说，他的所见所闻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只有将全部的感动融入到表演中。
0: 有一次，观众20000余人，原计划演4个节目，但演到第二个节目的时候就下起雨来了，战士们在雨中端坐不动，梅先生清唱了《凤还巢》选段。事后梅先生说，这一次的雨中清唱在我数十年的舞台生活中是没有前例的，也是我在赴朝慰问演出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梅先生得知志愿军有2位炊事员因工作走不开，没有看到演出，他就特地前去为2位炊事员清唱了《玉堂春》的选段。
1: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社会，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梅兰芳。在梅兰芳舞台生活50周年的时候，人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会上，梅兰芳是这么说的：
2: 在旧社会里，我辛辛苦苦地演了几十年的戏，虽然在艺术上有了一些成就，但服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我是模糊的。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1: 从1956年9月开始，梅兰芳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演出，又从长沙直接到武汉，受寒感冒，嗓音发哑，病休后又在武汉演出，包括为武钢建设者做了2场慰问演出，一直到2月25日回到北京。新中国让梅兰芳感受到了自己和自己所深爱的艺术得到国家和人民真正认可和尊重。
0: 梅先生在各地演出，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压低票价，希望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也看得起他的演出。许多售票点需要想尽办法维持秩序来进行购票。面对国家给的任务，梅先生都是积极主动的完成。然而有一次，梅先生在接到任务之初心里却有着疙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农村、进工厂、到部队献艺，这次却心有芥蒂，他将如何解开？
0: 我表面上虽然答应，但是心中很不舒服。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这一张照片是梅先生在机场拍摄的，地点在日本的羽田机场，这一年是1956年。按时间来看，1956年抗日战争胜利刚过去10年。在战争中，梅先生曾亲眼目睹过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是如何蹂躏中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而他在上海沦陷时期也曾蓄须明志，拒绝演出，并表示不再参与任何友好合作，现在却突然去了日本演出，以他的性格

0: 这说不通啊。原来1956年初，周总理亲自约梅先生谈话，提出为了中日正常邦交，希望他可以赴日演出。当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告诉我，让我协同京剧代表团去日本的时候，我表面上虽然答应，但是心中很不舒服。我以为过去多少年来，中国人民吃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亏，为什么在中国人民翻了身以后，反而送上门去演戏，请他们看呢？这是梅先生写在自述里的一段回忆。梅先生对周恩来很是尊重，因此已经62岁的梅兰芳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那他又是怎样解开这个心结的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份档案。这份档案是1978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这份档案中，上面刊登的是梅兰芳先生的夫人福芝芳女士当时写的一篇文章，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在这里他回忆道，有一天兰芳回来面带笑容地告诉我，今天周总理又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了，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想不通。要知道，当初侵略中国的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是唱给日本人民听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的受害者。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一定也欢迎我们。兰芳接着说道，总理这一番话打开了我思想上的窗子，我现在觉得心明眼亮，可以轻装上阵了。正是有了周总理的这一番推心置腹，梅先生愉快地担任了中国京剧代表团的总团长，并且细心地做着各种准备的工作。
1: 访日京剧代表团在日本的演出非常成功，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演出历时一个多月，共演33场，观众达7万余人。如此的盛况，即使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很少见的。由此可以看到，梅兰芳此次访问对于促进两国邦交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自始至终关注着他们的活动，直到代表团归国前夕，还为他们的安全彻夜操劳。
0: 在戏曲研究院工作的这段时间，梅先生是快乐的。在国家的帮助下，传统京剧艺术的发展蒸蒸日上，也因此在50年代，梅先生就曾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但是梅先生并没有立即书写入党申请书，他是在几年之后，也就是1957年才开始动笔。这是为什么呢？在自述中，梅先生写道，像这样一个亘古未有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早就想当上一个非常光荣的党员，但因为怕自己的条件不够，所以迟迟不敢开口。促使梅先生开口的契机是在1957年的夏天，有一天梅先生忽然接到了中国戏剧研究院院党委的通知，希望他参加一次党委扩大会议。
1: 这个会议对梅兰芳来说感到非常突然，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作为著名艺术家始终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新中国成立之初，梅兰芳就当选为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又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对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是心领神会的。然而，参加党委会议对梅兰芳来说还是平生第一次。

0: 到了会场，梅兰芳先生才发现，原来这次会议是讨论程砚秋同志入党的党委扩大会议。程砚秋的入党对梅先生的心灵触动很大，并不是因为程砚秋作为研究院的副院长已经跨进了党的大门，而他本人虽为院长却没有申请加入党组织。更主要的是，梅先生感到他自己的思想落后了。
1: 从前他在北京的四大名旦中事事都要走在前列，特别是解放后党号召的历次活动他都积极参加，无论是去朝鲜前线参加慰问演出，还是组团赴日本、苏联等国参加国际友好演出活动，梅兰芳从来不甘人后。可是这次程砚秋却已经走在了自己的前面。
0: 后来梅先生在中南海的一次演出后，毛主席和他有一次对话。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说他看过梅先生在旧社会赴上海举行义演时的剧照和写给梨园名宿萧长华先生的信。毛主席说，从你写给萧长华的信中可以看到艺术家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细德。而我们共产党讲的人才标准，归根到底也是德，先德而后才。从又红又专的角度上看，德和才是相互依存的。随后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便收到了梅先生的入党申请书，这一年是1957年。然而从向党支部递交申请书到1959年最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将近有一年半的时间。党为什么用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对他进行考验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党支部从他交上来的入党申请书上的字迹辨认出，此申请书非他本人所写，而是请人代写的。
1: 梅兰芳成名颇早，自成名后他身边总是有一群人为他张罗，而用不着他过问生活琐事。解放后撰文著书也用不着他亲自动笔，交给秘书就是。大概他的想法是，反正思想内容是我的，秘书所做不过是形式而已，而且文责自负嘛。这说明梅兰芳对党组织还不是很了解，入党申请书是只有文盲才可以请人代笔。
0: 其实对照党章，从梅先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表现来看，他是具备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的。在政治方面，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响应党的一切号召，他下农村进工厂到部队，甚至到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为工农兵们献艺。
1: 在外事工作中，他能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积极出力。在戏曲艺术方面，他反对演坏戏，主张戏曲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党支部成员也一致认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者，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0: 为了将基本具备转换成完全具备，梅先生虚心接受批评，回家后当即闭门谢客十多天，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段对话。梅先生认认真真地亲自重新撰写一份全新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入党申请书，摆在了党支部书记的桌上。这份申请书倾注了梅先生对党的全部感情。
1: 本人已过花甲之年，却时刻自问，我为什么要申请入党？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就在心中立誓要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工作，也就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在梅先生入党前夕，周总理曾征求戏曲研究院党组织书记马少坡的意见，问是否需要他当梅先生的入党介绍人。 梅先生得知后说，总理的关怀我很感动，他做燕秋的入党介绍人我也感到荣幸，但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都要总理做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呢？我是一个普通人，不应该搞特殊。我希望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的两位党委书记张庚和马少坡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样也有利于党对我的具体帮助。周总理赞许地说，梅兰芳同志思想境界很高，真是一个好同志。
1: 梅兰芳入党是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可以带动更多的从旧社会走来的文艺工作者坚定决心跟党走，更好地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1959年3月16日，经党支部大会讨论并投票，一致通过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38周年，梅兰芳的入党宣誓大会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会议室举行，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拳。这一年梅兰芳65岁。
0: 从1959年入党到1961年梅先生离世，虽然他的党龄只有短短的2年，但就像梅先生在入党申请书中提到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已经在用一名党员应有的觉悟来要求自己。
1: 梅兰芳入党之后，主动提出取消他每月在中国京剧院拿的保留工资1100元，只拿他当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文艺一级工资336元。对此，党组织同意了。同时，梅兰芳还提出把个人存款也全部交给党组织。党组织考虑保护个人储蓄是党的既定政策，不能因为一个人入党就要求他把个人合法收入所得的存款也交出来，因此没有同意梅兰芳上交个人存款的要求。
0: 梅先生为了纪念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难忘日子，也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就在这小院里，梅先生排演了他解放后的第一出也是最后一出新戏《穆英挂帅》。
1: 1959年4月，《穆桂英挂帅》首场演出的时间在步步逼近。对于梅兰芳来说，穆桂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而并非一个简简单单的角色，所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需要细细的斟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排练过程中，梅兰芳把自己变成了穆桂英。为了成功地呈现人物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他不断尝试着修改着。
0: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要反复练习好几个小时。虽然身体已经不如当年，但他每天的工作状态依旧是饱和的。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这是穆桂英挂帅中一句经典的唱词。而戏里穆桂英仿佛就是梅先生对自己的一个投影。
1: 1959年5月25日，梅兰芳的新戏《穆桂英挂帅》在北京人民剧场首演，同年10月初又在北京进行公演。这部戏以其激励人心的思想内容和近乎完美的艺术表现，赢得了专家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演出结束后，台下的观众响起如雷般的掌声，但谁也没有看到这聚光灯的背后，65岁高龄的梅兰芳在自家的院子里留下了多少辛劳的汗水。
0: 1961年5月31号的晚上，梅兰芳先生又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到北京西郊中关村为科学家

0: 们进行演出。中国科学院的礼堂并不大，当科学家们闻知梅兰芳先生要来演出时，纷纷带着家属早早就进入了礼堂。梅先生的演出也非常的卖力，尤其在最后一场戏中，他披蟒扎靠，戴着帅盔，扎着翎子，背后还高挂着木字战旗。
1: 演出堪称完美，梅兰芳率众位演员谢幕，台下掌声热烈不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登上舞台，与梅兰芳热烈握手，祝贺他演出成功。最后，梅兰芳挽着郭沫若并肩照了一张相。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梅兰芳舞台生涯中最后一次演出。此时离他去世仅68天。
0: 1961年7月30日星期日，全家人都在家休息，午饭后梅先生突然胸痛发作，平卧在床。梅先生不让别人帮忙下床更衣，独立缓缓地行至大门。他好像有特别的预感一般，倏地停住，回头环视了一圈这个居住了10年的小院。
1: 在阜外医院经中西医细心治疗并加强护理后，梅兰芳左心衰竭的病情一度略有好转。此时梅兰芳还想着要去新疆，他原计划是8月8日乘飞机去乌鲁木齐的。但是8月8日清晨4时许，梅兰芳因心肌梗塞的范围太大，病况突然恶化，心脏停搏，呼吸停止。虽然全力抢救终告无效，于清晨5时与世长辞，享年67岁。
0: 1961年8月10号上午，北京各界2000余人在首都剧场隆重举行梅先生的追悼会。8月29日，梅先生的灵柩移至北京香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安葬。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都在第一版发表了布告。他从事舞台生活50余年，为人民的艺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梅兰芳同志的逝世是中国艺术界的重大损失。
1: 梅兰芳离去了，但精美的梅派艺术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无比的美丽。这源于梅兰芳在经典剧目中留下的一腔一调一招一式，来源于他对自己近半个世纪以来京剧艺术改良创新的总结。梅兰芳一生都在戏剧舞台上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表现中国人的情怀，展示中国人的梦想。一生严于律己，追求完美，台上台下都书写下壮丽辉煌的人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人生思想信仰的点睛之笔，使得他的思想实现了一种新飞跃，进入人生一个新阶段。歌者、舞者、爱国者，从人民艺术家到中国共产党党员，梅兰芳用努力演出、积极参加戏曲改革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祖国和人民，时刻牢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觉悟。
2: 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从事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的灿烂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0: 吴云啊，哎，咱们这个街道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嗯，有5个社区，3个学校，然后和咱们工作接触多的地方呀，我都和你说完了，你看看你这块还有啥问题没？
1: 没有了，姐，特别清楚，谢谢您啊。向
2: 前看，站起。
0: 尤其是啊，这个地方得特别注意。哦，
1: 好。
0: 还有啊，这个时间段和傍晚的时候，嗯，
1: 怎么的呢？您说，
0: 这两个时间啊，帅哥特别多，快记下来。你看，哦，这家店以后可以常来。
1: 好吃是吧？
0: 好吃不重要，
1: 那便宜，是挺便宜。
0: 那是因为这家店经常有帅哥出没。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那咱们闲区这么多帅哥吗？
0: 就我们在训练场看到的那哪到哪呀，等他们救援队全部出来的时候，帅哥乌泱泱一片。
3: 老板儿，来二两素椒炸酱。
1: 哎呀，哎呀，哎，主任，
3: 下班时间啊，不要那么拘束，坐坐。哎，
1: 好，
3: 都点了吧？
1: 啊，点了点了，您看看吧。哦，
3: 我点了，我点了。
4: 今天老二请客啊。
3: 要看就看，偷偷摸摸的，啊，大大方方的看。我过去联系联系。哎，
0: 主任，不用不用，我都已婚妇女啊。
3: 孔雀开屏，自作多情。我能为你吗？我为小吴解决问题。
1: 主任，那我也不用啊，主任。
3: 没事没事，
1: 主任。哎，
5: 王主任，
3: 酒宴队的兄弟伙，志明啊。哎哎，跟你们说哈，我们办公室调来了一个东北女娃子。单身，哎，你们这儿有没得单身的？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啊，小吴，小吴，哎哎，打个招呼，哎，单身，哎，单身啊。
0: 帅吧，你这挺厉害啊，你这上班第一天，主任把对象都给你分配了，你
1: 得了吧，姐。
6: 韩先生吧，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7: 我呢就是成都本地人啊，有车，哎，没结过婚。
6: 好好，
7: 想找一个事儿少话少的。
6: 哎呦，那可能就没那么合适，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得多说多做。哦，
7: 哎呀，那哎，你挺有事业心呐，约见面还约在公司里。
6: 啊，我不应该有事业心吗？我要是没事业心，那可就坏菜了。
7: 啊，这样啊。
6: 您是觉得？
7: 我觉得不太合适。
6: 哎，没事没事，没关系，谢谢您啊。哎，
1: 坐。
6: 好好好好，慢走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再见。

活成了一个漂亮的笑话。确诊肺癌后应该找哪些专家看？

0: 喂，
1: 喂，姐，干啥呢？
0: 拍摄啊，外景拍摄，怎么了？
2: 哎，在哪儿的外景啊？
1: 就咱旁边的一个公园啊，什么事儿？说。
3: 那你最近
1: 多注意休息啊，别太累，别身体回头。
0: 你姐很红的，好烦啊。
1: 工作紧锣密鼓的，好烦啊。我还能有时间心情不好吗？哎，你那边啥声啊？
0: 我外景拍摄，
1: 不得有氛围吗？背景音乐。
4: 林丹他。
0: 哎哎，我怎么
1: 听见？
0: 哎，不跟你说了，事儿。
4: 林丹他。爷爷们给娃娃擦。林丹他。林丹他。林丹他。爷爷卖给娃娃擦。

0: 医生，他现在是多大呀？正常来说，一公分大小，你别看像一个豌豆一样大，但是
1: B
0: 超已经可以检查出胎芽和心跳了。如果是说如果哈，就是如果不想要，就我现在，你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做药物流产了，考虑好了需要预约手术。
2: 哪里是？哎呀，我们那哈儿的同学给他寄的邮寄中，味道很好，你尝一下。来，谢谢。哦，
3: 你们两个娘娘又在说啥子？
2: 在夸奖你噻。
3: 哦，夸我，我才不信。
2: 你看，起开起开，
3: 这个又是你们女儿给你买的快递啊？
2: 嘿，
3: 这个不是的，这是我们自己买的零费。哦。
2: 我还以为又是你们女儿给你买的，嗨，你们家的快递就没断过，那个小区头受纸箱的都被你们快养活了。太夸张了！哎呀，
3: 我们这个娃儿呀，就是爱花钱。你看这屋里头，哎呦，这吃的喝的用的都堆满了。哎呀，他这点就是像我，大手大脚攒不下钱。
2: 还在上海卖化妆品吗？
3: 啥子卖化妆品？叫视频博主。 英文就叫 video blogger，
2: 哎呀，现在娃儿确实搞不懂，但你丹丹从小就长得漂亮，那个视频里面，哎呀，看到真的就像个明星一样。<笑>哎呀，我其实从小我就跟他说啊，长相是次要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啊，人要有一股子精神气，是吧？不能颓废，不能萎靡。所以我们丹丹，你看现在天天开开心心的。 充满阳光，<笑>还是你教的好。哎呦，教的好有什么用啊？教的好跑得远，一年也见不上几次，
3: 挣钱了噻。
2: 哎，有空没有啊？抽几千噻。

假如现在问你什么是遗憾，你会想到什么？下面这首歌呢，就是关于那些记忆中无法再找回，却始终缠绕在我们脑海中的时刻。

0: 跟你说，只要在初雪的时候抓到一片完整的雪花，就能许一个愿望。我已经想好我要许什么。
1: 什么？
0: 这种东西输了就不灵了吗？
1: 雪花能帮你什么？你跟我说一下，看我能不能帮。时间
2: 斑斑等待，这是我家的车啊。
3: 哎呦，来了
4: 才按了真的走了。
5: 看嘛，刚一回来就去相亲去，不晓得好狠家抓住机会，兄弟
1: 还真的。
6: 哎，好了好了，这事儿多半就是误会，好吧。
7: 哦，张培的充电宝还在我这儿的吗？
6: 你充好多了吗？
7: 50%。
8: 你先给我充一下，我手机没电了，回头我帮你还给他。
5: 你们咋说都不充电了，手机
0: 忘了。
9: 哎，不怪他，我们俩先喝，来来来，
5: 你喝的不？
9: 随便喝。

0: 啊，您好，吴先生是吧？哎，您好，我是方毅保险经纪公司成都的负责人张佩。
1: 啊，好。
0: 你好，你好。
1: 我叫武辉。
0: 啊，武辉。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哎。
0: 您有简历吧？
1: 还有简历啊？
0: 那要不然你口述也可以。
1: 不，就简历。你把你的简历先给我看一下，我回去做好了给你。
0: 啊，是什么？是你是我还是我面你啊？
1: 哎，这本来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嘛，男女平等。你这个妹妹不要双标噻。先喝茶。去。你慢点喝嘛，我泡个茶20分钟，一口就没得了。
0: 我有点赶时间。
1: 这个是精品鸭屎香，李嘉诚的最爱哦。你还有李嘉诚帮忙？就算老李来了，都要慢慢喝。
0: 您之前是搞金融的是吧？
1: 啊。
0: 对保险行业了解吗？
1: 不了解啊，咋不了解呢？我觉得啊，你还是多不错的个，有自己的事业，有稳定的收入。我有很多做金融的朋友。客户资源也不错，以后可以帮得到你。
0: 客户资源不错肯定是好的呀，但是如果个人能力匹配不上客户资源的话，那可就是挺要命的。另外我们公司是没有底薪的，能做到什么程度全靠自己的拼命。
1: 所以说嘛，我还是觉得啊，这个女人结了婚就不要上班了，房子住起，车子开起，生个娃儿保姆带起，哪点不安逸嘛。我要是个女娃娃早就嫁人了，像你这么拼，我还是有点心疼的呀。
0: 哎呦，大哥，不能这么说话啊，有点没礼貌了。你知道你是来面试的吧？
1: 面子事。
0: 那你是来做啥子的？
1: 相亲噻。

0: 要得。啊，你想嘛？我不耽误你了啊，我先走了。啊，我问一下你啊，你在哪地方看到我的信息的？
1: 人民公园啊，你个人挂的啊。
0: 要得。

0: 哎，我那边还有一些纸箱子给您拿过来吧。行，那您别走啊，我很快。
1: 导演，我这个空瓶子给你。哦，好。我这也快喝完了。谢谢啊。嗯，谢谢你啊。
2: 下班啦，
3: 走了姐。来喽，你去接孩子去啊？
1: 是噻，走吧，走才送你。哎呀，不行，不顺道，今天得去我公婆家。
2: 来了。
1: 哎呦呵，
2: 哎，没事，不成。
3: 来来来，
2: 行，哎呀俩。
1: 您放这儿了，好。
3: 谢谢啊，走了。
2: 您慢点儿。哎，那挺绿的，就那个酸菜鱼吧。好，好。哎，你不是那个新来的吗？
1: 那我们先过去等你啊。
3: 好，行，好，好，一会儿见啊。
2: 好。
3: 你愣着干嘛呢？
2: 没有，我用垃圾呢，我回去。
3: 哎，吃饭了吗？
2: 补课。
3: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啊！走吧，一起去呗。嗯，
2: 先走。
3: 昨天服装架上的那个便签是你贴的吗？是我贴的，
2: 又出问题了吗？
3: 没有，我觉得贴的特别好。何导演今天还夸来着。
2: 得了吧，
3: 找不着钥匙，找不着钥匙，找不着钥匙，把钱玻璃砸了。
4: 他的狗，他的狗，
3: 把玻璃砸了嘛？咋的了，就是？咋的了？砸呀！狗狗，啊，狗都狗锁车里了，
2: 车里没了，这都好久了，你看它都蔫了。
3: 咋的呀？这能砸吗？你车呀？
4: 砸砸砸！哎，
3: 老莫，你说该把玻璃砸了嘛？你不要狗怎么的？
2: 砸不开，这个伤到狗。
3: 你玻璃才好多钱嘛？
4: 来来，让一让，来。
3: 哦，对喽。
2: 砸了！
3: 砸砸砸！
4: 别慌，别慌，我开好。
3: 有小妹妹，
5: 小妹妹，
3: 还笑啊，还笑！没事没事，
5: 没事，
3: 他就怕。这啷么弄得开嘛？哎呀，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0: 简直是好。
1: 哎，捧起，姚聪。哦。
0: 来喽来喽。哪个？
2: 老汉儿。哎
0: 呦，丹丹儿回来喽！哎，你家丹丹儿来喽。
3: 妈。回来了嘛，
4: 终于回来了，丹
5: 丹，哎呦，你来你强了，
3: 丹没得，
2: 老子啊，
1: 刚才还在给你妈夸奖你，又出息又会挣钱又孝顺，把阿姨羡慕死了。
2: 哎呀，这个养我，
1: 哎不，还是给你妈妈留的，
2: 买了这个不好意思，哎呀，
0: 拿去，
1: 拿去，
3: 这娃儿一年难得回来一趟，该

0: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走。
1: 哎，这次回来做啥子啊？拍摄还是搞活动啊？
0: 哎，小叔没有跟到你一起哦。
2: 是啊，啊，公司还有事情，他走不开。哦，
1: 这次回来可不可以在家里多住两天？
0: 嘿嘿，你刚才还在说我不要亲情绑架。
2: 其实，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回来看我们一眼，我们就很高兴了。只要不耽误你工作啊！哎，
0: 对嘛对嘛对嘛！哎，早点回去也好。小夫妻不能分得太久了。你们啥子有空了，带小苏也一起回来嘛！啊，也让你那个婆婆见一下她念了好久的孙女婿。
2: 好嘛好嘛，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找点事情做啊。嗯，这附近农家乐啊、景区啊什么去逛逛，看看山山水水，吃点鲜菇鲜笋什么的，想画画就画画，想跳舞就跳舞，别老把那个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1: 晓得喽，你不在屋头这么多年，我们还不是这么过的呀。
2: 那护手霜给你抹没抹啊？嗯，天天老画画，洗那么多次手，你的皮肤都坏掉了。哎呀，
0: 消的了，消的喽。
2: 还有妈，你也是啊，记账的时候眼睛用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不要一直顶到气就顶到气。
1: 好好好。哎，你发现没有？我们丹丹长大了，知道心疼妈和老汉了。
0: 当然喽。
2: 回去吗？啊。

0: 你的。哦。哎。我喜欢这个颜色。嗯，
1: 挺好看的。哎，
0: 你说丹丹那么远回来一趟，在家待了还不到五分钟。哎呀，又回来了。
1: 咋又回来了？
0: 丹丹，是不是忘什么东西了？
2: 大姨，大姨夫，
1: 玉妹儿，
0: 没看见你姐啊？
2: 我姐回来了？
0: 刚走啊。
2: 刚走啊？啊。哦。
3: 美女，你好，有妻子，给我留个电话。
4: 不是，我是来找我对象的。哎呀，不是他在这相亲，我。
3: 哎呀，留个微信吧，
4: 我给我。我真的有点生气啊，现在。
3: 哦，帅哥哦。哎。你也征婚啊？
5: 哎，是。
3: 要不加个微信吧，我给你把挂出来。
5: 哦，不用不用，谢谢。
3: 哦，那你慢慢看哈。
5: 好好好。
0: 慢慢看。
6: 张培身材高挑，肤白貌美，为人积极勤奋。
3: 妹儿，你是自己找的还是给你娃儿找啊？
7: 我给娃儿找。哦，
3: 你好大了嘛？三十。哎呀，最多四十，是不是？哎，我跟你说，我们这儿有好几个五十的，条件多好的，要不要看一下嘛？
4: 我五十了，五十多了。我有两个娃，我丧偶了，在超市给人杀十年鱼。现在没有工作，你觉得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你给我推荐一下。
3: 哎呀，我想起来了，你是杨姐的女儿，你要找配的吧？哎呀。
4: 是不是我妈那喊你把我挂在那边的？啊，
3: 是的，是的。哎，我跟你说，这几天是不是好多给你加微信的哦？哎呀，我都给你妈说了，要找就要给我们张梅找最好的，晓得不？哎呀，你不要看人家四群五群的哦，人家。

0: 条件都多好的，精英，哎呀，香饽饽的很。
1: 是这样，我妈不了解我情况，我有对象，我一让我对象知道我这挂在这儿，人不合适，肯定生气，对不对？所以你告诉我挂在哪儿，我就把它拆一下，好不好？
0: 这个样子的啊，
1: 好娘，走，带我去。哦，
0: 应该就在那边，那我带你过去看吧。
2: 好好好，走吧，走吧，这边，
1: 要得要得，
2: 来看一下。
1: 啥子？
0: 把我给我拆了，就在这儿。
1: 啊，原来在这儿是吧？
0: 哎呀，我要你把它哦，我亲自挂上来的。
1: 没事，只要拿下来了就行。
0: 哎呀，
1: 我走了。哎，
0: 那有不合适我就再给你找。
1: 好，谢谢娘娘啊。哦，
0: 慢走，张培。
3: 姐有急事儿，齐串串。
0: 哎呀，这哪个嘛，硬说。
4: 你还能看见他，就说明我今晚又留公司加班了。赶快吃掉它吧，再隔夜就要变质了，不要浪费啊，好吃的。

0: 你敢信？今天9点，这下班了。哎，饿死了。吃啥呀？要不要起点外卖呀？
1: 你没吃饭啊？哦，那你过来一起吃这个吧。我刚刚打开。
0: 吃这干嘛呀？这昨天留的，不能吃了。
1: 我昨天回来早，就睡了，没注意，没事。我刚吃了，还行，可以吃的。哎，
0: 你说咱俩呀，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呀？天天加班，做不完的工作。我这个叫新人，我不是铁人，那恨不得一天天一万件事情只周我一个人干。
1: 这点咱俩一模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干的工作老多了，我得捡瓶子，我还得发盒饭。今天人家把我当生垃圾的。不过我觉得这倒还好，我就觉得干这点活吧，我好像是3年不上学我也能干。
0: 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这工作，天天不是数数就复制粘贴，那小学生都能干的活，我读那书干什么呀？咱俩就别比惨了呗，
1: 生活已经很苦了。来吃啥甜的？
0: 你还吃？你别吃了，
1: 没事，你尝一口，你这样直接拿走。
0: 快点，咱俩吃了，
2: 你把草莓吃了呗。
1: 行，
2: 吃草莓，今天。
3: 云梅儿哎，佩姐，
4: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跟你说，我姐在成都呢。
4: 啊？怎么可能在成都？怎么可能不说话？
3: 她回来指定是没告诉咱。你看这个，她朋友圈。你看这个熊猫，看见没？我给她打电话了，我说你在哪呢？她就说她在上海。我都听见她那边有人说四川话了，有老头在那卖叮叮糖，叮叮糖，叮叮糖，说老标准了，那怎么可能在上海啊？
4: 我就回趟我大姨家，我大姨说她回来一趟家，然后就走了。哎呦，你要这么说，我刚回来那天，我给她打电话，她给我来一句：“你也回成都了？”我说：“也什么叫也呀？”
3: 你看这，这不她说漏了吗？
4: 不是，那什么意思？那回来了，为什么不说话呢？
3: 我觉得可能，哎，你看看这个吧，
4: 这是她的微博吗？
3: 啊，你说她要没事，她看这干啥？
4: 你给她打电话了吗？
5: 今天没打，
4: 不，我是说你针对
6: 姐的这事儿
4: 没有，没问过她是吧？
3: 我哪敢问呢？她又不说。
4: 我先问她在哪，我给她打。
3: 别说，
4: 我有啥呀我？我肯定是旁敲侧击的呀。
5: 来了，
6: 谢谢啊。
3: 你说她
6: 今天是你们两个说？
4: 哟，那天不是我们两个？
6: 哎，
3: 还是秃头那个妹妹也来了的嘛？
4: 啥时候啊？
3: 昨天，豌豆师傅来的。
4: 昨天
6: 啊，
4: 啊，有人跳河了。 小贼，
6: 什么？跳河了是？
4: 小贼，
6: 哦。

0: 我没跳河，没跳河，
1: 没事儿，我没事儿。各位，我没事儿，我没跳河，我是看到这只小猫落水了，你看多可怜，我下去救它。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2: 对，
0: 谢谢。
3: 回成都，你为啥子不说话哎？
4: 我懂你姐，生命中有一些不可承受之重，
3: 啥子？
4: 不足为外人道也。
3: 你可不可以看点你自己看的东西书哎？
4: 但我们也不是外人呢。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得癌症了？姐，现在这个病能治，你不用这样。怕我们担心，谁也不说，偷偷回去看我大姨大姨夫一眼，看完就走。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你就算有时候我不顶用，那不还有佩佩姐吗？
5: 哥，别咒我了，行不行？谁得癌症了？谁得癌症了？
3: 那是谁呀？那你没事为什么回成都了不联系人呢？
5: 对呀，你怎么不说呀？我说什么呀我？
3: 哎，你别给我发语音方阵行吗？我是张佩，但是我不相亲，这里边有误会啊！你如果找工作的话，你就把简历发给我；你如果不找工作，就别再联系我了。
5: 啥子情况？这个沦陷了
3: 吗？对。哎，打错了，
5: 转移过
3: 你联系错了，我不是啊。
5: 哎，不是，你刚回来就相亲啊？
3: 我的索尼耶，索尼耶，你那个微博，你为什么要查癌症的事儿啊？到底谁呀、啊？你给谁查的？还是你怎么了？
5: 不是我，
3: 那是谁？
5: 运营的。
3: 运营是谁？
5: 运营我账号的人登录我账号没有退出，
4: 那不对呀。那他运营你微博，你那朋友圈不也都背景黑了吗？
5: 那不是我运营的吗？
4: 运营他
5: 接了个单子，人设是又帅又飒的那种。我这么可爱，我肯定面临着转型啊。
3: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啊。那他联系你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撒谎在上海呢？你犯得上撒谎吗？
4: 是啊，
5: 我难受，身体难受，
3: 所以这问题吧，
5: 我肠胃炎，我上吐下泻，我脸部发黄，我不想出门，不想说话。
4: 你等一下，你确定是肠胃炎呢？
5: 那我还是肠胃癌吗？我肠胃癌我还能出来，我这么有底气在这跟你说话吗？我还能带着我珠光宝气的吗？我呀，
4: 那
3: 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有事不说的话，那你真不是人，
5: 你狗。行，我这次不是人，我是狗。汪汪汪！我跟你道歉，我错了啊，我
3: 敬你。肠胃炎吗？
4: 对呀、啊，
5: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肠胃炎是可以康复的呢？
4: 康复了也能再复发。别喝了。
3: 啥子？
5: 复发喽，有事喽。
3: 没事嘞。
5: 上厕所。
3: 哎呦，脑壳痛。
6: 还有个人嘞？
3: 还有一个在外头，逐梦喜剧圈。哎呀，真的是。
4: 不对呀、啊，我姐肯定有事儿。
3: 那有事儿，她显然今天是问不出来的嘛。你就时刻关注着，时刻关注她，盯住她。她真有事儿，她藏不住的。
4: 她这样，你太不整调了。
5: 哎呦。哎，你不是肠胃炎吗？你怎么还露个肚脐儿啊？那不灌风吗？
7: 你不冷呗？
5: 我是，
4: 你今天晚上肯定得拉稀，让我妈说了。
3: 你莫说，
4: 拉啊！
8: 无日无论，无车无。哦，
9: 来了，
10: 来了，来
9: 了。
10: 嘿嘿，嘿，谢亚，哎，你晚上有点早哈。
8: 哎，有点事耽误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我说你这儿有点没意思哦。我十月陪我喝酒，你还迟到。
10: 我错了，我错了。
8: 把三瓶来，
10: 把
8: 过
10: 去。
9: 来来来，兄弟伙，慢点吃啊。
10: 哎，嗯。哎，老陈，你不要紧的嘛，坐到，喝两杯都。哎呀，
9: 不得行，你们还有十来串没烤完嘞。
8: 等啊等啊，喊谢亚去烤。他迟到了，你罚他。
10: 可以，
9: 有的有的有的。哎，我也好久没有尝到你的手艺了。哎，
8: 你们喝吧，
9: 走，来，老陈。
3: 这个名儿也起得太随便了，老邓烧烤。
5: 你看现在烧烤都长成这样，
0: 哪一个？

0: 个？哪一个？
1: 那不嘛，
2: 又在这看。
1: 哎，孙公公长这么面熟啊？
0: 你认识啊？
1: 不是，
2: 这是要去哪儿啊？还吃一顿啊？
1: 谢阳
0: 认识
1: 啊？谢阳啊？好久不见，你咋个在这儿呢？
3: 哎，咋个是你们嘞？好巧啊！
0: 谢阳哥，
4: 云妹儿来找你姐玩来了。
1: 张佩
0: 没有，我在这上班了。
1: 张佩，
4: 我是吗？
0: 跑到这儿了啊？你怎么干烧烤了？
3: 来，快尝一下。
0: 谢谢谢谢，
4: 三四位三四位。哎，尝一下。
0: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0: 这个位置真是不错。
3: 是，这位置还可以，反正白天就靠那个写字楼，晚上就靠着那个居民区了。
0: 那是重点吗？重点是离他公司近啊。为啥得离他爷公司近啊？
2: 啊，好，这地方好。
4: 那你快尝一下，厚不厚口？多找个生意啊。
0: 哎，姐，你刚才是不是吃饱了？
1: 哪里吃？我吃过饭了。啊，
0: 这挺好吃。
1: 我下次吃。你这自己的摊儿怎么叫老邓烧烤呢？哎，
4: 也不是非要姓肯才能卖炸鸡噻，加盟的。
0: 要得要得。嗯。
4: 来，你们坐着吃嘛。啊，
0: 不了不了，我还要回去加班，我们公司有还有事儿。
4: 还回家
0: 了、啊？走了走了。啊，那、啊、我们先走了。啊，走吧走吧。啊，
1: 哎，多少钱、
4: 啊？什么钱、啊？快走快走。试吃试吃，快走快走。
0: 啊，对你。以后多照顾人生意，离得那么近。哎，你离那么近，你以后给他送过去吧。
4: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0: 走了啊，
4: 慢走
0: 啊，
4: 慢走。
0: 拜拜啊，
1: 拜拜。
4: 哎，那等一会儿，加个微信噻。
0: 这没有微信呢，还啊？
2: 这么多年都没怎么联系过，加个微信，好大的事。
0: QQ上都能搜到了，这是还加不上，
2: 加一个。哎，没有信号啊！
0: 我有热点来，
1: 姐那儿有 WiFi。
2: 有了。
4: 想吃啥烧烤，随时说，给你送过去。
0: 要得要得。走了，拜拜。
4: 慢走。
0: 啊，拜拜，翔哥。
4: 慢走啊，
0: 拜拜
4: 拜拜。
0: 那签子都拿走吧。
4: 走走走。
0: 塞牙了。
5: 谢老板，服喽，服喽。啊，
4: 服。

0: 适合你嘞，数学那么好，到时候大办公室大摞椅上坐起，巴适适的。
1: 我不喜欢这个，我觉得吧，世界上的所有关系都是那种交换，而金钱又是这个世界上流通最广的东西。钱不只是欲望，更好的了解它，还能看见历史发展的轨迹，掌握人生的安全感。
2: 行，你嘞？我啊，我长大就开个烧烤摊好了呀。
1: 那种下雨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韭菜直播我不出。哎，想啥子时候出摊就啥子时候出。
2: 小兄弟啊，照你那个想法卖烧烤，干一盘只有我独不喜欢。
1: 没得事儿。
0: 大不了我把你烧烤摊收购了，让你在我公司那边摆个摊儿。
1: 我饿了，你就给我烤份儿上来，反正烧烤我也天天吃。

0: 问你啊，人民公园我这个资料是不是你放过去？
1: 啊，我放的。啥子啊？是不是有人联系你了？
0: 这为啥子？
1: 为了你噻。
0: 我不需要哎。
1: 你不需要，我看你需要得很。真的，你就是嘴巴硬。你一个人在外头多辛苦的，再找一个人陪到你辛苦，哪点不好嘛？
0: 我是回来工作的，不是回来耍朋友的。
1: 你可不可以不要随便阐述我的需求？哎呀，谁谁谁，哎，我给你煮碗面吃不吃啊？
0: 我不吃，我不吃，你忙吧。
2: 喂，某哥，你在乌龟买了个新房子，你看好不好？哎。
0: 啥子？
3: 是是发呀，我正在给你发，正在发呢，马上收到啊！啊，好，马上发，啊，啊啊啊啊！行，啊，好的好的，行行行，对你筛完一遍，然后你再给我。行，那你现在就把我拉进来吧。好好好。好好，今天的主讲人是无双啊。我们今天的命题是针对养老，养老规划的思考。行行行，好嘞好嘞。行。行。行行行。哎呦，你这是路很远吗？这都什么？
4: 不远。
3: 我打完电话了。哦，
4: 不是，我是八牛。
3: 你给过我水啊？
4: 是吗？
3: 拿杯。
5: 怎么样啊，姐？这房子您看的还满意吗？
3: 嗯。
5: 你看这边景色特别好，而且就在二环边上，去市中心啊特别方便，就两步路。跟你小心点，你旁边。
3: 那你这个房子吧，放东西的地方很少。
5: 在这儿，你看，都在这儿藏着呢。这个小屋是个储藏室。
3: 哦。
5: 嗯。这都是房东啊新装修的，用的都是高级涂料，环保，对身体好。啊？
3: 还能对身体好呢？
5: 您看您都住上这么气派通透的房子，那肯定心情好，心情好那身体不就好了吗？
3: 嗯，是。但你这房子这怎么四面透风没有门呢？
5: 哦，门在这儿，看。哦。双层玻璃，保暖隔音。哦，还有那个指纹锁在这儿。嗯，
3: 指纹锁。
5: 对，现在都用指纹锁，安全。
3: 玻璃砸不碎吗？这个？
5: 哦，这您放心，这玻璃防爆的，肯定砸不碎。
3: 哦，行。那这房租还能啊？
5: 哦，这。

0: 这房租的话，那个13000真的最低了，也就在成都。要是在北京、上海，13000连这个房子一半面积都租不到。
1: 哎，这样，我两年一次性付清，能不能跟房东聊聊，一个月12000？
0: 行，那我跟房东打个电话聊聊。
1: 行，
0: 你稍等会儿啊。
1: 谢谢。嗯。哎，伟姐啊，对，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半年的房租的加上违约金和装修费的话，应该是有248000吧？啊，对。啊，我着急用钱，对，能不能打给我呀？今天，啊，好嘞，好嘞，哎，谢谢姐啊，嗯，拜拜。喂，小张，啊，是我，对，我想问一下，那家具在闲鱼上挂卖出去了吗？啊，我算一下6折，然后咱俩平分的话，应该是5-6万吧？啊，哎，那你今天能不能打给我，或者这两天啊，着急用啊？对，啊，好，啊，那行，哎，好，谢谢啊，哎，拜拜，
0: 姐，房东同意了，12000一个月，2年付，但是吧，我觉得没必要一次性付2年，这样既付的话，压力不是更小吗？
1: 我这些钱晦气，花出去开心。
0: 行，哎，姐，我看你有点眼熟啊，
1: 明星脸。
2: 但你再试一下，因为我之前有一例，有一个保险公司是给标题承保的。行，那就争取一个核保前置。哎，好的好的好的。
3: 喝茶啊，来来来，你们请啊，来跟我来，来请坐。哎，
4: 聊的，
3: 请坐。美女帅哥，喝点啥子茶来？
4: 要个生普就可以，你呢？
2: 我跟他一样的去。
3: 要得，稍等，马上就来啊。
4: 好，谢谢。
2: 这个在这儿泡茶吧的，这哪有找工作的，大哥？
4: 别着急，坐会儿。
5: 哎，谭哥，谭哥，不好意思，我已经离职了。我现在工作转交给别个了，抱歉啊，抱歉给你添麻烦了啊。哎，好，吴老师，就面试哈。啥子35岁以下？不是吴老师，我上个月刚过的生日嘛。
6: 咋个我上个月还算是个社会劳动力，生日一个，那就像个过街的耗儿一样哦。
7: 喂，啊，你摔了，恼火不？哦，要不我先回来一趟。哦，我在上班噻。啊，请过假就回来了嘛。哦，裁员啊，裁员也裁不到我噻。好，要得，那我好好工作啊。你有啥子事情给我打电话。好，
4: 懂了噻。
8: 有点人在市场里也是吗？
4: 对头。
2: 您好，打扰您一下，您是在找工作是吧？
7: 哦，谁？
2: 您考虑那个保险经纪行业吗？
7: 啥子岗位啊？风控？站头？
2: 不是，是这样啊，我们是那个北京一个保险经纪公司，他在这个成都开了一个这个分公司。
7: 推销是吧？不考虑不考虑，谢谢。
2: 好，要得要得。
9: 谈不上。
4: 哎，没得事，一个不行，不还有二个的吗？
2: 哎，怎么了，谭？
10: 姐，有个你的客户在公司会议室等你。
2: 这怎么还追到成都来了？北京的客户？
10: 不是北京的客户，是成都的。姐，你才回来没几天，你这展业速度了不得啊！
2: 行行，我知道了，我有点事儿，我回去处理一下。
4: 走，帮我送你。
2: 不，你在这坐着。哎呀，不是，你这刚来，刚点上茶。
4: 包姐，包送。
2: 别。
3: 咋茶都没喝就要走了嘞？
2: 对，别浪费了，
3: 你不要浪费了这么贵的茶。
2: 对，把我那个也喝了，那个钱在那儿结账。
4: 哎，别师傅，
2: 我来行吗？你那个我的充电宝是不是在你这儿？
4: 啊，在车上，要不然我给你拿。
2: 不用，下回，谢谢啊，拜拜。
3: 慢慢喝啊，需要叫我。

0: 你那追光得卡住点儿。哎，知道了，都。我要的是沙发，不是椅子，听不懂吗？我们这道具拆太大了，进不了巷子，要不叫几个同事过去帮忙吧。都是大件，谁能搬动啊？去找几个搬家师傅去。都联系了半个小时了，他没人接单了。
1: 导演，您看那个三轮车行吗？
2: 什么三轮车？
0: 得赶紧去弄啊！哦哦，好嘞。哎，
3: 我给你一块儿去吧。
0: 行，走走走，快。谢谢你啊。
2: 铺的整齐点行吗？哎，好的好的。哦，
0: 我想借您的车拉点东西。
2: 远吗？哦，
3: 不远，就在那边。
0: 那边。
2: 近的，走吧。哎，大爷，你快坐吧。
0: 大爷，我来推。哎，行。哎，你别磕了，瞎泼，你还推。
2: 行，我上来了。
0: 快上来，快上来。
2: 坐好。
0: 哦。
2: 来，您辛苦了。没事儿，这点事儿。那边路不好骑吧？慢点啊！慢点，
0: 你们。
3: 没事。嗯。
2: 哎，小导，你还认识赵叔啊？辛苦赵叔了啊！
3: 小姑娘挺机灵的。
2: 啊，走了。你慢点。
0: 辛苦您了。哎，导演，我们给你钱呢。
2: 啥钱啊？整个剧场都是人家的。

0: 来了来了，谁啊？
1: 哎呦，来的正好，我这个链子我都扣了5分钟了，我都没有扣起。
2: 哎呦，怎么又买那么多东西？下回人来就好了。
1: 快快快，
3: 我辛勤的园丁，我不得准备准备啊。
1: 哎呦，快帮我扣一下，这脖子我都拧了，给
3: 帮你扣。
2: 你今天怎么想到来了呢？
3: 我来看你呀，我还想问你呢，你这穿个小裙子戴个小项链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呦，我能去哪儿啊？我这老同事他孩子下周要结婚，我得选一套合适的衣服呀。啊，
3: 选衣服那你不是找对人了吗？我这美妆博主。
1: 哎呦，听说你这美妆博主现在很火呀，
3: 非常知名。
1: 太棒。
2: 我听西西说你快要结婚了。
3: 我刚刚看了，颜色不错。项链呢也很简约，就是你这个上身这儿，这太长了，这会显腿短的，丁老师。
1: 哦，对对对，我还有两套衣服，我穿给你看看。平时啊，就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人帮我参考。
3: 我帮你参考。
4: 平淡无奇。啊。暗淡无光。完美之极。
3: 大爷您好，您是找我是吧？哎，
5: 你是张佩吗？
3: 啊，对对对，我是张佩。
5: 我就是来找你买保险的。哎，
3: 好嘞好嘞，您是有什么需求啊？
5: 我就想买那种最便宜的那种。
3: 啊，没买，先买个钱少的，对吧？啊，
5: 就是像那个坐飞机的那种保险，几十百八块钱的都可以了。
3: 您说那个是航空意外险，那您是经常旅游要坐飞机是吧？
5: 嗨，我不喜欢旅游，我连门都不啷个出。
3: 那你要不坐飞机的话，你买这航空意外险，这不是浪费吗？您今年是多大年纪？
5: 快70了。
3: 哦，快70，那您身体状况还挺好的。哎。
5: 各方面都很好啊。
3: 你看您可以选择这个意外险、医疗险、养老险、重疾险，它有很多种，但是这个航空险确实不适合您，因为您用不上，对不对？
5: 啷个恁个复杂哦？
3: 不复杂，
5: 这个简单点的嘞。
3: 那我就给您推荐这个医疗险，因为您这个年纪啊，难免有些头疼脑热，磕了碰了的，这个险在分担医疗费用上还是很有帮助的。你看这个行吗？
5: 这个是多少钱哦？
3: 这个多少钱的都有。

0: 根据您的年纪和身体状况的不同，它那个价格也不一样，有的一年几千块钱，也有一年几万的，看您需求。
1: 哦，那个那么复杂，那这样，我回去想一下。
0: 啊，要得，
1: 好不好？
0: 要得，要得，要得。
1: 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电话。
0: 好好好，
1: 好不好？
0: 好
1: 好，行行啊。
0: 哎，不客气，
1: 谢谢谢谢。
0: 其实还是得买合适的保险，您那个航空险对您确实不实用。

0: 来，噔噔噔噔，
1: 怎么？你的少女时代，嗯。

0: 丹丹，我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一起慢慢变老。谢谢你靠近了我，了解了我，
1: 真是不得了。
2: 说说，
0: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1: 青丝越抄袭啊，
3: 抄也是他自己的笔啊。
4: 开战，这是要向谁开战啊？

0: 笑笑笑！不堪回首。什么不堪回首？多好呀！
1: 我小时候肯定特令您操心呢，我这太爱臭美爱打扮了。老师啊，不光看到你爱漂亮，你聪明、要强、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哪有那么好啊？作文，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个独断专行的暴君，连家里的桌椅都要听她指挥。我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囚犯。哎，我妈也不是这样，这是我的字儿吗？
2: 这个是董佳熙写的，她是怕我看见，偷偷放进了你的言情小说里。
1: 不是西西这个可以吗？啊，很叛逆呀、啊，而且这文笔随您了。哎
2: 呦，他那个叛逆期啊，到现在还没过呢。嗯，还巴不得离我越远越好。这个小白眼了，亏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得那么大。
1: 那您后悔吗？
2: 哎呦，我后悔死了。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紧盯着他报考研志愿，得让他老老实实给我选会计。
1: 没问您后悔这个呀，我说是后悔当妈妈吗？
2: 你这说啥子话？怎么可能会后悔吗？要说结婚，倒是可能会后悔。哪个当妈的会后悔要孩子啊？
1: 那您一个人那么辛苦把他拉扯大，不听你的话，还总跟您吵架，这也不后悔啊？
2: 嗯，谁让我是他妈呢？
1: 不会是要跟我上升到什么母性的本能吧？
2: 那倒不是。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正因为是我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所以我们俩之间的连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深。夫妻是缘，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无缘不聚；子女是债，不管是讨债还是还债，无债不来。但我不觉得这个债是负担，可能是我跟西西，我们俩之间脾气性格都太像了，所以吵起来有时候会很凶。可是你知道吗？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那么一点点大。

0: 我就看着他，看着这个债一天天的长大，哎呀，就像我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我要谢谢他。
1: 那您那肺部的阴影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快快说嘛，快说。
0: 就是粉笔灰吸多了。你说哪个人民教师肺部没有一点阴影嘛？
1: 这样，你下次检查的时候我陪你去，然后叫上张佩，他现在在成都，而且那个医疗险不是也在他那儿买的吗？他盯着点他那个报销什么的，行吧？
0: 不用。你把你们丁老师想得太落伍了吧？医院各种检查我都已经约好了，商业保险的 APP 报销我一操作就行，很方便的。千万不要告诉张佩啊、云妹儿他们，不然一堆人来我这儿，把我当佛爷供的，受不了。
1: 那西西呢？
0: 他离我那么远，告诉他有啥子用？成都离北京2000公里，告诉他就是让他白白担心嘛。再说他刚参加工作，不能让他分心，包括你们班所有同学，你一个都不许告诉啊，这是属于咱们俩的秘密，说好了。
1: 那你这样下次检查结果出来的话，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
0: 我答应你。嗯，哎，对，你过会儿你陪我去一趟那个宠物用品商店。
1: 去那儿干嘛呀？
0: 我一个好朋友送我一只小狗，我要给他买一些他可以用的东西。嗯，
1: 行啊，走啊。好。嗯。

0: Hello， 亲爱的，度假结束了？
1: 嗯，我最近都会待在成都了，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啊？
0: 哎 ，PB 有个新品推广啊，
2: 拍摄地就在四川周边的一个马场。哎，
1: 行啊，就它了。
0: 但我去不了哎。
2: 我这边还有个客户提案，老板在你那吗？
1: 怎么，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工作呀？
0: 好好好，得力你信。哎，等一下，你等一下，我有一些。
2: 最新的一些推广，我跟你说一下啊。
0: 腹部染指印怎么样？
1: 我腹部哪有纸可以染呢？
0: 医生姐，
1: 入口的东西得亲测吧，才能放心让用户用啊。那我现在这个肠胃不太行，我亲测不了。
2: 行，来一个你专业的。小兰家经典演说，
1: 它那个成分不太安全吧？
2: 亲爱的，你怀孕了吧？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这眼霜里面有视黄醇，孕妇禁用，所以你不接对不对？
1: 嗯。
2: 咱们转换赛道，进军母婴市场。
1: 瑞贝卡，哎，我就不作为你的领导，我作为一个女性同胞，你是不是也应该先关心一下我呀？
2: 哦，对呀，那个，这孩子的父亲是老板吧？
0: 滚！行了，马场啊，不说了啊。
2: OK， 拜
0: 拜。拜拜。
3: 哎，这个注意防盗啊！哎，
4: 我给你讲一讲，我给你讲一讲。哎，好。
3: 哎，来，您看看咱这安全知识手册啊，
4: 帮我。
3: 一定要注意防盗啊！啊，
4: 可以问我。
3: 你也看一下，注意一下安全知识啊。
2: 好的，谢谢。
3: 哎，大爷，
4: 对，您看一下
3: 那个咱们社区啊，最近出了几起盗窃案，但您不用担心，警察已经在查了，但咱们自己也得提高安全意识。您看看这个安全手册。哎，给您也来一个。
4: 对，哎，
0: 各位居

0: 哎呀，也不知道办案咋样了，咱要是抓住，我们也轻松点啊。可不嘛，这不就快了？希望吧。哎，你听说没啊？那个小偷是个惯犯，他不仅偷电瓶车，他还砸车窗、拿车里的东西啊，太猖狂了，吓人了。
1: 是啊。嗯。
2: 你得多观察，人不可貌相。
1: 不能吧？
3: 姐，有人面试吗？
4: 是嘞，谢谢啊。老板觉得我咋样啊？
3: 你应聘哪个职位？
4: 吃吃吃，你说了算呐。
3: 这太过意思，正好有点饿。
4: 快吃吧。哎，问你个问题呗。
3: 别说。
4: 你这个保险经纪人是干什么的呀？
3: 卖保险的。
4: 哎，你好生说吧。
3: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根据客户的自身的需求，在众多的保险产品当中，帮他挑选最适合他情况的，并且提供后续服务，不是只卖单一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
4: 这工作不错。提供最合适的防御机制，
3: 但是我们这个职业跟代理人统称为卖保险的。
4: 哎，招到合适的人了吗？
3: 没有，真是不好招。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这个职业。
4: 哎，你先说。
3: 你说，你说。
4: 哎，你得说。
3: 不是我在想能不能去棋茶馆办一个分享。哎，你也想这个？
4: 对，
3: 你说那儿那么多人找工作，万一行呢？是不是？
5: 另外，我还要搞一个公众号，让公众号推一推，这样大家就都知道。
4: 更没问题了，我认识公众号运营的人，全推给你。
3: 你怎么会认识？
4: 我们扫狗店也需要推广的嘛。
5: 帮我大忙了你啊！你好。
6: 喂。张培不？
5: 哎，是，我是张佩，哪位？
6: 哎，听说你这儿可以买保险，我来帮你买个保险啊。
5: 哦，娘娘啊，你有啥子需求哎？
6: 哎呀，我要上场了，哎，要不然你来找我，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跟你说啊。
5: 小金，哎，那你得把地址给我呀。
6: 啊，我就在那个夫妻夜市后头的广场上哈。
5: 啊，好，好，好，我现在来，我现在来，我现在来。我得出去一趟啊！
4: 行，你就拿着。
5: 这样，我把钱转给你。
4: 哎，不用，算我的。
5: 我转给你，这么做买卖你都赔死了。好，走了走了。
4: 哎，这包不要了。
5: 走走走走，妈，你也吃两口好不好？
7: 好。
8: 阿姨。
7: 你是张佩哇？
8: 啊，对头对头。
7: 哎呀，你咋个这会儿才来嘛？我舞都跳完了。
8: 对不起对不起，来吧，快坐快坐快坐。哎，咱俩有缘分呀、啊，咱俩邻居，我也住这儿。
7: 对的噻，我就住你对面的嘛。
8: 啊，你哪个晓得我住在哪边儿？
7: 说正事，说正事啊。
8: 阿姨，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啊？
7: 现在呢，马上就起势了。嗯。哎呀，周身都是病啊！你说嘛哈，一个星期呢只有七天，我呢就有四天往医院头按。哎呀，张培呀、啊嗯，你说的那个，医生好、人还少的那个保险，我觉得只有那么安逸了。
8: 啊，阿姨，您这一周往医院老跑，是因为这个小毛病多，还是因为有慢性病啊？比如说有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的吗？
7: 哎呀，都这个年纪了，你说的这些病嘛，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点嘛。
8: 对，是。
7: 哎，你说的那个保险啊，一年大概好多钱呢？
8: 是这样的，它这个保险呀、啊，它这个种类不同，它多少钱的都有，有几千的，还有上万的，就看您要什么样的。
7: 哎呦，咋个那么贵哟？我找我那个朋友烧了。
8: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医疗险吧，对健康要求比较高，因为一般上年纪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小病，买这个保险吧，得先看您的身体状况，如果通不过，它会有条件，可能这个不报那个不赔的，您也不愿意。所以我建议您买一个什么保险呢？叫这个普惠医疗险，只要是成都本地人都能买，一年只要几十块钱。您要不要试试这个？现在正好可以买。
7: 真的只要几十块钱啊？
8: 一年就几十块钱。
7: 那你赶快给我弄一个
8: 啊！可以啊，但是这个在微信上

0: 又能买，你手机带了吗？
1: 在这儿，
0: 我给你买，我给你买。你看啊，嗯，就在这儿。哎，阿姨，你有个信息。
1: 哎呀，我办事嘛，你放心噻。哎呀，他啥子都不晓得，就这个样子了哈。

0: 哎，阿姨，这个我就一会儿给您添好了之后啊，如果明年不想买了，你就直接点这个就可以取消了。反正咱俩住的近，你有什么不会的，你告诉我，我给你弄啊。
1: 哎呦，要点要点，谢了谢了哈。
0: 你撒吧，你撒吧。
1: 那我就切了啊。
0: 来，我回去了。
1: 切了，
0: 好，
1: 哎，
0: 拜拜，
1: 再见。
0: 你是多管闲事，杨雪琴。哎，你找些大爷大妈来我这儿买保险，是你是怎么想的？
2: 你为什么要找他们来啊？
3: 没有啊，我没有喊，不是的，我喊的。
2: 你不是说的？
3: 喊我不要影响你工作，对吗？
0: 呀，怎么不是你？不是你是谁？绝对是你！你怎么老给我添乱呢？
3: 我咋个就给你添乱呢？我喊人家去你那儿买保险，哎呀，有啥子不好嘛？
2: 你每天在屋头叼杯
3: 抽烟那个样子，我看到起好恼火
0: 哦。你以为真以为买保险是菜市场买菜呢？那人家没有那个需求，你找人来
2: 干嘛？你耽误人家时间，你还耽误我时间。
3: 我咋个就耽误你时间了呢？你硬是，你这个娃儿，人家去买保险帮助你工作，你今儿不晓得感恩呢？
0: 人家买的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做着好人好事儿去了。
2: 哎呀，你真的是，你以后别老多管闲事了啊！
0: 这是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3: 哎，管了，给两说。哎，我们是不得管的哈。反正你说了的，这个月的茶楼钱嘛由你来出哈。
4: 哎呀，我付，我晓得，我不得耍赖的，给你。
5: 那到你女儿这儿去买保险还去不去呢？
4: 不去了噻。哦。
5: 好好
4: 哎，你笑啥子嘛？这石头是哪打给你的啊？
6: 你莫管嘛，摸到哪张打哪张嘛，搞快点儿。
0: 小谭，哎，我准备再找个茶馆开个交流会，我的地址差不多选好了，一会儿我发给你，你回头跟场地方对接一下，好不好？另外我还找了一个几个都是写公众号的，给咱做个推文。你
7: 好嘞。
0: 你干嘛呢？这么吵。
7: 我在蹦迪啊，姐。
0: 这怎么还蹦上迪了？这忙的都忙成这样了。
7: 到了成都不蹦迪不是白来了吗？
0: 蹦吧蹦吧，蹦高点。
7: 哎，姐，你回家了怎么还是成天工作呀？还好咱俩是一个团队的，只要你够努力，我就能多蹦几次迪。加油，姐。
0: 行，别摔个大马趴了，别忘了啊。哎呦，上火。
8: 你啥时候回来呀？这个咱家这门口也没有钥匙，我都看了。

0: 你跟我说一声啥时候回来就行啊。妈，
1: 咋呢姐？
0: 哎呀妈，你呀，我寻咱妈呢。
1: 我咋了？你回，还有我，没事儿，咱妈让我问候问候你。妈来了，你跟妈说吧。哎，不用打扰我了。
2: 哎，一凡。
0: 嗯。
2: 哎，你在哪儿哦？咋个黢黑了哟？还没回去啊？
0: 啊，没有，我这我家门口呢嘛，刚出门，我寻思出去吃口饭呢。
2: 哎，我跟你说哈，有时间啊，
3: 你可以坐个公交车去那个魁星楼。我记得那个魁星楼旁边有一家老字号的烤鱼，味道巴适得很。
2: 行，那我跟他们说就去魁星楼啊。
3: 你看哈，看妈妈今天做的啥子啊？
4: 哎，
3: 小鸡儿蘑菇冒菜。
0: 哎呦，你这又开始瞎冒了，这不搁这儿？
1: 要么说你，这不黑暗料理吗？
3: 不好吃啊！
4: 哎呦，
3: 好好吃啊你！
4: 小黑啊，你怎么进来了呢？啊？
3: 哎呦，哎呀！
4: 你咋进来了呢？
3: 来了，小黑来的正是时候。你看哈，小黑。
0: 哎哎，黑子，想我没？

0: 那我炒酸菜去了啊！哎，
1: 咋子了？咋不高兴嘞？
2: 哦，没有，我就寻思你说我咋不会腌酸菜呢？你说这没学
0: 会你那个厨艺啊？
2: 请你大姨大姨夫家跟家头是一样的哈。
1: 切了，让你大姨多给你做点好吃的。
2: 过年的时候啊，我就把你女娃、把你爸带到一起来，跟你一起过年，好不好？你放心吧，我照顾自己这一块儿。嗨嗨，你放有啥不放心的？没事儿啊，啊，没事儿。那个你们吃着，完了我赶紧找朋友去了，人都等我呢啊。
0: 快快快快去吃饭，去吃饭哈。
2: 嗯，
0: 多吃点儿。
2: 啊，拜拜啊，吃去吧啊，拜拜。

0: 来，您好，你的串儿齐了。哦，谢谢谢谢。干饭了啊，家人们！就这些玩意儿呢，我今天必须全训了。
1: 水啊，
2: 应该是老毛病了吧？你看一下那水槽底下有一阀门，
1: 水槽柜子里面这阀门，
2: 对你找个东西敲一下。

0: 是怎么了？怎么黑乎乎的玩密室呢？
1: 玩啥子密室啊？我刚刚排练完收拾呢。
2: 收拾？为什么让你收拾啊？是不是看你小姑娘好欺负？
1: 这不是我该干的事吗？我可是不好欺负的小姑娘。
2: 最近丁老师怎么样啊？你有没有给他打电话呀？
1: 联系呗。他就天天给我泼冷水，从行业前景
3: 到个人能力，人家现在是武侯区一名冉冉升起的戏剧评论家。
0: 他那是担心你。一个人把你带大很不容易的啊，
1: 我一个人被他带大我就容易啊，我就
3: 奇了怪了，他当时对你们怎么那么温柔活泼呢？就不能匀点给我呀？
1: 我关灯了啊。
2: 行了，平时多关心关心他，听见没？
1: 听到了。
4: 谁在哪儿？
1: 孙康。
4: 佳熙。哎
1: 呦，吓我一跳啊这。
5: 我以为什么呢？这哥们咋了？
1: 嗯，来吧，
4: 我来吧，我来吧，
6: 来，
1: 赶紧吃，咋还没走呢？
5: 啊，修那个女主家门口那阶梯呢，那榔头，你前儿买的，好用，
1: 是吧？
5: 还有你，啊，咱都自己人，以后你听话，别吓唬人家。
1: 他要能回你才吓人呢。
2: 西西啊，你同事在，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吓坏了吧？自己一个人能回家吗？
1: 我差不多得了。
2: 哎呀，要是有人送你，我就放心了。我太担心了呀。
0: 啊，西西，
2: 就这样吧，拜拜。

0: 我们这边已经打完了。嗯，那我送你回家吧。不用，我自己能走。你姐不是说你自己回家的话，她担心你吗？不至于，这又不是安娜贝尔。
1: I want to play a game。
2: 那是电锯惊魂，大哥。哦，对，有空一起看电影呗。这每天这么忙，哪有空呀？行了，赶紧走吧，太晚了。
3: 哎，你回来了。
2: 哎呀妈呀，你这咋的了？
3: 我开怀了，打不开。
2: 喝多少酒啊？那钥匙呢？哎呦我的妈！
3: 子儿。
2: 这哪这哎呀，钥匙这，你看看包里有没？哎呦，钥匙，哎，嘿，啊，给子儿，哎呦妈，你给我吧，那个你包给我来，哎呦，我找，哎呀，啊，你这样来，来，能靠住吧？嗯，这个手，哎，啊，你看着挺瘦，实则挺有劲儿啊。 我别动啊！得了，拉倒吧，这包我算是捡不起来了。喂，喂，这没有啊？这是不落人的了？嗯啊，是吧？你先别搁这睡，咱把钥匙找着再来。哎哎哎，你好。嗯。
3: 是这个店名开锁公司吧？200也太贵了。300，
2: 你先别说话啊，啊，晚上还得加100，300。你是不是听见这旁边人说话了？200不行吗？
3: 红，
2: 你还能找着钥匙吗？这种300块钱呢？还那什么，不好意思，那个。 那你来吧，你来一趟吧，我现在马上就给你短信发那个地址啊。

0: 哎，这大爷真能唠啊！哎呀，
1: 是呀，但是吧，这大爷腿脚也不方便，身边一个个也没个人影儿，哎呀，怪可怜的。
2: 咋了，
0: 姐？嗯，你看那个人，
2: 哪个？那
0: 他干啥呢？
2: 哎呀，那是不是那个偷电瓶的小童？哎，
0: 干啥？怎么感觉这人我在哪儿见过呢？嗯，走走走走走。

0: 怎么办？他又跑了！哎呀！你无望无援！别慌！
1: 你谁呀？
0: 你谁呀？你。

0: 个小伙，你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别动啊！我告诉你，
1: 干嘛呀？在
0: 你干嘛？我们抓住你了，
2: 报警了。
3: 先把梯子拿起来。
4: 哦。
3: 你把口罩摘了，你下来吧。
4: 陈叔在哪儿见的？
3: 说说吧，什么情况？
0: 是这样的，我们俩今天看见他在那儿偷电瓶，然后骑车要跑，我就情急之下拿梯子把他扣上了。
3: 我不是小偷，你认错了。
0: 不承认还？
1: 这电动车，他也没开锁呀。
0: 那他在那儿偷偷摸摸鼓捣半天呢。
3: 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啊？
5: 是这样的，我路过的时候听到那边有小猫在叫，我就过去看了一眼，那小猫应该是卡在电瓶车的后机盖那儿，徒手打不开，所以我就拿了一螺丝刀给它后机盖卸下来，把小猫给救出来了。但我完事儿之后给它安回去，您可以看啊，小猫在这儿，
1: 您看，
5: 刚检查了一下，
3: 确实没有暴力开锁和破坏电瓶的痕迹。
0: 啊，那对不起啊，警察同志。是我误会了，
2: 那个我没拦住他，警察同志，对不起啊，误会误会。
3: 你们双方把字签了吧。
5: 行，谢谢您啊。

0: 辛苦你们啊啊！
1: 我们先回去了啊，
0: 行行，
2: 麻烦了，
1: 辛苦您了，
0: 再见啊，行。都散了吧啊，那个误会一场啊，散了散了，误会了。哎，
2: 那个你没事吧？你伤着了吗？没事吧？
1: 哦，没事儿，一点小伤。你这也是星系群众的财产。哎，
2: 不好意思啊，那个上次救狗的是不是也是你啊？就有一个小狗困车里了，然后拿胶带把那车窗给弄下来了。
3: 哦，就你跑里才好多，跑里知道
2: 吗？来来来，我来来。砸砸了，砸了！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是要砸他车窗那个吧？哦，
2: 对。
1: 我记得你是我是我，
2: 你这做好人好事怎么老把自己捂那么严实呢？
1: 哦，我动物毛发过敏。啊，
2: 那怪不得，那是我误会了，我郑重给你道歉，对不起。哎，
1: 不用不用不用，见义勇为是好事儿，但是呢，我们一般不鼓励跟犯罪分子正面对抗。就根据你刚才的表现和你体格，遇到一米七以下、55公斤以内的歹徒，前提他不持械，可以与之一战。哦。
2: 那个，那谢谢你的肯定了。
1: 我什么时候肯定你了？
2: 啊，你不说我可以与之一战吗？战。
1: 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你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啊。有什么问题别自己上，你上那队里找我们，找我们帮忙，就在不远，就那附近。
2: 队里。
0: 救援队的帅哥呀。哎。
1: 啊，你好，我是刘文山，救援队的。哦，
2: 你好，我是吴云，街道办的。哎
0: 呀，那个刘医生，对不起啊，今天也没戴隐形眼镜，这没认出来。
2: 刘医生呢？不是救援队吗？
1: 救援队是兼职，我的主业是在咱们社区医院做 PT 师。
0: PT 师啊？啥是 PT 师啊？嗯，
2: 那个 PT 师就是 physical therapist， 理疗。哦，对吧？
1: 啊，对，你还懂这个啊？
2: 你知道一点。哎，那你们是不是那个 occupation therapist 也可以做呀？啊，
1: 也懂一点。
0: 这聊啥呢？英文都拽上了，都听不懂。
2: 刚好知道一点点。那你好厉害呀，时间管理大师啊！白天做医生，完了还能兼顾救援队工作。
1: 我们队呢是属于民间公益性质的救援队，只有哪里发生事故需要更多有生力量参与的时候，我们才会去。
2: 明白了。
0: 哎呀，你俩这也算不咋不相识。要不改天你请他吃个饭吧？啊，
2: 对对对，你这周末有空吗？我请你吃饭吧，也当是道歉，今天的事儿不好意思了啊。
1: 啊，没关系，很高兴认识你。
0: 这两个时间段，帅哥特别多。
4: 我们办公室调来了一个东北女娃子，单身。你们这有没有单身的？
2: 文山，
5: 文山，文山，老太
4: 太，好，哎，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啊。
5: 不错不错，保持状态很好，头再抬高一点。好嘞，老师您侧着一下身子，
2: 这边吗？哎，
5: 对，好，很漂亮，不错。没关系啊，注意一下那个马啊，别咬到您了。哎，
2: 不吃人吗？
5: 不会不会，没关系啊，好。

0: 邓导播，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小心它咬到你。这组照片可以了，让您的助理把头发和妆容弄一下。
0: 啊，行，没事，我自己弄就行。
1: 行，那您抓点紧啊，咱们下一组拍跟马互动的镜头。
0: 哦，好好好，行，我马上来，谢谢啊。谢谢。就这样拽着就行是吧？
2: 您离马稍微近一点。
0: 啊。等一下，
1: 头的对吧？
0: 我能摸它吗？
1: 可以。
0: 来，乖了乖了，来，乖啊乖。
1: 对，好，就是这样。
3: 没事吧？没事吧？
1: 我说您没事吧？
3: 没事吧？
4: 我母亲生病了，下周二要演出，现在就得换方案。
5: Plan A，
4: 再找个舞替。
5: Plan B，
4: 大家都想想，这场戏怎么改？有想法就大胆提。
6: 导演，咱们一定要用舞替吗？
4: 不一定，但是舞蹈元素和暧昧的氛围一定要有。
6: 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着用玩偶来代替？就是男主拿着玩偶跳舞，玩偶代替女主。
7: 这行吗？又不是儿童戏。
6: 也不是只有儿童戏才能用手啊，对吧？
8: 那也不行啊，这么大一场戏，不可能就看男主一个人抱着娃娃在那儿跳舞啊。
6: 我明白你的担心，但是
7: 那其他人还有什么想法？
4: 你先让人说完。
6: 我觉得可以用男女主的替身，也就是他们的影子来完成这场关系的变化，就是男主不断的成长了，但是女主还是一味的索取，刚好人和偶也可以把这层隐喻的关系表达出来。
4: 其他人觉得怎么样啊？有没有问题？
8: 导，这个玩偶要什么样的？我怕时间太赶来不及啊。
9: 哦，导演，道具间有现成的，是上部戏留下来的。我觉得如果做一套和女主差不多的衣服的话，时间应该来得及。
4: 我觉得可以，这玩偶就交给你们去办吧。啊，其他人去忙吧。啊，肖总留下，跟我们一起拍这场戏。啊，
6: 好。
4: 来吧，从第三幕开始。
10: 七步，今天谢谢你了啊！
11: 没事儿，师姐。
10: 太神奇了，上回看你感觉还是个小朋友，怎么一下就掌管这么大个茶屋了？你可真厉害！那我这两天就借你这个场地展开工作了啊！
11: 行，姐，你随便用。
10: 多谢。
11: 那我先忙去了。
10: 快忙。
6: 内敛型帅哥。
12: 哎，姐，你联系方式吗？
10: 哎，你们来找同事的还是找对象的？
13: 你还说我们？你这不是一回来就开始左拥右抱了？
10: 哎，你说话小心点，我左拥谁右抱谁。
14: 走吧，几位，来跟我来。
10: 说
14: 这边请啊。
10: 好管用。
14: 今天啊，我们这儿有免费的知识分享会，参与者还可以送泡茶一次，可以存到起，随到随喝。来，
11: 应该不会卖课吧？
15: 哎，不卖。你看字儿有没点儿味嘛？
12: 你好。这里是保险分享会吗？
16: 对，你们里面请。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
12: 有个博主发了，叫丹尼斯，他说这里可以免费咨询，还说负责人特别好。
16: 真的？
14: 美女坐。
16: 您坐。
10: 有意思。
14: 来，喝茶哈。谢谢。
17: 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基础的保险理念，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和启发。是这样啊，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们挣钱的时间是有限的，大概是在参加工作到退休这段时间。那我们怎么能在这段时间内把挣的钱分布到自己的整个人生当中去？这就需要合理的分配和计划。生活中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以用钱解决，但是保险可以解决大部分钱的问题。接下来我跟大家展开说说。
0: 你好，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真能赚到钱吗？
10: 你做任何一个工作，你只要肯努力，都是会赚到钱的。
15: 不好意思，我请问，我可不可以加你一下微信？那个，
10: 当然，来，
15: 我现在没有闲钱买保险，但是我后面可能会。
10: 明白。你没有闲钱买保

0: 险，但你可以先了解保险，或者从事这份工作也有机会赚钱。
1: 我是外行，
2: 我之前也是外行呀。谁干一个工作之前不是外行呢？只要肯努力、肯学习就可以。哎，
3: 那我这种没经验的可以吗？
0: 你虽然没有保险经验，可你的工作能力是可以迁移的呀，是吧？
4: 这是收简历吗？
0: 哎，收收收，谢谢谢谢，刘峰。
3: 刘，我也去拿一份简历。
0: 刘峰，啊，真是你啊？
4: 张佩，
0: 我天哪！
4: 谢阳，
5: 哎，你好，好久不见哦，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你好，
6: 来，让我这个天才美甲师给你展示一下，怎么样？给你衣服搭不搭？搭不搭？谢阳，搭不搭？
5: 嗯，还
7: 可以。是歹叔吧？这要是到丁老师看到，又要找麻烦了。
8: 张佩，你怎么越来越胆小了？怕啥子嘛？你是不是做啥子亏心事哦？
7: 你才做亏心事，是不是嘛？是不是嘛？说嘛！
9: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四这般多富裕，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7: 刘峰，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5: 刘峰，放学一起吃烧烤不？
9: 张飞，都统考了，吃啥烧烤？你书背了吗？
7: 这是选修，有什么好背的？
9: 文学常识的积累有助于阅读、写作多方面的提升。不会书还给自己找借口，这可不行。
10: 朝飞暮卷，
7: 这还叫踏歌走火入魔？
9: 雨丝风变，
7: 之前还是肺炎呢，这么中气十足的。
9: 黑看。
4: 咱得十多年没见了吧？
5: 有了，
11: 有了。
4: 你不是去北京了吗？怎么回来了？
0: 我前段时间刚回来，我还以为你一高中一毕业就回沈阳了呢。
4: 没有，我一直在成都呢。这天气多舒服啊！
11: 不是你一直在成都，你怎么不联系我呀？
4: 咱俩上学的时候也没多熟啊。不是，那再说我也没你联系方式啊。
11: 现在加，来，加上就熟了啊。嗯，
0: 你真是不带变的啊，嘴还是挺损啊你。
4: 那一起加一个吧。
0: 我这等会儿加呗，我这有的是功夫。
11: 加了啊，你别把我删了啊。
4: 这怎么着？你俩现在这是在一起了？
11: 对。
0: 不是，你是不是疯了？
4: 这没商量好，卡在谁那儿了？
0: 我是前段时间回来，也刚加上他微信，也好久没见了。
11: 对。
0: 嗯。哎呦我天，峰哥现在这算是落我手里。
4: 不，我不面了，我不面了。
0: 哎，这怎么又怂了，又不敢了，又惧怕我了？开始。
11: 哎，这少来少来。
0: 我看看来，看我们峰哥的这个。
11: 你看看。
0: 你看呀。
11: 别问你们，你们聊，我给你们俩倒杯水去啊。
0: 哎呀，本人有8年多银行客户经理工作经历，那你客户资源应该挺丰富啊。
4: 还行吧。
0: 那你这干这么多年怎么不干了呀？
4: 不想干了，我把公司给开了。
0: 你这30好几了，重新换跑道可不是个开玩笑的事儿啊。
4: 你这不也30好几了，从北京回来了吗？怎么着，是在那边没干好让人给撵回来了？
0: 我正常工作调动好吗？
11: 哎，你说啥子哦，人家是回来当老板的。
4: 张老板，
0: 哎，你自己心里有数吗？你一点没变，你怎么嘴这么损呢？
4: 你也没变，依然长着一张聪明不够勤奋来凑的脸。不是，怎么这当老板了？那这些年没少吃苦吧？
0: 对呀，我这些年过得可太惨了，太不好了。听到这个消息，你很高兴吧？
4: 那倒没。
0: 但是峰哥，好死不死，这怎么还落我手里了？你说这事闹的，
4: 我要知道是你啊，我都不能来。我真的，因为我不想跟你有什么工作关系。
0: 那你跟我就只剩下手下败将的关系了。
4: 不是，就高中那2年的事儿，就一共赢我有2回吗？怎么还忘不了了呢？
0: 你是不是怕传出去你在我手底下工作，别人笑话你？
4: 我是怕在你手底下工作没2天就给你抄过去了，你在成都都待不下去。
0: 你还是怕输给我是吗？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0: 你被录取了，欢迎你来方毅。
4: 谢谢老板。他是不是笑话我呢？
0: 他骂你呢。
11: 是的，我是恭喜你嘞，真的是。
4: 咱俩没那么熟吧？
11: 加完微信了吗？
12: 现在拍婚纱照都这么拼啊？万幸的是你往后摔的，这如果往前摔，这马再踩上一脚，别说孩子了，你自己的后半辈子都下不来床了。

0: 大夫，我想问一下，我上次来检查的时候说我的孩子是发育异常，让我定期做检查，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根据刚才的检查一切正常，孩子很健康啊，怀孕就是这样，一天一个变化。
0: 哦，这么神奇。哎呀，我刚才为什么会往后倒？难不成是我宝宝很聪明，意识到危险了？
1: 母子连心，他想保护你，你也想保护他吧？
0: 我没有。
1: 再观察半小时吧，没什么问题再回去啊。
0: 嗯，谢谢。

0: 哎妈，怎么了？
1: 丹丹，没啥事情吧？
0: 没出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1: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0: 你是听谁跟你说什么了吗？还是怎么了？
1: 哎呀，不是，我刚才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就做了一个噩梦，我就梦到你啊，从楼上掉下来了。我一看你往下掉，我就使劲的跑，我就想把你接住，你知道吗？ 可是我那个腿啊，我就怎么也迈不动，就怎么也跑不了，我就着急你掉在楼下，我就想把你接着，我都在喊
0: 丹丹丹丹，
1: 然后我就哭醒了。
0: 哎，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别在这瞎想了。这么大人了，我还照顾不好自己吗？
2: 我们以后还要过好日子呢啊！这天天在这瞎想。行了，挂了吧。
1: 好，没事我就放心了。
3: 我不跟你多说了哈，等会儿你又嫌我烦。
0: 没烦。你注意身体啊。

0: 舞蹈停一下，动作一定要齐啊！动作要齐。小蔡，我说多少遍了，离树远一点啊！离树远一点。来来来，继续。小董。
1: 哎，导演。
0: 过来一下。
1: 哎。
0: 来，帮我盯下走位，我接个电话。

0: 一些建议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男主角刚刚上来的时候，可以动作幅度再大一点，然后这边舞蹈演员大家的木偶感可以再出来一点。灯光老师，麻烦给我一个逆光，谢谢。男主角，麻烦您站到这边的光区里。对对，就这个位置。然后你举起手中的玩偶，你看那个影子，对，刚好有这种氛围出来。舞蹈演员可以往后退一点，退到那个暗光的地方。好好好，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没错。这样我们试着再来一遍。
1: 这个位置和光是你调的？
0: 哦，
1: 可以呀。 啊以后这话筒就归你了。
0: 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继续。
2: 哎，欢迎你。
3: 来，开始。
4: 身份证。
2: 他是不是有点卡住了？
5: 我问一下啊。
2: 就是卡住了。
5: 哎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小姐，那个机器卡住了，是不是坏了呀？
1: 坏了吗？我一会儿联系师傅帮你。
0: 要不你现在就联系一下。
1: 好，我现在就联系。
0: 对的，
2: 阿姨，您能不能稍微快一点？
3: 好，我马上。哦，我不好意思，我
2: 需要帮忙吗？
3: 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都掉了，都掉了呀！
3: 哎，好了，
0: 好了。哎，姑娘，不用了，那个机器好了。
3: 好了，
0: 谢谢啊。

0: 没说不想要你的小祖宗，这会儿真是咱家最好看的时候。夕阳一家人相得益彰呗。
1: 你说，以后咱们家小孩会喜欢咱们家吗？他肯定喜欢呀。按咱俩这审美，肯定生个艺术家。
0: 哎，我不能像其他妈妈一样，是不是？只管孩子学习好不好，争不争气，乖不乖呀，让每天嘘寒问暖。我得关心他喜欢什么，喜欢什么花啊，什么天气啊，喜欢晴天还是下雨天呢？反正只要是我的孩子，他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吧。
2: 乖乖的，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欢迎光临，一会儿请哈。
3: 点菜。
2: 又来了。上次以为你是老板，没想到是主厨啊。
3: 哎，吃什么？
2: 有什么是吃的可以不孕吐的吗？ 什么吐啊？我本人啊，谢谢。
3: 吃啥都吐啊！
2: 哎呦，我天哪，真的太难受了。

你等一下。泡豇豆炒饭，尝尝。

0: 太好吃了，这是我最近吃过的唯一一次不吐的饭。怎么做到的？
1: 就随便炒一下。

嗯。

0: 吃差不多了吧？嗯，我这儿也要打烊了。嗯，还有点。下回再吃吧。老板，
1: 来，红姐，
0: 客人都做完了，要不要先把门关了呀？你先回去吧，我来关。明天茶馆有活动，待会儿我要去布置一下。好。
1: 你还有分店呢？
0: 我平时都在茶馆里，坐在附近，偶尔这边没人，我才来帮忙。
1: 那以后岂不是吃不到你做的饭了？
0: 去茶馆吃呗。
1: 哎，帮我打包，把那饭打包了，还有这些。
0: 啊，好。

0: 我天啊，这谁发的？我这还能不能有隐私了？这怎么删啊？
1: 看着还是有点韵味的。
0: 有吗？
2: 孩子是谁的呀？他之前不是有个富二代男友吗？
0: 他是单身，前男友死了。
3: 这女的自己也能生？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反正孩子和男的没有关系，就是他自己的。我在国外精子库遇到他了，美图，不信算了。喂，
4: 亲爱的，你不马上要办婚礼吗？婚戒跟旅拍的合作要不要考虑一下？
0: 我什么时候要办婚礼了？
4: 老板说了你们要办婚礼啊，我上次跟他恭喜说你怀孕的事儿。
5: 人家说马上要办婚礼，而且要公开你们关系啊。
0: 谁让你跟他说我怀孕了？
5: 你孩子的爸不知道你怀孕吗？
4: 人家连方案都写好了。
0: 方案你发给我看看行吗？好吧。
5: 啊，行。

0: 姐姐真飒，独立女性之光。女孩子就是要搞钱，有钱了自己生娃不香吗？
1: 非常好，好样的，非常准确。
2: 姐，你咋还没来呢？到哪儿了？啊，刚忙完有氧按摩，来不了了。你和刘医生去吃吧。啊，吴云啊，你也约约会吧。啥呀？哎哎，你来了啊！不好意思啊，上回挺不好意思。
3: 没事儿。
2: 你吃饭也订这附近，挺热爱工作呀。不是，我不是看你们平时老来这儿吃吗？寻思你爱吃。
3: 啊，是那倒是。
2: 你要换一家。
3: 啊，不用不用，挺好的挺好的。
2: 行，那个啊，对了，刘姐有点事儿，她说她来不了了。
3: 没事儿，我也不饿，你饿吗？
2: 我还行吧，我刚吃完早饭。
3: 早饭呀？
2: 哎，有点起晚了。
3: 那你下午有别的事儿吗？
2: 没有啊。
3: 嗯，那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2: 上哪儿？
3: 你跟我走吧。不吃饭了？走吧。
2: 不饿。
3: 怎么样？酷吧？
2: 啊，这好酷啊！
3: 来，我先给你带这个。
2: 这什么呀？往哪儿带？
3: 臂。
2: 啊，这儿啊。
3: 对。
2: 哎，我能整了这个吗？我平时可不运动啊。
3: 没关系，射箭主要是看眼神。我觉得你眼神挺好的，砸人一砸一个准。
2: 哎呀，我散光，你看不清。
3: 我还老花呢。

0: 可以啊。
1: 没有，都射偏了。
2: 来，你试试。我你先侧身，对，然后双脚打开，然后来，虎口拿着这儿，啊，对，拿着，哎，然后看到这个没？嗯，用这个小圆圈去对你的目标到那儿，然后射，卡，
0: 好，
2: 好吧，来试试，你应该很有天赋，来，瞄准，
0: 好，
2: 准备，三。二一，叉！哎呀，
1: 哎呀，没事没事，
0: 这掉了呢。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么准？
1: 你得坚定一些。
0: 好。哎，我上哪了？哎怎么样？厉不厉害？
2: 可以，厉害！不告诉别人，已经分不清是哪个是射过一段时间，哪个是初学者的了。
0: 你得了吧，你那个都在黄圈里，我那都在蓝的呢。
2: 你那个有不少啊。
0: 那你大部分不也没在吗？怎么了？
2: 我想给你放松一下，不然你明天手会酸的。
0: 不用，没事儿，身强力壮。
2: 你自己选的哦。啊，
0: 真没事儿，好得很。
2: 行吧，
0: 我再去练一下啊。哎，
2: 你这不歇一会儿啊？
0: 趁热打铁嘛。
2: 哎，你姿势变形了啊。
0: 对吧？
2: 对，抬头挺胸。你怎么受我的把上去了？
3: 妹妹，你要的勺子，哦，妹妹吃哈。
0: 哎，谢谢。
4: 你是左撇子？
0: 不是啊。

0: 你是不是不会用筷子呀？啊，我们家那边吃面都不用筷子，用勺。
1: 东北呗，哪儿？不能吧？
0: 哎呀，我又有台面来了。那刚刚我说给你放松一下，你拒绝。
1: 那我哪知道这么疼啊！我是医生啊，你得听我的呀。是，你看我这不就是不听医生言，吃亏在眼前了吗？哎呀，但
0: 射箭真挺好玩。
1: 那我们下回再去。
0: 行。
1: 但下回是你得听我的吧。
0: 嗯。
1: 不然又得喝汤了。
0: 我也能吃，你看。
1: 我要不再给你加碗汤，
0: 要不加点肉吧。
1: 行，老板儿，再加一份牛肉。
2: 要得。

0: 结婚生子是人生中重大的经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单身妈妈。
1: 那个当妈的会后悔要孩子，正因为是我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所以我们俩之间的连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深。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无非就是跟这个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夫妻是缘，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无缘不聚；子女是债，不管是讨债还是还债，无债不来。
0: 我最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想清楚了很多事情，做出这样的选择，我非常坚定，并且十分骄傲。

0: 可能在未来的路上，我会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但是我会比任何时候都坚强。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爸妈，我的好朋友们对我的鼓励，我也要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我也是喜悦的、快乐的、幸福的。我还是那个丹尼斯，分享好物、热爱生活的准妈妈，丹尼斯。
1: 啊，我上次让你多关心关心丁老师，你最近打电话了没啊？
0: 我犹豫了很久啊，但我觉得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我应该告诉你。
1: 虽然丁老师不愿意让你担心，但他应该是很需要。

0: 妈，你生病怎么不跟我说嘛？
1: 哪个跟你讲的？
0: 别人不跟我说，你还不跟我说啊？我现在立刻回去。
2: 你才上班几天啊，你就要回来？
0: 我这样我咋子好好上班嘛？那我担心你嘛？
2: 你是不是自己后悔了？
1: 谁说了？啊？
2: 想在我这儿找借口啊？
0: 我干得好得很。但是丹丹姐说你肺部有阴影吗？
2: 我吸了一辈子粉笔灰了，肺部有阴影爪子喽？是不是钱花光了，待不下去了，想回来啊？你那个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0: 我有钱，我待得好得很。
2: 那你就给我老实的待下去。
1: 你又不是医生，你回来找子用，还得
2: 替我劳身。就这样，我要逛街去了。
0: 哎，你

0: 像我这种结婚生娃的，简历有空白期的，好多公司连面试机会都不给我。
1: 明白明白，咱们这个保险经纪的工作就这一点好处，工作时间非常的自由，非常适合宝妈。但是就是前期的学习可能要花费一些你的精力，所以你的这个工作安排和生活安排得合理的分配好。
0: 姚队你放心哈，我这三年也算是势能积累了，我有信心把我们整个社区的宝妈都给你承包下来。
1: 太好了，你自己有信心比什么都强，我真是替你高兴。可以，来，欢迎欢迎，
0: 谢谢，
1: 欢迎加入方毅，
0: 谢谢谢谢、
1: 啊、那你快忙，你先忙、
0: 那我先走了、
1: 好，电话联系啊。
0: 好好，姚队
1: 好，
2: 姐
1: 来。怎么了？
2: 徐丽姐说这两天收到的简历是之前的好几倍，还面到了几个不错的，等你回去把关。
1: 我天，这么多啊！行，发给大家，大家一起选一选。
2: 行，那我全发他。
1: 好嘞，好嘞。
3: 杨总，电话。
1: 我醒醒。苏芳丽，他找我干嘛？
3: 苏芳丽，死老狗。哎
1: 呀，喂，你打给我干嘛呀？孩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怀上的呀，打了？没说要打了呀，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到底怎么了？能不能解决清楚啊？你就要当爸了，这事儿你不知道吗？你联系我有什么用啊？

说人家，你养人家呀？我觉得他很有良心吗？

0: 也没打电话。
1: 喂，干嘛？有病啊你！联系我朋友干嘛？我告诉你别搞事儿了啊，要我跟你没完。说话，哑了。
2: 丹丹，你好久没和我说话了，我好想你啊。我这次来成都就是跟你诚心道歉的，我保证以后绝对对你专一。
1: 你别恶心我了。
2: 我们见面聊吧，张佩他们也都一起，他们也都很担心咱们俩。
1: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胡乱说的话，我跟你没完。

0: 都知道了，
1: 全世界都知道了好吗？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啊？不是你这个人有劲没劲啊？你说不想活了？
0: 没故意要瞒你啊。
2: 都是我的错。
0: 肯定都是你的错啊，闭嘴吧你。
1: 你这种意外怀孕，你确实是因为你那个不小心，对不对？
2: 是，但好在呢，我跟丹丹都想要这个孩子。
0: 不是，
2: 是吧？
3: 姐夫，你说实话，你真想要吗？我都看我姐发微博了，说要当单亲妈妈，完今天你俩还不一起来，是不是闹矛盾呢？现在？
2: 没有，想哪儿去了？我今天看见丹丹在休息，就想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怕你们着急等太久嘛，就自己先赶过来了。
0: 没说。
4: 微博那个单身人设吗？
0: 我们俩商量的。
1: 你这样不合适，你说你们万一有一天你让人给扒出来了，你最后你弄得很难收场，对吧？这种事儿真的，你得对他人诚实，也得对自己诚实。
3: 哎，我发现你最近这么爱立人设呢，你上回你就说你运营这运营那的，
1: 对，
3: 你这回又运营个孩子出来，妈，你让人发现了，谁还相信你做的广告？
2: 单身妈妈这人设是我想的，你俩可能不太了解啊。网红夫妻一旦曝光，总会有网友猜来猜去的，今天没发合照是不是吵架了，第二天发个 emo 的文案是不是感情出现问题了，这种事多了久了肯定会影响感情。我呢愿意去当丹姐背后的男人，就像过去六年一样。
4: 是吗姐？
0: 嗯，他运营的吗？
5: 江多炒饭。
1: 哎，谢了啊。
5: 上错了吧，没点这个，不是给你的。
2: 他不吃这个，嫌江多臭。
5: 你怎么知道还不吃？
0: 我吃。
2: 能点那就再来一碗这个。
5: 最后一份没了。
1: 不冷吗？
0: 怎么也这么火呢？
3: 好吃。
0: 你说我也尝尝。
3: 对，
0: 好吃。
3: 你怎么？
2: 你经常来啊？
3: 怎么都有一份了吗？这不。
1: 我都现在都有点晃范儿了，你现在那儿有个活的，是这意思吗？
0: 我摸一下。
2: 慢点啊，慢点。
0: 你没事，我轻轻过。哟，
1: 嗯的，哎，那是个胃好吗？
0: 我
4: 喘气儿呢，那是。啊，
0: 你喘气儿，使劲使太大了。
1: 干嘛去？
4: 孕早期想上厕所，男朋友都没有，跟你说怀孕超纲了都。
1: 哎，你这话有点侮辱人了啊。
2: 我去看一眼啊。
0: 我跟西西也说一声吧。
3: 哎，西西，我跟你说，我姐怀孕了啊，你要当干妈了。
0: 但我感觉他俩不大对劲儿。
1: 你才感觉出来呀？这明显是有问题啊。
2: 丹丹，你没事吧？在厕所待那么久。
4: 哎，西西，快去，别弄我好吗？你干嘛？跟着我干嘛？变态啊！我给你面子了啊。
2: 来之前我给张佩打过电话了，电话里没有对我喊打喊杀，证明就没讲过这个事儿。你还是对我有感情的，对吗？
4: 快说，我这时候看你就想吐，
2: 想吐，恶心是吧？那就是宝宝看到爸有反应了。
4: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不要脸的呢？你，
2: 丹丹，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不想让他们看出你不开心的样子，我都懂。如果我留在成都照顾你，那他们就不会起疑心，这样不好吗？
4: 你刚刚怎么跟他们说的？
2: 我就说昨天怀孕的消息报到网上以后，咱们俩就紧急想出这个应对方式，约他们喝茶，跟他们解释一下，一点疑心没起，你不也看见了？
4: 你先撒谎跟喘气儿似的，是吧？也这么骗的我呗？
2: 我爱你。
4: 爱我爱到别人床上了，还有我的床。
2: 丹姐，看在孩子面上，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
4: 哎，求求你了，你快点往后退，行吗？我现在觉得跟你原来所有东西全都是谎。滚！再找我就报警了，真的。
5: 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5: 要帮忙吗？
4: 我不用，我买个单。啊，
5: 免单了。
4: 啊，不用，不用。
5: 没事儿，你第一次来茶馆，就当试菜，以后多照顾生意。
4: 行，谢谢。你不要再跟我回去了，求你了！我今天跟你待在一起时间已经超出我的极限了，反正我滚。
2: 这么凶，挺可爱的哈。

0: 先生，结个账。
1: 不是说好免单吗？啊，
0: 免他们三个的。
1: 我们一块儿的，一起的。
0: 他们是我学姐，来，这里。
2: 这信息对呀、啊，这不回微信啊？
3: 人呢？宋光丽呢？走了，运营去了。
2: 这太能干了，这卖力气，这可是要当爹了。
3: 哦，有事没跟你说，
2: 怎么了？
3: 咱西西知道了
2: 啥呀？
3: 丁老师肺部查出一个阴影啊，怀疑是癌症，要复查。
4: 咋的、那他没跟我说过呀？
3: 你这怎么大张旗鼓跟你说啊？你那么忙，
2: 我有多忙啊？我天哪！
3: 你现在就是怀疑是吧？还没确诊。
4: 嗯，也不一定，因为阴影它这个性质大小它都不一样，你不复查是不知道的。
3: 我看他精神头还不错，养花养鱼的，不像，但是不好说呀。
4: 我们公司这个医疗部，
3: 哎呀，你问问呗，
4: 有那个成都的这个专家资源，我赶紧问问。
2: 那咱这不看看他去啊？
3: 看什么呀？看，现在没确定呢，你去看，更影响丁老师心情了，事儿整贼大。

0: 妈，检查结果出来，你第一个就跟我说，你记得点儿。
1: 小总，
0: 哎，
1: 第三幕的台词我还想再调整一下，你来跟我们一起开会吧。
0: 啊，好，没问题，我马上弄完了这个。
1: 我会跟制作说，以后这些事情让别人来做。你很有才华，以后可以多参与参与创作。这段时间多上点心，多学习学习，啊。
0: 好，谢谢导演。
2: 你还真别说，哎，你怎么总有这么多好的点子呢？不改台词，改配乐，用青草地和蜜蜂的声音表现出女主的梦境。这招真妙啊！
0: 哎呦，我这就班门弄斧，这不就陈白露那段吗？
2: 哦，我知道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哎，是不是那一段？回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森林里走来走去，有一只蜜蜂在他后面嗡嗡嗡的跟着。嗯，
0: 对，就是那一段。但是我更喜欢的是后边。我正要唱出世上最美的歌，忽然我怎样用力，甚至于嘶喊，都发不出声音。我只觉得痛，却不知哪里痛，就醒了。

0: 你们好得很，两年时间愿赌服输，到期不行就给我乖乖回来。
1: 就别操心我了，我最近工作好得很，何导演前两天还哭。

人生的剧本真的能自己书写吗？是不是无论什么决定都会走向后悔？但不管后不后悔，总要撞了才知道。你奔向的是包裹你的棉花，还是撞破头的南墙？

0: 我昨天晚上没卸妆，脸都要烂了。
1: 哎，我上班要迟到了，陈柔。
0: 啊，知道了。哎呀。
1: 你快点啊。
0: 叫着喽。
1: 啊，我也挺急的啊。嫂子，我不是关灯门了吗？
0: 我有钥匙啊。
1: 妈妈，我在上厕所哎。
0: 你上你的厕所，我又嫌你臭。
1: 你说啥子？杨秀清，你真的是，你门关到。
0: 哎呀，老汉儿不在，没得人看你啊。哎呀。

0: 你又进去了
1: 啊？啊，
0: 那你有纸吗？那你再快点啊！
1: 哎呀，不要催我嘛！
0: 不是，我再不催你，这人类文明就把控不住我了。
2: 确定要这样做吗？
1: 嗯。
2: 协议离婚需要对方亲自提出放弃一切钱财，否则就算他是过错方，也不能强行让他净身出户。
0: 那他不答应怎么办？
2: 我们可以做两手准备，如果协商不成，都起诉。只要能掌握他足够多的出轨证据，你就可以向法院主张损害赔偿。
0: 那报警记录算不算？
2: 当然算了，但证据嘛，当然是越多越好。你大可以借这段时间再摸摸底，也多几个胜算。
0: 嗯，好，我明白了，谢谢于律师啊。
2: 不客气，再见。
0: 嗯，再见。
3: 3,360,000。
0: 徐总，
4: 进展怎么样啊？我刚才抽空查了一下系统，都在陆续的进人。
0: 啊，挺顺利的，放心吧，能弄好，正努力呢。
4: 人员码起来，业务要尽快展开哦。
0: 明白明白，但是招的确实也都是小白，你这个也不能拔苗
5: 助长，是不是？但是我知道，我心里有数，放心吧。
6: 嗯，可以理解，但是老六，一定要记住，你的时间
4: 并不充裕啊。
0: 好，明白。

0: 你这都贴着呢。社区宣传很多次了，不让拿电瓶回家充。
1: 就那个事噻，那么了嘛？
2: 你这个不是小事儿啊！那电瓶引发意外都上好几次新闻了。
1: 哪来的脏话事？关你啥子事嘛？
3: 你在说啥子？人家街道办的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咋个嘛飞了上去吗？
1: 街道办啷么了嘛？还带个保镖耍威风嗦？我自己的电瓶，我想拿回屋就拿回屋。夜明珠蘸酱，又保得有颜有味的。
3: 你再说一个。
0: 哎，那个，我虽然不知道这电瓶车和夜明珠有啥关系啊，但是还是麻烦您把这个电瓶拿车棚充电去。
1: 你是不是暴气？来来来，你给我看还有个位置。来来来来。那看啊，
0: 这哪个是你的车呀？
1: 这个，
0: 你等我一下吧。
3: 来，
0: 这给你挪出来了，你上那儿吧。
1: 啊。
0: 咱给挪那边去吧。
3: 行，走。
0: 行。
3: 行。
0: 嘿，以后可别往家拿了。
1: 我又不管，那么重，可以不拿肯定不拿了噻。
0: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你还挺厉害的。
0: 哎，就那回事儿吧。哎，就他说那个张花石是哪位本地名人呢？啊，明白了，不是啥好词儿。
3: 是。
4: 咋这油不抠门？
5: 快点儿。老二给你取的水果吃哈。
4: 我等会儿吃，我得开视频会。
5: 哎呀，开啥子视频会嘛？有事情嘛，公司去开噻。
4: 公司限电，我在家搞工作效率还高呢。你把钥匙给我扣到。
5: 肯定是。我还有一把。
4: 洪秀清，你真的是你好烦哦。
6: 人都到齐了吧？那老师可以开始了。
7: 资产配置，它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课题。首先我们要把资产配置它的底层逻辑弄明白，然后再逐步开展，深入去解析。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哭了。行，来，我们继续。很多人认为啊，有钱人才做资产配置，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实际上，合理的资产配置能够规避掉家庭的大多数财务风险。
8: 哎，老师，慢一点，挤不过来了。
7: 这个不用挤。
8: 哦。
7: 保险的规划和配置是整个家庭资产的基础，啊，为家庭的经济风险它起兜底作用的。
9: 不好意思啊。
7: 不好意思。没关系。来，我们继续。保障类的保险，它解决的是万一需要花钱的问题；储蓄类的保险，解决的则是一直有钱花的问题。
10: 老三，我那些羊毛衫你给我放哪儿去了？
9: 这一次不是我在。
11: 不好意思啊，我把我老婆找个东西。哎，
10: 找哪个？我的羊毛衫。
7: 保险呢，它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在我国绝大多数的家庭资产比例中占比不算高，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对于保险资产配置的需求也在日益的增长。
12: 你在那个书卷上面找一下吧，我在上课。
13: 我给他找了，没找到，你去帮忙找下嘛。
11: 哎呦，你们两个找一下嘛，我在上课。
10: 一把年纪了还上课？你要找到这么努力的话，你不用不在这个地方。
12: 我现在找了嘛，我就在想办法嘛。
10: 你的办法就卖保险。
11: 哎呦，
9: 把你视频给关。
12: 我走走走走走走。
7: 要不解决好各自的事情，咱们再上课。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不好意思啊，老师。
6: 你怎么还不下线啊？

0: 话要说。
1: 在这儿说吗？
0: 对，我要辞职。
1: 嚯，在这儿辞职？
2: 我当时呢，确实因为一时冲动啊，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我现在
0: 必须悬崖勒马。我无法想象我以后要跟一群连视频都不会闭麦的人一起工作。
1: 哎，你别这样，你们社会精英对人的判断这么草率的吗？
0: 不，张佩，就这么一群人，你觉得能玩出什么好花来？
1: 是，我承认今天的事情也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对不对？
3: 那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1: 你别老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你给点时间。
2: 不是，张佩，咱都30好几了，你就不要画这种连小孩都不吃的饼了，行吗？
1: 不是，你果真说模糊需不需要时间？哎，你这样，我给你打个赌，如果这个月除了你，其他人都一单没开的话，我就算输，行吗？我认输。
2: 认输？这怎么叫认输？
3: 你如果到时候你输了，你就别辞职；如果我输了，你想走你就走，好不好？
2: 哎，张佩，这样，
0: 如果你输了的话，你就双手抱拳，小臂夹紧，眼神诚恳地对我说：“刘峰，我张佩果然不如你，你就是我张佩的神，你敢不敢？”
1: 不是，你这太长了，我没记住。
0: 不是，就是，对，我回头给你录个小视频，你说你敢不敢？
4: 你就说你敢不敢吧。
1: 行行，敢。
2: 不，我认真的啊，没跟闹着玩。
3: 我可没输给过你啊！
1: 咱俩比比看哈，谁怕谁？
0: 哎呦，我玩的死劲，我遭到了，不晓得了吗？我玩
3: 没死了，结束了，结束了，等哥，没得死，刘峰，我给你
1: 踢走了，
2: 我挂了。

0: 没事儿，没几辆了，我自己就干了。
1: 我带了设计图来，一会儿我再检查一下线路。
0: 啊，你挺厉害呀，你还会检查线路呢？
1: 可不得多会一点嘛，不然怎么进救援队啊？社区委托我们救援队协助出一个改造车棚的方案，我先出了电路的设计图，等改造完了，我想再加几个充电桩。
0: 那感情好啊，我跟医委会商量了，把这个僵尸车全清理了，然后再加几个充电口，这不就齐活了吗？
1: 好啊，哎，给。
0: 啊，谢谢。哟，可以呀。
1: 你先看看，要有什么能帮上的，你再找我。
0: 行，谢谢啊。
2: 张瓜师，今天又找那个麻烦了吧？
1: 你在说啥子？你是瓜的吗？
0: 谁把电瓶拿楼上去，我就找谁麻烦。
2: 今天运气还可以
0: 哦。子三，你运气好。
2: 嗯，晓不得下次回来还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1: 哎，你少说两句的不？哎，这你都不生气啊？
0: 不是，那谁知道他一会儿又说我什么珍珠玛瑙的？我四川话又不好，算了呗。
1: 你心还挺大的。
0: 这不是得腾出来装更重要的事情吗？

0: 太难炒了这儿。
1: 路边碰见水果店，然后给你买了爱吃的那个木瓜还有火龙果，放这儿了啊。我这刚搬家嘛，给你买一个花。
2: 要走啊？
1: 没有。
2: 谁让你走了？水管坏

0: 啊，
1: 不是给哪儿呢？卫生间是吧？
0: 啊。哎，丹丹
2: 啊，
0: 那个工具箱放哪儿了？
2: 工具箱能放哪儿？
0: 啊。
2: 啊。
1: 给下面的是吧？
2: 啊。
1: 好。

0: 你这水槽忘开了，开一下就好了。
1: 哦，路由器坏了，楼上。
2: 路由器也坏了。表也放这儿啊。楼上。不是哪屋啊？
1: 右边。
2: 你这线没弄严实啊？
1: 对吧？啊，
2: 没网了吧？
1: 我知道啊。
2: 你看一眼手机，现在。
1: 啊，没有。
2: 还没有。
1: 对。
2: 这不是严实了？看一眼。
1: 有了，有了，有了。
2: 好了。
0: 你这地上有点脏，我给你擦一擦。

0: 行，没事，哎，你走吧。
1: 啊？对，还有什么活没干的，你告我。
0: 都被你干了。
1: 都干了。
0: 嗯、
1: 行。这没事啊。行。
2: 还反味儿。
0: 等一下。
1: 啊。
0: 把垃圾带着。别有人找你，找不着毁了。
1: 先撤了啊，有事随时联系啊。撤了啊。

0: 嘛呢？
1: 我要走。
0: 你走哪儿去啊？
1: 先离开北京吧，先回家。
0: 不是，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走啊？不是好好的吗？你就是最近可能太累了，过了这事儿就好了，没事儿的。
1: 这几天我会帮你一起找室友的，要是下次交房租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你可能就要换房子了。
2: 哎呦我天，招聘还是得抓紧，我上次给你整理的那些都注册了吧？
3: 都注册了，但是简历并不多，能过来的大多都是平台。

0: 代理机构出来的人，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
1: 那你先都发过来看看吧，你怎么弄？
0: 行，没问题，那我再去筛一遍。
1: 行。
0: 对了，你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邮箱，人管不发的，有你一个投诉。
1: 我吗？
0: 啊。
1: What？ 哎呦，什么鬼？悠悠姐，别这样，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咱，哎呦，咱有什么问题解决问题好不好？
2: 我联系你了呀，你都没回我。
1: 不可能，你等会儿。哎呦天，姐呀，我回成都以后啊，我真的，我每天我真事儿太多了，我刚才就一时半，我真是一时我没看手机。你这样，你原谅我这回好不好？我给你重新整理一下好不好？
2: 行了，我看你朋友圈了，到了成都忙你的新客户，忙的热火朝天，都没空理我。
1: 没有，
2: 我要换人。
1: 不是，哎姐，喂，喂，哎呦，我真要命。哎呦，你先上一边去。

0: 在这儿？
1: 路过呀、啊。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0: 我充电宝是不是在你那儿呢？
1: 对啊。
0: 你给我。
1: 我也不能随身带着吧。手机没电了。
0: 那。
1: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我车上能充电。上来吧。安全带。
0: 你拿出。嗯。你这线挺拮据啊。你别跟我说些没用的，行吗，陈伟杰？你现在必须去给人道歉，去跟人解释清楚，能听懂我说话吗？你有没有你这样的呀？你是第一天干吗？你安抚我，跟你说，你这个事情处理不好，我没有人给你背锅啊，我不管，你随便好吧。你这我公放了啊。干嘛？
2: 佩姐，你别急。
0: 你哪句话听出我急了？
2: 我们这边都处理好了，跟保险公司、客户两边都谈妥了，客户撤单重投，没有损失，就是麻烦了点。
0: 我真服了你们了，杠杆型终身寿和增额终身寿，就这么两个就能搞混？这两个都是杠杆终身寿呀？你是不是第一天干？你这样，你觉得你自己不适合干这个了，咱们就拜拜，来不及握手，好不好？咱都给点面子行吗？别我一走就放羊，合适吗？我这也挺忙的，行吗？
2: 知道了，姐。
0: 别再给我捅娄子了，挂了。今天之内别联系我。
3: 哎呀，好了，这不都解决了吗？
0: 不是，你这个线怎么能这么短呢？这怎么冲啊？
3: 下次我放个长的。
0: 哎呦。
3: 啊，好喽，好喽。
0: 不是，我这北京的公司，这儿的团队，这弄得我一头包。我刚才吃了个投诉，我从业以来第一次吃投诉。你
3: 哎，莫慌嘛，莫慌嘛。
0: 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什么都要，什么都要的结果就是什么都要不着。是快到了？
3: 嗯，过路口就到了。
0: 哇塞哇塞哇塞！吴先生，我现在过个路口就到，马上到，您稍等我啊，谢谢。
2: 不是约的名人吗？哎呀，我搞忘了，我现在走不开，要不再约明天吧。
0: 好的。
3: 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没有了，我回去了，回公司了。
3: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4: 我们去看雪山。
0: 哎，我这没同意呢。
3: 哎呀，走嘛，
5: 放松点儿，
3: 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要得不？

0: 没想到今天雾这么大啊。
1: 完了，白爬。
0: 不是，正常站在这儿是能看到那边雪山的。
1: 现在不正常吧？哎，这地儿有点熟啊，咱是不是上高中的时候来这儿郊游来着？
0: 来过啊，
2: 那次我还请假了。
1: 没有，你来了呀那次。
0: 行吧，当我没说。
1: 没来吗？没来。
0: 当然没来了。那这送你了。
1: 这什么？你又破坏花草，你这种得罚款。我这憋疯尿，要不我先上个厕所，你先看。
0: 你快去吧。你知道在哪吗？
1: 哦，我知道，就那儿吗？
0: 我跟你说，厕所人巨多啊。哎呀，
1: 能有北京写字楼女厕所门口排队的多。
0: 上完了，
1: 不是我那个排队人太多了，快换个地方。
0: 不好意思，阿姨啊，我不好意思，他是他尿裤子了。
1: 快进
0: ，走。
1: 别的主任，
0: 那边。哎，包。
3: 谢老师，有带队啊？
0: 不是嘞，这个厕所。
3: 右边。
4: 要得。
3: 来，这边上。
0: 慢点啊，老板儿。
5: 嘿，晓得哈，你慢点儿。
1: 嗯，我这个筷子是新的啊。
0: 好。
5: 哎呦，谢老师，你好久都没来了哈。
0: 是，最近卖烧烤嘞。
5: 哎，你们就慢慢吃哈。
1: 啊，谢谢。
5: 慢慢吃，
0: 谢谢啊。谢谢。
5: 嗯，不客气。
2: 吃吧。
1: 直接可以吃啊。
2: 嗯，直接可以吃。嗯，好不好吃嘛？
1: 好吃，好吃，来不到灰啊。
2: 下班还来不来嘛？
1: 来。
6: 嗯，哎，刚才那老板儿算是导游哎，
2: 技多不压身嘛。哎，搞点这笋子，要吃这种笋子，只有这么几天有。来早了没发出来，来晚了就老了。
6: 这是。
2: 所以你看啊，好多事真的不能着急，急也不得用。工作也是出来耍也是，
0: 而且你要记得，你是成都人，你要认成都精神嘛。
2: 放慢点儿，乐观点儿，晓得不？
6: 我要不把成都的事白弄好，我怎么回北京啊？
7: 你当初为什么想去北京？
6: 我考到北京，你说为什么去北京？
7: 我的意思是，你从小那么努力学习。就是当时就已经立志就要去北京了呗。
6: 不是，我好好学习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爸妈叨叨我。我考好点不就不叨叨我了吗？后来我自己去北京了，果然没有人叨叨我了。我在北京过得可舒适了，我想躺平我就躺平。
7: 你在北京，北京压力多大呀？
6: 主要我没有什么好胜心，我在我们单位我一般在第六名待着，我不去前五名。但是我当然给人把活也干好啊。
7: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我多虑了呗。原来你是这种心态啊。那就是这样的话，那你在哪儿不行？在成都多好啊。
2: 是不是嘛？
6: 你不懂，我在成都我全是熟人，我要是真躺平了，明天这个同事过来说说我，今天同学过来说，哎，你怎么不那样，明天爸妈过来说，哎，你必须得这样啊，那我能受得了吗？
0: 这很简单，你看啊，你就把你怎么想的你就跟他们怎么说了吧。
6: 我这个人看起来能说会道的，对吧？那是我职业需要。我其实没那么想跟别人唠我这点事儿，我不想说，我觉得特别麻烦，没必要跟人说不着。嗯，
7: 这个事儿有这么麻烦吗？
6: 你觉得不麻烦？你看，你觉得不麻烦，就证明你是另外一种人，你适合这个，你擅长跟人家说这些，所以你在成都混得风生水起，你就适合待在成都。人和人还是有差别的。
7: 是，真的不一样的。
0: 但咱们俩性格还挺互补。
6: 哎，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啥子东西？
0: 没得，什么？
6: 哎，有点捂也可以啊，有点好看。

0: 从民间传说到民族歌剧，这部作品为何被慧眼选中，向党的七大献礼？是怎样的剧情，令毛泽东主席潸然泪下？
1: 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这毛主席眼泪掉下来了。
0: 周总理亲赴后台，又如何向陈强面授机宜？
2: 你们这个戏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0: 风靡世界八十载，到底是什么成为他久演不衰的长青密码？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民族歌剧《白毛女》首演八十周年，特邀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尤鸿斐，携多份独家口述历史留存，为您倾情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东方红歌声，如同多年前一样，响彻在这片广袤而深邃的大地。今天将为您讲述的是80年前一部文艺作品诞生的故事，它是传奇中的传奇，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故事的开头还要从陕北的一个小村庄说起。1947年3月29日，西北的黄土高原春寒料峭，乍暖还凉。一行人马在夜色之中开进了陕西清涧县的一个小山沟里。从此，这个小山沟也因为这一行人的到来而永在史册，它的名字叫枣林泽沟。3个月前，胡宗南的军队以3万兵力压境，傲慢地说，2个月内我就能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而毛泽东的回答更加掷地有声，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3月19日，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延安的百姓们在月光下默默转移，偌大的延安城空荡荡，只剩一片寂静。这一行人正是刚从延安转战而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们。一落脚，大家马不停蹄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内，中央领导们聚集在一张木头桌子旁，油灯的光线摇曳，映照出他们疲惫却坚毅的面容。会议从深夜开到了黎明。

0: 走出窑洞，迎着陕北的第一缕曙光，毛泽东主席对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1: 我是一名歌剧演员，有幸扮演了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当我第一次戴上这顶白发，仿佛触碰到了80年前的血泪与呐喊。喜儿的故事不仅是舞台上的角色，更是一代代艺术家的生命烙印。我不停地寻找白毛女的足迹，到今天已经16年了。在无数次的演绎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白毛女这部歌剧到今天已经整整80年了，她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艺术魅力？为什么到了今天仍然能够久演不衰？她如此的穿越时空，跨越时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今天就让我们追寻着他的历程，给您讲述一个不一样的白毛女的故事。

0: 让我们再回到故事开始的那个场景。1947年3月29日深夜，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枣林泽沟的窑洞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将留在陕北，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的地方寻找新的落脚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用他诗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语言叮嘱刘少奇：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如此地强调白毛女？又为什么说白毛女是传奇中的传奇，经典中的经典？今天就让我们回到80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一起探寻这部歌剧背后您可能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故事。一提起白毛女，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著名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在河北平山一带，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当地有个白毛仙姑，白发白身，通体雪白，晚间通常在山里头奔跑，村民们当她是神仙下凡了，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都要给仙姑上供。
1: 然而这个传说并非虚构，当地一户佃农聪明美丽的女儿被地主看上了，便借讨债为名抢走，侮辱之后预谋将她害死。女孩在老妈子的帮助下连夜逃进深山，躲在山腰一个洞里，后来生下一个女婴。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吃不上盐，头发和全身都变白了，直到八路军来了才被救出山洞，重新过上人的生活。
0: 这个发生在晋察冀边区的故事后来成为了歌剧《白毛女》的原型。而这个民间故事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这还得归功于西北战地服务团。
1: 西北战地服务团是1937年8月12日在延安正式成立的综合性文艺团体。当时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丁玲、吴希如等同志出于一片救亡热忱和爱国之心，筹划组织以抗大文艺青年为主干的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决心以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

0: 多的通讯，开赴前线进行抗日宣传。
1: 1938年11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次奔赴抗日前线，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领队的是青年音乐家周威志。在周威志的率领下，1939年1月，西战团抵达晋察

0: 题的与边区群众部队紧密结合，打成一片，一边开展宣传工作，一边寻访采风，搜集创作素材。就在和老乡聊天的过程中，白毛仙姑的传说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1: 团里的诗人邵子南一下就被这个故事吸引了，一个本来光怪陆离的白毛仙姑背后居然有如此深重的冤屈与无奈。尽管这只是一个带有传说性质的个案，但隐喻在其中的鬼和人之间的身份转换，还是激起了诗人强烈的创作冲动。

0: 我手中的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由周维志珍藏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史的底稿，上面还有他用铅笔标注的痕迹。这里清晰地记录了白毛仙姑的故事发现及创作的过程。白毛仙姑传说广为流传于北岳山区。1939年初，西战团刚到晋察冀不久，就听到了这个故事，以后辗转演出活动中，又不断得到他的各种地方版本。诗人邵子南对其甚为欣赏，陆续记录整理，积累了十多万字的有关资料。1942年，西战团驻平山两界峰时，文艺组就曾多次讨论研究过他，以及邵子南将其写成长诗的初稿。1944年4月，西战团奉调回到延安，党中央领导在杨家岭大礼堂接见了西战团全体人员。就在这个时候，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一眼看到了邵子南，两人是老熟人了，立刻聊了起来。邵子南便说起了自己根据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长诗的情况。周扬也早就听说过白毛仙姑的传说，当他看完邵子南的诗稿后，艺术家的直觉告诉他，完全可以排成一部歌剧，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献礼。说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掂量出《白毛女》这部戏的分量了。自从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以来，已经相隔17年之久，没有召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一次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自然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为什么《白毛女》这部作品能够被周扬选中，成为向党的七大献礼的重磅作品呢？我们还是得从创作思路上寻找答案。为了加强歌剧的创作，周扬要求由西战团和鲁艺共同完成。他打定主意要把鲁艺里那些最能干的人都召集起来，一块儿把这部戏搞得漂漂亮亮的。在周扬的领导下，歌剧《白毛仙姑》的创作班子聚齐了精兵强将，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南，导演由王冰、王大化、舒强担任，作曲则由鲁艺音乐系的马可、张鲁等人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邵子南拿出的《白毛仙姑》的初稿，由于最初把创作方向定为破除迷信，因此周扬看了并不满意。他说，白毛仙姑这个故事还是太像那些讲英雄好汉的老书了，里面还夹杂着不少迷信的东西。周扬心里盼的是剧本得把老百姓那种不服输的劲头给展现出来，让大家看了心里头有火有劲儿去拼，去把抗战这场仗打赢，迎来最后的胜利。
1: 鲁艺聚齐了精兵强将，而创作思路出现了分歧。此时，一个青年人站了出来，是歌

0: 剧的创作豁然开朗。他是谁？又提出什么观点让周扬十分满意？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1: 由于创作意见的分歧，邵子楠不久退出了创作组，张庚果断决定调整编剧，他的目光立刻集中在了一位刚刚从鲁艺文学系毕业、年仅20岁的年轻人身上，他的名字是贺静之。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当时的贺静之，一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到底有什么能耐，竟然承担起这么重要的创作任务，并且还要向七大献礼？话不多说了，咱们来听听这首歌，您就知道了。

0: 1924年，贺敬之出生于山东易县。1940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学习，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新秧歌运动兴起之后，贺敬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同时还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都出自他的笔下。此时的贺敬之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延安颇有名气的词作者了。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感召下，贺敬之很快领悟到了周扬的要求，他想了一个新主题：在旧社会，人活得像鬼，到了新社会，鬼都能变成人。这个提议让周扬十分满意，白毛新姑也就从此变成了白毛女。既然是新的开始，就要有新的变化。由于贺敬之不喜欢原来女主角的名字红喜，因此提起笔来改了个新名字喜儿。
0: 白毛女的创作倾注了贺敬之满腔的心血。贺老自己回忆说，白毛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自身的经历，我一边流泪一边写剧本，忘记了自己是在延安窑洞还是在大年三十杨白劳的家中。在贺敬之夜以继日的奋斗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可大家看过以后总觉得以救出喜儿大团圆做结尾显着单薄，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头戏，批斗黄世仁。正当创作进行到最后一场斗争会时，年轻的贺敬之也因过度劳累病倒了。这时他推荐了同学丁毅来完成这最后一场戏的创作。
1: 在贺敬之丁毅的共同努力下，白毛女的剧本基本完成，而接下来的难题就是作曲了。负责为歌剧作曲的是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一接到任务，他们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创作之中。但一个多月下来，大家写了一大堆的曲子，结果没有一首能用的，这让戏剧系主任张庚非常的着急。
0: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张庚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因为白毛女的定位是一部歌剧，但这几位曲作者却忽视了这是一部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民族歌剧。他们写的曲子拼命地往西洋歌剧上靠，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1: 于是张庚对马可他们说，白毛女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别的你们什么都不用想，你们就想着要中国老百姓爱听爱唱爱看，集中精力先把开场曲《北风吹》谱出来。北风吹一开口，就应该抓住中国老百姓的心。
0: 几个曲作者里，马可等人都是鲁艺音乐系的教员，有

0: 自己独立的窑洞，而张鲁是学员，与十几个同学们住在一个大窑洞。这天晚上，同学们都早早睡了，张鲁仍在苦思冥想着作曲的事情，但同学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实在让他心烦，最后他干脆披上衣服走了出来，来到了沿河边。在万籁俱寂的沿水河畔，张鲁凝神静思，他忽然想起贺敬之曾提醒过大家，喜儿的唱段可以用河北民歌《小白菜》做基调，于是张鲁不由自主地哼唱起了《小白菜》的旋律。唱着唱着，他突然感觉自己的灵感来了。此时的张鲁急于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把这刚刚找到的一丝灵感马上写下来。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来到了同班女同学孟瑜的窑洞。正在睡梦中的孟瑜被张鲁的敲门声惊醒，但听张鲁说明来意后，二话没说就打开了房门。今年已经103岁高龄的孟瑜女士，虽年事已高，但提起当年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 有天晚上，她来敲我的门，孟瑜，我说你还有油没有？你有担油没有？我说有啊。她说我的都没有油了，我现在有灵感了，我要唱了，明天我要交卷，交第一场的第一幕的音乐。我现在要写，你能不能借点油给我？我说可以可以，我开着门让借。我说那你就在这儿写吧，我出去。
0: 当时孟瑜刚生完孩子不久，窑洞里有尿盆、便盆，再加木炭火盆，烘烤着的尿芥子，真是臭气难闻。但张鲁却顾不上这些，他下笔如有神助，只用了短短3分钟就写完了整首《北风吹》。第二天，当张鲁拿着《北风吹》忐忑地走进张庚办公室时，只见几位老师也在那里试唱，显然他们也熬了一夜。张鲁唱了一遍，张庚没表态，只是说再唱一遍。第二遍唱过后，张庚仍然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看先用张鲁的这首吧。
2: 音乐形象确定了，由谁来演唱这个角色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课题。首当其冲，喜儿的人选最为重要。喜儿不但要形象好，还要有一定的唱功。延安的文艺女青年虽然很多，但要从中挑选出一个符合条件的喜儿，也绝非易事。谁来扮演最合适呢？此时导演想到了在延安小有名气的演员林白，他的形象俊俏，表演经验丰富。然而一排起戏来，剧组又遭到了巨大的困难。
0: 正当排练热火朝天的时候，女主演林白怀孕了，这突如其来的喜事却让剧组慌了阵脚。严重的孕期反应，演员身体虚弱，加之全剧时长达4个小时之久，喜儿的表演戏份又很大，几乎场场都有。此时剧组急需增添 B 角的喜儿演员，这可着实让剧组一帮成员发了愁，上哪去找这么合适的演员呢？
2: 为了寻找喜儿，张鲁每天早上都要悄悄地跑到青年女歌手们练功的地方，仔细观察，物色人选。这时西北战地服务团里的小王跳进了他的视野。张鲁眼中的小王正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员王坤。
0: 王坤出生在河北唐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天生一副百灵鸟的嗓子，小小年纪已是方圆百里闻名的歌唱家，凭着一首《松花江上》引起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注意。1938年10月，王坤加入西战团，成为团里的歌唱演员。
2: 这是一段由王坤之子周七月先生为档案栏目提供的珍贵的口述历史影像，让我们聆听当事人的真实回忆。
3: 西战团刚刚回来以后啊，

曾经我们访问过这个西藏团的团长周卫师同志，啊，访问他，我就了解民间的音乐的情况。周卫师同志就给我介绍了王坤同志，我就去跟踪了王坤同志三天，啊，他到河边去沿河边唱，我就在沿河边藏着听。他在山坡上唱，我就山脚底下听，啊，他在这个树林子里唱，我就藏到大树后头，就这么藏着听听他，那确实有金嗓子的这种感觉。当时我就说是这样的演员啊，是太少了，太少了。所以决定跟张庚同志汇报以后啊，那么就汇报了以后，张庚同志就决定说就是他了。

白毛女的人选终于敲定了，由林白和王坤分别担任 A、B 两组喜儿。1945年4月28日，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人头攒动，座无虚席，连过道和窗台都挤满了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来自全国527名七大正式代表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共同观看了歌剧《白毛女》的首演。此时，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了全体演员面前 ：A 组女主角林白病倒了，无法上台，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般，大家一时间都慌了神。此时，大家的希望就寄托在王坤身上，只能让这个20岁的小姑娘上了。当音乐响起，大幕缓缓拉开，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她缓缓走上了舞台，一开口便让所有人悬着的心落了地。她的演唱亲切自然，情感真挚，瞬间征服了台下所有的观众。

0: 当天担任司牧的是编剧贺敬之，他站在幕布旁边，手拉幕绳，关注着台下观众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细节。
1: 我就是在这个幕缝里往下头看，其他的这个中央首长，我特别注意他们的表情啊，也有这个表情很丰富了，很难过的，那么掉泪的。主席，我看他的表情，他没有，他很沉重，很严肃，在那看。就后来演到这个要唱那个太阳底下把原声，那一句的这个音域比较高，声音也比较响亮，这毛主席眼泪掉下来了。

0: 白毛女的首场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进后台看望演员们，交谈过程中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仍然令当时在场的人记忆犹新。周总理到底说了什么呢？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一段当事人的口述历史画面，为您讲述的就是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
1: 演出一闭幕，闭幕以后，我们出下妆的时候。

0: 周副主席一下子就看到我们了，哎，同志们好啊，你们这个戏演得非常好，非常成功啊，你们走在时间的前面。当时我对这句话还不太清楚什么意思，就你们这个戏啊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1: 为什么说白毛女走在了时间的前面？翻开七大的开幕词，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答案。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党的七大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2: 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正义与反动的对决，即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正是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得以确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即将在人民革命的烈火中被推翻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歌剧《白毛女》应运而生，为中共七大路线的贯彻落实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1: 就在《白毛女》延安首演的第二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向剧组的主创人员传达了前一晚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白毛女》首演的几点意见。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令主创人员深受鼓舞，他们又连夜对剧本进行了修改，第二天再演出时就把黄世仁的结局改成了枪毙。第二天早晨，田芳叫贺敬之外出散步，出来一看走来两个人，经田芳介绍才知道是陈赓和陈锡联二位将军。陈赓将军对贺敬之说，这个戏演得好，并让贺敬之他们赶紧把剧本给他一份，跑到前方去演。贺敬之说他们还有好多意见要听取，继续修改。陈赓一摆手说，不用了，已经很好了，这个戏还能演上20年。陈赓将军还是低估了白毛女的艺术魅力，这部戏一唱就是80年，直到今天还在上演。
2: 白毛女首演成功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延安的各个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纷纷邀请剧组过去演出，剧组就这么一连演了30多场，居然场场爆满。白毛女深深地融入了延安人民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白毛女的剧情，就连毛主席也会哼唱起《北风吹》。
0: 他高兴，他就给李娜他的姑娘在他的窑洞里演白毛女，他先演杨白劳，后演黄世仁，他的女儿演喜儿。他那个窑洞外边有人走路，说他的湖南腔唱的杨白劳谁都听见了。
2: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之后，鲁豫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

0: 部署，率先组成各个文艺工作团，奔赴东北、华北、晋冀、鲁豫等地。各演出队都带上了歌剧《白毛女》，每一个文工团都出现了自己的喜儿。周恩来总理曾用感人至深来形容白毛女演出，正是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的进程。许多农民看了戏后提高了觉悟，投身解放军，许多战士把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刻在枪杆子上，冲向战场。
1: 舞台上的白毛女一次次被拯救，而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的白毛女等待解放。让我们再回到1947年，枣林泽沟的那个黎明，当第一缕曙光照在陕北高原上时，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刘少奇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去白毛女的故乡，毛主席一语双关，一来是指中央工委将要开展工作的晋察冀解放区，那里是白毛女故事发生的地方；另一层含义则是为接下来中央工委的工作指明方向，今后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进行土地革命，把千千万万的白毛女彻底的解放出来。
0: 1947年7月17日，中央工委成立的第六天，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就在西柏坡的这个临时搭起的凉棚下一开就是两个月。两个月后，让会议形成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批准，从陕北嘉县的神泉铺向全国发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被称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亿万个喜儿和他们的家庭即将迎来新生。
1: 白毛女唱出的是劳苦大众的心声，更是艺术家们用血泪写下的革命誓言。正是这样的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见证了解放战争最终胜利，一路高歌唱进了北平，见证了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白毛女这部文艺作品也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开入北平城内，千年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2月2日，王坤所在的华北文工团也随部队进入了北平，为庆祝北平和平解放，9日开始演出歌剧《白毛女》，连演40多场，十分轰动。一时间，白毛女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将白毛女搬上大银幕，出演电影《白毛女》的任务落在了81电影制片厂演员田华身上。那一年他22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当时国内放映的影片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片，国产片极少。然而新中国也需要有自己的电影，于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

白毛女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汪洋把青年演员田华推荐给东野。田华来自农村，熟悉农民生活，舞剧、话剧、秧歌剧样样都可以演，还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排练演出工作，最终决定田华扮演喜儿，王坤为他配唱。

0: 了拍好《白毛女》，东影厂组织了强大的演员阵容，调动了厂里所有先进设备，经过一年艰苦拍摄，终于在1951年春拍完。
1: 1951年3月18日，电影《白毛女》在全国公演，一瞬间就轰动了神州大地，无数人坐在银幕前，被喜儿和白毛女的艺术形象感动得泪流满面。那生动的表演，那深刻的情感，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大门。电影《白毛女》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远播海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白毛女影响遍及海外。芭蕾舞剧《白毛女》为何首先诞生于日本？歌剧、电影、舞剧的三位白毛女又如何站在一起？让俺继续为您讲述，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

0: 这是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一张剧照，但是您知道吗？照片中扮演白毛女的这位女演员并不是中国人，她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舞蹈家松山树子。
1: 1952年秋天，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把在东京江东区的一个小会堂看的电影《白毛女》推荐给夫人，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松山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看中国电影，我不停地流泪，尤其对喜儿深感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每个日本人都应反思那场战争的罪言。把中国的戏剧及歌剧搬上舞台非常困难，但是在我丈夫等人的大力帮助下，我有了信心。在中国方面提供剧本、乐谱以及大力帮助下，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松山芭蕾舞团的二幕芭蕾舞剧《白毛女》终于在1955年2月12日晚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首演，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年的9月，松山树子访问了北京，并出席了国庆节的活动。1955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晚宴在北京饭店的大厅举行，周恩来总理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宴会，气氛很是隆重。周恩来还把王坤和田华请过来。这天，周恩来来到松山树子的身边，向大家介绍说，这里有3位白毛女，这位是歌剧中的白毛女王坤同志，这位是电影中的白毛女田华同志，这位是芭蕾舞中的白毛女日本朋友松山树子女士。然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已把中国的白毛女改编成了芭蕾舞剧，在日本上演了。周恩来说完以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瞬间，3位白毛女被定格在了画面中。
0: 在宴会上，周总理还向松山芭蕾舞团全团发出了邀请，说下次带着白毛女，大家一起来。
1: 虽然当年的创作者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相继离世，但是他们的儿子清水哲太郎和儿媳森下洋子接过了他们的事业，将白毛女作为该团的保留剧目，又多次来到中国演出。

一共在天桥演两场，第一场我也去了，第二场呢我去到这个乡下密云去采了很多枣子来了。我跟那个清水哲太郎说，我说你父亲这个我没有给他去祭奠，我说你在他那个相片的面前摆上几个枣子，你说这是王坤从遥远的地方寄给他的，他啪就不跪下了。清水哲太郎跪下了，而且旁边还有一些小年轻的那个也不年轻了，那些演员都跪下了，听着我这么说，这是一种由衷的一种两国关系，两国文艺工作者的一种表现。

1924年3月29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上海等地，与中国青年舞者交流切磋。这已经是松山芭蕾舞团第17次访华，这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还在继续书写。故事讲到这里，多年来萦绕在我心中的那个问题也就找到了答案。为什么《白毛女》这样一部作品能够经历80年久演不衰？答案只有一句话：艺术要为人民。艺术创作只有扎根于生活，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才是艺术作品的源头活水。2009年，我接到团里紧急的任务，让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排练演出歌剧《白毛女》。起初我很担心，一个唱茶花女的能唱得了白毛女吗？但我转念一想，我也是听着北风吹长大的，能够演唱这么经典的中国歌剧，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作为一名中国的歌剧演员，要接受这样一个挑战，我想我一定要唱，一定要唱好。

0: 首演当天，王坤老师也来到了现场。看完演出，他拉着我的手说：“太难为你了。”王坤老师的话让我很感动，我感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后辈的无尽关怀和殷切期望，他们真的希望《白毛女》这部戏能够永远传唱下去。
1: 江苏省东台市是周维志的故乡，周维志与王坤这对红色伉俪相识于《白毛女》的故乡，又因戏结缘，结成革命伴侣，后来选择此处成为身后长眠之地。
2: 2025年4月15日，今年歌唱家王坤诞辰100周年图片展在这里开幕，几代白毛女的扮演者及王坤弟子悉数到场，在王坤的墓前又一次唱响《北风吹》，用歌声致敬经典，缅怀恩师。

历经80年的风风雨雨，白毛女一直屹立于中华民族艺术之林。80年里，白毛女从未停止过自己的脚

0: 步。每一个版本的白毛女都承载着时代的深刻寓意，被不同时期的艺术家演绎着，历久弥新，更续相传。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欢迎各位。
0: 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至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3: 1120套餐，
4: 20份
5: 霸王叉，100分。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9: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0: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1: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9: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0: 张先生在北京大兴收废品，夫妻俩干了十多年，建起了一个废品收货站。因为收废品需要现金交易，平时呢，他就把一些钱放在背包里面，随手放在了秤上。可是这无心之举，居然被人给惦记上了。
1: 我们就像这样往里推嘛，正好推在屋里，包就在这门口的，
2: 秤就放在这门口，然后你的钱包放在秤上面。
1: 对。
2: 以后咱们注意点，这个钱包下班了晚上随时带回家，不要放在这里边，换一把就是好点的锁，加固一下，把这个门牢锁好了。
3: 张先生夫妻二人在大兴区亦庄镇的居民小区从事废品收购。2026年4月的一天，他们的废品收购站居然招了贼，门锁被破坏，钱包内的数千元现金被小偷拿走了。
4: 前这个钱包呢，一直都是背在身上的，
5: 颈椎不太好，就没有背了，又挺沉的，里面放着钢镚，就天天放在那个秤上面，就为了收货方便嘛。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急急忙忙的走的话，我就忘了带钱包来了，还得回家拿，所以就扔在这屋里面了。那得干十多年了，都是这么放。
3: 张先生说，收购废品需要支付现金。

0: 所以他们的背包里会准备一些钱。
1: 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这是一名40岁左右男子，身高1.7米左右，当时是戴着口罩。开始他去这个废品站的时候是空手去的，但是过了一阵之后出来说手上多了一个袋子。
0: 当天凌晨1点左右，一名戴着口罩、年龄大约40岁的男子来到了废品回收站的门前。几分钟后，他拎着袋子离开了现场。这名男子进行了伪装，很有可能以前光顾过张先生的回收站。
2: 他来过几回，他卖过那个废纸，知道他应该是种地的。
1: 进一步比对，发现这个男子和之前我们所接到的一个外卖员在睡觉期间丢手机的嫌疑人一致。
0: 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这个人与案发前一天亦庄派出所接到的一起警情重合了。报警人是一名外卖员，他的手机被偷了，微信余额中的200多元被转走。
1: 这个外卖员是在那个公园睡觉，当时手机可能就不慎掉落了，然后他自己没注意，这个嫌疑人路过直接就把手机捡走了。捡走完之后，他还把这个外卖员手机里的微信的钱转走了，因为这个外卖员没有这个给那个微信上密码。
0: 通过串并案分析，民警确认两起案件为同一人所为，在方圆5公里内的工地进行摸排，最终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但李某已经离职回河南老家了。据了解，李某此前也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2026年5月14日，民警赴河南将李某抓获。
3: 在北京干什么了？
4: 搞建筑的，4个手机赚了200多块钱。
1: 卖废品的时候，他观察过这个废品站的老板，经常把钱放在一个书包里。这个书包呢，就放在废品站门口的一个秤上，不拉拉锁。这个钱说白了就是外露着。这个嫌疑人就看到了，当时就动了这个盗窃的想法。
0: 李某说，他经常去张先生的废品回收店卖废品，看到张先生将现金随意存放。通过观察，他发现张先生每天都会将一些现金放在店内，便萌生了盗窃的想法。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5: 提示各位快递工作人员，日常劳动奔波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妥善保管好个人的随身财物。手机建议设置复杂程度较高的密码，守护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同时提醒辖区内现金往来较多的商铺门店，每日营业结束之后及时妥善处置当日营业钱款，切勿将大量现金滞留店内，规避财务被盗风险。
6: 北京昌平的刘先生花了10几万块钱买了一个地下停车位，停放自己家的小型越野车。原本是想图个方便，可是到头来，刘先生说自己是花钱买了个憋屈。
7: 后备箱打不开，头一次开的时候啊，我还没太注意，一下就蹭墙了，没有留准那个距离。
8: 你看，你看，
9: 这么停的话。人家这个车容易走二十，
8: 对，
9: 不允许。
10: 刘先生说，他花15.5万买了这个预售的车位，可实际停车的时候发现，开发商的车位太小，车停进车位就没法开后备箱，给他的生活添了很多麻烦。
7: 停到前面，然后呢，把东西拿来再倒进去吧，我要往上装，也没法装。
10: 刘先生认为，造成现在的这个结果，是因为开发商建造的这个车位不符合国家规范。
7: 这个国家规范呢，就这个白线离这个墙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是要有50公分的。我现在这车位停着，门打不开，基本的使用功能都实现不了。
11: 之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车比较大。
10: 开发商说，刘先生的车长4.95米，比一般的小轿车要宽大很多。
12: 对于特别长的，它有时候叫做专用机动车库。什么叫专用机动车库？比如我这车5米，然后业主来定的时候，我就说我这车有5米，你就要跟我整一个那么多，然后多交钱。我要专门给他设计和建造一个专用的车库，这个就没问题。
7: 找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
10: 双方协商不成，刘先生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要求开发商为其更换一个可以正常开启使用后备箱的车位。
11: 车位符合合同约定，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10: 在法庭上，刘先生提交了由住建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两份关于

0: 车库的规范，以证明开发商建造的车库不合格。
1: 那现在是哪部分？机动车遇强这个要求的标准，小型车是0.5米，它现在就是不满足这个0.5米要求。
2: 设计不存在不满足消防设计条件的情形，不通过了就是消防部门的联合验收的。
1: 即便验收了，存在质量问题，仍然是要负责任。
0: 对刘先生提出的车库的建设标准，开发商也有自己的说法。
3: 比如说我们奔驰 S 达到可能5.5米了，有的小的车比如 Mini 它可能只有4米，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我建10个是4米的，20个是6米的。所以说国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就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车身，大家都差不多的一个车身、车长、车宽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制定，以此来形成统一的一个车位的一个建设。
0: 被告开发商也同样拿出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作为证据提交。被告说，因为车辆品牌繁多，大小不一，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中对小型车对应的大小和小型车车库的大小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3: 凡是7米以下的车都是属于小型车
4: 啊，
3: 但是小型车它在设计的这个车位，在设计的时候，根据规范的角度，它会有一个当量。小型车的车位设计的时候，它统一的一个标准车长是4.8米，宽度呢是1.8米，这是一个它一个小型车的一个标准尺寸。第二个呢，对于车位而言的话，它的一个长宽的一个标准的满足的话，就是说宽度是需要是2.4米，长度是在有后墙的情况下是5.3米，没有后墙是5.1米。
0: 庭审辩论的焦点非常明确，到底多长、多宽、多大算是一个合格的车位？刘先生购买的车位多大呢？是否符合标准呢？
5: 5.36米。
6: 5.356，宽度2.506，长度是5.356米，宽度是2.506米。
5: 0.384米。
6: 0.384。
0: 双方都认可法官勘验的证据，原告也认可车库达到了当初他买车库签合同时约定的车库大小，但现在车停进车库就打不开后备箱，给他的生活造成了不便，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车位，不符合规范。
1: 明确说了，汽车与墙的距离最小的距离是0.5米。
2: 一是有一个机动车和墙体有个50厘米的一个距离的这么一个规范的要求，但是呢，规范里面就是说，对于我小型车，我就取一个中间值，就取4.8米，再加临墙，不是刚提到的是0.5米嘛？
4: 嗯，
2: 总和是不是5.3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临墙的小型车位，它的最小的车位应当是满足5.3米的要求。
0: 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方交付的车位符合规范。
7: 设计规范规定了，就是小型车总长14.8米，在这个前提下又规定机动车与墙的纵向最小径距为0.5米，所以说这个车位啊总长它应该不少于5.3米，被告交付的车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
0: 刘先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性运营，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提供多个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
8: 晚上8点多的直播间似乎比现实更加热闹，白天张女士是一位给闺女带孩子的普通老人，但是到了晚上她变身直播间的榜一大姐，一掷千金，挥金如土。整整4年时间，为了持续榜一大姐的虚荣心，张女士一步步的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9: 能打把手，打把手，防一把对面的夏金华，这是一个棒棒糖，什么都可以加大
10: 了。张老太太一直长期就是榜一，是吧？
11: 对，打赏这个其中的一个主播，可能符合他的审美，然后又有才艺，所以他作为榜一大姐，也是想通过打赏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0: 57岁的张某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属于他的价值，只要他出现在直播间，屏幕都会被特效淹没。
11: 现在平台充值了之后来兑换这些礼物，然后再刷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10: 一般他都刷火箭是吧？
11: 对，一般都刷火箭，这个火箭10001个钻石。
12: 最贵的礼物是2000块钱左右的，他就每次就是打一个这样的大的礼物过去。

0: 后悔死了。就那会玩这个，你就跟着了魔一样，就疯了一样。
1: 张某榜一大姐的身份持续了整整4年，在主播眼里，她

0: 慌百孔的账单。
1: 张某某呢，他是57岁，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老伴儿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是沉迷于这个网络主播，开始在网上进行打赏。他的这个老房子呢，也因为他网络打赏主播的这个事情被卖掉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女儿还跟他反目了，然后也是一直是不来往。后来呢，他的女儿因为生完孩子之后，孩子需要人带，又跟他这个母亲联系上了，让他母亲过来帮忙接送孩子什么的。
0: 卖房打赏，这不是张某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数年的沉迷。为了维持直播间里的排场，他早已掏空了全部家底，直到女儿需要人照顾孩子，两人才勉强恢复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新一轮骗局的起点。
1: 我是通过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了他这个所谓的闺蜜李某某。
2: 认识之后呢，双方情投意合，就以闺蜜相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告人张某某也是利用了李某某对他的信任，编造各种谎言，
1: 编造一些能够办理残疾证、心肺证或者帮孩子安排上学这样的事由，就持续性的欺骗这个李某某。
3: 他有需求，那你说你这儿能提供需求，实际你提供不了这个能力，那你这不是骗吗？
1: 因为张某某跟李某某说的是帮助他把其中的一个民事案子给处理掉，然后李某某发现这个案子其实并没有做处理。
3: 这钱你又不是给他找律师用了，你给主播打赏用了。
1: 因此就觉得这个张某某办事并不牢靠，然后跟张某某要这个钱，张某某也一直不给，所以才导致这个李某某直接去公安这机关去报案，这个事情才案发。
0: 张某向闺蜜李女士以及身边同事借钱，期间他编造各种借口，骗得钱款百万。
4: 你从这儿借了多少钱啊？
5: 我借了85。
6: 这钱你都干什么用啊？
5: 看直播，看主播打赏。
6: 有家里的吗？有孩子吗？
5: 我给工业工的房，工业工的房。
6: 这就是啊，那你干什么呀？这个？
5: 哎呀，别提了，现在都后悔死了。就那会玩这个，你就跟着了魔一样，就疯了一样。
1: 我们也是联系了公安，让公安去找平台的主播去沟通这个，看能不能有没有退款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一方面是这个主播有一些是联系不上的，因为他不仅是只是这两个主播，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可能会频繁的更换其他人，然后一些主播呢，因为更换名字之后也联系不上了。然后呢，联系上的主播呢，人家也是表示这个收这个礼物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也没有还钱的这个意愿。
0: 日前，该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昔日闺蜜李女士满眼失望。
2: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被告人张某某对他主要的诈骗犯罪事实是认罪认罚、供认不讳的。但是他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对自己一些骗取被害人钱款的行为也辩称是民间的借贷，所以有一部分金额他一直向法庭陈述说自己愿意还，这么一个状态。对，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其中的被害人李某某也当天与他进行了一个对质。
7: 多少钱？你拿走多少钱？
5: 8万。
7: 放屁！
2: 综合判断，认为他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而不属于咱们市场经济活动当中的民间借贷纠纷。
0: 从榜一大姐到阶下囚，张某用10年自由为自己编织的幻梦买了单。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2: 网络直播呢，它能够给老年人带来这种愉悦感跟情绪价值。如果说我们作为子女的长期不关注我们老年人的这么一个身心健康的话，他们容易脱离现实世界，沉迷其中。
8: 为了躲避处罚，有一些违法停车的司机会在号牌上动心思，结果只能是掩耳盗铃，一项处罚变成2项。早高峰一过，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就遇到了这么一位违规车辆。
9: 这车你搁这儿了？
10: 对。
9: 车牌子呢？
10: 在里面，我拿出来等。这车我们平时不怎么开，就今天开出来的。
0: 这辆违停在路边的白色小客车，2张临牌被司机都收了起来，并没有按照规定粘贴在指定的位置上。
9: 一张贴在前风车窗左下角或右下角，

0: 另一张呢，贴在车内后风玻璃左下角。
1: 好，
0: 好吧，前面后边也贴好了。咱退一步说，你搁在这儿，我们也知道你车它具体情况。
1: 嗯，
0: 搁底下那不成。再一个呢，这边有车位可以停啊，没有车位这样的黄线就别停了。
1: 好的。啊，
0: 处罚两项，一个是呢违反停车规定，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一个呢，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两项违法行为一共400元，驾驶证记9分。
1: 记九分？
0: 对，
1: 分就别扣了呗。行吧，大哥。
0: 就是扣了你9分，你还能再自己学回来6分。
1: 咋学呀？咋弄啊？我没扣过9分，我从来没扣过这么多分，我也不知道这个放这儿要扣9分啊。
0: 学完9分，登录1223。
2: 随后民警翱翔看见车流中一辆正在直行车道转弯的白色小客车居然没有悬挂号牌，翱翔赶紧将其拦了下来。
0: 车牌子呢？
3: 车牌在后座呢，我去安，因为那天在北京路口那个警察给我扣分了，让我去安车牌，然后今天我要出去，我就想着先安车牌再出去，那边那个停车场有点贵，我就想去这边安。
0: 是你也没安呢，你的牌子就得安上。
3: 嗯
0: 啊，不安着它，
3: 这不是要去安又抓着我。
0: 哪天的事儿？上礼拜五他就罚了你的。
3: 我对
0: 啊，到现在一直忙，一直安牌子，时间都没有。再一个，
3: 我还有一个车呢，我开那个。
0: 行，甭管你开哪车，先把牌子安上，然后再上去点火去。
3: 行。
0: 所以说，上次他处罚完你，这次还得处罚你。啊，你要上次罚完你，把牌子安上，咱这次就不用见面了。
2: 一周之前，这名司机就是因为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被处罚过一次，可是他并没有及时安装好号牌，而是时隔一周又不挂牌上路了。
0: 机动车通过灯光路口时不按随行进方向驶入挡车道，这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一个，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行驶
3: 没分了，
0: 是学习去吧。正好你车不是也没地儿停吗？先找地儿放吧。
2: 这辆车不仅上路不挂车牌，平时为了违停逃避处罚，司机也是想尽了办法。
0: 这搁这纸什么意思呀？
3: 乱停车，他老贴条。
0: 把这点心思用在咱们工作上，我相信你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记分周期内达到12分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4条第1款，对你的驾驶证呢采取一个强制措施，就是你的驾驶证在暂扣期间是不能再驾驶机动车的。
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5: 欢迎各位！
4: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6: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千元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他们说我反应慢，晚上就右侧的肢体不灵活了，到医院就是也没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这个脑梗。
1: 患病率超过高血压，血栓批发市场到底在哪儿？
2: 我们人群中啊，有41.5%的人啊，身上有这个，有点像我们衣服上的口袋一样。
1: 敬请关注。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开场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呀、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包括一些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喜欢逛一些批发市场吗？喜欢的举手。我也喜欢逛。
4: 批发市场东西多，完了价格还实惠。
3: 那么批发市场给我们的感觉主要就是量大呀，而且这个量大，你看我们一箱一箱子买，越多越便宜，对不对？可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当中有一个批发市场，而且批发的还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是我们特别害怕的血栓，会怎么样？一个血栓就已经很吓人了，会要人命的，有生命危机。如果身体有个地方在批发血栓，批发很多血栓，那得多可怕呀！什么样的人身体当中会批发血栓呢？它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搞懂这个事情，我们就要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严朝武严主任，欢迎。严主任好，欢迎你。
2: 哎，主任你好。
3: 欢迎欢迎。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掌声欢迎严主任啊！
2: 好，谢谢。
3: 严主任开场的时候呢，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小互动，问大家喜不喜欢逛那种批发市场，大家都特别喜欢。可是，一说到如果身体当中有这个批发市场，是批发血栓的，我们就特别的害怕了。今天严主任来到现场，首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41.5%，这和开场我们说的血栓的批发市场有什么关系啊？
2: 我们人群中啊，有41.5%的人啊，身上有这个血栓批发市场。潜在的血栓批发市场。
3: 天哪！
2: 因为我们知道，常见的高血压人群中的发生率大概30%左右，而这个呢，血栓批发市场比高血压还要高，而且这种潜在的人体的血栓的批发市场呀，也是最近这十几年啊，我们刚刚认识到的一种病变，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3: 高血压我们太了解了，很多叔叔阿姨，很多包括现在年轻人也是有的。而这个疾病41.5%什么概念？10个人当中有4到5个就有，所以比高血压发病率还高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它的这个血栓源头是什么？现在就给电视机前的您一个福利哈，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知这个真凶是什么，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但是在这里，我真的是要提醒电视机前，包括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认真来听了，因为我们包括我们的家人，可能现在正在身处在这个疾病当中，却不自知。因为它随时是有生命危险的。那首先我们来了解它，这个疾病，这个血栓的批发市场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致命危机呢？我们结合大屏幕您来给我们介绍。
2: 大家看看，这是两张核磁的图片，头颅的核磁，左边的这个核磁共振我没看到，脑袋里面密密麻麻的很多小的病灶，像这个患者呀，他就是在这个血栓批发市场里面的血栓，小的血栓陆陆续续的释放出来，今天是掉出来几个小血栓，明天掉几个小血栓，常年积累下来形成脑部多发的这种缺血灶。而右侧的这张图片呢，就是一个大的血栓，有可能像那个有小枣那么大的一个血栓掉下来，直接造成大面积的脑梗死。具体是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啊？一方面是取决于这个血栓的大小，因为微小的血栓，尤其那种微米级的血栓，它有可能只是头疼啊不舒服，但是如果大的血栓的话，就直接可以引起功能性的问题，运动也感觉的障碍。 两三年前吧，我有一个患者，30多岁的一个女性患者，发生了有3次脑梗。第一次脑梗查了半天没有找到任何原因，大概隔了半年左右多吧，又发生第二次脑梗，又没有任何原因。等第三次脑梗的时候，梗的已经很厉害了，刚开始她这个完全一个正常的，我们有一个女性患者嘛，第三次脑梗的时候就是整个就是说不了话了，而且也动不了，来的时候是推着轮椅来了。

0: 问他什么呢？他只能是眼睛眨不眨不，同意你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眨不眨不眼；不同意的时候，就是那个脑袋稍微摇一摇，就是整个语言中枢也已经造成毁损了。他当时就这种病变造成的，他也是查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任何原因。后来我们发现是这个问题，我们给他做了手术，效果最后还是不错的。
1: 捕捉到几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这种批量生产的血栓，它不容易被发现，
0: 很难被发现。
1: 第二个关键信息是，它可能会让一个患者一梗再梗。
0: 对。
1: 梗一次以为没事了，结束了，都已经出现过脑梗了，可能接下来的更严重，甚至会造成偏瘫，甚至会致命。
0: 对，他这种一梗再梗的患者，有时候即使我们给他用了药物，也很难压制住他血栓的形成。一般来讲，得过脑梗的患者，一般建议是一直用抗血栓的药物的。
1: 是的。
0: 但是我说的那名患者，他就一直用了抗衰药物的情况下，还是一梗再梗。
1: 我也听过，以前我问过一个叔叔，他好像就是，他说我吃着抗凝的药物啊，但是为什么又出现了小脑梗呢？也许就是这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种血栓它长什么样，它多大？我们结合一个道具来看一看。大家注意看，现在我们的圆桌上好多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东西。什么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有盐、小米、大米、黄豆，还有白扁豆。然后这个是偏硬一点的鸭血，还有这种我们说的血豆腐，特别嫩，特别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物品啊，请您讲一讲，您给我讲讲您从患者身上取下来的这么多个血栓，它们大概的样子和状态。
0: 首先呢，这个血栓先说说它的大小，血栓的大小啊，大小不等，小的话可能比这个就像盐颗粒一样这么小小的，不细看像看不出来。还有一些呢，可能就像小米这么小的，一般像盐的颗粒这么小的，脱落以后进入大脑，一般会引起头疼啊、头晕啊或者其他的不舒服。有时候即使做核磁共振也未必能发现缺血灶的存在。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比较大一点了。有一些呢，你像我们见到的，可能就像这个豆子这么大。这种的话，对，有这么大的。这种药一旦要脱的话，往往会造成大面积的脑梗。第二呢，就是这个血栓的软硬。一般这种血栓早期形成的时候啊，它像这个有点像泥巴一样，是比较松软的，就类似于这种血豆腐一样，很松软的。但是如果是待的时间长了，它就逐渐变得比较硬，就像这样一样。因为它里面都混杂了很多纤维组织，越来越硬。如果时间长的话，它血栓摁出来就像个小石头块一样。那这种的话，用药物很难就把它消掉。
1: 明白。那也就是说，这种一开始是软的，大家看看这种血栓呢，还是这种质地的，非常的嫩哈。但是如果你一直不管它，它就会变硬，变成这个样子。但是这个样子还会越来越硬，甚至变成石头的样子。那我猜测，它时间越长越硬的话，它危险性、致命性越高，是吗？
0: 对，因为早期的这种比较软的血栓，我们用一些抗栓的药物或者抗凝的药物，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化掉。大家经常听说用抗凝药物，治疗一些血栓，针对这些血栓效果是最好的。但是，一旦要是变成这种硬的血栓，很难把它消掉。
1: 看到现在大屏幕上出现的这个血栓的样子。这就是真实手术拿出来的这个血栓。
0: 对，大家看看左边的这个血栓，这个血栓大概就像这个豆子大小。这是外科手术打开以后，从这个病灶里面拍的照片，就是血栓就这个样子。
1: 这个大小就特别小的，这个就比这个小米还要小了，是吧？
0: 对，右侧这个血栓呢，是我做手术的过程中从患者的这个病灶里面抽出来的血栓。这是纱布，这是我的手，大家可以看看，比小米还小。因为这名患者呢，主要以头疼为主，头疼折磨他有8-9年了。用止痛药也效果也不好，后来我给他把这个病灶解决了之后啊，他头一次也不疼了。现在看就是这种小的病灶，不断的释放出去，大概也就是比小米还小，和那个盐的颗粒差不多，不断的往大脑里面脱落。
1: 那这边呢？这边是大的吗？
0: 对，这边是大的。这边大的话，因为用手术或者药物对它效果不是很好了，后来只能外科开刀把它取出来了。
1: 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们同宿舍的有一个女孩，我问班长，就她经常偏头疼，也找不到原因，然后疼得床上打滚，一直查不到原因。一会儿我要给她打电话，真的，我可以让她去查一查这个问题。
0: 对。
1: 好，很多人深受这个头疼的折磨啊，还可能有什么样的症状，一会儿我们会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真实的患者请到了现场，也是严主任的患者啊，邱女士和她的丈夫刘先生，我们掌声欢迎两位。这边请，很多恩爱呀，牵着手来的哈。今天我们请到的邱女士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这个疾病的患者，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自己吧，同时也说一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有一些端倪，有些症状了。
1: 我是大年初五的时候，过年嘛，大家都一起聚在一起玩麻将，然后大年初五我跟我们家人玩麻将，初四的晚上一起玩，他们说反应慢，比如说碰牌吧，他也不知道碰，别人跟我说话也接不上话，
0: 就是他，你是停顿的感觉听不到的状态吗？
1: 对，感觉就是听到了回答也是慢的
0: 啊，就可能要叫你很多声你才能回答。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红中，
1: 我就没碰，就是人家摸牌了我才反应过来，
0: 然后都下一圈了，下了一个人两个人了，就等会儿我还没出呢，还没碰呢。
1: 对，就这样。
0: 明白。然后他就说
1: 任何症状都没有，
0: 就小秋怎么今天不在状态。
1: 他们第二天我生病才跟我说这个事儿，当天都没个人跟我说，
0: 他们只是心里犯嘀咕。
1: 对，
0: 没好意思说，
1: 怎么今天你反应这么慢呀，你今天干嘛呢，一个劲儿的。
0: 好，这是第一个细节哈，打牌的时候反应慢，别人叫他没反应。第二个细节，第二天早晨
1: 我叫我对象吃饺子嘛，大年初五不大家都吃饺子嘛，我叫他起床吃饺子，我说叫我对象的名字，吃饺子这句话他就听出来了，他说我就是拉长音也好是什么，他就是我吐字不清。
0: 好，来吧，刘先生拿着话筒，你来模仿一下当时妻子叫你吃饺子那句话他是怎么说的。
2: 他就是平常跟我说话完事很清晰，
0: 比如说老刘吃饺子，
2: 对，就赶那天吧，他跟我说话我就感觉到大舌头了，那个舌头比较僵硬，你看来吃饭了，
0: 吃饭了，
2: 对对对，
0: 含着东西呢，
2: 对，就那种舌头就感觉到特别僵硬，我说你再说一遍完事他又说完事，因为我也接触过这种病人，身边也有我当时我心里我就害怕了，我说别吃了，我说赶紧，我说我带你去医院，咱去检查一下。
0: 赶紧去医院。
2: 对，我带他，因为，在县城嘛，我带他去城里医院。完事到那，让他拍一个核磁。等拍核磁的时候，那个结果一出来，那核磁室说你这有点问题，找大夫去吧。然后我们到那，大夫一看说你那个病人出去吧。他一听也是害怕了。
0: 觉得应该不轻，
2: 对，当时问他说能不能溶刷，能不能溶开，完事那个我们医院的大夫说你这个已经过了那个17了，
0: 就过了能溶刷能溶开的时间，
2: 对，过了那个溶刷的那个时间了，完事说就保守治疗，完事我说那我们去大点的医院吧，我们就去市里的医院了，让他走的时候让他自己签字，
0: 让他自己签字，
2: 对，让自己签字，他再签字他签不了了，
0: 签不了了，
2: 对，手就不管用了。
0: 那女士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邱女士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我不会写字了，就有一种拿着笔画圈的感觉了，
0: 就是你，但是你有意识，我怎么不会写了，我要写，
1: 对，我跟他说，我说怎么不会写字了，
0: 我们每一个人最熟悉的汉字就是写自己的名字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有一天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法写出来了，
1: 对，
0: 这很恐怖，
1: 真的，我很害怕，当时
0: 就觉得危险了，严重了，
1: 对，
0: 好，所以接下来呢又去找了
1: 市里的医院了，去市里的医院治脑梗嘛，我住院期间呢，第一天的晚上就右侧的肢体就感觉不灵活了，然后第二天就好点了，就开始从第二天第三天逐渐的好转了，大概住了半个月吧，然后医院给我就是开各项的检查呀，我就是也没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这个脑梗。
0: 明白，大家注意了，以前我们讲脑梗和他讲的这个脑梗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脑梗它是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症状，甚至他都去了医院了，他又好像梗了一次，就是偏侧有点病使唤了，所以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主要是因为这个病灶，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这个血栓批发的一个仓库、一个市场，它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啊。随着血液的冲击啊，不断的有血栓可能会冲出来。小的血栓冲出来的话，它可能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就像它前面不舒服。我估计邱女士可能在以前，可能多多少少头部也有些症状，只不过她自己没有在意而已。因为如果是非常小的，像盐颗粒那种很小的那种，血栓冲下来之后啊，只是头部感觉到头偶尔有点疼啊，头发木发。 紧啊，或者感觉脑子有点不清楚呀，可能偶尔有点这种症状啊，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太在意。嗯，但是呢，如果是大的血栓，尤其是那种小血栓混在一起逐渐形成大的血栓。

0: 一旦脱落，就可能造成功能性的问题。后来的话，曲里社发生脑梗的话，就是比较大的血栓，脱落了，造成那个明显的脑梗，影响功能了。为什么它出现了症状反复呢？因为我们人体啊，针对这种小的血栓，尤其是新形成的这种血栓啊，它有一定的保护机制。小的血栓一脱了之后啊，我们人体它会尽量的把这个血栓尽量把它溶掉，把危害减到最轻。这是我们人类进化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如果这个血栓比较大，或者血栓比较多，超出了这个代偿能力的话，它就会造成明显的脑组织的这种缺血呀，形成这种明显的脑梗。
1: 我们身体很神奇哈，我们自己可能会消掉一些小血栓，可是呢它会越来越严重。就像刚才我们看的，它会从这种嫩豆腐，嫩的血豆腐一点变成硬的血豆腐，甚至变成石头，它可能个头会越来越大，这个血球滚得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了偏瘫的一个情况。
0: 对，因为这种血栓它什么时候脱落啊，它有很大的偶然性。有可能在血栓附在那个地方可能几年十几年都没事。也有可能的话，一个偶然的机会，打个喷嚏啊，或者一个做一个剧烈运动啊，血流动力学突然间发生了改变，一下子就把这血栓给冲出来了。
1: 明白。
0: 如果它没有掉下来，我们一般都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大部分患者呀，多多少少在早期还是有些症状的。很多人早期，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头疼啊、不舒服呀。可能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因为劳累了，或者是压力大了，很多人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实际上，很多人是有先兆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种脑梗一定要引起大家注意了，可能不是所有的脑梗都是有典型的症状的。那怎么知道咱们自己是不是这种身体当中就有这种血栓的批发市场的相关的脑梗呢？我们给您准备好了自测的方法，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来领取答案，或者是拨打4006669000也可以获知答案哈。赶紧扫起来，别一会儿找不到了，赶紧自测起来，因为这个发病率实在是太高了。好，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个血栓的批发市场到底在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或者哪一个部位呢？马上揭晓答案了。那我们养生堂为了表达感谢，也要送上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祝两位都健康，来吧。健康礼物送上，
2: 谢谢，
1: 两位请回座，稍作休息，谢谢，掌声感谢。特别好奇哈，几乎一半人都有的，我们说到这种血栓的批发市场，它到底在我们身体的什么部位？它从哪儿产生，而从哪儿又造成脑梗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啊，给大家一些选择。来，血栓批发市场是人体的哪个器官呢？它的源头啊，我们说的是源头。心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肾脏，第三个肺脏。好，来，我们请大家举手来回答哈，觉得是心脏的请举手，觉得是肾脏的请举手，源头在肾脏，觉得是肺脏的请举手。好，阿姨您拿着话筒哈，回答我，我看您说选的是肺脏，这个源头在那儿呢，为什么呀？
3: 它一个是血管，它呼吸它也受影响，完一个是它那个结节也危险，它容易脱落。
1: 那问您一下，刚才主任一直在提到的平时会有一些莫名的偏头疼的一些症状，您有吗？
3: 有。
1: 也有。比如说什么时候什么感觉？
3: 我就是感觉最早的时候那有2年前嘛，我就这边有点蹦蹦蹦蹦难受，就疼，我就没在意，没在意，后来以后就这边现在1年多了，完了呢我到医院去看过，他说的你那个再看看，让我吃他汀，完了我吃完他汀以后的确效果好不少，最早的时候我怀疑是神经性的，大夫也有点怀疑，但是现在比以前稍微重了一点，
1: 又重了，
3: 就是疼的吧，就是有时候跳疼的比以前重了一点，完了呢时间也比以前多了一点，
1: 我也一直没找到根本原因，
3: 我没找原因。
1: 那接下来就正确答案是怎样的呢？我们说身体当中有一个血栓的批发市场，到底在什么位置？心脏、肾脏还是肺脏呢？先请您揭晓答案。
0: 这个批发市场在心脏里面。
1: 在心脏里面，这个确实让我们很惊讶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心脏它的血的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把手放在心脏上，我们心脏很辛苦的，它是我们生命的发动机，一分钟

0: 要跳几十次的，他的这个血液的冲刷力量也非常大，他不可能存在于血栓啊，这是不符合我们经常说的水流不腐的一个道理的，是不是？他一直在冲刷呀，这个血栓藏哪儿啊？我们来看大屏幕。
1: 我们正常人的心脏啊，有点像四居室的房子，大家可以看看，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在两个心房之间呢，这堵墙呀，我们就称为房间隔。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房间隔应该是一堵完整的墙，上面应该是很光滑的。但是呢，很多人我们在发育的时候啊，在这上面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囊袋，有点像我们衣服上的口袋一样，形成一个盲腔。我们的血栓啊，就是从这个小口袋里面出来的。
0: 小口袋里面，可能看这张图，大家说小口袋在哪儿？又看看这个道具，这边我们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道具，是什么道具呢？我们把它比拟就是存血栓的货架，我们就结合这个货架，心脏里的货架来讲讲。
1: 哎，现在我站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我们的左心房的位置，主持人站这位置呢，相当于右心房的位置，我们两人之间隔着这堵墙，这堵墙呢，我们称为房间隔。正常人啊，我们这个房间隔啊，应该是很光滑的，上面你就理解为已经涂了漆的，非常光滑的。但是有些患者呀，这整个这堵墙啊，在发育的时候啊，存在一些发育的问题，其中最常见的呢，卵管未闭，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还有另外一种比卵管未闭更常见的、危害更大的，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一个囊袋，房间隔囊袋，大概在这个位置。
0: 这是要变魔术啊！
1: 就是在这个位置，它会形成一个口袋一样这么一个结构。
0: 我知道血栓放哪儿了，阿姨也知道了吧？阿姨也都笑了。来吧，我们把血栓放进去，这也太容易藏血栓了。
1: 对，
0: 把血栓都放进去。
1: 就想想我们袋鼠那个袋子，袋鼠呢有个育儿袋嘛，它会形成三面都闭合了，就一侧冲上的这一侧血流可以进去，相当于血一旦进去之后，就会进入一个死胡同。血液进入之后，血在里面它会淤滞。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河水的话，水流一旦缓慢了，泥沙就是沉积。我们人体的血液一样，正常我们心脏的血液因为流的速度很快嘛，为什么不容易形成血栓？因为流的速度很快，而且也没有地方，让心脏能够藏污纳垢。但是如果有了这个病变，这里面就可以藏污纳垢。血液就会很缓慢，里面就容易形成血栓。而且这个囊袋呢，它非常复杂，它有的囊袋很浅，就我们衣服的兜一样，它很浅很浅的，这些囊袋危害相对小一些，因为它很浅，血液进出也相对方便一些。但是有些囊袋都非常深，可以达到2-3公分的深度。我们知道这个囊袋如果越深，血进去越不容易出来，里面越容易形成血栓。邱女士那个囊袋我记得是2公分多吧，接近3公分。那
0: 血大概多少啊？你用手比比。
1: 2-3公分大概有这么深。那就是很深了，血进去就出不来的。
0: 大家握个拳，这是我们大概自己心脏的大小。而我们这位邱女士这种患者，她的囊袋这么深，也就是说别的地方都是活水，这是死水。
1: 对。
0: 这些不好的一些物质就沉积在这儿了，产生了血栓。我们再看地平，准我们回到舞台中间。这里是囊袋吗？
1: 对，这里就是囊袋，这是囊袋里边在长血栓，大家可以看看。
0: 天哪！
1: 从最深的地方逐渐长，如果没有用药物的情况下，它会越长越多，一直长得凸出来。一旦要从这个囊袋的口凸到了左心房里面，这块血栓就非常不稳定了，随着血液的流动，有可能把它冲下来。一旦冲下来，它就会随着血液全身乱窜，因为往脑袋跑啊，相对来讲这个概率最高，因为它直线往上走嘛，所以说一般造成脑部的症状，尤其脑梗是比较常见的。
0: 你看这个真是触目惊心啊，而且别忘了今天我们说了发病率，我再向您求证一下，开场我们提到的发病率是41.5%，说的就是我们心脏当中的这个间隔上的囊袋吗？
1: 对，这个囊袋，从我们现在的研究看的话，比较深的口比较大的那个比较深的囊袋，它里面更容易形成血栓，风险更高。
0: 明白。所以看到这个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虽然说不是每一个人有囊袋的都会发现可能出现血栓或者脑梗，但是我们都经不起这样的一个风险哈。我们知道原理了，这个时候我们再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这位权威专家。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血栓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这个时候我们再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这位

0: 权威专家，严主任不仅是我们国内知名的心内科的权威专家，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全世界全球是首位发明了关闭我们说的血栓批发仓库的权威专家，掌声感谢，
1: 谢谢，
0: 感谢来到这里啊，跟我分享。因为近几年才发现这个疾病，也发现这个疾病发病率这么高，所以来到这里一定要警告大家，可能出现一些什么偏头疼啊等相关的症状的话，一定不能轻视。但在这里还是要帮助大家来问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检查可以发现它呢？那电视机前的观众，你想提前知道答案的，如何检查，包括有什么早期的症状可以提前发现自己的身体里有没有储存这种血栓的囊袋，这种批发市场，您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提前获取答案，赶紧扫啊，也可以自测一下。好，三个选项：一、心脏 CT； 二、心脏彩超；三、经食道超声。好，来，我们选择一下，觉得是第一项的心脏 CT 的，请举手。好，有人举手。第二项心脏彩超，请举手。对，应该彩超大概也能发现吧。好，第三项经食道超声，请举手。我觉得就是几乎举手的都差不多，非常平均，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迷茫，也不知道是哪个检查可以检查出来。
2: 最佳的检查方式就是经食道超声行动图，其次呢是心脏 CT， 准确的是说是冠状动脉 CT， 普通的经胸的心脏彩超根本看很难看到的，除非是特别大的囊袋，一般是看不到的。哦，
0: 其实这两样前两样我们都相对还挺熟的，在节目当中专家也经常讲过，这个经食道超声我们不太熟悉，这是什么检查？为什么它能更准确的抓到是不是有这个血栓的囊袋？
2: 因为普通我们经胸超声啊，我们要知道要经过胸壁，有肺组织，有骨骼，它都很难看清，而且的分辨率呢也弱一些，而经食道的超声，它采用的是另外一种那个角度，
0: 从食道进去吗？
2: 从食道进去之后，因为它离心房更近，周围的障碍物更小，视野更好。
0: 经食道超声看得有多清楚呢？我们再看一下大屏幕，请主任结合再给我们讲一讲。
2: 大家看看啊，上面这块是左房，囊袋是在这个位置，就舌头一样的基底部，这有个接近三角形的这块位置，这是个囊袋。
0: 这是满了的囊袋是吗？
2: 对，血栓已经把它填满了，血栓继续沿着囊袋的口继续往外长，长出来这块是个漂浮的血栓，从这里面已经凸出来了，飘来飘去的。
0: 哦，它有一些粘连，所以导致它那大块都是血栓，它在漂浮。
2: 它血栓是它会从里面一点点长出来，
0: 一点长出来
2: ，对，它会有些它长得会非常大。我们见过最大的那个血栓就像个乒乓球一样，猛地一看还以为是个肿瘤呢，那种是更可怕。这个患者这个血栓大概有个小枣这么大，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明白，我还有一个问题，它长是因为它积累的越来越多冒出来了，还是它吸收了血管或者心脏组织的一些营养在长，像肿瘤？
2: 它跟肿瘤不一样，它是这个血液的淤滞，血栓越长越多，越长越多，里面的那泥沙沉积一样，它越沉积越多，越沉积越多，一直沉积的冒出水面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0: 但是这个血栓它是有一定粘性的，
2: 对，
0: 你看那么大个血栓在它摇摆，您再给我们画一个圈，那整个都是血栓吧？
2: 对。这是露出来的漂浮血栓，这底下这块也是血栓，就是它连在一起，下面这个三角形的也是血栓。
0: 这是放大无数倍的，您给我们用手比比，大概影像上看到这样的，实际上应该多大？
2: 实际上大，两个点之间是一公分，从这上面看的话，两公分应该有了，应该有这么大的血栓。
0: 这么大？
2: 对，长条状的这么大血栓是没问题了。
0: 天哪，就我觉得和邱女士心脏里的那个血栓有点像了，差不多。
2: 她的血栓还没这么大，要是这么大的血，如果这么大的血栓一旦脱落，有时候是灾难性的后果。哦，
0: 她的口大，但是她出来的血栓堵住的其实还没有那么大。
2: 对，她里面出来的血栓大概也就是有个米粒那么大吧。
0: 就已经造成偏瘫了，但是及时救治了还好。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大家伙心里就是真的有点犯嘀咕了，因为她发病率特别高，近一半的人都有。也许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家人正在经历着这件事，我们的心脏里就是有一个窝在存着这些淤泥这些血栓，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除了做检查，我们能不能早发现有什么症状，有什么信号呢？这样我们结合一个人形道具来揭晓答案。
3: 反复偏头痛，莫名肢体不适，当心血栓在发货，马上我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

0: 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3: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血栓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除了做检查，我们能不能早发现，有什么症状，有什么信号呢？这样我们结合一个人形道具哈，来揭晓答案。
4: 这种囊袋里面的血栓早期往往是很小的血栓，这种微小的血栓一旦脱落，它一般来讲它沿着主动脉弓网往三根我们专业术语叫头皮动脉或者三根毛往脑袋里走啊，它沿着它往下走，进入颅内以后啊，我们一般来讲是有那个左侧、右侧两侧有颈动脉，沿着颈动脉进入颅内，它是不用拐弯的。这都为什么心脏的很多血栓呀？对，心脏这很多血栓，他们为什么很多症状都发生在脑袋里？因为它往上走，血流是直的，像开车一样，你不用拐弯。所以说，微小的血栓一旦脱落啊，往往会造成一些原因不明的偏头疼，尤其是先兆性的偏头疼。有些患者头疼，而且眼花，合并那种恶心呕吐那种头疼，很多是跟血栓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人的这个眼睛，尤其是这种先兆性的偏头疼，我们人的眼动脉是进入颅内的第一大分支，血栓一进入之后啊，很容易栓到眼动脉。栓到眼动脉之后呢，第一反应的话就是视觉方面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叫视觉先兆，眼花呀、水波纹啊，还有出现各种各样的那个畏光呀，那个眼眶不舒服呀，临床症状是个多种多样。
3: 就是它会通着这个血管，可能先到达它的这个眼睛的部位。
4: 对，
3: 那耳朵会有影响吗？
4: 耳朵也可以出现听觉的先兆，但是眼动脉因为是最常见了，眼动脉它比较粗大，另外的话眼动脉它是第一个分支，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你第一站就到了这个眼睛的地方，对，然后再往里走开始出现其他的问题。
3: 所以注意了，也就是说眼睛的一些胀、模糊、
4: 对
3: 不舒适、包括突然的耳朵可能听不见，
4: 也有可能
3: 一些耳鸣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头疼、偏头疼，都可能是因为这个心脏当中有囊袋。它有特点吗？是单只眼睛双侧，还是双耳，还是单侧？
4: 这个每个患者不一样。一般情况下的话是双侧都比较多见。而且它这种疼和普通疼还不一样，这种疼它有时候会合并恶心呕吐，它是一种剧烈的那种疼，会造成颅压升高。这种疼痛有时候用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啊，它症状会缓解，你用普通的止痛药有时候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普通药的话只是针对症状，但是用一些抗血栓的药物啊，血栓压住了以后啊，它的头疼能大幅缓解。我们现在筛查一些高危的患者，一般我都喜欢给这些病人啊用上这个抗血栓的药物。很多患者头疼得很厉害，用上抗血栓药物以后啊，他头疼大幅缓解了，甚至不疼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抗血栓的药物啊对他的偏头疼帮助不是很大的。我们通过压血栓看看他的临床的头疼的缓解程度，来间接的来判断他们二之间是不是有关系。
3: 我们再来问问阿姨刚才说那些症状还有哪

0: 哪些您是符合的啊？
1: 我的那个耳朵这边发闷，那个有时候嗡嗡叫，就这幼儿。
0: 嗯，
1: 完了呢，那个眼睛呢，现在老淌眼泪，有时候模模糊糊的。
0: 嗯，
1: 你看我总在擦嘛，就最近，特别是最近
0: 头疼呢。
1: 头疼吧，是就这边就像那个蹦蹦蹦蹦，就这么血管像跳似的，
0: 它是跳着
1: 那么疼。
2: 跳着
0: 疼。
1: 完了，那个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可能一分钟两分钟又好了。
0: 您觉得阿姨有这方面风险吗？
2: 嗯，阿姨这种头疼的话，就是所谓的波动性头疼啊，就是是偏头疼比较典型的一个真相。
0: 典型的。
2: 针对阿姨的情况呢，我有几个建议啊。一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做脑核磁，看看脑部有没有一些问题，尤其是这种原因不明的这种缺血灶。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是因为阿姨刚才也说了，你用一些他的那个药物，好似乎头疼能缓解一些。如果说是你没有别的禁忌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用一些抗血栓的药物，抗血小板的药物。因为一方面呢，因为这些药物可以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另外一方面，你用一段时间，你看看你的头疼症状有没有缓解。因为这些抗血栓的药物啊，对你头疼帮助不大。如果用完以后你的头疼大部缓解了，那我认为值得进一步查了。
0: 嗯。
2: 结合阿姨这个年龄呢，我认为你做冠脉 CTI 可能更好一些。一方面看看有没有这个囊袋的存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评估一下你的冠状动脉的情况。
0: 嗯。
2: 因为毕竟阿姨这个岁数，血脂也高，也是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0: 对，血糖也高。
2: 对，一举两得嘛。
0: 哦。
2: 嗯。
0: 正好该去查体了，正好全都查一查。
2: 嗯嗯
0: 啊，做相关的检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啊，不能自己随便来用，这样排查清楚了，咱心里就踏实了。
2: 嗯，
0: 好，所以电视机前的您，眼睛的问题、耳朵的问题，还有头的问题，也许都预示着心脏有囊袋。那么还有其他症状呢？我们为了感谢阿姨，也为了督促您真的去检查，送您一份健康礼物，好吗？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把便携好油送给阿姨，哎，真的是去查一查好吗？好，关注健康，谢谢，请客。我再强调一下症状哈，您看我说的对吗？比如说这个栓子，它到了眼睛这儿，可能双侧可能单侧出现了一些视物模糊、眼睛胀、眼睛疼，等一些问题，甚至有看不见的吗？
2: 水波纹，或者一个视野的那个消失、缺失，就完全有可能的。
0: 好，我们再看心脏，走，如果这个血栓走到了耳朵，这个人可能会听不见，会像阿姨说的，好像蒙了层东西。如果血栓再走，如果他走到的是我们说的大脑管语言的这个时候，就会是像邱女士那种啊，大舌头说不出话等一些问题。如果再走到头，可能头痛的感觉，尤其是偏头痛的感觉比较明显。那这种是跳着疼，刚才提到了和那位阿姨的情况一样，还有什么症状？
2: 它造成的这种症状，除了像阿姨刚才说的这种，我们叫搏动性的这种跳着疼的这种偏头疼之外，还有可能引起头目呀、头晕啊、脑子感觉不清醒啊，它的症状非常复杂。我经常跟患者开玩笑，我说它造成的这种脑缺血的症状，就有点像喝酒喝醉了酒之后那个反应一样，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只不过是头疼是最常见的，
0: 头疼、晕晕沉沉，
2: 对，尤其是先兆性的这种偏头疼是最常见的。
0: 疼也是跳着疼。
2: 还有一些患者压根就是自己感觉挺好，我也没有什么症状。因为我做手术的很多患者是这种情况，发现了之后，做脑核磁很多病灶，我问他说我平常都挺好，没有任何症状呀。但是给他做完手术之后，他感觉哟。做完手术之后感觉脑子确实是轻松了，
0: 清醒了
2: 轻松了。没做手术以前他也许认为别人跟他一样脑袋都是这感觉呀，
0: 都是晕晕的。
2: 对，
0: 因为他没好过，所以他不知道是正常的是什么感觉。
2: 对，
0: 所以我们就以哈不明原因的头疼哈做举例，这是头面部的一些相关的早发现的信号和症状，给大家对症一下。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2: 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原因不明的这种胸疼，因为血液从心脏出来之后啊，第一大分支是冠状动脉，因为我们冠状动脉是我们心脏供血的主要一个血管嘛，但是呢，血上往冠状动脉跑啊，它概率比较低，因为冠状动脉，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90度的角度，那个直接是分出来的，从根部左右横着出来的。我们开车一旦要失速的话，你肯定是概率更大的冲前往前冲嘛，对不对？你很少说拐个90度弯直接撞过来的，但是确实我们临床上也发现有些患者呀，这个血栓啊，它就可以拐个90度。

0: 往两边跑，这是和它这个血流的方向呀、层流、涡流是有关系的。一旦要是这种小的血栓进入冠状动脉以后，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症状，尤其这种微小的血栓。微小的血栓的话，它会感觉胸口疼啊，典型的那种冠心病的症状。但是做冠状动脉造影啊，又没看到任何异常。
1: 哦，
0: 因为微小的血栓，它进入冠状动脉以后啊，虽然说可以引起症状，它很快它自己又溶解掉了。刚才我也说了，这种微小的血栓，我们人体是有一套自我保护机制的，
1: 就是做造影可能都发现不了它。
0: 对，造影发现，哎，冠脉挺好的，但是它就是疼。等我们把这个手术做完了，血栓的来源给它清除掉以后，它感觉，哎，这个做完之后好像这个胸口也不疼了。这个可以反向证明的血栓从这边来的。虽然说这个血栓很小，对心肌的危害不大，但是它可以刺激血管造成痉挛，就是冠状动脉造成痉挛。这个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它会刺激它，就是本身它的危害不大，但是它带来的这种刺激，血管一痉挛会造成这个局部的心肌进一步缺血，会出现典型的像冠心病这个心肌缺血这种表现。
1: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不要埋怨这个家人，可能说自己症状怎么老说自己胸闷胸疼啊，心脏难受啊，一查了又没事儿啊，这什么情况呀？别老说了，真的可能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发现的这个心脏放在囊袋的问题。好，胸闷胸疼不明原因的要关注。
0: 还有现在就是下肢的问题了，下肢的疼痛了，因为有些血栓它一旦过了这三根突壁动脉往下走，我们称之为降乳动脉，往降乳动脉走以后，它更多的是造成下半身的缺血，腿呀、有时内脏的缺血，但是这种缺血啊，一般大家不会引起重视，有时候拴到好比说拴到腿拴到某个血管，大家可能感觉，哎呦，今天这个腿怎么不太舒服呀，不太得劲儿，可能过两天慢慢又好了，因为我们下肢的这个缺血有时候不是很敏感，因为它不像那个冠状动脉啊，或脑组织对缺血缺氧非常敏感，下肢的这种肌肉啊，一些脏器有时候不是很敏感，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它可以造成下肢的一些那个组织的坏死的，包括脚趾头呀，包括其他的一些部位也造成坏死的，这个也有报道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患者的真实图片，你给我们讲讲这位患者什么情况？
0: 这名患者就是典型的一个囊袋的患者，他最早的症状是出现啥？出现了两个脚趾头啊出现缺血，我们称之为蓝指综合征，就是这两个脚趾头缺血接近于坏死了，后来这个患者因为这个病变已经不可逆了，后来这两个脚趾头就截掉了，就截肢了。
1: 哎呀呀，真的，
0: 给他进一步做检查的话，可以看看他整个这个双侧的这个股动脉还有主要分支血管是没有问题的，也连斑块都没有。后来我们再找到的血栓来源的话，就发现他的血栓是从心脏就是这个囊袋里出来的。他正好拴到远端了，他如果不是拴到脚趾头，如果拴到某一个肌肉啊，或者小腿大腿的某一块组织，也不至于造成坏死。而到了远端呢，因为他没有侧身形成了嘛，这两个脚趾头就保不住了。
1: 所以这种算是急性的一些栓塞。
0: 急性栓塞，但是很多人他早期啊有点不舒服，他可能没把它当码事，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开始肿啊，开始的疼得厉害的时候，往往已经过了这个手术的这个时间了。
1: 我们经常记得有一些病例就是急性的栓塞，有时候救不回来的，这个腿可能就废了，脚可能就废了，就是因为发现的不够及时。其实如果早点发现也可以救回来的。
0: 对，早点发现我们进行干预的话，大概率是可以救回来的。
1: 那早发现他一开始是什么症状？是木吗？麻吗？他有疼的感觉吗？
0: 一般他局部会出现疼痛啊，出现这个局部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变得苍白，因为它关注不够嘛，皮温会跟周围的这个组织比的话，它会变得比较凉，因为血过不去，它皮温肯定是偏低的，还有他自己的感觉方面会有些症状的，但是有些人感觉，哎呦，就是不把它当码事儿，有时候就过了这个时间了。
1: 好，其实你看有很多可能会被我们忽略的症状，都和我们今天说的心脏当中有一个囊袋哈，我们身体当中有血栓的这个批发市场是有关系的。我们为大家整理好了一个自测表，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可能和这个心脏的囊袋血栓的批发市场这个疾病相关，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赶紧扫起来了，包括可以分享给家人朋友哈，一起来测一测，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好，话说回来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哈，今天我们严主任非常的权威，不仅是国内的权威心脏内科的专家，而且他是全世界首位发明了我们说关闭啊这个心脏囊袋的第一人。那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呢？怎么关闭哈这个囊袋？如何根治它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如何不开胸微创一针彻底

0: 关闭血栓批发市场。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血栓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好，话说回来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啊，今天我们严主任非常的权威，不仅是国内的权威心脏内科的专家，而且他是全世界首位发明了我们说关闭啊这个心脏囊袋的第一人。那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呢？怎么关闭哈、这个囊袋？如何根治它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手术呢，是从这个患者的这个大腿根儿，我们称为股静脉，穿刺一个小孔吧，把一个导管送进来。我们正常我们知道这个囊袋呀，它是在左房侧，左房侧这个位置很麻烦，我们一般我们的手术器械很难达到这个位置，因为中间它是这个毕竟有堵墙完全隔着，中间是没有连接的。怎么把它闭了呢？我们早期想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就是通过穿刺房间隔，穿过房间隔，在这个病灶地方穿过以后啊，用一个对称的向心性的这么一个伞，这个伞的腰很细，借助它向心性的加持力啊，像三明治一样，就把这个囊袋啊完全给它闭死了。你既然有这个囊袋，既然你是血栓的一个批发的一个仓库，那我把它加闭，就彻底让你闭塞了。这样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4: 哦，通过这个动画一下就明白了，不需要大刀阔斧了，
5: 不需要大刀，
4: 特别微创的，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谢谢主任，是我们中国医生的骄傲啊，是不是？不仅呢，用首创的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医学界的一大突破。以前没有发现这个疾病，没有这种手术方式，这个患者可能就一直发生脑梗，直到出现了生命的危险，直到可能偏瘫了也救不回来，因为没有找到根本原因。就像我们今天请到的邱女士，今天邱女士来到现场，她能谈笑风生的跟我们说她曾经打麻将的状态哈，这么好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活动的能力，就是要感谢我们的主任，今天也带来了锦旗，是不是？我们把锦旗拿上来献给主任，来，舞台中间请。严主任开场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我们说啊，
6: 对，
4: 要送给主任
6: 啊，真的感谢主任。
4: 所以现在说一说吧，这个手术您是亲历者，这个做手术多长时间，什么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
6: 不是全麻，
4: 都不用全麻，
6: 对，就一个，我感觉就一根导丝插进去，就像严主任当时给我介绍的时候，导丝插进去之后很快就结束了，就疼了一下，就真的是微微疼。
4: 多长时间这个手术结束了？
6: 我觉得30-40分钟吧，我觉得40分钟左右。哦，
4: 所以你是有意识的，你甚至可以说话可以聊天的。
6: 对，我全程都是有意识的。
4: 太神奇了，是不是？我们看似这么要命的疾病，30分钟、几十分钟，有感觉的，能聊着天说着话的，这个手术就结束了。
6: 对，就做完了。
4: 太好了，谢谢您的分享哈。

0: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吃点什么能更好保护我们的血管和心脏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家的厨房里可能就藏着一位血管护卫，常吃它

0: 血管后位啊，它里面的一种营养素的抗氧化能力呢，是咱们所知的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宝贝食材呢？我们慢慢的给大家来揭晓。好，问问潘大厨，我们首先是做什么步骤呢？
2: 咱们紫玉养心饼呢，先做一个馅料啊。今天咱们用到了虾泥，大家看啊，这个虾是带颗粒的，我没有做那么碎啊，因为带颗粒吃的它有口感，如果做的太碎的话，吃的就会很面。虾大家都知道鲜甜的口感是吧？这个是光有鲜甜的口感还是很单一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什么呢？今天我用到了马蹄。马蹄是很脆爽的啊。也是同时也可以解腻啊，
1: 对，而且味道也很鲜甜啊，
2: 对，还用到了荠菜增加虾泥的口感，
1: 而且颜色也是翠绿翠绿的啊，
2: 是的，再加点胡萝卜，哎，胡萝卜也是增色，加完这个以后呢，咱们还要调一个底味儿。底味呢，我们不要过多的加入调料，因为虾加到过多的调料的话，就失去本味儿了。我们只加的盐，来一点点胡椒粉，给它去个腥就可以了。最多呢，我们放一点点料酒，但是不要多。少许。充分给它吸收搅匀，
1: 对，都是少量的一些调味料啊，
2: 对，
1: 所以就是体现了咱们这个馅料每一种食材的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2: 是的。大家都知道好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烹饪手法，最后一步要加入什么呢？要加入面粉啊，今天咱们选用的是福临门金麦新专业饺子粉。面粉不要过多，少许。好，这个时候咱们面粉加入，充分给它搅均匀。
1: 福临门金麦新专业饺子粉采用100%澳洲进口小麦麦芯部分制作，饺子皮薄不破，筋道耐煮，制作其他面品口感柔弹，麦香浓郁，是中国女排官方米面产品，同时获得2026国际美味大奖一星荣誉。
2: 然后锁住水分，待会煎制的时候让它更好的成型。
1: 好，那在潘大厨搅拌这个馅料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么我们厨房当中的这一位血管护卫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呢？
0: 这个血管护卫啊，所含有的这种营养素啊，就是我提到的那个抗氧化能力很好的营养素，也就是咱们的虎皮素。刚才提到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一方面能够清除自由基，一方面呢还能够抑制自由基的生长，同时呢它能够抑制血小板的一个凝集呀，然后去选择性的吸附咱们血管壁上那些血栓，然后改善血管的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发生。以及呢它里边除了虎皮素以外，还有其他很多活性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硫化物。像有机硫化物的话，它是可以去抑制胆固醇的吸收，促进胆固醇的一个排泄，同样能够防止这种动脉斑块的一个形成，共同的去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疾病。当然了，还有很多的食材呢也是含有咱们的虎皮素的，不过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呢，相对来说呢虎皮素含量相对比较高一些。
1: 那其实啊，很多食材当中都是富含虎皮素的，那我们呢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个非常好记的口诀，来了解这些富含虎皮素的好食材。那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那我们看到潘大厨这边这个馅料已经调制好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得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血管护卫呢？
0: 是的，今天带来这个血管护卫其实就是洋葱啊。洋葱除了对于咱们心血管的一个好处以外呢，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洋葱里面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帮助消化呀啊等等呀，以及呢它有一些像抗炎抗菌等等一些效果。
1: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那今天马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两种颜色的这个洋葱。
0: 是的，是因为不同颜色的洋葱呢，它的虎皮素含量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差异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从0.几到几百，对吧？
1: 不同的这个洋葱，它的这个虎皮素含量是不一样的。那我很好奇，那什么样的洋葱它的这个虎皮素含量很高呢？
0: 我们再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颜色从浅到深，然后发现这个虎皮素的含量是逐渐升高的。所以说呢，颜色最深的这个洋葱呀，它的虎皮素含量是最高的。
1: 明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选择这个紫皮的洋葱，对不对？正好呼应了我们这道菜名了。那我想问问潘大厨，我们这个紫皮洋葱怎么利用起来呢？
2: 咱主要是还是用到洋葱的一个圈儿啊。

0: 我把馅儿晾到里面再进行一个煎制，
1: 那就是现在要切这洋葱了。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很困扰啊，就是这个切洋葱会哗哗的流眼泪，潘大叔能不能教给我们点小妙招？
0: 洋葱在切之前你可以用温水给它浸泡一下，两头切一刀然后去浸泡，然后的辣味它会充分的到融入到水里面了。对，你在切的时候呢，在浸泡的时候你也可以放一点点糖或者盐来啊，就可以大量的去掉它的辣味啊。
1: 这是来自我们潘大厨的这个小妙招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
0: 好，这个时候洋葱咱们给它切成圈啊，可以宽一点也可以窄一点都没关系，把中间这个芯儿给它拿去掉，找一个盘子撒入粉，洋葱圈给它放入，打好的虾胶给它酿到里面，
1: 满满的馅料啊都酿到了这个洋葱圈里面了，而且那个外皮很漂亮，就像是那种紫玉的颜色。
0: 这个时候酿完以后上面可以撒一点点面粉，一会儿煎制的时候不容易让它柴掉。好，这个时候还是热锅凉油，油已经热了啊，这个时候洋葱圈可以放入了。
1: 好啊，给它平推到这个锅里面，
0: 对，小火进行一个煎制啊，充分的煎香，
1: 现在就能够感受到那种香气了，嗯，扑面而来。
0: 是的，
1: 中间是那种金黄的颜色，外圈还有一个紫玉的颜色，我觉得很赏心悦目的一道美食。
0: 嗯，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香味已经出来了，
1: 没错，
0: 饼也已经成熟，哎，咱们可以出锅了。
1: 非常的漂亮啊，金黄的那个小饼，中间还镶嵌着那种翠绿很清新的颜色，然后外圈有那种紫玉的颜色。那咱们这道菜是不是就已经可以直接吃了呢？
0: 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复合感，做了一个糖醋的汁。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这个时候咱们把番茄酱下入，
1: 做一个这个酸酸甜甜的汁儿，我

0: 好，挂水加入。啊，这个时候加入白糖，
1: 好，
0: 加一点点盐，加入醋，嗯，咱们开始小火熬制，嗯，烧开以后，咱们把剩下的洋葱也不要浪费了啊，嗯、咱们可以融入到汁儿里面啊，
1: 哦，物尽其用，
0: 让它有一个复合的味道在里面。
1: 好，最后放洋葱。
0: 对，最后也不要放那么早，放早洋葱就会变色，然后它的葱味就会太浓，就会把酸甜的口味给它压着。哦，对，少许的芡，哎就可以了。
1: 好，非常粘稠。
0: 好，一道
1: 红红亮亮的，
0: 美味的酸甜汁就调好了。嗯，浇在做好的饼上面，这道菜就做好了，
1: 颜色就更亮丽了。紫色的洋葱圈搭配着金黄的饼身，外酥里嫩，虾滑的鲜，马蹄的脆，荠菜的润，还有洋葱的香，再裹上酸酸甜甜的酱汁，太有食欲了。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大家看这两张照片，这是大家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的两种疹子，奇痒难耐，非常不适。但我们在门诊发现，很多人呀分不清这两种痒的区别。我教您一分钟就能区分开，痱子中医叫热痱或者汗疹，核心是暑湿堵在汗腺，汗出不来，憋在皮里，长在脖子、前胸和腋下，一粒粒的小水泡，出汗后有点刺痒。湿疹中医叫湿疮，核心呢是脾虚湿气外犯，加上风邪一息就会发作，主要长在胳膊、腿外侧和手背，一片片的红斑脱屑，抓后会出现皮肤增厚。针对痱子，其实在我们的厨房里就藏着一个免费的止痒神器，老丝瓜络，剪成小段，煮水15分钟，放凉后用纱布蘸了轻轻拍在痱子上，丝瓜络能通经络、吸湿气，比铺痱子粉透气。

0: 多。去除湿疹，我推荐一个止痒小方，吃完冬瓜别扔皮，鲜的冬瓜皮100克，加干蚕豆30克，您可以提前泡上2小时，加水煮40分钟，喝汤吃豆。冬瓜皮专清暑湿，蚕豆健脾化湿，每周3次，从根上减少湿气往外冒。但这只是第一步，痱子和湿疹的居家处理完全是两套路数，水温、洗剂、润肤品完全不一样。具体怎么做，扫码给您我整理的居家痱子湿疹对照护理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3: 1120套餐，
4: 20份
5: 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9: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0: 这上面，不要碰我呀！
9: 爆笑故事，
10: 太臭了！
9: 暖心治愈，
11: 妈妈爱你。
9: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亲人投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欢迎各位！
17: 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的机动车尾号限行为1和6，我们在北京向大家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晴热回归，紫外线很强，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补水。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的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那么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5月28号，全市防汛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首都安全稳定。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已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3: 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了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4: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抽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5: 画面中，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
4: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5: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
6: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5: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阵，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

0: 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坐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训练。
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0: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回家。
2: 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3: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请各号按照预定方案做好准备。
4: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
5: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4: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
5: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4: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训练演练，制定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凯旋。
6: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返回地球家园。现在我们马上连线正在东风航天城的本台记者胡志焕，志焕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你那边所思所看。
7: 好的，楚雅，各位观众早晨好。你会看到啊，在我的旁边有一个降落伞的模型，你看底下就是神舟飞船，上面就是红白相间的降落伞，整个展现的都是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的过程。这个雕塑可以说栩栩如生啊，虽然它特别小，但是真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呢，整个就是东风航天城的主题公园，就是为了想向您介绍神舟21号三位航天员即将返回地球了，我们要详细的向您介绍一下。首先，您会看到我们特别为您带来了一个道具，这是长征系列火箭。每次在发射升空的时候，神舟飞船都是通过这样的火箭发射升空的。相信您在直播和转播画面中都会看到。那么，飞船在什么位置呢？ 噔噔噔噔，飞船就在整个火箭的上方。您看，在发射之后啊，旁边的整流罩脱离之后，飞船通过快速交会对接的方式与中国空间站进行对接。三位航天员会通过舱门进入到中国空间站中，开始在轨工作。那么这个过程啊，是发射过程。

0: 那么返回回来，飞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您看这个，这个就是返回时的飞船样子，它打开了整个太阳能电池板，通过既定轨道和既定位置返回地球。那么整个的飞船看上去很大，咱们三位航天员是在什么位置呢？就在中间这个位置。在整个返回地球家园的过程中，前后部分进行脱离，而三位航天员坐在中间的飞船中，这个飞船大的样子就是这样啊。坐在这样的飞船中，通过黑罩调姿之后，打开降落伞，三位航天员平安落地。这个时候，地面部队、空中部队和一间医保人员的整个的工作启动，首先去查看三位航天员的身体状况，之后将三位航天员平安抬出，进入一间医保车。这是我向您介绍的第一个部分哈。第二个部分，我就特别想向您介绍一下神舟21号。神舟21号，也就是即将回家的这三位航天员，他们的成绩有多么棒，我们要为他们点赞，因为他们成为了中国航天员在轨工作时间最长的乘组，他们的工作时间已经将近7个月。那么这两天的东风着陆场的天气也非常好，预计会在傍晚时间回到地球家园。我为什么说傍晚时间呢？因为我们在5月27号参与了整个全流程演练，这个全流程演练就是按照三位航天员回家时的时间精准时间来进行演练的。所以说按照我们5月27号整个的演练过程，应该说三位航天员会在傍晚的8:30左右落地，也就是8:30左右返回到我们的东风着陆场。这是我要向您介绍的第二个部分哈。第三个部分，就是有很多朋友会问了，说这个东风着陆场很大哈，在我们刚刚的新闻片中也看到，那么他们到底会降落在东风着陆场的什么位置呢？东风着陆场共分为东区和西区。那么在整个着陆场启动之后，除了神舟19号的三位航天员，他们着陆到了东区，其余所有任务的三位航天员都是着陆到了东风着陆场的西区。我们也会在既定时间之前来到东风着陆场的西区进行准备。最后一个特别想向您介绍的，也是在我出发之前啊，有很多同事问我的，说这三位航天员每次从这个返回舱出来的时候，都是由一间医护人员抬出来的，为什么他们不能走出来呢？其实这个我还特别问了专业人士，那么一间医护人员告诉我说，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走出来，而是因为他们长期在失重状态，也就是在太空之中，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那么由一间医护将他们抬出来，进入一间医保车，进行进一步的3到4个小时的身体观察，之后他们会返回北京进行6个月的身体恢复训练。所以说这整个的过程都是非常让我们期待的，我们也会按照既定时间到达东风着陆场，为您带来系列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家园的全过程。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华和宋宏宇从现场为您带来的报道。
1: 好的，感谢知焕从东风航天城前方所带来的详细的观察和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若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爆发冲突，存在升级至核层面的风险，且双方可能相互打击对方指挥与通信枢纽，请问中方有何看法？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美方要做的，应当是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有记者提问，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日前强调朝鲜无核化，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日表示，朝鲜绝

0: 对不会放弃核武器，请问中方如何评价朝鲜的立场？
1: 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一贯反对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反对搞阵营对抗。在半岛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和政策都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
0: 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报道，五角大楼以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报道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15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和巡洋舰。 报道还指出，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 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援引两名匿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已构成国际犯罪，一旦付诸实施，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4:5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8号上午9:20，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予以打击。
2: 声明称，此次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 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一方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号报道，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此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此外，当地时间28号凌晨5:20，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没有说明袭击来自何处。路透社报道称，科威特境内驻有一处大型美军基地。
3: 当地时间28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说，以色列27号晚对加沙市中心一栋居民楼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包括2名儿童和2名妇女在内的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由于以方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仅过去48小时就造成20多人死亡。
2: 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以方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对其承诺以及对协议担保国付出的努力视若无睹。 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连日来，以军加大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并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2025年10月10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方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将全部实现，但若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7号重申，如果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

0: 加至俄美总统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谈判中达成了一系列相互谅解。俄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谅解的实质是乌克兰必须回归到其国家体制的不结盟、中立、无核的基础之上。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对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欧盟只是口头上谈论与俄谈判，实际上却在鼓励基辅政权继续军事行动。欧洲内部正在讨论可能与俄谈判的人选，但尚未采取具体步骤，所谓谈判仍停留在纸面上。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27号称，俄方掌握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卫生部的相关人员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下参与了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的研制，涉及将鼠疫、炭疽、布鲁氏菌病等病原体用于军事目的。美方此前曾多次否认此类指控。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7号通过社交媒体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拘留中心是集中营。哥外交部将就一名哥伦比亚公民在美拘留中心死亡事件向美国政府递交抗议照会。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天警告说，美国政府应当反思其移民政策是如何夺走美国人和拉丁美洲人的生命。据美国媒体5月27号报道，哥伦比亚籍男子布雷安·拉约·加尔松去年4月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拘留中心自杀身亡。他在自杀前曾多次请求与家人联系，并申请医疗和心理援助，但均遭到拒绝。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网站公开记录，2025年全美有33人在该局下属移民拘留设施死亡，是过去20多年来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1: 据法新社27号报道，墨西哥首富、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日前表示，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财务脆弱性与石油产量下滑正在拖累这个出口型经济体。该危机也是墨西哥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2: 斯利姆表示，墨西哥石油公司正面临产量下降、投资不足和约850亿美元债务的严峻形势。当前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价格居高不下，这对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来说都是双重挑战。该公司目前需要做的就是生产石油，如果在油价每桶100美元时能日产200万桶，那将非常了不起。此外，斯利姆还宣布今年将推出一项总额达50亿美元的综合投资计划，但未透露具体细节。墨西哥石油公司是全球主要化石燃料出口商之一。由于油田老化和缺乏投资，过去20多年来，该公司产量下降超过50%。2025年，墨西哥石油公司亏损约25亿美元。墨西哥政府通过债务回购、预算拨款等方式为其提供支持。斯利姆本人持有石油业务相关权益，他旗下的卡尔索集团去年9月与墨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宣布投资近20亿美元，用于在该国东部伊克萨奇油田钻探32口油井。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已对国际足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票务运营展开调查。这两个州的总检察长认为，世界杯赛事门票销售可能存在着不透明机制，因而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国际足联方面目前暂未回应。
2: 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尽管国际足联采用了基于需求的动态定价，但分阶段发售门票导致一些比赛的票价飙升。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部分票价涨幅达到34%。此前有球迷表示，自己支付了一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二等座票价的区域。这两个州的检察长还特别要求国际足联提供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8场比赛门票销售详情，其中包括7月19号的决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票务动态定价机制，门票价格根据比赛热度、球队吸引力和销售阶段实时浮动，无形中大幅推高了票价。纽约时报报道称，在转售平台

0: 台上，决赛票价已经被炒到了200万美元。
1: 当地时间28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正式起诉美国化工企业 3M 及其澳大利亚子公司，索赔约20亿澳元，约合14.3亿美元，指控其生产的含永久化学物质的灭火泡沫污染澳大利亚全国28处国防基地及周边环境。澳政府称 3M 公司长期隐瞒相关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并误导公众。目前澳政府已投入超过10亿澳元用于污染调查、治理及其补偿。我们再来关注，世卫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爆发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疫情与武装冲突、严重饥荒及基础设施崩溃多重危机叠加，防疫工作陷入空前困境。
2: 数据显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近1000例疑似病例，220余例疑似病例死亡，其中1例死亡经实验室确诊。邻国乌干达也出现7例相关确诊病例，含医护人员及1例死亡病例。疫情已出现跨境传播趋势，疫情从刚果金核心的伊图里省扩散至多省11个卫生区，主要通过家庭聚集、医疗暴露和不规范丧葬行为传播。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造成防疫工作已严重瘫痪，多支武装团体持续作乱，暴力袭击村庄和医疗机构，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民众流离失所，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受阻。与此同时，粮食危机持续恶化，联合国机构预计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及坦嘎尼科四省近1000万人将在2026年上半年面临重度饥饿，全国超过2650万人粮食不安全。世卫组织指出，体弱饥饿人群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染病毒，形成饥荒与疾病恶性循环。此外，损毁的基础设施、恶劣的路况和动荡的局势导致医疗设备短缺，救援物资运输受阻，也加剧疫情防控的难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紧急呼吁当地立即停火，打通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并表示阻止埃博拉疫情传播完全取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情况。目前世卫组织已投入人员、物资与资金，并联动当地社区开展科普宣传，建立民众信任，助力疫情防控。世卫官员强调，社区支持是防御成败的关键。
1: 日本航空公司最近因2名乘务员在直飞前被检测出饮酒，导致航班延误。28号，日本国土交通省对此实施紧急调查。
0: 据相关人士透露，28号上午10点左右，国土交通省航空局的工作人员进入位于羽田机场的日本航空办公室。据了解，国土交通省将对涉事人员问话，并审查相关文件，以查明饮酒事件的详情。27号，日本航空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乘务员饮酒导致航班延误一事致歉。
3: この度は誠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0: 5月23号，日本航空公司包括一名主管在内的2名乘务员违反规定，在航班起飞前12小时内饮酒。由于寻找替代乘务员耗时较长，导致航班延误40多分钟。去年，日本航空公司也曾因一名国际航班机长违反公司规定饮酒，导致航班延误。日本国土交通省曾向其发出严重警告。
1: 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发表声明称，已要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其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中出现的异常事故展开调查。只有在美联邦的航空局确定与此次事故相关的任何系统、流程或程序不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后，星舰才能再次试飞。
0: 据了解，在22号星舰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称，该机构经评估后认定此次试飞出现异常事故，涉及助推器在火箭1-2级分离后返回墨西哥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美国联邦航空局已要求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展事故调查，该机构将监督调查全过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交的最终报告及任何纠正措施均需获得联邦航空局批准。据介绍，事故发生后，美国联邦航

0: 空局启动了碎片响应区域管制措施，确认助推器的碎片均坠落于预设危险区域范围内，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共财产损失。星舰于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任务完成了大部分既定目标，但发动机工作状态、助推器返航控制等环节未达预期。
1: 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近日发布了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赛道。
0: 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据报道，2022年法拉利公布其电动化目标，计划到2030年将纯电动车型在产品线中的占比提升至40%。然而，受需求疲软以及行业对电动跑车前景趋于谨慎等因素影响，法拉利去年10月宣布将这一目标下调至20%。分析师指出，电池减重、持续功率输出以及传统跑车的感官体验如何在电动化时代延续，是法拉利面临的主要挑战。
1: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跃，郭跃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重亚，从我身后的实时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目前京城的天空是晴朗，视野开阔，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还都不错。早高峰出行呢，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19到22度，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2.5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就是最低的，是在15.7度。而到了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风力不大，适合大家安排户外出行活动。气温方面呢，将继续呈回升的态势，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白天会在32度左右，而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度上下。早晚气温相对较低，外出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最后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今天白天的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而且天气呢较为干燥，生活当中也要记得及时补水，并时刻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跃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回到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骑行人自觉遵守的法规，但也有个别人总想投机取巧，蒙混过关。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近日在执法时就遇到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
4: 佩戴安全头盔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正确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则是第一步。上午9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长玉南大街执法时拦停了两名戴着工地安全帽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5: 您看看您的头盔，您把您头盔摘下来。哎，对，您这主要是从上边坠物啊。咱们骑动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不是您的安全帽，您这是主要是防那个高空坠物砸到咱们头部，保护头的，是吧？没错吧？您再看看我这头盔，这才是咱们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呢。以后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这头盔。
4: 执法现场，民警让骑车人戴上了具备国家3C 认证的安全头盔，感受和工地安全帽的区别。由于两人都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二人做出了警告处罚。对此，民警表示，工地相对空旷，风险多来自于上方坠落物，而实际路面上车流人流密集，路况复杂，骑行时的风险来自于碰撞翻滚。
6: 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为了判断民警在路上拦停的那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工人是不是个别情况，我们又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一处工地继续观察了一阵。那结果发现确实存在有工人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时佩戴的是工地的安全帽而不是安全头盔。
4: 可能有人觉得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长得差不多，戴哪个都一样，但实际上二者在设计用途、防护侧重、结构标

0: 标准上有着明显不同。工地安全帽主要针对高空坠物、物体打击风险，整体造型轻便，帽壳偏浅，内部缓冲空间集中在顶部，并不适合骑行使用。而安全头盔专为骑行设计，兼顾正面、侧面、后方的撞击与摔倒防护，帽体包裹范围更大，内衬缓冲结构更全面，能保护头部多个区域，更适配骑行出行的安全需求。
1: 这回明确了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技术标准不一样，保护侧重也不同，这个不能混着用。民警觉得这个问题根源还在于工地，于是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辖区内的工地，向工人们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介绍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0: 上午10点，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来到了房山区的一处工地，普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现场向工人师傅们展示安全帽和安全头盔的区别。
2: 从5月1日以起，咱们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骑电动自行车要戴安全头盔。现在咱们民警已经进入了纠正处罚阶段了，咱们一定要有3C 认证。大家看看这里边有三 C 认证标准，咱们里边你看啊，有一个减震网，这是保护前额的，跟咱们这安全帽是不一样的。另外咱们看看后边有标识，还有这标识，这个 A 字是吧， A 类头盔，咱们就是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都可以戴。
0: 有工人师傅表示，以前不知道工地的安全帽不能代替头盔上路，听了民警的讲解后才明白两者不是一回事。
3: 以前知道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三 C 认证的、
4: 不知道。
3: 那您现在有发现它和您平时佩戴的工地施工帽有什么区别吗？
4: 工地头盔内部比较简单，像这种的话内部比较是安全吧，它里面有这个防护网嘛。
0: 随后民警为工人师傅们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提醒不仅要选购符合国标以及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还要正确佩戴，注重细节，不然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2: 这卡扣是吧，一定要卡上，看一开一转出来了。戴这个头盔呢，咱们要这么戴上是吧，戴完了之后一定把这卡扣啊扎上啊，非常简单，往这一推，齐了。卸的时候呢，把这一扒，就拽出来了。把这个呢放在这个地方呢，回头要紧一下。如果这么松松散散的呢，还起不到作用。所以说咱们注意安全啊，也不要图便宜啊。咱买那合规的，说网上有9.9的，有9.9的，有10块钱的，有10几块钱的，那个不行。
5: 还有1块。
1: 那么安全帽和安全头盔防护效果或者说防护的侧重点究竟区别在哪儿呢？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
6: 现在呢，我手里面拿的是两样东西，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工地里常见的安全帽，右手边的呢是有三 C 认证标准的安全头盔。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看两个头盔的防护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一撞下去呢，安全帽是直接就被砸扁了，但三 C 认证的头盔呢是表面依然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0: 同样的力度下，安全帽当场被砸凹，而有三 C 认证的头盔完好无损。
2: 在咱们工地啊，属于误区啊，认为这个安全帽和这个安全头盔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全帽执行的是咱们国家标准的是 GB2811，它主要是防垂直坠落物砸到头部的。但是咱们安全头盔呢是执行国家标准的是 GB811标准，是防止多方向的撞击，因为咱们骑车在路上摔倒了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呢要有合格的头盔来保障我们的头部。
0: 一个简单的实验揭示出，在工地使用的安全帽与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的安全头盔，这二者的核心区别，一个防砸，一个防撞，设计初衷完全不同。民警提醒，骑车上路时万一摔倒，安全帽根本护不住，换个合规的头盔是对自己负责。
1: 民警在执法过程当中啊，还发现郊区骑乘电动自行车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交管部门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提升郊区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安全出行意识。

0: 金融条例，知道吗？哎，咱停一下，同志，您看人家，对吧？骑车得戴个头盔。在哪儿都得戴头盔。
1: 下午5点左右，朝阳区黑庄互乡狼心庄村迎来了下班放学的高峰时期，骑行电动自行车返回村内的市民逐渐多了起来。民警在村口设岗，针对非机动车的各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
0: 骑电动车呀，首先您得戴头盔，包括这个乘车的小孩，您这是您孩子吧，也得给戴上头盔。
2: 爸，我已经放学了。
0: 啊，是啊，下次你坐这电动车的时候得监督一下爸爸，让爸爸戴上头盔，然后您也得戴一个安全头盔，好吗，宝贝儿？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联合属地街乡，加强了对骑乘人员的宣传引导，不少骑行人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农村地区自觉佩戴头盔的比例仍然偏低。
0: 咱们黑庄互乡给每个村儿都配备了这个临时佩戴的头盔，如果您自己家里面没有，或者您出来忘了，看看村口都有保安，问问他，对吧，把头盔戴上。
1: 记者注意到，不少没戴头盔的骑行者都是临时接送孩子，距离短让他们忽视了路上的风险。
0: 这是刚接孩子下放学吧？
2: 对呀、
0: 啊、给孩子也得佩戴个头盔
3: 啊。
0: 对啊，宝贝儿，给您个那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回去给妈妈解读解读。你带着孩子千万别这种急转弯，这个急停急转，
3: 掉头危险，
0: 对吧？您掉头您保证不了其他人在您后面或者在您边上再给您撞上，明白吗？您那个头盔怎么没戴呀？
3: 我这着急接孩子。
0: 着急接孩子、哦、
3: 对，
0: 那个孩子，给孩子准备准备一个头盔呀。
3: 准备了。
0: 在哪儿呢？
3: 刚下班，五点刚下班。
0: 我说您车上有头盔吗？
3: 车上没戴。
0: 也没戴。
1: 头盔光买不戴，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为了纠正农村地区对安全头盔使用认识上的误区，交管部门也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组织安全宣传进村镇活动，普及非机动车相关法规，讲解头盔正确佩戴使用方法，提升骑乘人员安全出行意识。
4: 从源头抓起啊，开展好这个宣教工作啊，进一步这个提升属地居民的这个安全意识啊，还有这个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减少咱们这个违法行为和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昨天，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本市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制度。
1: 实施意见由10部分、30条内容构成，形成148项重点任务清单，提出到2030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实施意见围绕民生保障多措并举，14-5时期全市民生保障取得扎实成效。托育方面，全市托委增至6万余个，医疗实现各区布局区域医疗中心，养老建成1000余个社区驿站，近3000个老年助餐点。安居领域，14-5以来建成保障房67万余套间，连续4年供应1.4万余套青年公寓，城市品质持续提升。轨交运营里程达909公里，森林覆盖率45%，拥有1136座公园，空气质量大幅改善。老旧小区改造、管线更新、电梯加装等民生工程全面落地。
7: 实施意见在起草过程当中，特别突出人民城市为人民，明确要建立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而且积极关注了新市民的需求，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把30项重点任务分解成了148项任务清单，明确了具体的责任部门、配合单位，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1: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聚焦民生提质升级、居住更新上，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危旧楼房改建、城中村改造，盘活低效空间，推进城市精细化更新。生活服务方面，重点培育夜间、银发、冰雪、滨水等消费新业态，加大养老、托育、健康等民生服务政策支持，持续提升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北京台报道。
6: 5月28号，北京正式发布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是指导首都未来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结合城市发展阶段、政策背景与现实需求，本台记者专访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0: 的实施意见，那主要的考虑呢，大概是有这么两大点。第一点呢，当然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去年的七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对高质量发展呢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和智慧城市，这是六大的目标啊，也就是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我们北京的层面上要落实，这个是第一个必须的啊，必须的。那第二点的话呢，就北京自身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为北京的话，它是一个接近2200万的一个超大城市，那么同时的话呢，它本身的城市化率是88%，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那我们下边要提质增效，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城市更新就变得很重要了，重要了。城市高质量发展嘛，就非常非常重要了，要有这么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来支撑啊，来支撑。该实施意见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的一个首都的具体实践，是将党中央的要求转化为北京的施工图。
1: 那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啊，还公布了一组在“十四五”时期的亮眼数据，您特别关注到了哪些数据呢？
0: 那我们现在的城市病问题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改善。比方说，我们仅就环境而言，大气环境质量是明显的改善的。2025年 PM2.5 的平均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立方米27微克，那么它实际上比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前的大幅下降了70%以上。那么实际上我们经常困扰北京多年。如果在北京工作长期的都会感受到雾霾这个事儿，那目前几乎是绝迹了。还有呢，我们的森林覆盖率也明显的增加，那么我们已经达到了45%，那十多年前我们还不到39%，那么尤其是这些年的公园数量啊快速的增加，现在又已经1100多个了，我们真的是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那以前的北京的河流很多是断流的，现在我们所有的河流的话，大一点的河流那都已经的全部流了啊，包括永定河啊等等等等，潮白河更是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环境质量得到很明显的改善。
1: 好的，就像您说的，实施意见是北京的施工图，指导我们接下来怎么干。接下来怎么干的这个内容当中，您最关注哪一部分？在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哪些提法是最新的？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这次的实施意见中，我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最大的亮点呢，是高度重视城市更新。所以在整个的实施意见的10个部分中，其中第9个部分就是专门对城市更新这样的一个表述。因为北京发展的这个阶段，城市空间的话也不需要那么大了啊，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本上稳定住了啊。北京不像以前的话，那工地那么多了，但实际上的话，我们眼看的里边那需要不断的进行更新改。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说实施方案里边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
2: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每年6月1号至9月15号是我市汛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首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了打好防汛主动仗，全市各相关单位持续紧盯雨情水情，细化防控举措。针对深山村落避险转移的难点，北京因地制宜建成超过300个平级两用应急避险屋，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近日，记者走进房山区河北镇口村，跟着一场防汛实战演练，去现场看一看这些守护山区群众的生命防线。
3: 咱们走吧。
4: 听着这声就该走了是吧？
3: 对，听见锣声摇警报声，我们就往下走。政府屋外有人专人领导我们。
5: 带着记者一起转移的村民叫杨宝文，他是土生土长的口儿村人。
4: 这条路线您熟吗？
3: 熟，太熟了，很熟。演练3次4次。
6: 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就是口儿

0: 村的应急避难场所了。现在在这个避难点里面啊，已经有很多的村民跟我们一样，已经转移到这儿了。
1: 从口儿村应急避难场所的集散区走下去，就是口儿村的应急住宿区。口儿村避险点是房山区统一建设区级验收的村级高地堡垒之一，配备通讯、照明、生活及医疗应急物资，能保障人员24小时基本生活需求。
2: 一般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的时候，好多人就是投亲好友去了，剩下的就是10多个人、20个人左右去，所以咱们给安排在高地堡垒上，严格执行那七包七落实。有干部包片，我们分了四片，每个村干部都会包一片，还有地质灾害员也会包一片，四片的不同路线来转移了。
1: 截至目前，房山区已建成253个高地堡垒点位，覆盖全区15个乡镇街道、165个村，全部通过区级验收。在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平级两用区级应急安置点随时待命。平日里这是朗朗书声的校园，一旦遭遇极端降雨、地质险情，教室、功能室便可快速转换为避险安置空间。
3: 安置村民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啊干部、教师就立刻转换角色，有的充当这个志愿者，有的充当这个安置人员，保证咱们的老百姓呢能够吃得好、住得好。另外呢，在安置的时候，咱们卫生院呀也入驻这个医疗团队。
1: 截至2026年主汛期前，北京市山区已建成村级高地堡垒超300个，其中房山区253个，门头沟区140个，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等正加快建设，重点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
4: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一定要提前知道所在的村、社区的撤离路线和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
1: 主汛期将至，全市各相关单位也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去年汛期，密云、怀柔两区遭遇强降雨，多处民房、道路、桥梁等设施受损。眼下主汛期将至，两地加快推进房屋修缮重建、河道桥梁修复工作，同步建好避险安置点，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6: 在位于密云区高岭镇的郝家台村，镇村干部来到73岁的村民王海婷家中，实地了解老人家的房屋修缮情况。记者了解到，原有的老宅子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去年汛期期间受到连续降雨的冲击，部分墙体出现了贯穿性裂缝。由于转移及时，所幸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7: 去年汛期的时候，这个山墙这儿裂一个大缝子，后墙呢从窗户口这边斜着也裂到底了，整个的山墙这一面地基全都沉下去了。
6: 之后经过专业机构检测评定，王海婷家的老宅子被认定为地级危房，按照每宅9500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同时根据村民个人意愿对破损房屋进行原址拆除、整体重建。如今老人家的新建房屋已经全面完工。
7: 今年在下雨，攒上也不怕了，这房子也结实了。
6: 去年汛期之后，除了王海婷家的地级危房，郝家台村还有6处民宅被鉴定为局部隐患房屋。截至目前，所有受灾房屋均已完成加固、修缮、重建。随着汛期的临近，村委会近日专门组织了以村委干部、骨干村民为核心的应急抢险队伍，全方位保障汛期安全。
8: 在那个特别危险的时候，那个重点转移这个残疾的老人，让他们安全转移到这个避险点，不会有后顾之忧。
9: 此刻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密云区不老屯镇的不老屯村。在我身后的这个桥梁叫牤牛河桥，它是国道234线密云段的一条重要的交通主干道。在去年汛期之前呢，原有桥梁下方是12个直径为1米的圆管涵，由于建成年代比较久远，因此呢，在去年汛期被整体冲毁。新建工程呢，于2025年的9月下旬正式启动，目前呢已经全面完工，设计为有4孔结构的钢筋混凝土桥梁，而且根据测算啊，行洪能力比之前提升了约25倍。
10: 按照天气的预警情况，我们对应的四级响应，发生道路的险情啊，或者说阻断呀，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和机

0: 谢。
1: 在怀柔区琉璃庙镇后山铺村，一场乡村防汛应急演练正在进行，现场模拟突发短时强降雨，各支抢险队伍接到指令后紧急集合在村委会大院，由骨干村民组成的抢险队员各司其职，其中一支负责转移村民的队伍迅速出动，按照既定要求和路线将一位住在低洼地带的村民接到临时安置点。
2: 他的手刚才转移过来之后扭伤了。
3: 扭伤了。
2: 对。
1: 为了切实保障汛期安全，琉璃庙镇下辖的25个行政村根据村域情况，分别在淹没线以上安全地带建设了高地堡垒，也就是临时安置点，用于安置紧急转移的村民，同时配备了临时床、矿泉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物资。
4: 遇到险情的时候，大家要最快的速度把村民转移到我们这高地堡垒来。
5: 像村级的一些抢险队的力量，包括一些地灾员，通过这几次演练以后呢，也能够熟知自己的职责，第一时间封路封桥，然后加强对于山体还有房屋河道的这些巡查巡视。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怀柔区汤河口镇汤河河道清理工程的施工现场。经历去年汛期之后，汤河河道部分区域呢堆积了很多的碎石和泥沙，同时呢沿河的防汛挡墙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经过前期紧锣密鼓的施工啊，目前破损的防汛挡墙已经完成了整体的修复。现在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挡墙的新旧分界线啊依然是清晰可见。那么近期呢，河道清理工程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施工阶段。
7: 给我们的管段是大概15公里，分散到3个乡镇，而且每个乡镇的情况都不一样。然后我们项目团队呢上足了大量的机械设备，科学的组织设计，确保项目如期完成。
1: 据介绍，怀柔区河道治理工程包括清淤疏浚、修复堤防、新建护坡等多个方面，所有项目在5月底全面完工。疏通加固后的河道将成为沿岸村庄一道坚固的防洪屏障。北京台报道。
8: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主汛期，近日昌平区推出了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系统，经实景演练，防汛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
9: 在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电子大屏实时刷新着各类防汛数据，各村人员转移安置状态、全域灾害预警等级、隐患点位监测情况清晰呈现，全区防汛态势一屏掌控，直观可视。
10: 我们模拟昌平区发生暴雨预警、山洪橙色预警的一个场景，平台会根据我们的预警信息自动识别出对应的灾害类型、预警等级以及我们受影响区域，点击一键发布，我们即可把相应的转移任务直接一键传达到各村的转移责任。我们点击任务详情，既可以看到每户对应的详细的人员清单，做到这种一键呼叫。
11: 我们这个系统整合了水务的山洪台账和龟字的地灾台账，把两本账合二为一，到村级村干部手里只是一本账啊，让村干部投入更多的精力放到群众转移工作当中来。今年汛期系统将投入使用。
9: 北京台报道。
8: 进入主汛期后，北京山区的地质灾害、山洪风险都将随之加大。除了进行防汛演练外，北京市地质矿产勘察院全面开展山区地质灾害监测设备专项检修，以全域排查、精准维护筑牢首都山区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然后是咱们里面是视频是4块电池，每块是220的，这个是主机，是主要看一下电池这块接这儿有没有老化。
1: 在怀柔区琉璃庙镇，工程师们正在对地灾监测设备的主机箱进行检修。琉璃庙镇山区地形复杂，地质脆弱，汛期强降雨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面对旧伤未愈、隐患叠加、风险高企的严峻态势，对防汛监测设施的检修不仅是常规年度工作，更是复盘去年惨痛教训，排查修复残留隐患，加固薄弱环节，补齐设施短板，全面恢复提升防汛体系韧性的关键举措，直接关系到全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重要性远超往年。
0: 针对房山门头沟、怀柔、密云等这个重点灾害的发生区域呢，我们设立专项的维护，主要针对容易堵的雨量计，汛前和主汛期会紧盯数据的变化，加大清理疏通的频率。每次降雨过后呢，也会及时的检查校准，确保监测。